0: 您现在听到的是流行于江西赣州一带的新国山歌，要问客家哪里来，这经典的客家山歌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又自带一种悠远的中原古风。逢山必有客，有客必有歌。为什么大山深处的山歌会被人誉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赣南客家历史文化研究者钟东林说，客家山歌风格的形成与客家人千百年来南迁的历史息息相关。
1: 新国山歌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这个估算估计有1300多年的历史，于是由中原的古风语音和当地土著文化的融合，就汇成了都具特色的新国山歌。
0: 客从何处来，大河流出了历史，赣江孕育了客家。素有江南宋城美誉的赣州，是客家先民中原南迁的第一站，更是客家民戏的发祥地。在赣江源头的龟脚尾公园，建有客家先民南迁的纪念坛，基座的五级踏步象征着客家人五次大迁徙。
1: 从中原往南迁徙发展的变化的时候，因为古代都是以水运交通为主，渡过黄河，渡过长江，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唯一的连接纽带就是赣江。那么从赣江往南走，在赣州靠岸嘛，登陆作为一个中转站及据地，从这里再分别从长江往广东这个方向，那么到广东以后再往海外发展，另一条线就是通过贡江石城郢都那边过福建泉州，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中转和繁衍生息的地方。
2: 你们那些安住啊？
3: 太毛了，过一下子先哦。
0: 客家话一直有着中原古音的遗韵，被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语法上，文言大量存在于客家话的口语之中，比如“你吃午饭了吗？”翻译成客家话是“汝四已昼午”。找人帮忙用客家话说是寻人听秀，趁字保留古无舌上音，读作听，有帮衬的意思。赣州的声音是玉姑台下奔腾不息的清江水，是客家人信手拈来的山歌对唱，更是绵延千古的赣州戏腔。千百年来，一代代客家先民逆流而上，越过石城。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张三拿了一窝金蛋子、铁蛋子，回到我岳家军之里，倒不是。
0: 夜幕降临，人们聚拢围坐，在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腾冲，皮影戏《岳云大战金蛋子》正在上演。这出戏取材自历史演义小说《说岳全传》，讲的是岳飞之子岳云大战当时的金国猛将金蛋子的故事。舞台上人喊马嘶，金鼓交鸣，热闹非凡。舞台下观众如痴如醉，千年往事仿佛近在眼前。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要动百万兵，集绘画、雕刻、历史、唱功、演技等多重技艺于一身的腾冲皮影，在当地流传已久，深受人们的喜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灯影子。往事越千年，腾冲西汉时称滇越，大理国之初设立腾冲府，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历朝历代都在此派重兵把守。那么发源于陕西地区的皮影戏，为何会在遥远的边城腾冲流传数百年？腾冲刘家寨皮影第六代传承人刘朝侃说，明朝洪武年间，皮影戏随着屯军戍边的部队来到腾冲，从此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神奇地交融在一起。
2: 腾冲皮影是明朝洪武年间传过来的，是当时的戍边因为腾冲是边境嘛，大量的中原戍边的兵将来到了我们腾冲这片土地上，所以把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到了我们腾冲。
0: 歌唱陈述千古事，灯下挥舞古乐声，腾冲皮影在传承融合中不断迸发出新的生机。
2: 最开始孩子是材质上的一些变化，从驴皮变成了这个当地的黄牛皮，一些制作手法、人物造型，后来又通过几代人的传承，又融入了当地的一些元素，才形成了今天的腾冲皮影的一种样式。中原文化流到边疆，又融入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各民族，揉在一起，才变成了今天的这个腾冲皮影。
0: 岁月悠悠，古道漫漫，行走在腾冲，仿佛置身于千年的历史光阴中。这里是美丽多姿的腾冲，这里是开放包容的腾冲，这里是海纳百川的腾冲。听，这就是勇闯天涯的腾冲人，这就是热爱家乡的腾冲。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河北承德进入旅游旺季，气势恢宏的大型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每晚都会在元宝山脚下震撼上演。自从被清朝皇帝选中，热河上影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便一跃成为清王朝时期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从此承德的发展进入繁盛，大量的满族移民进入承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也使得满是汉语成为这里的正统语言。
4: 做了多少年生意了？
5: 十多年了。
4: 外地到这儿来的这个客人
0: 1953年，国家文教领导小组就组织了部分语言专家到全国采集各地语音，统一官话标准。其中一组就来到了承德滦平，专家们发现滦平当地民众日常使用的话语和普通话极其相似， 远离地理中心和政治中心的河北滦平，为什么人人都能讲？

0: 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够非常的标准。
1: 什么是承德？它是一座山庄，万步青史的厚重，它是字正腔圆、规整有序的风貌，更是历经数百年沉淀在当地人内心深处的一份简单与淳朴。当年的金戈铁马和气象万千早已远去，而在时光的洗礼中历练出的宁静与坚韧，却逐渐在这颗塞外明珠的每一位普通百姓身上焕发生机。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19年贵州黎平县侗族大歌艺术团在中国歌曲大会国庆盛典上的表演，合唱音乐优美多变，宛若天籁之音，惊艳了所有现场观众。在贵州黔东南黎平从江一带，侗家姑娘们演唱的侗族大歌《缠枝歌》婉转悠扬。缠枝歌的演唱者之一陆艳玉说，自己从会说话起就开始学唱歌。
7: 我们唱的这首歌就是缠枝歌，主要就是说在山林间听见蝉的叫声，我们也模仿蝉鸣来唱我们的生活和爱情。
6: 侗族大歌以多声部合韵名扬世界，被称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不过让人惊异的是，侗族大歌并没有指挥，也没有伴奏，是什么力量成就了这样的天籁之音？当地民俗专家吴家贤说，这神奇的力量来自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热爱与传承。
8: 侗族大歌凭借严格的训练和演唱时的默契，一气呵成，磅礴大气，其完整的多声部结构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民间合唱最优秀的代表。
6: 黎平地处贵州黔东南，位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处。历史上，黎平古城是东下湖广、西上云贵的交通要塞。在这个闻名天下的侗歌之乡，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饭养身，歌养心。侗族人世代都爱歌、学歌、唱歌，用歌来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
9: 现在不会到处是有风扇。
6: 在黎平的赵新侗寨，小溪穿寨而过，丹栏式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夜幕来临，劳作了一天的侗家人围坐在一起，有人说听侗家人讲

0: 话也像是听歌声一般，犹如潺潺流水，亲切自然。
1: 东篱的特点就是声调多，多达九个调子，字调的高低是相对的，其声腔变化是有规律的。在这种多调子的影响下，侗族产生了以大国为代表的众多民国，这是侗族极富优越感的具体表现。
0: 夜晚，距离肇兴侗寨车程不过40分钟的黎平县城，华灯初上，一番热闹景象。行歌作乐，古梦清泉，对于侗家人来说，侗寨就是他们的根，而侗歌就是他们的魂，是无论走得多远都魂牵梦绕。

0: 空城计，正在陕西商洛山阳县漫川关古镇的鸳鸯戏楼上演。戏曲中的百转千回、跌宕起伏，诉说不尽这个千年古镇曾经经历过的滚滚硝烟。在这个被称作朝秦暮楚之地的古镇，战火早已远去，秦楚大军频繁交战留下的印记却世世代代留存至今。秦腔和汉剧分隔南北戏台，演员轮番竞技的精彩深深烙进蔡正明的记忆。
1: 漫川啊，每天都是两场戏，白天演汉戏，晚上演一场秦腔。汉戏表现力最强的是三国戏嘛，常演的空城计是吧。秦腔他们也唱这个，他的唱腔各方面比较粗犷，唱的韵味都不一样。
0: 蔡正明是土生土长的漫川关人，退休前是山阳县剧团的演员，从儿时起他就习惯了这种朝秦暮楚的生活。为什么在一个地方会有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戏楼并存？南腔和北调又怎么会同时在这里产生？民俗文化专家周宗奇感慨，鸳鸯戏楼如漫川关的文化一样，杂糅南北风俗，融汇了秦楚之美。
2: 我们漫川这个地方呢，古时候是秦楚的交界，那么现在呢是陕西和湖北的交界，同时呢又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一个过渡地带。咱们北方有秦腔，人家是湖北武汉人呐，人家肯定要听汉剧，我们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南北文化相合的这样一个戏楼。哎，这就叫南腔北调了。您方唱罢，我登场。
0: 漫川关古镇身居陕西的南大门，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北迎秦晋、南联吴楚的商贸重镇。南人与北客带着各自家乡的腔调与特产在这里经商，商贾云集，方言交织，久而久之也让漫川话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比汉口多了一些阳刚，又比长安少去几分阴武。
2: 我们说话还轻烟细如地，哎，漫川这个说话呢比较委婉。早上起来，三阳人嘛啊，吃饭没有？啊，我没吃呢，这么早吗？你都吃了。
0: 古镇里青石板铺就的明清老街，上街叫秦街，下街叫楚街，举目所见皆是千年的沧桑。没人能分清哪块砖曾是秦，哪片瓦属于楚。秦楚争霸的硝烟早已散去，留给漫川关的秦风楚韵却依旧醇厚。千年古镇北枕秦岭，南依汉水，在无尽的乡愁中延续着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

0: 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没有伴奏，也没有乐谱，一声声高亢古朴的号子声却一拍紧似一拍踏在了人们的心上。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吴城排工号子传承人徐润根正利用暑假时间教孩子们哼唱着当地流传了数百年的吴城排工号子。自汉晋以来，吴城一直是中原南北官道水运码头，地处赣鄂皖湘四省交汇处的古城九江，因此成为长江黄金水道上的历史重镇。九江博物馆原馆长汪建策说，古往今来，九江的命运都与水息息相关。
2: 古人说啊，说九江它是怎么评价的呢？就是野水多于地，人烟半载船。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清水性特征。但历史上呢，九江这个城市啊，它由于它有一个优良的一个区位优势，在整个江西它总能够引领文化风气之先。
3: 行嘞，大家叫来唱。
0: 在传唱了数百年的山歌中，人们不仅能捕捉到先祖生活的点滴，还能感受到独具特色的九江方言。那么江西北部重镇九江为何不说赣语，却要说江淮官话呢？九江文化学者曾国祥说，这就要追溯到北方中原地区人口南迁的历史。
4: 九江方言属于这个江淮官话黄孝片，黄孝片所指的就是黄冈孝冈这一带。北方这个中原地区人口南迁，是东晋的时候，北方的士人到了金陵，到了江州，落户了。落户了以后呢，士人的语言跟当地九江土著人的语言融合，而形成后来的九江话。
5: 晚乐散瀑布，贪篱笆。
0: 九江话虽然属于北方方言，但从听觉上和北方话又大有区别。它独特的个性来自千百年来古汉语潜移默化的浸染。九江话里有大量文言字词，搞定叫妥，吵架叫割裂，闪电叫撤货。它们或直接取自古语，或有典故出处，无不传递出汉语的简练传神和文辞优美。岁月更迭，星移物转，永远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流传至今的历史印记。对于九江人来说，最地道的九江声音穿插在韵味绵长的一声声唱腔里，镌刻在一首首千古名篇中，更散落在无处不在的人。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悠长。
1: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2: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3年9月，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强烈。剧中北京人在美国的真实生存状况和悲喜交加的命运，引发了全社会对出国潮新一轮的思考。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千万次的问》，准确而生动地表达了这种爱恨交织、错综复杂的情感，一时在全国广为传唱。对于演唱者和作曲者刘欢而言，这首歌也意义非凡，标志着他由歌手向音乐人的转型。
1: 所有成功的大师都是有一条，就是他心里边最崇高的、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音乐。你要真的认清楚，你是为了喜欢音乐在做这件事儿，这个是最重要的。为了这个，你可以丢掉很多，你也可以得到很多。
0: 北京人在纽约原定于1993年年底播出，然而当年8月，电视剧的总赞助商一家汽水品牌公司希望提前到夏天播出。为了赶进度，剧组只给刘欢1个月时间进行整部剧的音乐创作。于是刘欢将整套编曲的设备从家中运到剧组所在的宾馆，夜以继日，用1个月的时间创作了电视剧里的所有歌曲和配乐，其中就包括这首《千万次的问》。
1: 因为他这个里边的一个主赞助商呢是做汽水的，推迟你都冬天那时候人家这个不好卖了啊，结果一下就把这后期的周期给提前了3个月。我接下来这时候只给我大概1个月多一点时间，我跟那人是个疯了一样的做那个事儿。那个电视剧7首歌曲，90多条音乐，我基本上在30天里面全部写出来，全部录出来了，啊，也跟玩命一样的做出来了。
0: 作为片头曲，《千万次的问》既紧扣剧中人物的心理，又独立成曲。旋律在问我到底爱不爱你，问我到底恨不恨你，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的回旋拷问中渐入高潮，真实地展现了第一批赴美淘金的中国人的奋斗与挣扎。
2: 你不爱我吗？
3: 不爱。
2: 你再说一遍好吗？
3: 不爱。
0: 北京人在纽约是中国第一部全程在美国拍摄的电视剧。为配合剧情，刘欢在创作《千万次的问》时运用了许多美国化的音乐元素，并特意加进了英文歌词。但从曲调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东方情怀，歌声中充满了对梦想的执着，对故土的热爱，至今仍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

0: 2000年，藏族歌手容中尔甲刚刚获得全国青歌赛以及全国旅游歌曲大赛的几个大奖，但接下来的音乐道路应该如何发展，也让他陷入困惑。他一边在四川阿坝继续担任九寨沟民族艺术团首席歌手，一边在思考如何将藏族的原生态音乐带到更多人的面前。当年9月，著名词曲作家陈小琪的一次九寨之行彻底改变了眼前的一切。这次相遇不仅促成了一首充满藏族风情的《高原红》的诞生，也从此为容中尔甲打开了继续向前探索的艺术之门。
1: 这个题材是我很多年前就想要写的一个题材，一直没找到机会，所以没写。那么这时候回来，我突然想起这个，哎，我觉得这个意象是挺好，所以就这样子写了这首歌。录的时候，他当时生意老是不太开，就实在没办法，说算了，给他吃顿辣的。四川人嘛，哎，吃完还真的整个生意就开了。录完以后，我很满意。我问他，他也说他很满意。
0: 作为中国流行乐坛的领军人物，陈小琪从来都敢于尝试各种题材，尤其擅长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融入流行音乐之中。一首深情婉转的《高原红》不仅唱出了容中尔甲的心声，也实现了陈小琪多年来的音乐梦想。
1: 我说我想让大家静静的来听这些歌曲，而不是要让你现在很疯狂。

0: 朋友来听，我想让他们听到一种是有中国特色、中国风的这种味道的这么一种流行乐。它是
1: 高原红词作简短，旋律舒展，抒发了离开高原的游子对初恋情人的思念。歌中的帐篷、琴声、行囊这些意象，正是容中尔甲青年时期为了音乐梦想背井离乡的真实写照。他当过老师、酒吧驻唱，后来又做起了导游。
2: 我听我朋友的推荐，说是那个当时去那个旅行社当导游收入很高，所以说我就去了旅行社当导游。我上去那个当导游特别老实，而且里面很多行情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批的这个客人从成都接到九寨沟，刚好遇上那个就是塞车，路上我走了三天。那个三天时间呢，我们游客在车上就没事干，这个我教会他们唱了三首藏族的民歌。
1: 对音乐刻骨铭心的热爱以及离开家乡的无限感伤，成为容中尔甲音乐中最独特的气质。一曲高原红让他将藏式通俗唱腔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唱尽了高原儿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

0: 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它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1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哈白浪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到左右里一边采茶一边是唱了，一边就舞蹈。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大天大月儿上，铺转几夜不觉雷呀，盖与老天争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哎，你采茶坞去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重，要写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切笔数，他就你给我记一记好不好？出洋出的喜洋洋，采茶采茶杏花芳。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

0: 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年冬天，词作家屈原接到任务，要为2000年的双拥晚会写一首体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歌，并且指定让西北歌手王宏伟来演唱。
1: 这个时候呢，从创作人员有这个突然意识到，那个时候已经西部大开发，这个国家有这个号召，总政领导要求呢，说你像这样好的歌手又来自于西北，他能不能表现西部大开发呢？唱唱这方面题材的作品。
0: 为了体现王宏伟的音域特点和演唱风格，作曲家印青以西部民歌高亢悠扬的曲调来展现西部广袤大地的风土人情，粗犷奔放又令人荡气回肠。歌曲创作完成后，第一时间送到了王宏伟手上，此时距离演出只有5天时间。
2: 应该说西部民歌是完全融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融入到自己的血脉当中了。小的时候听的看的都跟西部的这个生活有关，跟西部的民歌有关。我想大部分的西部人，无论是在劳作的时候还是在牧羊的时候，他们可能从内心里想表达感情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民歌。
0: 2000年2月1日，央视双拥歌舞晚会《世纪的春天》在北京举行。歌曲《西部放歌》带着黄河水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首次与观众见面，随即传遍全国各地，被誉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歌。
2: 这首歌应该说是跟西部大开发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且应该说这首歌呢，配合西部大开发，应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0: 伴随着西部放歌嘹亮的歌声，地域广袤但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从歌曲诞生以来，这首讴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文艺作品见证了西部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唱出了西部人与生俱来的豪情、自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0: 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1935年，为联合全国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明确表示愿与国民党携手共同救国。此时，文艺界也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著名导演、演员崔维编排了活爆剧《放下你的鞭子》，剧中描写了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父女俩在街头以卖唱为生，女儿如诉如泣的悲声唱出这首新编九一八小调，表达出东北人民齐心合力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勇气。曾多次演唱过这首歌曲的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对整首曲子三段结构之间的关系了然于心。
1: 这首作品呢，创作在1935年。这第一段呢，是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这个曲儿呢，一开始呢都是女生唱的，所以说它有那个民谣体。第二段呢，反过来了，你不是国军不抵抗，都撤回关内了吗？我们东北有义勇军，我们抗日，虽然我们人没那么多，但是日本兵现在有十好几万了，结果拿我们义勇军呢，他也没办法，他打不过我。第三段号召全中国40000000同胞一起来抗击侵略者。
0: 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多次作为女主角和崔维一起在街头上演这出活爆剧。他说，虽然因为剧情设置原因，他们没有一次能把这首歌唱完整，但每次歌声响起，周边迅速围满了观众。
2: 这戏不晓得演了多少遍，反正走到哪里拿这个开幕，一演结果人把震动，震惊是咱们什么是现实。
0: 新编九一八小调随着这出活爆剧的演出唱遍大江南北，它朴素的歌词和悲怆的歌声直击人心。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南说，这首歌真正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3: 甚至于在边上包围的那些警察，其中有些东北籍的，因为躲到他们心里去了，所以也激动地哭了起来。
0: 1947年，抗战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将这首新编九一八小调用作影片插曲，让这首歌在全国更加广为传唱。1978年，在北影厂拍摄的《大河奔流》中，由李秀明扮演的新四军在街头也唱起这首哀婉的救亡歌曲。一曲小调宛如号角，时时提醒世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两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到透豪狐狸身，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可怜身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0: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有些人一紧张就腹泻，稍微进食一些生冷的食物也容易拉肚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8: 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出现过腹泻？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对，或者着凉，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腹泻。所以我们常说呀，跑肚拉稀啊。当然呢，这一个拉稀，我们说有多种因素会造成。有很多朋友呢，因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患有过急性的腹泻。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坏肚子啊，一天去好几趟卫生间，频繁的往出排泄，而且有的时候那是一泻千里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出现就是腿软，说拉肚子拉到腿软。所以我们常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腹泻呀，有的人是吃东西吃坏了腹泻，有的人可是长期腹泻，有的人呢还是急性腹泻。实际腹泻不管是什么样的啊，你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还是脾胃功能不好动不动就腹泻，这个腹泻呀它是很

伤身体的。那为什么说它伤身体呢？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你吃什么东西没有很好的利用和吸收，瞬间就排泄出去了，那就是一个肠道的旅行。那你身体当中没有这些营养的物质，那身体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虚呀？所以我们常说呀，要加固身体的堤坝，防止水土流失。那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因为黄河长江地区呀，这个水土流失就会很严重，所以呢，为了保护耕地，那国家呢才提出防止水土流失的口号。那这句话如果放在身上又是什么呢？我们说国家要防止水土流失是因为保护耕地，只有耕地保护好了，我们才能够有丰收的粮食，才能保证我们人们不会被饥饿而困扰，大家说是不是啊？那人也是一样的呀，当我们身体当中啊出现了严重的腹泻，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肠道就像是一条大河的河道啊，如果河道没有加固，那不仅河水当中的物质被白白的浪费，而且河道两边的泥土也会不断的流失。同样呢，这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不能及时的吸收，瞬间的排泄，那这是不是就跟我们水土流失是一个道理啊？而流失的越多，那么我们的腹泻的症状越严重，那对于伤害身体的性质呢就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很多人呢出现了腹泻的问题，他也不是肠胃炎，也没有什么别的疾病，但是呢稍微吃点刺激的食物，他的肚子啊就咕噜咕噜的叫。那还有的人呢是早上起来呀吹风马上啊就要上厕所，受不了了，这种是寒凉。说到这儿呢，我却想起来在去年的时候啊，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他叫小孙，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一直工作，可是后来呢他觉得学历不够，要准备考研究生，学习呢都挺好的，每次呢做卷子啊模拟啊这个成绩都非常棒，结果考试啊两次都失败了，周围的导师和朋友和父母呢都感觉到特别奇怪，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考试太紧张啊，你平时我看你的题做的还挺好啊。小孙确实很紧张啊，确实很紧张，可是小孙一紧张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哪个问题啊？一紧张啊就肚子疼，就拉肚子，马上得上厕所。那大家说一紧张你就赶紧跑厕所，那这样你能安心考试吗？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因为腹泻让他两次考试失败。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考试的题也比较多，可能啊题都答不完，这真的是太可惜了。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

0: 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怎样预防腹泻呢？日常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我记得呀，我以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啊，有的人呢，这个一着急呀、就排尿，啊，一着急呢就往厕所跑，有的人是拉，有的人是尿，就非常简单的一个考驾照，啊，在考科二或者是科三的时候，排队等车的，你看那些学员啊，不停地跑厕所，这都是因为过度紧张造成的。那么还有的人呢，是因为腹泻，那赶火车赶飞机都赶不上的，这种例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呀。但是呢，像小孙呢，就两次都没有考到理想。所以我给大家说呀，一定要记住，你不管怎么样的优秀，你都要有一个好身体。就一个简单的腹泻，它都会可能让你留下很多遗憾。所以说腹泻呀，有的是太突然了，有的人呢吃下去之后没几分钟马上就要跑厕所，还没有等身体把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全，它就出现了水土流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啊，一定要注重脾胃，一个腹泻的问题你都不能忽略。而且腹泻呀，确确实实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呢做好防护，防止疾病的突发，防止疾病的反复，防止小病变成大病。任何疾病的产生原因都是小病，在生活当中啊，你做不到防护，那最终怎么样啊？那就是小病变重病啊。所以我常说呀，一定要做到三防，对吧？你还用吃药打针吗？你还担心去医院开刀手术吗？所以养生真谛啊，点点滴滴的细节当中我们都应该注意。如果说你把防护做好了，我们常说防患于未然，是吧？那我说怎么能防护呢？大家记好了，常说病从口入这四个大字，正是因为预防腹泻的关键所在。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的饮水卫生。大家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说水是生命的源泉。我告诉大家，水不仅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细菌微生物的生命源泉。一旦你饮用水不干净，那水当中的有害物质和微生物就会在你体内安家落户，而且让你的肠道出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呀，喝凉开水啊，记好了，喝凉开水，而且不要打开喉咙就往里灌。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渴了一杯水咕咚咕咚咕咚喝下去了，这种都不好。喝水呢要慢慢的喝，要学会品尝水的滋味。有的人问了，那水啥滋味啊？它也没有颜色，对吧？我告诉你，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喝的水都是甜的味道，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感觉喝水都是苦涩的，喝水都跟喝药一样。我们常说一切由心生啊，不过呢，面对腹泻呀，大家呢还要多喝一点开水，而且要慢慢喝。第二方面呢，就是吃了，吃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吃熟的，而且呢还要注重的就是食物的卫生。当然我们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家里在厨房就有一个菜板，生菜熟菜都是一个菜板切，往往就很容易出现细菌滋生。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啊，比如说我这块刚切完一块生肉啊，或者生鱼，这菜板呢还没有进行消毒，结果我又拿了一个黄瓜做一个凉拌，也用这个菜板切的。那大家说这个生肉啊，再加上一个生的黄瓜，你说它会不会造成细菌滋生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厨房最好放两个菜板，一个呢可以做肉的，一个呢可以做素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也根据个人的家里喜好嘛啊，这个呢我不强求。还有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啊，要注意的就是剩饭，有的人呢放在冰箱里了啊，拿出来一加热，本质是挺好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啊

病从口入嘛。所以我们现在腹泻呀，尽量呢要避免与他人共同用一套餐具，防止呢细菌传染。那很多人腹泻都不喜欢吃东西啊，认为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刺激的肠胃的腹泻严重了。其实这个观点呢不完全正确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肠道的菌群失调，你稍稍不注意，它马上就会出现严重的腹泻。那尤其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把这些呀一定要多注意啊，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呢一定要分清楚了。那今天如果你也经常出现的是腹泻，我建议大家呀可以吃些小米啊，比较容易吸收，容易呢养护脾胃。那腹泻的人呢还有一个可以吃一些高粱米啊，大家可以做点高粱粥。南方地区啊可能吃高粱的不太多啊，东北三省都知道那种红高粱米，这种呢是很好的一个腹泻方法。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孩子呢经常小孩出现腹泻的，有经验的老人呢就给这些小孩煮一碗红高粱啊，红高粱喝汤，然后呢腹泻的问题啊也有一定的收涩的作用。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被蚊子叮咬后总不消肿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9: 入秋了，被毒蚊子咬了怎么办？立秋过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秋天的蚊子特别毒，经常咬了人之后会在我们的皮肤上留下一个痕迹，红肿，而且很久都不消。我发现春夏的蚊子都没有这么毒，仿佛是蚊子把毒素积累了整整一个夏天，到秋天咬您一口来个狠的，让您忘不掉，什么时候看到疤痕都会咬牙切齿。夏秋季节，很多人的腿上都是伤痕累累，有的女士的腿甚至影响了美观。这倒不是我特别留意人家的腿啊，而是我的职业习惯。比如大家一起看电视，电视里的歌星张大嘴巴在唱歌，别人都在感慨歌星的歌声动人或容貌美丽，我却从人家张开的嘴里看到舌苔厚腻，痰湿太重了。此时呢，我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唱什么，脑袋里想的全是要怎么给他开方子。被毒蚊子咬了，八味西泪散一涂就好。这是很多年以前一个同学给我提的难题，当时我在读硕士。有一次中午下课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起从教学楼走出来，我当时可能讲得很兴奋，这时后面的几个女同学觉得我们走得慢，就超过了我们。同时呢，一个女同学回头对我说，你那么厉害，问你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说吧。这个女同学一边走一边说，秋天身上被蚊子咬了，肿块一直不消怎么办？我当时是哑口无言呐。这是什么问题呀？值得我们中医思考吗？这哪里是病吗？接着他一边走一边指着自己的腿说，已经肿了好多天了。听他说完呢，我想起似乎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呢，当时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就这样，这个事儿呢留在了我的心里。实际上民间有很多被蚊子叮咬之后的处理方法，比如说用牙膏、用碱水涂抹等等，但是呢，对于秋天的蚊子叮咬，这些方法一般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有时伤痕呢甚至会留到冬天。后来有一个秋天，我自己被蚊子叮咬了，身上红肿一大块，我想这不就是热毒吗？应该用解毒的药啊。正好啊，我的身边有一瓶八味西泪散，这是一种治疗咽喉肿痛、口腔溃疡的中成药，我就倒出了一点，用一滴水化开，涂抹在红肿周围，然后睡觉了。结果第二天睡觉起来，身上被蚊子叮的红肿基本上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中间一个小红点。后来啊，这个方法屡试不爽，虽然这是个小窍门，但是确实能够让人少一点痛苦。很多人会质疑，难道毒气真的需要出路吗？其实啊，大家试用一次八味西泪散就知道了，用后的第二天，中间的红点处会凸起，这是毒气外出的迹象。这个方法呀，就是中医外科里面的维孤法， 一般我在处理皮肤上的红肿热痛等病症时，如果邪气不是太盛，基本上都会用这个方法让邪气自己出去。在这里呢，要叮嘱大家，在涂抹八味西泪散的时候呢，不要将红肿处全部涂抹上，涂抹四周的红肿，把中间蚊子叮咬的那个点空出来，这是让毒气排出的地方，所谓给邪气一条出路。按照民国名医祝卫菊的说法，外邪只分为有机和无机两种，类似砒霜的化学物质不会自己增生，属于无机之邪，病毒细菌可以增生，是有机之邪。有机之邪是有生命的，我一直认为他们知道往哪里走，有威胁他生命的他会向另外的方向躲避，这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都知道的。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天真啊，但维菇法确实比直接将患处都涂满更有效果。那这八味西泪散到底是什么神仙药呢？八味西泪散呀，是一个传统方子，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作用。它的主要成分是西瓜霜、含水石、人工牛黄、珍珠、青黛等药物。一般人对西瓜霜会很熟悉，其实西瓜霜是西瓜与芒硝经加工而成的白色结晶粉末。西瓜霜的具体做法为，在农历八月前后取新鲜的西瓜，沿地头切一厚片做顶盖，挖去瓜瓤以及种子，将芒硝填入瓜内，盖上顶盖，用竹签插牢，放入瓦盆内盖好，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待析出白霜时随时刷。

直至无白霜析出为度。西瓜霜的功能与主治主要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用于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牙龈肿痛或出血、乳额口疮、小儿额口疮及轻度烫火伤与创伤出血及慢性咽喉炎、扁桃体炎、口腔炎、口腔溃疡等。方子里的其他几味药也都是清热的，所以这个方子以解毒清热为主。口腔溃疡时用八味西类散效果尤其好。八味西类散是一个中成药，在一般药店都有售卖。我们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呢？答案是一旦您口腔溃疡了，在患处涂抹一点八味西类散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此药用于一般热症的效果尤其好。通常八味西类散主要是外用的，对于咽喉口腔的红肿十分有效。过去在遇到热症引起的咽喉肿痛时，除了用内服的药，还会配上外用的药粉，很多人都喜欢用此药来配合使用。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怎样延缓大脑衰老呢？日常要如何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3: 有句话叫人老脑先老。

0: 稍微上了一点年纪就经常丢三落四，前一秒想的事儿后一秒就忘了，不仅记忆力下降，大脑衰老还会影响寿命长短。2023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了首都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脑也存在断崖式的衰老阶段。如果按照80岁为预期平均寿命来计算，大脑会在54岁开始出现衰老，72岁加速衰老。大脑虽然有它自己的衰老节奏，但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做好以下六点会帮助我们延缓大脑衰老。一、别太胖。超重人士的大脑比同龄瘦的人老10岁，尤其是中年以后，胖人大脑衰老得更快。二、睡眠规律。晚上睡不好，记忆力也会下降，良好的睡眠对记忆力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规律睡眠。三、适当运动。即使只是低强度运动，也能对延缓大脑衰老产生明显影响。与每天步行不到5000步的人相比，
1: 现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不畏强敌，巧施妙计瓦解敌军防线，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部队接到紧急集合的指令，小李因装备不合规当众受检，这场突击整训背后藏着什么作战安排？请听《古城春色》第11集。
1: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5: 第11集。
6: 老李啊，我听说乔振山的病很厉害，是吗？
7: 是啊，
6: 方才闹了回旋，得的是破伤风。
7: 怎么治了没有啊？要不要送院呢？
6: 已然打过针了，看样子是没有什么危险了，军医秦深给他来治的。
7: 哦，那好，回头晚上咱们一块去看看他去。
6: 就这样他们就安排着继续工作，可是卫生队长始终没有离开四连，在四连的连部里头守着乔振山，按军医的嘱咐每4个小时给他打一次针，一天换3次药。

这个甄阿是真管事儿，打下去以后半天的时间人就大有好转，呼吸也不那么急促了，也不那么烧了，卫生队长和卫生员就都高兴。隔了一天他就睁开眼跟大家在一块说话，孙大妈也高兴，给他做点稀的让他喝些去，体格是逐渐恢复了。东北野战军步兵团在这一带休整期间不是一天两天，住在靠山镇这七八天的功夫，乔振山的病很快就好了。慢慢的恢复了健康以后，就开始和王德一块研究工作，掌握部队的军事训练，郝平同志分工就掌握部队节节诉苦教育。团长有一次来看乔振山的时候，听见说他又恢复工作，很不高兴。乔振山，你这个病刚好了，怎么这么急着回工作啊？还得把他养彻底了吧？我们现在不是一天两天就出发，应该好好的养一养。团长同志，这回可真好了，彻底好利索了。嗨，这几天呢，躺在炕上，真把我别扭死了。也别说这几天的乏累，嘿，这一家伙都睡过来了。团长看了看他的伤口，摸了摸他的头部，的确他是好了，这才放心走了。乔振山在这一带继续工作，在一天的晚上，这村里头开了个军民大联欢。靠山镇的民兵啊，就是二宝啊，还有李秀珍他们呢，还演了节目，演的是白毛女，二宝去的是大春，李秀珍演的是喜儿，演的还是真好。师部的宣传队也参加了，演的是杨勇立功，整闹了多半夜，顶到后半夜这个会儿才算散了，大家高高兴兴的各自回去休息。乔振山一进村听后边有人叫他连长，他回头一瞧，正是文明顺。文明顺，你刚回来，哎，我看了这个戏，演的还真不坏，没想到二宝还真有这么一家伙啊！哈，文明顺，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你们单位里回信了，真的，说了，你的情况都介绍过来了，同意你在这边了。那好啊，连长，这我就松心了。说真的，这些日子我总惦记这个事儿。说着就一块儿进了村了，到了连部回去休息。天一阵儿比一阵儿晚，风也就显着大，街上也没有人走动了，跑出一些站岗的放哨的，到处都是沉睡的声音，在远处里头有一些马匹在吃着草。在连部的门口，两个哨兵端着枪，上边上着刺刀，四外那监视着。一会儿啊，停下来往四外瞧瞧，听听周围的动静，一会儿又继续往前走动着。时间大约在夜间两点来钟的时候，突然间一个黑黑的人影糊糊茫茫从黑乎乎的街道走出来。哨兵一看，赶忙就做了一个拼刺的姿势。谁？我，营部的通信员，口令，严杰，放手。口令搭上了之后，营部的通信员赶忙就跑过来，直接进了大门，就奔连部了。站到门口这儿，冲着里边喊了一声：“报告！”乔振山一翻身就坐起来了：“谁进来？”“报告连长，营长命令，马上到村北口去集合，准备出发。”“知道了，小刘。”“准备集合了，把灯点上。”小李这么一听要点灯，根本他早就起来了，就是摸不着洋火了，东一把西一把，急得不得了。一听连长说，那就更着急了，最后含着在自己的裤口袋里掏出来了，心说：“嗨，你看，骑着驴找驴，这是没有的事儿。”这阵儿把灯点着了，屋里就亮，大家忙着。

收拾自己的东西。二宝赶忙跑过来帮着小李儿收拾铺草啊，上门板打背包，一边收拾着，小李一边埋怨他：二宝，我看你那个参军的事儿麻烦了吧，我说叫你快点吧，但你就不听，这下子我看呢你干不成了吧。哎，你别说了小李儿，他们都这么忙，这个事儿又不是我自己能办到的，我那心里头啊比你还着急呢。哎，谁知道你们走这么快，你们究竟到哪儿去，能不能告诉我呀、啊、要不我以后再追你们怎么样。追我们那哪追得着去，战争一开始不是行军就是打仗的，你上哪儿找我们去。二宝一听这心里头可难过了，心说啊，这回参军又没参上，哎，秀珍要知道准得骂我，还不给急哭了。他们这忙活着，连长把衣襟整理好出来，打算上母亲那屋里跟孙大娘告辞要走，可是一到外间屋就看见他娘在外间屋等着他们。娘，我们要出发了，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您吧，您在家好好休息吧。大娘看了看自己的儿子，怎么走这么快呀、啊、是啊，紧急任务吗？哦，你等一会儿啊。孙大娘到里屋里头扯了一会儿，拿出一双鞋来，你拿着吧孩子，这是我前两天给你做的，你第一次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家里困难，娘啊什么也没给你，这次可不同了，做了双鞋你拿着吧，一定记住要听领导的话，好好的打仗，你们打开了北平啊，可别忘了告诉娘一声，我要去找你姐姐。是娘，我一定听您的话，我要穿着您做的这双鞋走遍全中国，把所有的反动派都消灭他。正这说着，指导员郝平跟副连长王德两个人从后边也出来了。大娘，我们走了，以后再见吧。大娘，等我们打开了北平之后一定接您去玩，您跟我们连长先好好说说吧。说着他们两个人就出去了。这阵儿连长跟母亲说了几句话，时间比较紧，就不能再多耽误，领着小李儿转身就往外跑。这阵儿街上来来往往都响着急促的脚步声，到处都有军队在行动，行军带的那茶缸子跟那枪托子刺刀鞘往一块一碰，叮当乱响啊，干部们低声传着口令，跟上快走，人们一直的够奔村北去集合。前边带队是副连长王德，领着队伍在一个胡同口上走不了了，怎么回事，行进这么慢，挤在前面一瞧，是一匹马挡住路，原来是老李呀、啊、备马的时候没有备紧，这马的鞍子滚下来了，滚到马肚子上，他想把它整理整理，这马还真想着跟人一块跑，他又不老实，急的是满头大汗，他正这着急呢，王德走过来，怎么搞的，备马的时候还不把它备好了，牵到一边去好好整理一下。说着把马往旁边牵了一牵，王德领着队伍就挤过去，这匹马看见队伍走得差不多了，他也着急，把这门松一炸，尾巴这么一搅，脑袋一牵一牵的就要追队伍。老李就更整不好这匹马，一边裸着思想，他一边喊，哎呀，你着急了，我比你还急，你站住了整理好了再走啊，你还调皮的，你还。这阵战士温明顺打跟前路过，哎呀呵，你这男子背得好啊，背得肚子上去了啊，嘿，小伙子还说俏皮话呢啊。刘金瑞过来看了一眼，

这下行了，起码得半个钟点儿也背不上。本来想过去帮个忙的，可是紧急集合，那怎么能耽误？慌张张也就过去了。老李更着急了，解这案子又解不下来，一个人又忙活不了，又怕耽误了事儿。这阵乔振山领着小李正走过来。谁呀？谁在那儿呢？哦，老李呀，怎么搞的呀？男子没背好？可不是吗？这男子没背利索，他滚到肚子上去了。要把它解开啊，你解开再整理啊。这解不开呢，真是。素常的干活总是马马虎虎的，一有了事就出洋相。小李给他牵着去。说着小李过去把马牵住了，乔振山帮着老李赶忙把这男子解下来，给他往上推了一推，时间不大就整理好了。这阵老李一边擦着汗一边冲着乔振山说，谢谢乔连长啊，要不是您帮忙啊，嘿，我这还指不定搞到什么时候呢，非耽误了不可啊，往后留点什么。是。说着他牵着牲口就往村外跑，听着马蹄的声音，巴拉拉拉拉拉拉，跑得挺快，一会儿的功夫就瞧不见了。乔振山领着小李在后边紧跟着，时间不大追上了队伍，直接奔村北。在拂晓的时候，从北头杰龙山的山根下边站满了队伍，整个一个大广场一站黑压压的一大片。有的战士们在嘀咕着说什么，马在雪地上吃着一些枯草。这阵的天一阵比一阵亮，在北面的杰龙山上有一些乳白的浮云拉成了一条窄窄的带子缠着山腰，显得这个地方很寂静。在广场的一个角上站的是团长周国华和政委李志忠，还有作战股的杨股长，他们在那儿难想的说着话。四连的战士们看了看首长，互相就嘀咕着。温宁顺嘀嘀咕咕地问小李儿：“你看天都亮了还不出发，站这儿也不干什么。”小李儿冲他扭了一下嘴儿：“慌什么？嘿，就即便打响了也得明天早晨，这儿到北平啊还有100多里地呢，你忙什么？”温明顺往四外看了一眼，觉得不对劲儿。不对吧，看样子不像打仗，怎么没有担架队呢？心说你看着啊，准是紧急集合检查装备。回头看了看班长，班长你看看我这身子后头这整齐不整齐啊，你给我检查一下，我看准是检查装备。班长刘吉瑞回过头照他身子后头看了一看，成啊，挺好。他也觉察出来了，可能这是紧急集合检查呢，低声的往后传，来，往后传，把装备整理一下。一个一个的往后传了一下，大家很快的就整理好了。这阵儿作战股的杨股长跑到团长的跟前敬了一个礼，团长，人都到齐了，开始吧。团长看了看表，满意的点了点头，可以。杨股长跑到了广场的中央，提高着嗓门冲着大家喊：“大家注意了！”部队一听，马上就鸦雀无声。大家注意，二营和团部、迫击炮连、九二步兵炮连、警卫连连一上的干部到这儿来集合，其他的都稍息站好，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整理装备，各级干部负责监督。他喊完之后一回首，这阵儿连一上的干部都跑来集合，站到团长周国华的前面。团长周国华对他们讲的话，把这次

干部的位子上来了。小脸白嘴这么一撅，去你的吧啊！很不害臊，在这么多人的眼前照相，那心里头多不是滋味。小脸往周围看了一看，脸皮绞着很发烧，回头瞧见连队里的战士们都偷着笑他，这种笑还真不如连首长啊那种严厉的目光瞪他一眼好呢。小柳看了看在广场的另一角有些老乡们也在看着他们，他真怕二宝看见他，心里头觉着很不是滋味。小柳虽然说和十四个人站在一起，但是觉得好像站在漫无边际的大海里一样，觉着挺孤单单的。在这个时候，团长周国华背着手溜达过来，站在他的眼前严肃地看着小柳。小柳儿摆头这么一低，臊得脸通红，心里蹦蹦直跳，上牙直咬着下嘴唇。团长周国华看看小柳儿，从他的衣兜里头拿出一个青萝卜，你这是从哪儿拿来的？小柳一看这萝卜，理直气壮地说，伙房分给叫我们带的。嗯，团长看了看他，乐着说，这萝卜没有东北的大吧？小李一听就一愣，他突然想起来了，那天团政委去连部看连长的时候，他在院里说的那挑皮话，可能啊团长是为这个事儿问，绞着脸更发烧了，低着头直看脚尖，一句话也搭不上来。团长把萝卜给他装到兜里头，慢慢的往前走着。小柳知道团长走了，那心里就高兴了，心说我自己的衣服我也检查过了，没有什么不大合格的，原来就为了这个萝卜。他低头一看团长的脚转到他身子后头停下来没走，他心里头就又蹦起来了。团长站在他身后问，你的鞋怎么剩了一只了？小柳这么一听，怎么鞋丢了一只？可真糟糕，丢了鞋要受处分的。小柳的心里头就好像揣着个小兔似的，蹦的蹦的直蹦的。这阵他忽然抬头看见在群众的前面二宝那站着了，手里头拿着一只鞋，哈着腰冲他那偷偷的直打招呼。小柳一看又高兴可又是埋怨，高兴的是鞋没有丢啊，这回不用受处分了。埋怨心说，二宝啊，你怎么不趁天没亮送来？你这阵送来那怎么拿去？真倒霉。团长看他俩眼儿直盯着一个地方，顺着他的眼一看，瞧见二宝给他送鞋来了，也乐了，去吧，把他拿过来。是。小柳无精打采的来到二宝的前边，把鞋接过来。忽然在人群里有个姑娘，这家伙笑了。小柳抬头一瞧，正是李秀珍，觉着脸上更不好意思，二宝倒觉着不合适，回头瞪了秀珍一眼，叫什么？人那挨批评了，你还好笑呢？秀珍赶忙藏在一个老人的背后，再也不敢笑了。二宝低低的声音问他，小玲，你们什么时候出发？怎么还没走啊？出什么发呀？这是紧急集合，检查装备，检查呢。说着他转身就回去了，又站在队列里。团长把十五个不合格的人都检查完了之后，然后站到前面停下来，现在你们还不把自己的装备整理一下，还能老站在这儿，那像话吗？大家一听赶忙就动作起来，忙了一阵子，也就是二分多钟啊，就全整理好了，整整齐齐地站在前边，两只眼看着团长，看团长的脸上有了笑模样，他们心里也就高兴。团长来回走了两趟。

0: 哎，这还像个战士的样子，以后照这样做好不好啊？15个人一块回答好。嗯，那回对吧，叫他们归队，把手这么一挥，这15个人呢就好像下了课的小学生一样，高兴的就跑回了队列里。杨股长跑不过来，站到前边敬了一个军礼。团长，请您讲话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关键历程，革命战士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二宝的参军之心愈发迫切，未婚妻李秀珍打算求助乔振山帮忙说情，二宝能如愿穿上军装奔赴前线吗？请听《古城春色》第十二集。
1: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3: 第十二集。
4: 周国华点了点头，站在一个高台上，大声地向矿场的战士们说：同志们，今天紧急集合，总的来看是很好的，各连队和各机关的动作都很迅速，准时到达集合地点。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不够肃静，不仅有说话的，茶缸子、刺刀鞘、枪托子也碰得叮当乱响，这是夜行军所不能允许的事儿。还有一些同志松松垮垮，慌里慌张，还没等行军呢，垛子就翻了。也有裹腿打得太松，还有背包打得不合格，几乎散了。你们说这样子行不行啊？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行。对，是不行。同志们，作为一个战斗部队来说，就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行动、任何一个动作都要靠得住、过得硬，行动起来既要快又要准，这样才能打起仗来无坚不摧、无攻不克、毫不含糊地消灭敌人。我相信同志们能完全这样做的，而且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是固有的作风。同志们，在战斗空隙时间练兵，时间是很短的。不久，我们将配合华北兄弟部队，在平津章地区共同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团长讲到这儿，下边战士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心里说：你看着，平津战役将继辽沈战役之后，给中国最后的反革命力量又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战士们都在猜测着，看着团长。周国华把话讲完，向全体指战员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把手挥了挥：各部队都带回去吧。四连连长乔振山、指导员郝平到政委这里来有事。乔振山、郝平离开了队列，向李志忠那边跑了去。其他的队伍都集合起来，指挥员下达着命令，整整齐齐地往村子里开。这阵儿天已然大亮，太阳放射着耀目的光芒，照亮着整个的大地。战士们唱着歌往村子里走，说打就打，说干就干，声音是相当洪亮。二宝跑在最前边，因为他听小李说不是出发，这是紧急集合，他心里很高兴，心说这回参军呢还没有耽误。他赶忙地跑回了家，先告诉了妈妈，然后又忙着 把草铺铺好，把那小炕桌照着原来那个样子摆好，专等着队伍回来。孙大娘心里更高兴了。我说嘛，他们怎么也不能走这么急呀，就是吗？这阵儿就听在街上传来了军歌的声音，这歌声越来越大，越听越清楚，这就说明队伍已然进了村了。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就听指挥员们下达着命令：立定，向右转，向方向突袭。二宝一听门口四连集合了，慌张张就跑出来，站在门里头往外瞧着，正看副连长王德那儿讲话呢。讲完了话之后，叫各班回了各班，各排回了各排。王德脸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进了屋，二宝迎着小李儿，小李儿一进门看小李儿那脸上挺不高兴，二宝过来给他解释：小李儿，你的鞋一早晨就丢在这门口了，我本来想给你送去的，可是我听到说你们出发打仗，我又怕来不及，所以我拿着这只鞋后边跟着，后来看着你们没走，我才把鞋给你送去。哎，算了吧，别说了，算我倒霉。看副连长你着急的样子，这是非受处分不可呀。我看不至于。嗨，什么不至于啊，副连长要求的可严格呢。正着说着，就听副连长在屋里的叫他：小玲，你过来。哟，小李答应了一声，赶忙往里跑，站在副连长的面前，心里头有点忐忑不安的。看副连长那脸呢，气得够呛。小李知道副连长的脾气，副连长本来是东北抚顺人，父亲是煤矿的工人，他在伪满国高上过高中，在日本降服的时候他在抚顺参的军，参军以后就在这个连队里当战士，工作积极，作战勇敢，进步很快，很快的就提升为排长了。在指导员郝平的帮助下，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锦州战役以后，他就调到连部里来当了副连长。在这样一个英雄连队里头当个副连长，感觉很自豪。由于战争节节的胜利，工作的一帆风顺，他在脑子里头多少有一些简单想法，在政治方面上、工作方面上，对战士们思想教育以及作战方面上各方面都是很勇敢的，就是对战士们管理方式上有点生硬。他是这样想，英雄连队嘛，那就得像个英雄样，在他的想法里头，任何人都不准犯一丁点错误，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谁要犯了错误的话，就给英雄连队那脸上抹了黑。这一点儿，郝平同志发现过，跟他谈过两次，跟他讲过：老王同志啊，党把一百多号人交给了我们，我们的职责是团结广大战士，自觉自愿地执行党的政策，很好地进军华北，平定战役，消灭全部敌人。你在管理方式上有点生硬，这样子要闹严重了，会脱离战士，脱离群众的。王德呢，通过了郝平对他的帮助，对这方面是有了注意，也有了改变了。但是说由于岁数年轻，在工作当中一着了急，有时候自觉不自觉的还犯这个毛病。这次发现小李儿受了批评以后，心里就很着急，这阵儿这脑子又有点发热。小李儿，你知道不知道，今天咱们全连的荣誉都叫你丢了，平常总是吊儿郎当的， 松松垮垮的。

简直散漫的不像话。小李儿低着头没敢说什么，心说我什么地方吊儿郎当的了。副连长看着他一眼，现在罚你两个小时的卫兵勤务，你有意见吗？小李儿点了点头。我有什么意见呢？错了呗。那脸上是一红一白的，怎么你还不服气啊？在当场出洋相，咱们四连什么时候不是受表扬啊？就让你一个人今天给闹骚了，去执行去吧。小李儿低着头拿着马枪来到门前站岗，觉着心里很委屈的，心想在操场上站到队外边不是受了批评了吗？怎么回来还要受教训，双份的，真是回来还受埋怨，这究竟是哪一条军令规定的？副连长这毛病又犯了，回头啊在党小组会上我得给副连长提提意见。小李儿想着背着个枪站在门口那站着，这时候指导员郝平和连长乔振山回来了，他们在操场上被政委找去以后，政委是向乔振山了解他家庭情况的，知道乔振山的家里在过去受过很多痛苦遭遇的，本来想叫乔振山在诉苦会上诉诉苦的，大家研究了以后觉得还是叫孙大娘诉苦比较好，这样对战士教育就更深一步。指导员看了看乔振山，乔振山点头，可以啊。政委说你们俩回去多做做工作，动员动员孙大娘。两个人点了头，辞别了政委，赶忙回奔连队。一边走着，俩人一边商量着，离着门口比较近了，看见门口设了哨了，感觉奇怪。乔振山回头问郝平，为什么大白天门口搁个哨兵啊？不知道，离得近了这么一瞧是小李儿，就更奇怪。郝平心里有数，心说嗨，这一定王德是又急了，是他干的。两人走过来看着他一眼，小李儿，谁叫你这站岗啊？副连长，因为在操场上犯了错误，副连长罚我两个小时的卫兵勤务。哦，那好啊，先在这站一会儿吧，看着以后还粗心大意吧。乔振山说完跟郝平就一块进来了，到屋里一瞧，王德那正写日记。王德站起来提，你看今天操场上闹得多糟糕，叫小李这一只鞋简直闹得是乱七八糟。郝平乐了，啊，所以你才罚他站岗啊？是啊。乔振山赶忙接过来说，哎，怨我呀，我们一块走的也没检查，算了吧，把他撤回来吧。这阵王德也考虑到这样的对一个战士起不到什么教育作用，他就同意派人把小李给撤回来。通信员小李儿回到屋里头撅着个小嘴儿，怀里头抱着枪，在旁边那背包上一坐，一句话也没有。王德看见小李儿这个委屈的样子，心里头又是疼的哈，可又是有气。吃过早饭以后，郝平和乔振山都到排里去了，王德也准备下排。回头看了看小李儿，小李儿，哟，你知道吗？我们是英雄连队，既是英雄连队嘛，就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有缺点。今天你在紧急集合的时候，在前面一站，你认为我心里的好受啊？今天呢，你哪也别去了，在家里头老老实实待着，

哎，这事儿啊，你自己想想，倒是自己对不对？回头写在日记本上给我看。是。王德说完，把枪背好，他扭身出去了。小李儿无精打采的坐在背包上，从兜里头一伸手，掏出来一个小本子，那皮儿啊，却磨得秃光光的了。拿了一支铅笔头，在上边挺笨的写着：“我今天犯了个错误，丢了一只鞋，很不应该。我给全连丢了脸。”后边画了个句号，下边又接着写：“可是副连长罚我站岗，应该不应该？”小李写到这儿，自己想了想，不对劲儿，把后边这句话他又勾了去了。自己正想下边怎么写呢，突然就瞧见院里那树上的鸟啊，腾一家伙就飞了。他就知道有人来了，欠着个身儿往外边看，正是二宝进来了。二宝凑到小李的跟前，问他：“小李，你站完岗了？”“嗯。”小李没说什么，把本子一合，赶忙就装口袋。二宝凑过来问：“你那里头写的什么？我看看好不好？”“这可不能看，这是秘密。”小李说着，脸这么一红，把这兜捂了一捂，往后一转身。二宝冲着他调皮的笑了：“到你这儿什么都是秘密，哪那么多的秘密？本来就是秘密嘛。那你说每天在排里开会，他们的都是秘密？”“那当然了。”“哈，这回呀，你可说错了。嘿，你这是唬我呀，你当我不知道呢？他们开会坐那会儿，他们骂地主，骂反动派，还有人哭呢，你当我没听见呢？”小李冲他认真的这么一瞪眼儿：“怎么，你去偷听了是不是？干嘛偷听啊？我就在门口那站着听里边说话，你们排长还瞧见我呢。一排长啊，他倒没说我，不信要不你先问问。”小李一听，他把话又转了一下子：“听是可以的，你可不能乱说啊，这乱说可了不得啊，这个事儿要叫我们连长知道了，嘿，那可严重了。”二宝一听跟外人说就严重了，他都感觉认真了。“小玲，我跟你说要紧吧？可是我听着他们那儿诉苦呢，他们倒是开的什么会？”“哎，开什么会？诉苦会呗。”“什么叫诉苦会？我也光听他们提诉苦会诉苦会的，什么叫诉苦啊？”小李知道这个话要解释起来就很多了，他就好像什么全懂似的，把脑袋一拨了：“算了算了，趁早啊，你别问，问你也不懂。你呀，赶快参军吧，参了军呢，什么事儿你都知道了。”二宝这么一听，把头低下了。提起参军这个事儿，他心里简直是急得要命。本来嘛，参了军能多得多少知识？小李儿跟我的岁数不是差不多啊？可是他什么事都知道，我呢简直像个傻瓜。哎，本来想跟哥哥提提的，你看他那个忙劲儿也顾了不了我，简直把人急死了。他自己低头着急，这阵儿秀珍从外边进来了，一看他们俩那儿坐着说说笑笑的挺热乎，他就凑过来了：“哟，什么事儿啊，说的这么热乎啊，好不好叫我听听啊？”小李跟二宝抬头一瞧，今天秀珍打扮得特别漂亮，看那架势是要出远门似的。秀珍一凑过来，小李就觉得不好意思，本来白天丢了一只鞋，二宝给他的时候，秀珍在人群里一笑，他脚

0: 心里不是滋味，今天瞧见了还觉着脸上发烧呢。这阵秀珍赶忙过来给他解释，小柳同志，你可别生我的气啊，我今天早晨呢可不是笑你，我笑你们团长可真有意思。他笑呵呵的批评人，再加上你那副认真的样子，我真憋不住的直笑。哎，是不应该呀，你可别生我的气啊。小柳一听啊，赶忙的点了点头，这没什么，这没什么。这秀珍又冲着二宝提，二宝走，你出来，有点事我给你提提。怎么有事啊？你瞧你出来呢。拉着二宝就往外跑，两个人来到院里头站住了。秀珍问他，你怎么搞的？瞧你像个没事人似的。什么事儿？哎呀，还什么事儿呢？还不是参军的事儿？你要求参军的事儿提了没有啊？大哥倒是怎么说的呀？你看你一点也不着急。前天咱们村子里头新参加的战士开走的时候，我一面欢送他们，一面心里头可着急了，简直我急得恨你，真想来找你骂你两句似的。你倒是准备怎么办呢？明天呢我就到县里去参加慰问团去了，我看呢我还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你打算怎么办吧？二宝听他这着急的样子，低着头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我妈老不同意嘛，哥哥又忙，你叫我怎么办？副连长以前倒是答应了给说一说，可是顶现在总没有见着信儿，我有什么办法？我看这样子吧，要不你先去，等你在县里回来再说，反正也是三五天的事儿。哎呀，又是再说吧再说吧，老是再说吧，我看呢这事儿非叫你耽误了不可。哎，要不这样吧，我去找大哥提一提，大概他不好意思拒绝我，你说好不好啊？我告诉你啊，二宝，前两天师部宣传队里头有个女同志叫小苏，她见着我呀可喜欢我了，她还跟我提了，问我想干什么，我就提呀、啊、我想参军，她非常的欢迎，她还说我要参军呢就到宣传队里去，实在不行啊那我就不管你了哦。真的？谁还骗你啊？可不真的。那好啊，那你就跟大哥去说说吧，大哥可能听了你这么一说会给咱帮忙的。好吧，走吧。说着转身往外就走，走到门口这会儿二宝又站住了。秀珍呢，我看你自己去吧，有什么事啊我等着听你的信儿就算了。好。说着秀珍就出去了，找了半天没有找着乔振山，回到了家吃完了晚饭就睡了。第二天一起早收拾了衣襟，把围巾在头上这么一蒙，他就直接出村打算奔县里去。一边走着心里高兴的东撒撒西看看，哼哼的唱起歌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壮阔历程，军民携手奋战，铺就北平解放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3: 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窗外跟关外的声声，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7: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8: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9: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1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0: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0: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

0: 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常庆贤反复复盘攻克空中加油对接难题，技术人员连夜改良设备，完成正式攻油。一同攻坚的试飞员申长生在后续试飞任务中不幸牺牲。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30集。
3: 教练，准备好教练试飞。
4: 好的，可以试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去前往这手术室，我要最严。
7: 我跟他讲，
8: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9: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三级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就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2: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0集。

八月正值酷暑，老常的黑脸更黑了。在机场一天下来，衣服都汗得结出了壳。九月底，他们完成了受油机与轰六的模拟加油编队飞行，万事俱备，就等加油机的到来了。十一月初，千呼万唤的加油机终于姗姗来到了。十一月二十四号，真正对接的日子来了。清晨，为了赶在气流平稳的时段起飞，试飞员早早地来到了机场。老常和加油机长申长生再次进行协同，然后沉着地爬上了飞机的舷梯。关舱门之前，老常向场外看了看，跑道外面站满了人，空军的、总部的、航空工业部的、飞机公司的、试飞院的，还有自己试飞部队的，人人都眼巴巴地注视着。加受油机对接试飞，行内俗称干对接，也就是只对接不加油。试飞的目的是熟悉对接加油技术，考核加油对接系统的工作可靠性和效能。干对接的成败对于加油工程关系重大。尽管有了近一年的编队和模拟加油训练，但真正的对接今天还是第一次。部队指挥员翘首以盼几十年，航空工业战线奋战两年多的加油工程今天就要见分晓了。老常不愧是老常，飞行两千多个小时了，他晒得黑黑的脸上看不出任何风云变化。事实上，老常的心里也是风平浪静的。起飞、会合、编队，一切顺利，老常很快进入了预对接位置。老常说，请求加油机长进入对接。加油机长申长生立即回应说，可以对接。老常轻轻推点油门，受油机缓缓地向前靠近了五米、四米，随着距离缩小，平日里稳定的伞套此刻却不听话地跳起了舞。尽管在地面的研究中，老常已经了解气流扰动的原理，但要在空中高速飞行时用加油碳管对上飘忽的伞套却异常困难。第一次对接不成功，老常又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但是连续五次对接都没有成功，必须稳定情绪退出加油编队了。老常平静地向加油机长报告，停止对接，返场着陆。飞机停靠在跑道一头，机场上所有的人都看到，走下飞机的老常提着飞行帽，兀自低头走着，目光不和任何人交汇。那天之后，有个记者采访老常时这样问道，你当时想了些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多双眼睛，压力很大吧？心情很复杂吧？老常淡淡地说，不复杂，有什么复杂？老常当时想说，我喝我的水，上我的厕所，但他看对方是个年轻女性，就没有这样说。老常说的是实话。头进了飞行员休息室，老常没和任何人说话，他喝了水，去了洗手间，然后对迎着他走过来的总工程师张克荣说了句，让我想一想。张总工点点头，闪开了。老常走到休息室最角落的地方，放下飞行帽，靠在椅背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他的脑海中飞速回放着空中的飞行动态。汤连刚站在门口招了招手，所有的战友和技术人员都轻轻挪动脚步离开了休息室。安静，老汤说，现在需要安静。
老汤当然非常明白场外所有人的盼望与失望，他更知道此刻老常最需要的是安静。半个小时后，老常走出了休息室，他的脸上依然风平浪静。张克荣和战友们都聚了过来，他们重新研究了一遍技术。末了，老常不徐不急地说：“再飞一个起落，我相信可以成功。”

0: 太阳已经升起很高了，颜良果然是飞行的好地方，天空一片湛蓝。媒体后来这样说，在全场人们热切殷殷的目光注视下，常庆贤毅然再次登上了飞机的舷梯。起飞、会合、编队，一切照旧，老常又一次进入了预对接位置。他轻柔地、细细地推点油门，受油机缓缓地向前靠近了5米、4米，再次来到距离伞套1米的位置上，老常异常冷静，速度差，吊舱，驾驶杆稳住，眼看着受油探头慢慢的延伸延伸，缓缓的稳稳的插进了加油伞套上的加油口。哇，加油机上的加油员激动的喊了起来，声音通过耳机清晰地传进老常的耳朵，传到地面指挥台，对接成功了。老常稳稳地坐着，只是飞行帽下的眼睛闪了一下。当天老常共成功对接了3个架次，最长的一次对接后稳定保持达6分钟之久。团长汤连刚后来这样回答媒体的，一个成熟的试飞员不光要能争取成功，更要能够面对失败。汤连刚的话真是一语成谶，对接成功的喜悦还没有散去，老常们又面对了新一轮的失败。在12月初的3次加油试飞中，连续出现加油探头折断的故障。尽管没有危及飞机的安全，但加油试飞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为什么干对接能试飞成功，而加油试飞会导致探头连续折断呢？现场会开到了深夜。加油试飞副总师侯玉燕是项目组中唯一的一位女副总师，她对加油系统技术的研究尤为深入。她以女性的敏锐和细致，在分析国产加售油系统与国外同类系统的差别时，发现了软管刚度弹性和探头强度的差别。于是她提出，导致探头折断的主要原因是探头强度的问题。另外，加油时软管内有油使软管刚度发生变化，也是导致探头折断的重要原因。侯玉燕果断做出结论，改进探头设计。设计单位的老总王富华立下军令状，一定在12月20号前将改进后的新探头送达颜良。研制场所在48小时内就完成了探头的改制工作。12月18号，王富华亲自押车连夜翻越秦岭，夜里汽车开至秦岭群山间时不争气地抛锚了，一行人在寒冷的秦岭冻了7个小时。经过连夜抢修，汽车终于又上路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19号的早晨7点15分，盼望已久的探头终于如期送达颜良试飞现场。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离年底已经不到半个月了，而12月份基地的天气不争气，通常这个月能飞的日子只有3到5天。在等待的日子里，老团长黄炳新来了，试飞英雄王昂来了，航总领导也来了。老英雄黄炳新主动提出担任空中伴飞摄影，副团长谭守才担任指挥员， 为了年底拿下加油试飞，试飞部队派出了最强阵容。12月19号，改进后的探头装上了飞机，万事俱备，就等好天气的光临了。气象预报说12月下旬有一股冷空气，搞飞行的人都知道，冷空气降临就意味着好天气的到来。试飞部队提前做好了周密的计划，将冬季通常下午进场的飞行计划改为上午进场。1991年12月23号，被阴霾笼罩了近半个月的阎良，天空豁然晴朗，试飞队伍按计划上午进场。航总负责加油的齐玉祥主任，西飞的老总王琴平，加油系统总师王富华，试飞院院长葛平都来到了现场。随着一发绿色信号弹打响，加售油机分别开车滑出，承载着航空人的期盼，两架战鹰轰鸣着腾空而起，紧接着伴飞飞机起飞，加油工程最惊心动魄的乐章奏响了。4000米高空的气流异常稳定，加油机长申长生知道，加油机飞行的越平稳，受油机的对接条件就越充分。根据规定，加油飞行不能使用自动驾驶仪，整个加油航线足有12分钟，申长生稳稳地操纵飞机，保持了整个航线的稳定飞行。常庆贤驾驶着受油机，按部就班地操作着，编队加入加油队形，预对接编队对接，受油机来到了距离伞套1米的关键位置。历史性的一刻来到了，11点24分，随着咔嚓一声响，加售油机对接成功，加油软管轻轻晃动一下后，稳稳地将加售油机连接在一起。老常慢慢加油门向前缓缓推进，进入加油区域，加油灯亮了，加油成功了，试飞现场沸腾了。走下飞机那一刻，老常终于还是激动了，他看见了欢呼的人群，看到老专家老领导热泪盈眶的表情。空中加油的成功是我国航空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航空科技的重大突破。在没有外国技术支持的情况下，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加油机投入试飞的第14个飞行日实现对接，紧接着用4个飞行日实现首次空中加油，创造了试飞史上的奇迹。故事讲到这里时，老常眼睛红了起来，他揉了一下又揉了一下。老常说，不要忘了申长生。他突然热泪盈眶。

绿草如茵，松柏青青。中国空军首席试飞员申长生烈士就在这里静静地躺着。6月2日是申长生的生日，晚餐时妻子做了好几个菜，申长生倒是按时回家了。吃饭的时候，他望着忙里忙外的妻子说，等这次任务完了，我可以好好陪你了。妻子说，这话说了多少回了，你们的任务哪儿有个完呢？申长生暖暖地笑着说，嘿，55岁了，到龄了，让给年轻人干吧。申长生想说，他已经达到最高飞行年限，可以光荣停飞了，退休的命令这几天应该就会到团里。但是申长生想，等明天飞行完了，结束了任务回来再告诉妻子，这回是真的有空陪他了。申长生能想象得到妻子会有多高兴。申长生在天上飞了30多年，妻子也跟着担了30多年的心。第二天一早，申长生就出门了。走前他对妻子说，晚上饭不用做了，昨天剩的菜热一下就行了。妻子答应了，他的确没有做晚饭，因为申长生没有回来吃。申长生再也不会回家吃饭了，那是他试飞生涯中最后一个起落，也是他生命中最后。

0: 生死则是一个时时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就职业而言，飞行员牺牲的概率显然要高于常人，而试飞员为了人类航空事业在探索前进中取得突破与进展，更是一次次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一种新型战机的飞天之路往往是一条血路。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研制了4架幻影战斗机，在试飞中全部摔毁。在美国，每一个风险试飞科目，飞机生产厂家都要给试飞员投巨额保险。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有一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公墓，墓碑上镌刻着一个又一个蓝天探险者的名字。战机亮晶晶的铝合金碎片，试飞员嫣红的鲜血，洒满了新型战机的航程。一部航空史就是一部挑战自然、挑战自我、挑战极限的历史。人类航空事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与死神的对话，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难以避免的牺牲。沈小毅来到试飞部队是在冬末的一天，半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没有飞行任务的试飞员们聚在操场上打篮球。沈小毅跳下车，左手拎箱子，右手提背囊，腋下还夹着个包，一摇一晃地向试飞员公寓走。在经过操场的时候，正看见几个老试飞员背心短裤的在场上热火朝天的争抢，他就站下，就那么抱着低着行李站着看。操场上其中一方的争夺看上去力不从心，后卫老史去外区执行任务了，所以球队少了一个人。场上的队长是王文江，王文江是个小个子，他从对手的封锁中突围出来后，看到了站在场地边上观望的年轻人。王文江抱着篮球说：“哎，打不打？”“哎，打。”几分钟后，当时还是副大队长的梁万俊提着头盔图表袋走来，他刚飞行回来，路过操场，他一眼就看到操场上多了一张陌生面孔，于是站下来看了一会儿。那天散场后，王文江从水房出来，在走廊上碰到梁万俊。王文江说：“新来的那个小沈不错。”梁万俊说：“是的，我也看了几分钟。”只有资深干飞行的人才听得懂他们的话。搞飞行的人都知道，是不是飞行的料，不是看你书面上的航里成绩，而是看你在运动场上的表现。航里得100分，只能证明你理论过关，可飞行员是离开地面在天上的运动员。一个好的飞行员必须是一个好的驾驶员，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试飞员，仅仅做一名飞机驾驶员是远远不够的。梁万俊后来对我说，看他的打球动作就感觉到他非常灵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熟悉飞机和空地环境，一个月后，梁小毅可以飞品质飞行了。第一个架次是梁万俊亲自带飞的，小伙子精湛灵活的空中技术令这位资深的试飞副大队长十分满意。那一次飞完落地以后，王文江对兴致勃勃的梁万俊说：“捞到宝了。”梁万俊笑着说：“回答正确。”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试飞一线，一代代试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

0: 上避暑九顶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年轻试飞员沈小毅起飞遭遇飞鸟撞击，为避让群众放弃跳伞，壮烈牺牲。王文江稳妥处置液压漏油险情，平安落地。天才教员卢军飞行本领远超同辈战友。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1集。
6: 教练安全的好，教练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对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最严厉。我跟他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1: 快，把酒量放下来。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三级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退。
12: 老师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1集。

进入三月就进入了春天，这个位于温带的南方城市，每到春天绿意盎然，满城鸟语花香。按流程规定，品质试飞通过后，沈小艺可以进入单独直飞。他果然飞得不错，尽管还没有进入复杂科目，但是从两个起落就能看出他手上的功夫。小伙子头脑清醒，动作干净。梁万俊说，如果没有那次意外，他现在一定是我们大队非常优秀的试飞员。2001年4月12号，试飞员沈小艺驾驶某型号飞机在本场执行训练任务时，起飞过程中飞机发动机吸入鹰类猛禽，导致发动机空中停车，飞机失去动力，高度无法提升，飞机冲出了跑道，冲过拦阻网后撞上了旁边的一座民房，飞机起火爆炸，试飞员牺牲。出了宾馆的门，外面站着的司机对我说，王队让我来接你。我点点头。事故发生后，在经过差不多一周的等待后，试飞部队终于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了。司机说，请你直接去机场。我有点意外，去机场？他今天还没有空啊。司机说，他说你去了机场一看就明白，王队今天确实还没空。我点头，走。车子进了机场，我跳下车，看着跑道上飘动的信号旗，今天还飞呀。王文江穿戴整齐，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为什么不飞？我问，事故原因确认了吗？王文江说，一只鸟撞进了发动机。飞行员为什么不跳伞？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说，我研究了你们的报告，高度够，也许可能会受伤，但以小沈的技术，及时弹射出舱，保全生命是完全可能的。试飞员的生命这么宝贵。牵引车退下了，飞机停在跑道上。王文江说，我马上要飞，不过还有20几分钟，你跟我走。太阳很大，预报午后的温度会上升到37摄氏度，我没有戴帽子，在机场任何零碎都要少戴，如果风把帽子吹进了发动机通风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曾经有一位来访者在参观完飞机后离开机场时，就发现掉了一粒扣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纽扣掉在哪里，是飞机上还是飞机下，只知道他在进场下飞机时纽扣是在的，有照片为证。机务出动2个小组，15个人，整整找了5个小时，把那天这位参观者碰过的飞机座舱内外全部检查一遍，终于在一架飞机座舱地面的夹缝里找到那粒小小的海人精，这事儿才算罢休。飞行部队有一条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参观者进入飞机座舱，在机场的参观者也一定要戴好帽子围巾，尽量不要佩戴胸花之类的小物品。随身物品可以加以管理，但天空中自由飞行的鸟儿没有安全观念。一般人认为体型小、质量轻的鸟类与钢筋铁骨的飞机相撞，应该是以卵击石，可又为什么能把飞机撞坏？这是因为破坏主要来自飞机的速度，而非鸟类本身的质量。根据动量定理，一只体重仅 0.45 千克的鸟与时速80千米的飞机相撞，就会产生153千克的冲击力。一只体重7000克的大鸟撞在时速960千米的飞机上，冲击力将达到144吨。所以高速运动使得鸟机的破坏力达到惊人的程度，
一只麻雀就足以撞毁降落时的飞机的发动机。飞行器的导航系统大多位于前部，由于导航的需要，这些设备的防护罩包括挡风玻璃的机械强度大多较其他部位差，更容易在受到鸟击后损坏。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很薄，工作时以巨大的力量将周围空气吸入，因此飞鸟只要处于发动机附近就很容易被吸进去。发动机在高速旋转时吸入鸟类，叶片瞬间会被打碎，立即失去动力。由于鸟飞行的高度有限，飞机撞鸟概率较高的是在飞机刚起飞或快着陆时。那一天听到话筒里小沈报告发动机撞鸟停车了，塔台的人们迅速站起来，透过四面落地的大玻璃窗清楚地看见那架失事飞机跌撞地倾斜着贴地而飞，像一只折翼的大鸟。小沈显然在努力控制飞机试图拉起，但失去动力的飞机翅膀抖动着向跑道尽头冲去。此时飞机刚刚离地，尚在进场上数十米的低空。如果沈小义跳伞，失控的飞机随时可能冲上公路，而几十米外的公路上车辆与行人来往穿行。沈小义仍然试图拉起飞机，但飞机拉不起来了，方向也难以控制。他能做的就是让飞机继续前冲，冲过马路，冲过人群密集区。飞机刚越过跑道头的拦阻网就下坠，落地时跳了几跳，起落架蹲断了。飞机仍然继续倾斜着向前，撞上一座民房。现场所有人都目睹了轰的一声巨响后那一团冲天的烟火。沈小义壮烈牺牲了。听到这里，我仿佛被人突然狠狠捅了一刀，我捂着胸口一下蹲在地上，眼泪哗地流了出来。能到试飞部队的都是各飞行团里最拔尖的，以个人技术而言是不应该出现问题的，但飞机在天空中危险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候试飞的任务就是要试飞出飞机的缺陷和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风险，但风险是预知的，可以事先做出应对方案，但也有时候危险是不可预测的，比如飞机突然撞鸟。一直走着的王文江站住了，用下巴朝一个方向轻轻指了指，说 No， 就是这里。我低头，我面前三米远的地方，小半个操场大的一块黑色地皮赫然在目，能清楚地看到有一些深色的印记深入泥土。这就是数日前年轻的新试飞员沈小义坠机之处。我蹲下来，尽量低地蹲着，双手轻轻抚摸这片渗透了烈士血

0: 肉的土地，仿佛抚摸他青春俊秀的脸。一个年轻试飞员，灿烂的试飞生涯还没有真正开始就结束了。我问王文江，你怕不怕死？王文江目光炯炯，怕死，当不了试飞员。但是试飞要的是科学，仅仅当一个不怕死的英雄肯定不合格。是的，一名优秀的试飞员，当他进入座舱的时候，飞机，只有飞机，动力、润滑、传导、电磁、任务内容、目的要求、预制方案等等，他看飞机和飞机看他，都应该是清晰的，完全透明的。其他的生与死、荣誉与耻辱，都置之度外。太阳很大，能看到跑道上空的空气抖动着。王文江去着眼睛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那片黑色地皮，将目光收回，冲我一笑，走了。王文江把头盔戴上，大步向一架银色的飞机走去，风鼓动着他的蓝色飞行服。我看着他登上了飞机，站在座舱旁，回首向我挥了挥手。风从高远的天空猛烈地刮来，他站得很直，他目光清亮，胸怀坦荡。两个机务跟着站上舷梯，舱门关上，他回身打了个手势，舷梯撤下。几秒钟后，我的耳边就响起了发动机熟悉的轰鸣，空气在这巨大的轰鸣中颤抖，目力所及的景物开始颤抖。我忽然觉得我看到了沈小义，那个我从未谋面的年轻小伙子。他此刻就端坐在机舱里，带着他受伤的战鹰呼啸着从我面前一掠而过。飞机滑行，加力，起飞，腾空，飞翔，天空如此广阔、辽远、清澈，他整个人和整架飞机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只晶莹剔透的鹰。那天后半下午的时候，我和完成了飞行任务的王文江一起从机场返回，经过操场，我们同时看见操场上有一些试飞员在打篮球。王文江站下了，看见梁万俊也在，便向他走过去，两个人一起站着看着，一声不响。过了半天，梁万俊说，球队少了一个人。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2001年，时任空军某试飞部队副大队长的王文江，领受了某新型飞机的定型试飞任务。自2000年12月20号王文江完成该机的首飞任务以来，定型试飞如果顺利完成，就意味着该机可以交付了。定型试飞前，王文江把已经十分熟悉的飞机资料又认真看了一遍，特别是与定型试飞相关的重点内容以及特情处置预案。 定型是非。

当天，王文江与战友们像往常一样进场，召开试飞准备会，听取了地面试飞站对飞机相关准备情况的报告。一切就绪后，王文江爬上飞机，按照程序例行检查。接到地面塔台的起飞命令后，随着发动机的轰鸣，王文江驾机升空。起飞不久，王文江即发现液压系统压力骤降，不一会儿后机身就冒起了滚滚浓烟。王文江迅速做出了故障判断，液压系统故障。他一边向塔台指挥员汇报，一边果断地迅速掉头返航。对于依靠液压系统进行机械传动控制的第二代战斗机，液压系统故障意味着飞机将无法操纵，无法迫降，只能选择跳伞。而一旦跳伞，新机坠毁，故障原因将很难查找，定型很可能将遥遥无期。王文江没有考虑太多，他通过仪表密切关注飞机姿态及高度，集中精力操控飞机返场降落。当飞机着陆滑跑时，驾驶杆已经完全不能操纵。后来机务人员检查时发现液压油已经漏完，如果再晚几秒钟，飞机就将在平衡失去控制的情况下落地，本就十分危险的黑色时刻将变成血色时刻，后果不堪设想。王文江迅速及时正确的判断处置，避免了一起很可能发生的严重飞行事故，并帮助地面技术人员很快查出了故障原因，避免了类似问题再次发生，为国家挽回了巨额财产。

寒食节是一个人的忌日，他叫卢军。在中国试飞员队伍中，他是一个少见的天才型试飞员。他戴着头盔，骑在红色本田125上一路疾驰而过的画面，绝对是试飞学院无人能够忘怀的一景。试飞员卢军，小个子，精瘦，修肩窄背，四肢柔韧，小腿坚硬，浑身上下每一寸皮肤都紧而结实，每一根线条都紧绷绷的。他敏捷得像只猴子，眼睛小小，目光敏锐，这显然是通过多年严格训练获得的。提起英年早逝的卢军，没有人不唏嘘伤怀。一位将军对我说，中国的空军试飞员中，说谁是勤奋型的、胆大型的、智慧型的、稳重型的，都会有争议，但要说天才型的，谁都认为卢军是一个。但是很遗憾，我只在照片上见过这个传奇般的人物，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采访试飞部队总是与他失之交臂，关于他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他的战友们的讲述。李中华当年来到试飞学院时，试飞学院第一期试飞员学员队的队长兼教员就是卢军。卢军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帅气，每天上课的路上，他总是昂首挺胸地走在学员队伍的头里。每天放学后，在学员们换装准备运动时，学员宿舍大楼门前就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那一定是卢军在摆弄他那辆进口的红色本田125。卢军骑车时的那份帅气，一点不亚于他飞行时。学员们第一次和卢军一起飞行，飞的是接跃科目。接跃是飞行品质试飞中最简单的动作，就是拉杆推杆一气呵成。看似简单的动作，做起来却是最难的。

0: 动作时间只有短短的3到5秒。学员们做的动作曲线不是高度升了几十米，就是时速减小了几十千米。学员们接跃动作的台阶也是五花八门，不是像一个倾斜的大坝，就是像一把破锯子。而卢军的接跃动作曲线看起来就像一个端端正正的板凳，上沿平平的，两头绝对对称。干飞行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手绝活不是3年5载能练出来的，多少飞行员飞了几十年也只能飞出锯齿样的曲线。这本事不是只靠练，更重要的是经验和悟性，说到底就是手腕上的功夫。也许是为了练手腕上的功夫，凡是与手腕有关的事物，卢军都操作得十分了得。写书法、开摩托、钓鱼，小个子往往有惊人之处，这话一点不错。身量小巧的卢军体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真正令新试飞员们佩服的是，他们队长不光长得帅、技术好，而且特别勤奋和专注。李中华在谈到这一点时用了一个词，他说卢军的专注无人可比。试飞学院所有课程中英语最难，比起数理逻辑和操作，语言通常是男人的短板。经过航校几年的高强度飞行训练，在大学学的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刚开始上课时，卢军连英语的26个字母都念不全，但仅仅过了3个月，他竟成为可以用英语抢答的学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试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守初心，以硬核铸国气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城外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9: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德图与白夜打算同吴坤坦白心事，吴坤得知真相后又会作何反应？请听《筑草围城》第28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28集，他们是坐夜班车赶回杭州的，一路上他们紧紧相依，很顺利地回到了杭州江南大学杭德图的宿舍中。他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仿佛劫难已经过去，或者尚未发生。在小小的书屋里，放着那张长颈姑娘的相片，德图放下行李，就把它捧起在手中。他看着真实的姑娘，吻着那镜中的，他的眼神充满了甜蜜的柔情。白夜热烈地和他拥抱，亲吻他的额头，眼含泪水，然后说：去把吴坤找来吧，你什么也别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德图也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所谓做好了，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根本无法想象吴坤会怎么样表现，他想他会疯了的。但他根本没有疯的机会，德图刚刚打通电话告诉吴坤白夜已经回来了，正在他的寝室里，吴坤就在那头紧急呼吁，让德图赶快带一队人马到灵隐寺去，红卫兵要砸灵隐寺了。他让德图先安顿好白夜，说他一会儿就过来接他，然后就挂了电话。德图举着电话耳机半天也回不过神来，最后他决定再打一个电话过去，这一次接的是个姑娘，口气很大，说他们的吴司令已经走了。德图回到白夜那里通报了情况，白夜面色惨白的勉强笑了，说我应该和你一起去灵隐寺，可是我担心吴坤现在就已经过来了，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决定越早告诉他越好，你说呢？德图紧紧地抱着白夜，从昨夜到今天，他已经有许多次那样紧紧地拥抱他了，奇怪的是他没有一丝一毫想占有他的念头，他心疼他，像爱一个女儿一样地爱着他。这种奇怪的带着父爱般的感情出现在初恋的从未做过父亲的杭德图身上，实在不能说不是一种奇迹。他说我真想把你吃到我肚子里去，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受伤害了，你也就永远和我在一起了。请原谅我说出这样野蛮原始的话，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但即便在动物中，母亲把刚刚生下的孩子吃掉也是罕见的。那么是不是我对你爱得有点病态了呢？我不明白，我仿佛已经爱了你100年，仿佛你生来就是我的爱人。对不起，我得走了，不过你无论如何要等着我，真舍不得走。一想到留下你一个人和他摊牌，我竟然还会生出妒忌。我恨那些红卫兵，因为他们要砸庙，所以

0: 我不能再拥抱你了。再见，亲爱的。他说了那么多亲密的话语，留下了不时摇头向他微笑的白夜，匆匆地走了。他那些不祥的预兆果然降临，他回来时没有看到白夜，只剩下吴坤一个人。他盯着他冷笑，德图心里一紧一松。现在一切都好了，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了。他们各自站在桌子的一侧，像隔着万丈深渊，他们完全是陌生人。吴坤告诉他，杨真在他们这一派手里，也就是在他手里，要对牛鬼蛇神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哪怕是岳父也不行。德图的心一下子缩成了一块冰，那么狂热的夏天，他的话说出来时也喷着冷气。他问他，白夜到哪里去了？吴坤说，这跟你有关系吗？
1: 有关系。
0: 杭德图当仁不让。吴坤声音更加轻了，他说，好吧，我告诉你有关系的内容吧。他回北京了，他北京的继父和母亲都死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他回去料理了。杭德图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但他还能说话。他说，好吧，我会等他回来的。另一个笑了起来，等他回到你的怀抱吗？别忘了，她是我的合法妻子。德图想了想，说，我知道，她只是你的合法妻子。吴坤说，
1: 这就足够我对付你们了，走着瞧吧。
0: 他就控制着自己，尽量优雅地走到门口，
1: 突然回过来，拎起桌上那个相片夹就往地上狠狠地一砸。
0: 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脸气歪了。德图看见了一张他从未看到过的面孔。杭氏家族最最投入这场革命的少年杭德放，与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砸灵隐寺未遂之后，放眼展望全城，发现该砸该打的都差不多扫荡过一遍了，那实在砸不了的，比如灵隐寺，看来也只得作罢。德放感觉杭州天地太小，他要杀向更大的战场，那更大的战场当然是在北京。临走前，他才听说妈妈和爸爸都办学习班，也就是都进牛棚了。这消息使他非常沮丧，但不足以使他一蹶不振。他分别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他现在不得不和他们断绝一切关系了，因为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反革命啊。等到审查结束，如果他们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他也会重新回到他们的怀抱之中的。但如果他们被人民判定为敌人，那么对不起了，从此两个阶级的阵营交火时再见面吧。他急急忙忙地离开杭州城，其中父母的原因不可谓不重要。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好那时听说毛主席又要接见红卫兵了，这一次是浙江美院的红卫兵战斗队代表上了天安门，德放他们则在下面欢呼呀、歌唱呀、跳跃啊，直叫得喉咙发不出声，这才班师南下，却也不回家，随便挤上一列火车，就去革命大串联了。杭德放从陕西延安回来之时，天气虽然已经凉了，但满街看到的气象依旧可以用热气腾腾四个字来形容。

0: 形容？
1: 炮轰了，火烧了，打倒了，油炸了，这些口号回荡在西子湖畔，让杭德放产生一种小别重逢之后的亲热。他心里急切切的，没想过那亲热是来自于口号，还是来自于西湖。家里发生的一切重大的事件，他都不知道。杭家人找不到他，他也没想过要和他们联系。按理，他应该先到马坡巷他自己的家去，但三个月前刚刚超过自己的家，一下子也实在有一点儿走不进去。想了一想，还是先冲到了杨坝头大爷爷家。他倒是有一点想念自己的母亲了，这才记得革命开始时，他是给他的母亲写过一封义正辞严的信，并且仿佛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没有和母亲再打过照面。想起母亲，他略略有些不安。他想，现在母亲要生他的气了，不过他从来也气不长。他这个人呐，真是太幼稚了。老屋里只有叶子奶奶，见了德放几乎跌坐在厨房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德放扔下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奶奶你放心，你们是抗日英雄烈士家属，这里不是我们造反的对象。叶子很少有这样性情外露的时光，他一下子扑过去抱住德放，声音轻的连他自己都不能听见，但德放听见了。他说，你妈妈死了。

德放机械地重复了一句：“我妈妈死了。”他的脸上还堆着因为奶奶扑到他身上而不好意思的微笑呢。然后，这微笑就在脸上僵住，先是变成苦笑，继而才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发愣的呆笑。没有声音，飞扬的眉眼上一下子渗出突然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冒出的汗珠。他不知道自己问了些什么，只听到有人告诉他，母亲是办学习班时投井自杀的。他第一个反应是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厨房里已经围过来几个大妈，他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他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吧？”这句话刚刚说完，他就呆住了。悲从中来，巨大的恐惧，他吓得头发都倒竖了起来，用手一把抓住了按在头皮上，嘴唇和眼睛像渗水的沙地一样顿时干枯。叶子奶奶突然拿起手里的那块抹布往他嘴上擦，边擦边说：“快给我呸呸呸，快把你刚才说的话呸出来，你给我呸出来，呸出来。”德放一下子蹲在地上呸了两声，突然跳了起来，叫了一声妈，就冲出去了。他跑到了巷口，看见外面红旗招展，标语满天，又是一个艳阳天。他听见后面有人在喊：“你回来，你爸爸和爷爷都不在家里，都在单位里，你回来，我带你去找你妈。”有那么一天一夜，杭德放崩溃了，他几乎精神错乱，到处乱跑。叶子哪里是他的对手，根本就抓不住他，连忙

0: 就喊迎霜去追。还是迎霜手脚快，跑着跑着哭了起来，跟在哥哥后面喊：二哥，你不要到马坡巷去，二哥，你不要到马市街去，那里不好去的。德放气势汹汹地站定，吼叫：你给我说清楚，到底哪里不好去的？迎霜一边哭一边说：
1: 都不好去的，爷爷办学习班去了，姑婆家里抄了。
0: 爸爸哪里去了？也进牛棚去了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爸爸的确是进牛棚了。还有姑婆，这种人不进牛棚谁进？方月表叔，行家第一个该进牛棚的就是他。忘忧表叔回到了大森林，我想他在那里也该是进牛棚了。布朗表叔，虽然他在煤球店里自由地铲着煤灰，但跟在牛棚里铲煤灰有什么两样？他不过是一个不进牛棚的进牛棚者。那么，还有谁没进牛棚呢？德放看看天，他突然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牛棚。他仿佛突然得了脑震荡，记忆力暂时消失，只模糊地感觉到他还是有救命稻草可以捞的，他们行家还是应该有人没进牛棚的。他搜肠刮肚，突然摸了一把脸，仿佛脸上又被人劈头盖脸地浇了一盆凉水。他眼睛突然一亮，嘉禾爷爷，行家人的主心骨。他平时是想和他保持一点距离的，因为他发现他不那么接受他。德放哭了出来，叫了一声：大爷爷！现在还顾得着什么自尊心？妈妈死了，永远也没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怎么一个人可以说没就没有啊？德放一下子小掉了10岁，兄妹俩执手相看泪眼。
1: 妈妈埋在哪里了？
0: 他总算问了一句着边际的话。妹妹却说他也不知道，因为那是保密的，火葬场里有很多这样自杀的人呢，烧掉就倒进农民田里当化肥了。你去问大爷爷吧，他什么都晓得。德放脑子里一团乱麻，七想八想，谁都有可能进牛棚，嘉禾爷爷可应该是看牛棚的人。不过也难说，他虽然是抗日英雄，但他毕竟还是资本家呀。
2: 快说，大爷爷在哪里？
0: 迎霜哭哭泣泣说：大爷爷到外地评查去了。
2: 什么？这种时候还有人喝茶，还有人卖茶买茶，还有人拿着白杯子，口里含着一嘴的茶水，眼睛朝天琢磨他们该是几级几级。而这个人就是他的大爷爷，天底下还有这样不是人的大爷爷吗？
0: 迎霜又哭了，说：哥哥，爷爷骂你才不是人呢，爸爸关起来了，全靠大爷爷和大哥哥料理妈妈后事，妈妈已经死了3个月了，你刚走他就死了，你是最坏最坏的哥哥，我再也不会理睬你了，你走吧，我再也不会理睬你了。德放这才想起来，他不是还可以找他的大哥吗？他得先找上一个人才行啊，得找上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陪着他一起面对这样的大灾难。他打到东，打到西，砸这个，砸那个，他已经看到不少死在这场风暴中的人们了，可他就是没有想到，他的最最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 6

0: 四、三、二、一，点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母亲骤然离世，德放满心愧疚，难以释怀。他该如何走出丧亲的无尽煎熬呢？杨真被暗中转移，又身在何处呢？请听《筑草为城》第29集。
4: 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29集，杭德图并没有给杭德放带来什么安慰，他倒是躺在卧室里睡大觉，但看上去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德放不能忍受大哥德图对他母亲自杀的态度，他没有和他抱头痛哭，扼腕相叹，他只是点了点头，让他坐下，破天荒地递给他一支烟。他们兄弟俩在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同时学会了抽烟。德放觉得，人们太无动于衷了，生活没有因为一个亲人的死去而停止，这太不公平了。他趴在大哥的桌子上，眼泪流得很少，余光里还能看到桌上那张姑娘的相片，他甚至还能看到裂成了三片的玻璃片的形状。他断断续续说了许多，心里千头万绪，思想像水银柱一般迅速而又敏感地从这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从伤心欲绝一下子又跳到冷嘲热讽，从流泪一下子变为假笑。他哑着嗓音说，我妈妈是被人弄死的，这口气死都咽不下。
3: 德图慢慢地吸着烟，躺在床头上，好久才说，
6: 你们也在弄死人。
1: 德放心里一惊，悲痛却被这一惊消解了一些。
3: 德图又说，陈先生不是被你们砸死的。
1: 德放说，不是我，是赵铮铮他们，我从来没有打过人。
6: 打不打过谁晓得。
3: 德图冷漠地把他的话弹了回去，
1: 我向毛主席保证真的没打过人。
3: 德放也急了，再一次声明。可是哥哥依然没有像从前那么怜惜他。杭德图冷静地看着他说，
6: 你急着辩护你自己干什么？
3: 就算你没有亲自动手，你们一会儿

0: 好人不是在动手。你以为我这些天吃吃睡睡真的成了逍遥派？我是在想，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怎么那么活泼可爱、亲亲热热的红领巾共青团员，一夜之间说打就打，说杀就杀呢？我是想不明白。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不想别人，我就想你。你从小真正的爱过你父母吗？爱过你爷爷奶奶吗？没有人教育你去爱他们，连二爷爷也不教育你去爱亲人如手足，他们只教育你爱。德图咽了口气，不往这个思路说下去了，却换了另一条思路，继续说。所以我想来想去，你们是我见到过的最可怜最愚昧的人，所以我老实告诉你，我同情莹霜，我不同情你。德放手里举着那根燃烧到一半的烟，这一次他真的是手足无措，他遇见了真正的个人的声音。可是他因为长期以来浸润在集体之中，他们所用的公共场合上与私下里的语言全是集体的，包括他和德图从前的交流也都是集体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包括现在当下一门之外，那里的声音也是和这位坐在床上的青年男子发出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因此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就这么坐了片刻，德放突然跳了起来，向门口冲去，但德图比他跳得还快，像豹子一样一口咬住了他。兄弟俩小小扭打了一阵，手足之情突然如闸洞开，德放抱着德图就哭了起来，他终于说出了心里的恐惧：“
1: 是我把我妈妈害死的呀，我给她写了断绝关系的信，我是刽子手。”
0: 弟弟的恐惧和泪水，化解了德图刚刚见到他时的愤怒，他拍着弟弟的后颈说：“好了好了，你爸爸妈妈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份东西，莹霜没有交给他们，他交给大爷爷了。你看，莹霜书读得比你少，年纪比你小，又是个女孩子，却比你懂事。”不管德图再怎么批评他，德放不再生气，兄弟两个不再有芥蒂了。他们坐下来谈论着一些接下去的事情。德放因此知道了妈妈的骨灰已经秘密地安葬在行家老祖坟的一株老茶树旁了，虽然没有什么记号，但毕竟是和自己家里的人在一起，以后局势好一些的时候再修墓吧。这件事情行家人都知道，莹霜也知道，但家里人一开始都说好了，先不告诉你，看看你的态度如何。突然德图问道：“你带来的那个赵铮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有没有什么不太正常的地方？”德放摇摇头说：“没有啊，他只是特别爱激动罢了，听说他舞跳得很好的。怎么了？他又来找过你了？”德图说：“哦，他刚才还在这里，你来时他刚走没几分钟。”德放看着德图的眼睛，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一进来时 德土脸上会有那么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了。这些天来，杭德图开始想方设法营救杨真，别的牛鬼蛇神都关在学校里，唯有杨真被吴坤转移了。这说明吴坤确实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男人，杭德图还是低估了他。那些日子里，他一遍遍地想起白夜对他说起的有关吴坤的话，他开始理解和洞察书本之外的生活。虽然依旧没有参加学校的任何一派组织，但他不再打算袖手旁观。一开始他打算赶往北京，但北京传来的消息是白夜失踪了。他只知道他还活着，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德图想到不能这样干等，要把身边的事情继续做下去，首先就是得把杨真先生保护好。然而事实上，他没有再见到过杨真先生，他不知道吴坤把他押到了哪里。就在此时，只用脚开门的女子又来了，她砰的一声弹开房门，重新出现在杭德图的面前。这一次杭德图连门都没有让他进，他抵着门说，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吴坤搬走了吗？而女子则用肩膀撞开了门，破门而入，睁大了眼睛说，知道，我就是来找你的。为什么找我？我又没参加你们的组织，你和我有什么关系？革命是一切都发生了关系，吴坤怎么能够和那个有严重问题的女人结婚呢？绝对不能，绝对不能，我爸爸也认为不能。你爸爸？杭德图莫名其妙，你爸爸是谁？他同意不同意关吴坤什么事？
1: 怎么没有关系？
0: 赵铮铮声音激烈起来，像是又开始了大辩论。
1: 没有我爸爸，中央文革的许多内情吴坤能知道吗？
0: 原来是这样，德图明白了，他点头。但你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吴坤，又不是我在和白夜谈婚论嫁。说这话时，他明显的脸红了，他在撒谎，他甚至还有一点兴奋，他多么希望这是一种事实啊。即便在这样的时候，他依旧有他道德上的内疚感，让这个沉重的包袱因为革命而刷的一下落到吴坤头上去吧。这个念头闪电般照亮他的心。赵铮铮说，我知道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他说你是一个头脑清晰的很少盲动的人，他还说你才配做他的对手。我认为现在他需要你的指点，你要告诉他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他，这场革命深刻极了，深刻到了人们想都想不到的地步，没几个人能够知道他的深刻程度，除了江青同志、林彪同志、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对不起，德图打断了他的话，他发现赵铮铮这个人有点神经质，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时没有发现的。德图问，你怎么知道只有他们几个人才知道的事情？是你爸爸告诉你的吗？赵铮铮愣了一下，才点头说，是的，是的，其实我爸爸和吴坤都说过，革命的要害问题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你给我跟他讲清楚，他到底是要一个破鞋。他用这个词的时候，杭德图握紧拳头才没给他一耳光。
1: 还是要红色江山，你给我马上就去问。
0: 杭德图终于从他的歇斯底里当中发现了什么，他小心翼翼如探地雷一般地问他，但是你跟他 你跟他

0: 你，他。赵铮铮果断地打断了他的你跟他，快刀斩乱麻地说，
1: 是的，就是那么一回事，的确发生了。革命的友谊升华为另一种东西，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他不能和他结婚，绝不能，绝不能，否则我就要消灭他。我说到做到，我就要消灭他，消灭他，消灭他。
0: 他终于哭了，苍白的小脸上两行薄泪。杭德图听得心里发颤，这就是革命时期的爱情。你也可以说这是海燕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上胜利的喊叫，你也可以说这是母狮子在河东怒吼。德图再一次小心翼翼地试问，可是我听说杨真也在你们那里呀。
1: 这正是我要找你的原因，你必须和吴坤认真地谈一次。你知道这一切有多可笑，他把他关在上天竺的破庙里，多可笑。他还以为他的那个破鞋会因为他的亲生父亲而回来，他跟我说他们是合法夫妻。呸，合法夫妻。
0: 杭德图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请走了这位赵铮铮，他陷入了生活的泥沼，这是他没有精神准备，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同样的遭遇不也是落在了兄弟杭德放身上了吗？他的生活突然变得茫然失措，他一次一次地给查科索打电话联系，但对方的造反派坚决不同意杭汉与他的儿子见面。德放只得在妹妹哥哥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基隆山，但他们无法辨认出属于黄交锋的那株新茶。他陷入了一种半空虚的白板状态，接下去该怎么生活，他完全茫然了。夜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没有了妈妈，连枕头都和从前面目全非。半夜里他坐了起来，无聊使他想到继续抽烟，一扔枕头，一条大辫子从枕头里掉了出来。一开始他吓了一跳，呆呆地看着系着绿绒线的这一握长发，后来他想起来了，想起那个像一条鱼一样的轻声轻气的姑娘，有一种心酸的委屈的感觉涌了上来。他轻轻地把那条辫子抱起，重新躺了下去。他不想抽烟了。半个月之后，他终于动身出门和以往的生活接轨时，却在谢爱光家的大门口见到了董杜江。杭德放看到他完全没有那种同学见面时的兴奋，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指指墙头说，没想到你爸爸也上墙了。董杜江想了想却说，你们家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德放铁青着脸，他很想说他实际上不是来找他的，在这里碰到他连他自己都很意外，嘴上却说，我本来只是想给你们家打个电话的，没人接。董杜江连忙解释，我在串联路上就发现家里电话老没人接，当时就担心，现在才知道总计划务员都造反去了，电话还有什么用？你们这种人家也会有这一天。德放冷冷地说。董杜江从来没有见过杭德放这样的神色。

0: 这样的口气，更不要说是这样的话语了。他不知道杭德放找他干什么，杭德放找了一个理由，说他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只是通知一声，以后什么组织也不想参加了，什么事情也不想干了。直到听清楚来意，董杜江才说，实话跟你说，我也不能去了。德放说，你爸爸的名字还没有打红叉叉呢，你怕什么？董杜江看着德放，大圆脸上露出诧异的神情，说，杭德放，我还可以信任你吗？德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他根本不明白他的意思，便顺口说，随便。董杜江这才急急忙忙地说，你不来我也要去找你，我们碰到麻烦了。董杜江去找他是希望他能够介入一个秘密的行动，原来省政府的造反派正在组织材料，准备上北京告浙江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状。打听到这一消息之后，省市机关另有一批干部，其中包括董杜江的父亲等数人，准备抢先一步先到北京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此行需要人护送，董杜江的革命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这个任务。董杜江说不清是对毛主席的热爱，还是对保皇派的热爱，还是归根结底对他父亲的热爱。总之，在他家的大门口那株大法国梧桐树底下，他把这件并没有交给他的战斗任务当作一件神圣的使命，秘密地向杭德放传达了。在他的描绘中，革命的生死存亡就仿佛压在这一次秘密上京汇报之中了。倾听着的杭德放当然也不可能不加上自己的合理想象、合理推论，加上自己的阶级感情。风萧萧兮易水寒，虽然没有易水，但杭德放依旧有一种悲壮的寒。秋风生钱塘，落叶满杭州，梧桐树叶落在了他的身上，落到了董杜江的宽肩上。丑姑娘董杜江甚至在这一刻美丽起来了。杭德放明白了，母亲并不是死于这场革命，也不是死于自己的罪行，也不是死于莫名其妙的一时冲动，母亲是被那些钻进革命阵营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迫害而死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手来跟关怀登上场，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9: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爱上非遗的 N 个理由，带您认识那些与非遗结下不解之缘的普通人。在深圳傍晚的社区广场上，一团团毛线在妈妈们的指尖翻飞，钩针与彩线碰撞出细碎的声响，编织出柿子的圆润，花生的饱满，也织就了一段治愈的故事。1991年出生的吴居彩便是这场毛线魔术的主角之一。为了给特殊孩子更温柔的成长土壤，他从广东另一座城市扎根深圳。当他在龙华党群服务中心的课堂上第一次握住钩针，非遗的线圈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生活的新可能。白天他是寸步不离的陪读妈妈， 夜晚便化作指尖生花的创作者，用钩针把压力织成玩偶，把孤独缝成妈妈群里的互助微光。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去聆听这团毛线里藏着的非遗最鲜活的模样，它是千年记忆的当代延续，更是普通人用双手对抗困境的温柔力量。
11: 我91年的，所以我今年就34岁。
12: 那宝宝多大了？
11: 我们家孩子是11岁了，因为我是刚毕业不久就结婚了，就生小孩了。
13: 在深圳的傍晚，如果你路过某个社区广场，也许会看见一群低头编织的妈妈，她们不时互相交流着，膝盖上摊着一团团毛线，手在飞快地上下翻飞。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其中的一位，1991年出生，今年34岁的妈妈吴居彩。23岁，很多女孩才刚刚在职场站稳脚跟，她却已经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奔波在康复的路上。别人问这么早生孩子是不是觉得生活特别的艰辛，她笑笑说，前两年只顾着找课程做康复，等抬头才发现原来最难的是别让自己先崩塌。
12: 我想知道，就是可能是不是早期会有一种打击，就你是怎么扛过那段时间的呢？
11: 其实我可能我的心态倒是还好，就可能刚开始孩子确诊之后啊，大多数的家长都是一样的，就是想着说去康复。头两年的时候我可能精力放在康复上，就孩子需要上什么样的课程，我可能我需要学习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去帮助孩子，我可能前头两年都在做这个事情。等到后期你会发现，有可能孩子能力他就在这，你再费很大的力气可能效果不一定见得很好，有可能到最后面孩子还没好，家长就先崩塌了。对，
13: 他来自广东另一座城，却执意把家搬到了深圳，不是追赶风口，只是听说这座城市对外地人对特殊孩子更温柔。后来他真的在龙华党区服务中心的暑假课堂里第一次把钩针伸进了非遗的线圈，那一刻他听见自己咔嗒一声像钥匙转对了锁。
12: 您也是外地到深圳的吗？
11: 对。
12: 原来在哪儿？
11: 我原来也是广东的，但是是广东别的城市。
12: 原来是干嘛？你老家是在城里还是乡下？
11: 我老家是在城里的，比较喜欢这边深圳这边的文化，我就觉得他很接纳外地人啊，对，很大的包容心，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来到深圳，他的包容度就很大，很接纳我们这样的孩子，对，愿意给我们这些孩子提供很多机会，很多资源，很多爱心人士，所以我很喜欢深圳这座城市。
12: 对，就这里还有很多活动。
11: 包括我走入这个满天星大家庭也是因为政府举办的各种活动，刚好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块，就在一起了。
12: 你们同时比如说这个满天星妈妈这个活动，就大家平时在一起会讨论这个自己的这个手工作品吗？
11: 会的呀。有时候遇到好看的会互相分享呢，有时候有不懂的也会互相传授一些技能，但有时候遇不懂的你就发，因为我们有个群，说这里怎么做呀，我看不明白，有人懂的他就告诉你，应该这样子。有时候你做的时候发现某个地方做的不好看，怎么做都做不出来，他就告诉你，你这里需要注意些什么，就大家是一个互相帮助共进退的一个集体。
12: 那您擅长做什么呢？
11: 这么多非遗里面我目前比较擅长做钩织。对，以前我也曾经接触过那个苏绣。上了几节课我就觉得可能太精细了，我可能做不下来。然后后来接触到这个钩织，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只要你那个手精巧的，他都能去胜任。你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很多作品你都能做得出来，到最后面你还可以去创作。刚才有位妈妈她说，我们在给这个公司做样板， 对，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12: 嗯，
11: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会根据你的想法，你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的，它就是什么样子的。你就
12: 那是不是你们每一个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作品，
11: 对，每一个作品都不一样。像这个妈妈也有可能说这一款我曾经想过，但是我还没做，但另外一个妈妈她已经把它做出来了，那我就不做这一款，我就做别的款。
12: 我一定要是独一无二的
11: 啊、哦！那不是，因为我们主要是给那个公司做样板，你都做一样的那就没意思了。他做了 A 款，那么我就做 B 款，这样子的话，对方公司他就有可选性会多一些，并不是说我要独一无二的，对，
12: 嗯。
11: 所以的话，我们有想法一致的时候过啊、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来讲，一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13: 每天晚上7点到10点是他从母亲身份里脱出来的2小时，线团在指尖翻飞，慢慢长出柿子、花生、卷心菜，也长出一个11岁男孩的奇思妙想。孩子把歪歪扭扭的玩偶递给他，妈妈帮我也挂个牌拿去卖吧。那一刻，毛线不再只是疗愈妈妈的药，也成了孩子与世界对话的第一封信。
12: 那现在孩子在家里吗？还是上学？
11: 孩子他上学，但是我们
12: 就是你会有一些时间可以，
11: 我的时间会比较少一些，因为我需要陪读。孩子他上学的话，我必须得跟着，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可能还得做家务，做完家务之后的剩余的时间才是我的个人时间，我才可能用来做一些创作呀，做些工资啊。
12: 这种时间有多长？一般一天？
11: 一天的话就几个小时吧。对，主要是在晚上，
12: 就孩子睡了，或者是说休息，
11: 忙完家务之后，可能7点到9点啊、10点啊这样子，就可能时间就会比较多一些。
12: 嗯，孩子他会看到你做这些，他会问你吗？或者说他会觉得，哎，妈妈这个做的挺好的。
11: 啊，他很喜欢这些，包括我在做的时候，他也可能拿起我的钩子，拿起我的线，他也
12: 会参与做吗？
11: 他只是在玩，
12: 但
11: 是他会按照他的方式去要线，因为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他是有固定的针法的，他是有固定的钩子的针法的，这样做出来他会比较规整一些。他的话，对于那些针法他觉得有点难，但是他会按照他的理解，他会把一团毛线变成他想要的样子，他最近他也做了一个做了一些东西，他说妈妈你也帮我挂上挂牌拿去卖吧。
12: 嗯，
11: 然后我说那我要问一下他收不收，他收了我就把你挂个挂牌拿去卖，他不收的话那你就自己留着吧。然后我问了他说那就拿过来吧，我就给他挂了个挂牌拿过去。
12: 他做的什么产品？
11: 他就做了一个娃娃，
12: 我看。哦，其实还挺有那个轮廓形状的。
11: 他就说他做一个卷心菜投手，他这里有个球，这么连着，他就是可以这么投出去嘛。然后他给他安了眼睛这样子，他还做了一群的这样的小娃娃，
12: 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11: 他还挺喜欢这个的，有时候他就觉得说妈妈，我的毛线颜色不够丰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毛线这样子？他有时候。他也会学着我的样子去做他想要的一些东西出来。
12: 这些是您教他的吗？
11: 没有，他是自创的。对，他就觉得，因为平常像我们做手工的时候是不喜欢被打扰的，我是不喜欢被打扰的，所以他看我就不能打扰我，他在边上他就有时候我会把一些我认为用的少的毛线我就会给他了，他就拿着我的毛线他就做他想做的东西。当然他现在目前做的东西他是还达不到售卖的一个标准，但是他就做着吧，他挺开心的。他有时候说，哎，妈妈我今天又做了一个，我说我又补货了，他就觉得称为货物。他说你可以拿去卖。
12: 您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创意区里头，就是它是一个创意，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看的是这种创意。我想知道您跟非遗是怎么接触上的呢？就是，
11: 就某一年的暑，去年的暑假，我们龙华党群服务中心他就刚好开展了这个钩织课。我看我暑假我刚好不用陪读，所以的话我就报名了。报名来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个钩织， 够之后我觉得我挺喜欢的，就坚持下来了。
12: 嗯，
11: 所以的话深圳这边对我们残疾人啊，残疾人的家属啊，有很多支持，就帮助我们在家用零散的时间做一些东西出来也挺好的，可以达到一个创收的目的。
13: 他们把作品带到地摊，明码标价35、48、58，数字不高，却都是妈妈们心里的倔强值。有人砍价，他们笑着让一点，有人听完寓意爽快扫码，他们眼睛亮一下。非遗记忆在这里没有高冷的展柜，只有能卖就卖的朴素心愿，卖的是手工，也是陪读日子里的一些自由的时光。
12: 说到创收了，我想知道您现在就是通过这个手工能大概能补贴到家里吗？
11: 最多就赚个零花钱吧。其实这个东西因为它那个要费的时间挺多的，像这么一个玩偶你可能一天坐到那里你只能做一个出来，你还得要材料费呀。对，所以的话就顶多就是赚一点零花钱吧。但是赚点零花钱也挺好的，要不然你在家里面你就基本做不了啥。
12: 我想知道就是那您说比如说你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去
14: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6: 这样的声音，
1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2: 进行购置哈，进行那个创作，就是这么大的时间，他会占用自己个人的很多时间。你为什么那么坚持愿意做这个事儿呢？
11: 因为你做这事，你心里是得到放松的，对。因为像我们家里有这么一个特殊孩子，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的。像我这样子整天陪读，你在学校里面，你可能要成为孩子的同桌。你可能就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去这么整天这么陪读下来，你一天那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你回到家里面，你可能通过钩织，你就把你脑袋的一些想法把它变成现实，它这个过程是很解压的，心里是得到满足感的，成就感的。
12: 那也可以有别的选择呀，你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就一定要去做这种手工呢？你可以比如说看小说呀，写字儿啊，或者什么的。觉得这些方法为什么这个就特别适合你？
11: 对，像这个做毛线多有意思啊，它这么一团毛线，它可以变成一个玩偶，它可以变成一件衣服，它可以变成一个包包，在满足我内心成就感的同时，我还能带来价值。这个东西我拿去卖，可能别人看起来挺喜欢的，他买走了背到他身上挂在他的包包上，对他来讲他也挺喜欢的。所以

0: 我在做这个的同时，除了让我自己变得开心，也会让他人变得开心。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1: 嗯，
0: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块。
2: 他还是很有独特性的，
0: 嗯，因为像他这个，他可做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的受众又比较广。
2: 那除了这些，就是比如说目前那个设计的，您还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想做的设计吗？
0: 嗯，目前的话，我可能就暂时会在毛线这一块，对，你可能换不同的毛线，因为它毛线它有很多分类的，它有毛绒一点的呀，棉线的呀，或者蕾丝线，它有不同的材质，它做出的东西的质感是不同的。
2: 嗯。我觉得就是妈妈们各有各自己的爱好啊，但是通过这种编织，大家就是走到一起来，你们会有这种，比如说觉得我的这个设计应该是最好的，或者说最漂亮的，有没有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比拼？
0: 嗯，怎么说呢？当同样的东西做出的时候，你觉得哎，我的好看。但是放在一起，因为我们会有个群嘛，有时候会发照片出来，那确实是对方做的好看，但是我们也会赞美对方的。对，因为像这一块的话，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虽然说我们有个群啊，但是每位妈妈她的擅长的部分就不一样。像有些妈妈她就很擅长发夹包包，她就不喜欢做玩偶。那有些妈妈她就喜欢做玩偶，她就其他东西她都不做。所以说我们在一个群里面，因为每个人性格和爱好不同的，恰恰因为这样子我们做出的产品就是不同的，这样子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就能放在一起就共同的去经营。有时候我们会摆摊嘛，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种类丰富了。
2: 您会比如说摆摊的时候怎么向那个来买的人介绍您的这件作品呢？
0: 嗯，当他看不懂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因为我曾经做过那个好事发生的一个团子，像一般人你没跟他讲的话他是看不懂的，但他拿起我的作品的话他看不懂的话我就跟他讲，
2: 就是他其中包含的寓意啊，
0: 哎、对
2: 是吧，
0: 像这个其实很多妈妈
2: 这叫什么
0: 好事发生团子，刚才不是有那个好事发生的那个钥匙扣嘛，那个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柿子和花生，但一般人一看哦，他就知道，哎，柿子花生好事发生，它寓意比较好嘛。那当时我也想做这一款的时候，群里面已经有别的妈妈做了，而且做的还蛮多的。这时候如果是我再做，那么那肯定是存在一个竞争关系，对他对我都不太好。那么我的一些配件我买回来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做一个好事发生团子，我把一个柿子把它变成一个玩偶的形状，然后再把花生变成这个玩偶的头饰，这样子的话它也是好事发生，它就换了一个样子的好事发生，这样子也不会浪费了我的一些材料。对，所以一般你说这样子把它放到那里，一般顾客他是看不懂的，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你就跟他讲哦，它就是一个柿子头加一个花生的发饰，它是好事发生，寓意挺好的一个挂件。
1: 嗯，
0: 哦，他一看哇，挺好看的，寓意又很好，他就买下来了。
2: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像这样的这种创作灵感，它是怎么能，就是它怎么去设计出来的？
0: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从小白开始接触这一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可能需要借助网上的一些资料，对，不一定完全都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对，到后面你慢慢熟悉了，像他这样子，他原来曾经勾过敖丙，哎，他知道一些配件怎么勾了，他再把他一些配件提炼出来变成新的东西，这时候才有创作。我们前期的话大多数是模仿，哎，模仿原先人家已经做过的一些样式，
2: 就是从模仿到创作，
0: 哎对，
2: 自己构思，
0: 哎对。
2: 现在我觉得就是妈妈们已经不喜欢那个模仿了，觉得构思可能更有挑战性吧。
0: 像他去做这种机套啊，因为市面上他就没有一样的东西，因为他这个宠物机他也是正在开发的阶段，他还没有投入到市场。那么他找到我们说希望给他的宠物机去做一个外套。那这时候可能就已经没有的参考了，这时候就调用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经验去给他重新创作，这时候我们做的话

0: 有些妈妈她觉得30块钱她就能卖了，有可能同样的视频由别的妈妈做，她可能要48、58，就每个人她对她作品的衡量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标价都是按这位妈妈的价格为准，她觉得是多少她就标多少，拿去卖的时候有可能同样的作品她可能有不同的价格，那么顾客她可以根据她自己的喜好选择他认为合适的价格，或者说他遇到比较高的价格，他顾客也会讲价的嘛，我们适当让利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他们这个价格他没有说一定就是这么高价，因为毕竟我们把东西做出来，我的目的还是为了把它卖出去，那他一直放那里他没有变现的话也是不好的。所以的话我们的宗旨就是能卖就卖，尽量卖的价格就更接近自己想要卖的价格就可以了。
2: 您觉得您就是比如说从事这个编织啊，或者是说除了这个价值以外，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在社会上有会什么样的一个公益的效果？
0: 像我们现在很多节奏化比较快嘛，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是由那个工厂啊机器生产出来了，很多时候就缺乏一些温度，像我们妈妈用手工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它很有温度，做出来的样式很好看，被大众很喜欢，大众把它买回家，我觉得它这过程产生的价值。
2: 比如说您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比如说像在这些方面还会有一些想继续做的东西吗？
0: 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可能都需要陪读，那么陪读过程当中的话我可能也会继续把它这个事情做下去，因为像我们妈妈的时间不像别的妈妈就是有这么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她的，她可以用
2: 来或者专业去从事它哈。
0: 嗯，像这种专业从事它的话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你刚才说到创收，据我了解啊，我们从事这方面的妈妈她创收其实都不高的，对，就像你说的她其实很费精神很费精力，你说这么一个小娃娃有可能妈妈们她就算她全天投入，她可能需要花个一天两天的时间来做出一个这么一个娃娃，这么一个娃娃你在市场的价值它不会太高的，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太多了，商品太多了，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它卖不了太高的价格，你按市场价把它投入到市场里面，其实对妈妈来讲的话是不划算的，你花这么一天两天的时间，说句不好听的，你在外面随便从事一份什么样的工作都比这样的一份手艺都要高，只是说我们现在这些妈妈没有办法，因为要陪孩子又想给家里创收的话只能选择这方面，其实它真正带来的价值不太高的。
1: 嗯，
0: 它更多的时候是治愈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有这么一群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会有这么的一个集体，有时候就会有个团体，有时候在这个团体里面聊聊天啊，一起做同样的事情啊，是更多的时候是内心的一份快乐。他在金钱方面的话收入不太高的。
1: 嗯，
2: 相互的支持。
0: 对，相互的支持。就是说刚好就以这样的毛线作为一个媒介把大家联系在一起，然后就有这么一群人可以蛮好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群人的话，很多时候爸妈们是独立的，你可能脱离的社会，你只有这么一个娃娃陪着，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可能通过这个购置品把大家来串联在一起变成一个共同的集体，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内心的一份满足感，
2: 也是我们妈妈能跟社会交流的一个方式是吧。
0: 对对，他创收反而在我这里看来，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

0: 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它不是那么的，它主要的
3: 首要的需求啊，
2: 大家都喜欢，都想要一些创作，对，那没办法呀，它手工品，就像你说的，它花费的时间很多，花费的精力很多，但是它真正来讲的话，它达到创作的话是比较小的，因为你做出来还等到别人看上，把它买走，买的过程中它也会给你讲价，因为尽管有时候你定的价格已经很实惠了，但是他对方他觉得他并不愿意花这么高的价格去买你这么一个东西。
4: 明白。
2: 对，所以他真正创出来的，就像我说的，就一个零花钱吧。

非遗是什么？是千年的针法，也是此刻34岁妈妈指尖的轻舞，是柿子遇见花生的好意头，更是一个特殊孩子被允许做得不够好的自由。当机器批量复制一切，手工的温暖提醒我们，慢一点才看得见人，乱一点也容得下孩子。如果你刚好路过他们的摊位，请别急着划价，那可能是某位妈妈今夜握得住的星光。

0: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0: 我们经常说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可是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能不能请胡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人生意义这一个概念到底含义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1: 正如你所说，人人都在用人生意义这个概念，但对其含义却不甚了了。这正应了一句话，你不问我还清楚，你一问我反倒糊涂。也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意思是你最熟悉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正了解的东西。例如商品这一概念，似乎人人都知道它的含义，可是你要让他说出来个一日三，三日一，一日三次五六七，七六五次三日一，首先其次再其次，大一小一圈圈一，这许多人都说不出来了。只有一个人说清楚了，谁？马克思。马克思用三卷资本论说清楚了商品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从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和社会运行的秘密，以及无产阶级应该造反的道理。在马克思这里，商品概念才真正从抽象走向具体。那么类似商品这样需要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概念太多太多了，我们对许多概念的理解差不多都可以说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人生意义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关于人生意义概念的含义，我想从语义和实践两个角度去分析。首先是语义角度，人生意义由人生和意义两个词语组成，下面我们分别看看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先说意义，何为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具体是指价值和作用。对谁有价值和作用？意义就蕴含在人我关系当中。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要看他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也就是说，因为你个体的生存而让他人、群体、社会的人生活得更好些，让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美好，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说完了意义，我们再说人生。人生，人生，重音在第一个字，人，也就是是人的生命、生活、生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上，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结。因而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就不能就个体说个体，而应该放到整个社会网络上，从社会整体出发，从他对他人、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和作用这个角度去衡量。也就是说，所谓人生意义是一种社会评价、价值评价、精神评价、 文化评价，而不是其他。由此看来，人生意义至少具有三重属性，就是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根据以上对人生意义的语义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所谓人生意义，指的是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世界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这就是人生意义的含义。讨论意义含义的另一个角度是社会现实角度，也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提炼人生意义的含义。那么社会生活中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例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先烈，再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两弹一星元勋们，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劳动模范和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从这些被公认为活得有意义的人的人生中可以看出，要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意义，不是看他个人对物质的占有、享受和索取，而是看他对他人、对社会的付出、创造和贡献。这里的他人、社会、世界的范围由小到大，有近及远，首先是家人，其次是身边的人，例如你的亲戚啦、邻居、同学、同事、朋友等等，那么再次是单位，也就公司、团体、组织，然后是国家、民族、社会，以至于全人类。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非遗的魅力从不局限于一方水土，我们把目光从深圳妈妈指尖的毛线团投向河黄大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古老智慧。河黄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带，因黄河及其支流黄水滋养而得名，是中华文明与高原文明交融的重要节点。下面就让我们循着河黄文化的风骨灵韵，去触摸那些刻在基因里的和谐密码，看高原儿女如何用社火、用歌声、用世代相传的智慧，把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写成流传千年的诗。

敲起源于劳动，原本是人类与自然条件斗争下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高跷完成了从实用工具到文化符号的演变。如今，高跷是人们庆祝丰收、祈求平安时表演的一种舞蹈，也是河湟社火中孩子们最热衷的极限运动。班沙尔高跷平均高度在3米以上，最高超过3.6米，冠绝青海。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李永喜将第一次登上社火的舞台，挑战这项刀尖上的舞蹈。李永喜是一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常年在700公里之外工作。李永喜曾在心中许下很多愿望，成为班长，进高跷队，这些或大或小的愿景全都一一实现了。如今他的愿望清单里只躺着最后一项，团圆。

0: 300岁的关帝庙，500岁的边墙，他们静静地见证一位11岁的孩子对父母长久的思念。李永喜2岁的时候，李伟为了养家糊口，成为了深山之中的一名挖掘机司机。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已经步入第10个年头。
1: 那你都还是天天给电话不打喊我什么？
0: 王子斌长在西宁，飘在北京。近几年，他却开始频繁回到故乡。他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转向。
2: 你看我女儿现在跟我说话，我说回西宁了，爸爸你回你家了是吧？这个你家，现在的人，他对他自己家这个定位怎么形容？我住在哪个街、哪个小区、哪个楼、哪个？

0: 是那么样，什么白字格子怎么能能怎么那不努力啦啦啦啦啦自飞呀，飞面上飞来那呀。
1: 王子斌的人生轨迹分成两个阶段，十四岁之前在西宁成长，十四岁之后成了北漂的一员，但故乡已成为心中最遥远的地方，他的内心开始涌出一股探寻与回归的冲动。他决定在故乡开始新一轮的音乐田野调查。这座青海明长城上遗留下来的唯一暗门实物，至今仍是村中的交通要道。边墙并不甘于做一件冰冷沉默的文物，它具有生活的痕迹，更是班沙尔人的精神图腾。班沙尔的社火传统已在边墙脚下绵延了数百年，这是河湟地区最重要的年俗。

0: 社火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土地与火的崇拜，意在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孟姜女则是班沙尔社火的传统保留曲目，村里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何要唱这首小调，他们只知道要一直唱下去。
1: 现代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冲击非常大，那这样的歌就可能就会消失的。我们真的是有可能是最后一代人，我们的下一代就听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那我们做这个事情的话就得抓紧。
2: 行走的声音呢，是本人发起的一个在民间去采录非遗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从2016年开始呢，我带着国内的很多音乐人已经走了很多很多地方，大概现在也采了差不多有200多位非遗音乐传承人。今天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一路来采录的非遗音乐，然后呢我们把它做了一些改编。那下一首歌送给大家。
0: 少年时代，王子斌眼中的音乐意味着自由、真实、反叛。后来，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作曲系，音乐在他心中有了新的定义。如何找到深入音乐土壤的根，成为了他的追求。

0: 到父母归来，他沉浸在困意与难过之中。
1: 我年轻的时候不怎么喜欢孩子，现在岁数大了，反正我倒喜不喜欢的就是涛涛。我们男生们嘛，就是心里想的话嘴上不说嘛。
0: 从果洛州斑马线出发，700公里的行程需要开12小时。群山与河流退向身后，故乡就在眼前。李伟9岁开始在社火踩高跷，如今高跷已经无法承受他的体重，他也有了更艰巨的任务。李永喜将接过父亲的衣钵，传递与更替在时间的河流里不期而遇。今年李伟扮演的是社火中最重要的大身子雅将。
2: 追追追！
0: 传说雅将上庄后一旦开口说话，会给整个村庄招来不好的运气。为了避免祸从口出，李伟在嘴里塞满了红枣。雅将是皇帝的化身，行卑而位尊，他脚下的破布鞋是众人哄抢的吉祥之物。光着脚的李伟试图在人群中找到一年未见的李永喜，显然这并不好找。
3: 小马大川，那个三个人，
0: 在这场盛大的狂欢里，每个班沙尔人都对未来充满美好希冀。高跷队员在期盼平安顺遂，雅将李伟在期盼与孩子重逢，嘎娃们在期盼成为齐天大圣，灯关老爷在期盼天下太平，所有人都期盼来年又是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年，而李永喜只期盼着关二爷能实现自己的最后一项愿望。天空飘起了雪花，这是庄稼人乐见的好预兆，却给首次登台的李永喜增加了难度系数。

0: 悄悄帮助人类实现了身体的延伸，我们得以自如地采摘高处果实，跨越浅水、河滩及沙地、沼泽，我们的视线得以穿越边墙，触及远方。在大多数的日子里，这个村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传来跟关外的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 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有些人一紧张就腹泻，稍微进食一些生冷的食物也容易拉肚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12: 在生活当中，您有没有出现过腹泻？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对，或者着凉，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腹泻。所以我们常说呀，跑肚拉稀啊。当然呢，这一个拉稀，我们说有多种因素会造成。有很多朋友呢，因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患有过急性的腹泻。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坏肚子啊，一天去好几趟卫生间，频繁的往出排泄，而且有的时候那是一泻千里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出现就是腿软，说拉肚子拉到腿软。所以我们常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腹泻呀，有的人是吃东西吃坏了腹泻，有的人可是长期腹泻，有的人呢还是急性腹泻。

实际腹泻不管是什么样的啊，你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还是脾胃功能不好，动不动就腹泻，这个腹泻呀，它是很伤身体的。那为什么说它伤身体呢？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你吃什么东西，没有很好的利用和吸收，瞬间就排泄出去了，那就是一个肠道的旅行。那你身体当中没有这些营养的物质，那身体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虚呀？所以我们常说呀，要加固身体的堤坝，防止水土流失。那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因为黄河长江地区呀，这个水土流失就会很严重，所以呢，为了保护耕地，那国家呢才提出防止水土流失的口号。那这句话如果放在身上又是什么呢？我们说国家要防止水土流失，是因为保护耕地，只有耕地保护好了，我们才能够有丰收的粮食，才能保证我们人们不会被饥饿而困扰，大家说是不是啊？那人也是一样的呀，当我们身体当中啊出现了严重的腹泻，那我们身体当中的肠道就像是一条大河的河道啊，如果河道没有加固，那不仅河水当中的物质被白白的浪费，而且河道两边的泥土也会不断的流失。同样呢，这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当中的营养物质不能及时的吸收，瞬间的排泄，那这是不是就跟我们水土流失是一个道理啊？而流失的越多，那么我们的腹泻的症状越严重，那对于伤害身体的性质呢就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很多人呢出现了腹泻的问题，他也不是肠胃炎，也没有什么别的疾病，但是呢稍微吃点刺激的食物，他的肚子啊就咕噜咕噜的叫。那还有的人呢是早上起来呀吹风，马上啊就要上厕所，受不了了，这种是寒凉。说到这儿呢，我却想起来在去年的时候啊，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他叫小孙，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一直工作，可是后来呢他觉得学历不够，要准备考研究生，学习呢都挺好的，每次呢做卷子啊模拟啊这个成绩都非常棒，结果考试啊两次都失败了。周围的导师和朋友和父母呢都感觉到特别奇怪，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考试太紧张啊，你平时我看你的题做得还挺好啊。小孙确实很紧张啊，确实很紧张，可是小孙一紧张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哪个问题啊？一紧张啊就肚子疼，就拉肚子，马上得上厕所。那大家说一紧张你就赶紧跑厕所，那这样你能安心考试吗？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因为腹泻让他两次考试失败。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考试的题也比较多，可能啊题都答不完，这真的是太可惜了。

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只，我思念故乡的明月，还有青山隐在水中的倒影。啊，妈妈，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怎样预防腹泻呢？日常要注意些什么呢？
4: 我记得呀，我以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啊，有的人呢，这个一着急呀，就排尿，啊，一着急呢，就往厕所跑，有的人是拉，有的人是尿。就非常简单的一个考驾照啊，在考科二或者是科三的时候排队等车的，你看那些学员啊不停地跑厕所，这都是因为过度紧张造成的。那么还有的人呢、啊、是因为腹泻，那赶火车赶飞机都赶不上的，这种例子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呀。但是呢，像小孙呢、啊、就两次都没有考到理想。所以我给大家说呀，一定要记住，你不管怎么样的优秀，你都要有一个好身体。就一个简单的腹泻，它都会可能让你留下很多遗憾。所以说腹泻呀，有的是太突然了，有的人呢吃下去之后没几分钟马上啊就要跑厕所，还没有等身体把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全，它就出现了水土流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啊，一定要注重脾胃，一个腹泻的问题你都不能忽略。而且腹泻呀，确确实实呢是需要我们大家呢做好防护，防止疾病的突发，防止疾病的反复，防止小病变成大病。任何疾病的产生原因都是小病，在生活当中啊，你做不到防护，那最终怎么样啊？那就是小病变重病啊。所以我常说呀，一定要做到三防，对吧？

您还用吃药打针吗？您还担心去医院开刀手术吗？所以养生真谛啊，点点滴滴的细节当中我们都应该注意。如果说你把防护做好了，我们常说防患于未然，是吧？那我说怎么能防护呢？大家记好了，常说病从口入这四个大字，正是因为预防腹泻的关键所在。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的饮水卫生。大家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说水是生命的源泉。我告诉大家，水不仅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细菌微生物的生命源泉。一旦你饮用水不干净，那水当中的有害物质和微生物就会在你体内安家落户，而且让你的肠道出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呀，喝凉开水啊，记好了，喝凉开水，而且不要打开喉咙就往里灌。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渴了一杯水咕隆咕隆咕隆喝下去了，这种都不好。喝水呢要慢慢的喝，要学会品尝水的滋味。有的人问了，那水啥滋味啊？它也没有颜色，对吧？我告诉你，当你快乐的时候，你喝的水都是甜的味道；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感觉喝水都是苦涩的，喝水都跟喝药一样。我们常说一切由心生啊。不过呢，面对腹泻呀，大家呢还要多喝一点开水，而且要慢慢喝。第二方面呢，就是吃了，吃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吃熟的，而且呢还要注重的就是食物的卫生。当然我们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家里在厨房就有一个菜板，生菜熟菜都是一个菜板切，往往就很容易出现细菌滋生。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啊，比如说我这块刚切完一块生肉啊，或者生鱼，这菜板呢还没有进行消毒，结果我又拿了一个黄瓜做一个凉拌，也用这个菜板切的，那大家说这个生肉啊，再加上一个生的黄瓜，你说它会不会造成细菌滋生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厨房最好放两个菜板，一个呢可以做肉的，一个呢可以做素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也根据个人的家里喜好嘛啊，这个呢我不强求。还有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啊，要注意的就是剩饭，有的人呢放在冰箱里了啊，拿出来一加热，本质是挺好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啊，确确实实呢我们也容易出现细菌滋生。那我们大家记好了，吃饭呢我们保证不浪费，我的提倡呢就是少做，每次都吃新的，少做，给自己呢吃个七成饱就好了，不要做的太多，哎呀倒掉浪费，然后呢就吃，不吃放冰箱，第二天忘了，第三天接着吃，这种也容易出现细菌滋生。所以我建议大家少做，别多，又不浪费啊，每天呢还能都吃新的。第三个呢，我建议大家呀，个人的卫生要做好，尤其呢我们说呀，这个这两年疫情也比较严重，教大家呀洗手啊，注重的就是洗手，因为常说病从口入嘛。所以我们现在腹泻呀，尽量呢要避免与他人共同用一套餐具，防止呢细菌传染。那很多人腹泻都不喜欢吃东西啊，认为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刺激的肠胃的腹泻严重了。其实这个观点呢不完全正确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肠道的菌群失调，你稍稍不注意，它马上就会出现严重的腹泻。那尤其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把这些呀一定要多注意啊，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呢一定要分清楚了。那今天如果你也经常出现的是腹泻，我建议大家呀可以吃些小米啊，比较容易吸收，容易呢养护脾胃。那腹泻的人呢还有一个可以吃一些高粱米啊，大家可以做一点高粱粥。南方地区啊可能吃高粱的不太多啊，东北三省都知道那种红高粱米，这种呢是很好的一个腹泻方法。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孩子呢经常小孩出现腹泻的，有经验的老人呢就给这些小孩煮一碗红高粱啊，红高粱喝汤，然后呢腹泻的问题啊也有一定的收涩的作用。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

0: 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被蚊子叮咬后总不消肿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入秋了，被毒蚊子咬了怎么办？立秋过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秋天的蚊子特别毒，经常咬了人之后会在我们的皮肤上留下一个痕迹，红肿，而且很久都不消。我发现春夏的蚊子都没有这么毒，仿佛是蚊子把毒素积累了整整一个夏天，到秋天咬您一口，来个狠的让您忘不掉，什么时候看到疤痕都会咬牙切齿。夏秋季节，很多人的腿上都是伤痕累累，有的女士的腿甚至影响了美观。这倒不是我特别留意人家的腿啊，而是我的职业习惯。比如大家一起看电视，电视里的歌星张大嘴巴在唱歌，别人都在感慨歌星的歌声动人或容貌美丽，我却从人家张开的嘴里看到舌苔厚腻，痰湿太重了。此时呢，我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唱什么，脑袋里想的全是要怎么给他开方子。被毒蚊子咬了，八味西泪散一涂就好。这是很多年以前一个同学给我提的难题，当时我在读硕士，有一次中午下课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起从教学楼走出来，我当时可能讲得很兴奋，这时后面的几个女同学觉得我们走得慢，就超过了我们。同时呢，一个女同学回头对我说，你那么厉害，问你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说吧。这个女同学一边走一边说，秋天身上被蚊子咬了，肿块一直不消怎么办？我当时是哑口无言呐，这是什么问题呀？值得我们中医思考吗？这哪里是病嘛？接着她一边走一边指着自己的腿说，已经肿了好多天了。听她说完呢，我想起似乎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呢，当时我没有什么好办法，就这样，这个事儿呢，留在了我的心里。实际上，民间有很多被蚊子叮咬之后的处理方法，比如说用牙膏、用碱水涂抹等等。但是呢，对于秋天的蚊子叮咬，这些方法一般没有特别好的效果，有时伤痕呢甚至会留到冬天。后来，有一个秋天，我自己被蚊子叮咬了，身上红肿一大块，我想这不就是热毒吗？应该用解毒的药啊。正好啊，我的身边有一瓶八味西泪散，这是一种治疗咽喉肿痛、口腔溃疡的中成药，我就倒出了一点，用一滴水化开，涂抹在红肿周围，然后睡觉了。结果第二天睡觉起来，身上被蚊子叮的红肿基本上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中间一个小红点。后来啊，这个方法屡试不爽，虽然这是个小窍门，但是确实能够让人少一点痛苦。很多人会质疑，难道毒气真的需要出路吗？其实啊，大家试用一次八味西泪散就知道了，用后的第二天，中间的红点处会凸起，这是毒气外出的迹象。这个方法呀，就是中医外科里面的维孤法。一般我在处理皮肤上的红肿、热痛等病症时，如果邪气不是太盛，基本上都会用这个方法，让邪气自己出去。在这里呢，要叮嘱大家，在涂抹八味西泪散的时候呢，不要将红肿处全部涂抹上，涂抹四周的红肿， 把中间蚊子叮咬的那个点儿空出来，这是让毒气排出的地方，所谓给邪气一条出路。按照民国名医祝卫菊的说法，外邪只分为有机和无机两种，类似砒霜的化学物质不会自己增生，属于无机之邪。病毒细菌可以增生，是有机之邪。有机之邪是有生命的，我一直认为他们知道往哪里走，有威胁他生命的，他会向另外的方向躲避，这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都知道的。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天真啊，但围箍法确实比直接将患处都涂满更有效果。那这八味西泪散到底是什么神仙药呢？八味西泪散呀，是一个传统方子，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作用。它的主要成分是西瓜霜、含水石、人工牛黄、珍珠、青黛等药物。一般人对西瓜霜会很熟悉，其实西瓜霜是西瓜与芒硝经加工而成的白色结晶粉末。西瓜霜的具体做法为，在农历八月前后取新鲜的西瓜，沿地头切一厚片做顶盖，挖去瓜瓤以及种子，将芒硝填入瓜内，盖上顶盖，用竹签插牢，放入瓦盆内盖好，放置在阴凉通风处，待析出白霜时随时刷下，直至无白霜析出为度。西瓜霜的功能与主治主要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用于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牙龈肿痛或出血、乳额口疮、小儿额口疮及轻度烫火伤与创伤出血及慢性咽喉炎、扁桃体炎、口腔炎、口腔溃疡等。方子里的其他几味药也都是清热的，所以这个方子以解毒清热为主。口腔溃疡时用八味西泪散效果尤其好。八味西泪散是一个中成药，在一般药店都有售卖。我们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呢？答案是一旦您口腔溃疡了，在患处涂抹一点八味西泪散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此药用于一般热症的效果尤其好。通常八味西泪散主要是外用的，对于咽喉口腔的红肿十分有效。过去在遇到热症引起的咽喉肿痛时，除了用内服的药，还会配上外用的药粉，很多人都喜欢用此药来配合使用。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门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门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门山。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怎样延缓大脑衰老呢？日常要如何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4: 有句话叫人老脑先老，稍微上了一点年纪就经常丢三落四，前一秒想的事儿，后一秒就忘了，不仅记忆力下降，大脑衰老还会影响寿命长短。2023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了首都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脑也存在断崖式的衰老阶段。如果按照80岁为预期平均寿命来计算，大脑会在54岁开始出现衰老，72岁加速衰老。大脑虽然有它自己的衰老节奏，但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做好以下6点会帮助我们延缓大脑衰老。一、别太胖。超重人士的大脑比同龄瘦的人老10岁，尤其是中年以后，胖人大脑衰老得更快。二、睡眠规律。晚上睡不好，记忆力也会下降，良好的睡眠对记忆力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建议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规律睡眠。三、适当运动。即使只是低强度运动，也能对延缓大脑衰老产生明显影响。与每天步行不到5000步的人相比，每天走7500步以上，相当于延缓大脑衰老半年。跑步、健步走等运动对大脑最有益。跳舞能同时调动大脑中多个区域的神经功能，锻炼手眼协调能力，能起到预防痴呆症的作用。身体不太好的老人可以先从温和的运动做起，比如做手指操，经常用脚抓地，打太极拳等。四、别吃太咸。高盐饮食会导致大脑深层区域血流量减少，引发局部缺氧，长期摄入大量盐分就会导致过度缺氧，可能导致大脑组织损伤。五、勤用脑。大脑也会用进废退，勤动脑多思考能帮助大脑的记忆功能永葆青春。六、乐观向上。压力状态下，机体会释放糖皮质激素等物质，造成大脑思考能力下降，长期处于压力紧张状态会对大脑的学习和记忆力造成损伤。积极乐观可降低体内糖皮质激素水平，保持大脑健康。那最后啊，也祝大家都有年轻的大脑。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0: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黄信假意充当和事佬，邀约花荣前去赴宴调解争端，花荣能否察觉暗藏的阴谋？ 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48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3: 第148集。
14: 所以我到这里请你来了，请你到知寨衙门里边跟刘知寨坐在一个桌上喝一顿酒，在酒桌上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来跟你们调解。如果说我调解得了，当面咱就调解完了，调解不了我再回去禀报知府大人，下一步那就让知府大人来吧。华知寨怎么样，能不能赏我这个脸呢，跟我上知寨衙门里去一趟。华荣啊，对这个镇三山的黄信一向印象不错，觉得这个人武艺超群，有点本领，而且他上任以来对华荣一向很好。华荣说，黄督监，不是我华荣多事，我觉得这个刘高，他自从当了一个正知寨之后胡作非为，他那些事情啊摆不到桌面上。哎，华荣，你心里明白，摆不到桌面上的事儿咱就不摆，能摆到桌面上的事儿咱就把它摆开。比方说吧，他说你有一个亲戚是清风山的寨主，这个事儿你能说清楚不？华荣说，这个事儿好说，我这个亲戚已经走了，他是买卖人。哦，那好那好，既然是这样，你也跟他讲明白。华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呀。说到这儿，黄信把声音压低了，知府对你还是很器重的，知道这个清风寨离了你花荣不行啊，要是离了刘高那倒可以，因为清风寨不远就是清风山，清风山上有一伙强盗啊，这伙强盗为什么不敢到清风寨来骚扰呢？就因为有你小李广花荣在此。如果说要把你花荣换掉的话，换一个别人来当这个副知寨，说不定这个清风寨就让清风山上的强盗给夺走了。咱们两个有交情，这是我跟你说的掏心坎子的话呀。华荣，不管怎么着，我来了你得给我这个面子，到在那儿酒桌上跟他谈几句话，把你们两个人这一场争端平息下来。那个刘高啊，他也是有点骑虎难下，想找个台阶没人给，我来了呢，你把这面子给我，就等于也给他一个台阶。这个事儿过去，你们两个再重打鼓另开张，以后你多加小心。如果像你所说，这个刘高胡作非为，你瞅准了他有把柄的事儿，你行一道公文告到府里边，我替你说话。不行的话，把这个刘高给他撤掉，你看如何？镇三山黄信这几句话真打动了华荣。华荣觉得黄信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知己。华荣说，好吧，黄督监，冲您的面子，我上衙门里边去一趟，我跟刘高坐下好好谈谈，不是您来我说什么不去，我就不见他。好了好了，这不是我来了吗，我亲自登门拜访啊，难道说你还要让我三顾茅庐吗？喊啊，岂敢岂敢。黄督监，我马上跟您走，好吧。花荣吩咐手下人给我备马。花荣和镇三山的黄信两个人切着马就来到了寨衙门，到了寨衙门门口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有人把花荣的马牵过去了。花荣往这儿来呢，身上也没带兵器。花荣讲义气，因为看见镇三山黄信身着便服没带武器，他要带着兵器，这显得对人家不信任。花荣跟着黄信走进寨衙门的大堂，到了大堂上，一看这堂上已经把酒席摆好了，正知寨刘高在那儿坐着呢。花荣这一进来，就看正知寨刘高站起来了，哈哈哈，花知寨，你来了。这人就是这样啊， 别看两人没见面的时候绷着劲，这一见面了，刘高满面堆笑，这一抱腕叫了一声花之寨，而且主动向前有行礼的意思，这花荣大面上也得过得去。花荣还了一礼，啊，刘之寨，你先到一步啊，我晚来了，让您久等了。哈哈，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坐坐坐。镇三山黄信马上把椅子扯过来让花荣坐下，黄信呢在他们两人当间坐下了。黄信提起酒壶来倒了三杯酒，看了看他们两个人，二位之寨，今天你们能坐在一起，这就是给我黄信一个脸儿，我黄信得谢谢你们二位。冲这一点，咱先把这第一杯酒干了，如何？华荣说好，把酒杯端起来。刘高把酒杯也端起来，来干。三个人是一饮而尽，酒杯放下。黄信又说了：“二位之寨，你们两个一正一负，一文一武啊。清风寨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这是个交通要道，面临着清风山上的强寇，你们两个必须要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啊，不然的话，对不住皇恩浩荡，对不住知府的信任，你们二位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花荣和刘高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最近你们两个人有了点不和，听说是什么富之寨的一个亲戚被郑之寨给抓获了，是运城县的张三，有这件事情吗？华荣说你问郑之寨吧。刘高说有这么个事情，清风山的强盗，我的夫人可以作证，他自己说是运城县的张三，但是花之寨说他是运城县的刘丈，到底是姓什么我也不清楚。花之寨，他到底是姓什么？华荣说他姓刘，叫刘丈，是我的表兄，做买卖的，走到我这儿了，赶上要看灯，被郑之寨抓住了，他由于害怕自己编了个名字，除此之外绝不有虚假。哦，郑之寨，我看花之寨说的这些话也合情合理，由于害怕编一个名字也情有可原呐。我想既然是他的亲戚，你就不要把他当山贼来抓呀。这样的话，你说他的亲戚是山贼，那么花之寨不就有通匪之嫌了吗？是不是啊？可也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之间再不要为这个事情心里边有隔阂了啊！他的亲戚就是亲戚，你不要把他的亲戚再误以为是山贼了，两贤俱解，重归于好，你们两个看如何？花之寨说如果郑之寨不把我当作通匪的罪犯，那我就感恩戴德了。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刘之寨你说呢？刘之寨说当然，事情解开就算完。好，冲你这句话我们再干一杯。端起酒杯来又干一杯，酒杯放下了。黄信又倒上酒了，黄信把这第三杯酒端起来站起来了。花之寨，既然是你们两贤解开，从今往后我希望你们一正一负，要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应不应当啊？花荣说那是应当的。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乱臣择子，人人得而诛之，忠臣孝子，人人得而敬之，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花荣一听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花荣点了点头，对。这句话刚说完，就看镇三山的黄信把手中的酒杯突然间啪往地下一摔，这酒杯摔碎了。花荣一愣，呼啦的一下子在大堂两侧拥上出来三四十名军汉，他们个个挎着腰刀，有四名军汉过来一下子把花荣的胳膊就给抓住了。花荣此时猝不及防，这四名军汉把花荣妈肩头拢二背就给捆起来了，
15: 花荣被绑之后，他瞅着黄信，黄土剑，你这是何意？黄信一笑，
14: 花之寨委屈你了，因为你私通惯匪，罪在不赦。
15: 花荣说我私通惯匪，以何为证？
14: 黄信说你来看，哎呀，把他给我押上来。
15: 话言未了，就看大堂下边压上来一个人。花荣定睛一看，正是宋江。花荣一看见宋江就愣了，心想：哎呀，我大哥上清风山了，怎么落到这儿了？
14: 怎么回事啊？那天晚上，宋江在花荣的府地出去之后，花荣把他送出清风寨，弟兄告别。宋江迈步奔清风山走去，当他走到清风山的山脚下的功夫，树林子里边突然出来了七八个人，把宋江是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宋江就推带到了知寨刘高的府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这个知寨刘高别看没什么本事，但是这回他也来了个歪打正着。这刘高手底下两个教头马百七跟马八十到花荣府里回来之后，向刘高一禀报，说的是满口谎言呐。可是他这满口的谎言却取得了刘高的信任，刘高当真的了。刘高一听花荣裂开了队伍，张弓放箭，对刘高派去的人毫不客气，这说明花荣决心要跟刘高干到底了。刘高琢磨着，我不能再往那儿派人马了，派人马肯定在花荣的府里拿不来这张三。刘高自己心里这一点还明白，要是动武打不过花荣啊，怎么办呢？那就得来智谋。刘高合计着，这个张三在花荣的府里边绝不能久待，恐怕他怕我要到府他衙门那儿告他，如果上司派人到他府里边搜查，说不定就会把他搜出来。他们如果想到这一点，那个张三一定得逃走，不管他是不是清风山上的寨主，肯定他和清风山这伙贼寇有联络。如果他要逃走的话，最近的地方就是上清风山。这样，我派下人埋伏在通往清风山的路上，就在这一二天之内，如果他逃走的话，指定把他能抓住。 我要把他抓住，再带到我的府里。
15: 花荣啊，那你可就劫不走了。刘高是这么想的，就在清风山的路上埋伏下人了。他觉得埋伏个一两天，能逮着就逮着，逮不着咱就回来，反正也赔不了什么。结果这宋江真就上了他的圈套，把宋江捉户来到了刘高的府中。刘高一看把宋江给抓来了，他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当然他不知道捉的这个人是宋江，他还以为他就是郓城县的张三。
14: 这回刘高可不声张了，他怕花荣得知了消息，再到他的府里把这张三给劫持走喽。
15: 刘高马上提起笔来，就行写了一道公文，把这道公文秘密的差人，火速投送到青州府知府衙门里。这个公文里他怎么写的呢？刘高早在慕容知府的跟前就告过花荣几状，但是一直没告动，这回他觉得是关键时刻了，到了把花荣告倒的时候了。他这个公文里边说清风山的贼首名叫张三，到清风寨之后被我捉获，而且有我的夫人可以作证，他就是清风山的贼头，但是小李广花荣和这个贼首秘密有联络，他们里外沟通，心怀叵测，花荣兴师动众到我的府中把这贼首抢走。我把这个贼首再往回抢的功夫，花荣竟然安排弓箭手箭射官兵，以赴反正，以小反上。 图谋造反。如今我又设计把贼首擒获，只是花荣应该一起归案，尚未把他捉擒，承请府台衙门里边派人捉拿叛臣花荣。他这公文的大致意思是这样子，派的人带着公文到了青州府的知府衙门里边，交给了知府慕容彦达。这个知府府姓慕容，双名彦达。这个慕容彦达跟一般的知府可不一样，他的妹妹是当今皇帝徽宗皇上的贵妃，这个知府就是贵妃的哥哥。正因为他有这一门皇亲，所以他才能在这儿当青州府的知府。如果要按这个慕容彦达他的实际才能来讲，别说当知府，当地方他都当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皇亲了，所以他就当了知府了。这就叫说你行你就行，是不行也行了。知府这个官当得怎么样呢？老百姓背地里都说这位知府是瓜地三尺。他上任

候没干别的事儿，就是贪污受贿鱼肉百姓，想办法往自个儿这怀里边划了。再一个就是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个刘高就是他手下培植势力的其中一人。所以刘高的公文到这之后，慕容彦达看完了，他觉得这事情严重。早听刘高说过这花荣如何长如何短，但是慕容彦达一直没敢动这个花荣，就因为这花荣他是功臣之后，不能轻易动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动他会引来麻烦。今天一看这道公文，知府慕容彦达心想，这还了得吗？他勾串匪首，蓄意谋反，马上派了一个人来，这就是兵马都监镇三山黄信，告诉黄信到在清风寨之后，把那个匪首连同华容一并给我带到青州府审问。镇三山黄信就这样来了。黄信来到这儿之后，先见刘高，见了刘高，听了刘高一面之词，刘高就说这个张三是清风山的头领，我的夫人可以作证。这个时候刘高这夫人呢又出面添枝加叶的造了一些个谣，把这个宋江描述的完全就是一个清风山的大寨主了。黄信一听这大寨主已经被抓住了，又听刘高一讲这大寨主和花荣是这么紧密的关系，自然也得要把花荣带走。依着刘高这意思呢，马上发兵把花荣的府地包围，把花荣是绳捆索绑，一起带到青州。黄信说这样做不行，小李广花荣那可不是一般的人，要是发兵包围他的府地，弄不好啊花荣逮不着，还得让他跑喽。咱们得定一条计策把花荣稳住，只要把他捉住带到青州府这就行了。刘高说定什么计策呢？镇三山黄信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仰称在清风寨大堂上摆酒给他两人打盒，把花荣框到这之后摔杯为戒，大堂两侧埋伏下几十名军卒，突然出现好把花荣拿获。刘高一听这是个好计，就答应了。镇三山的黄信于是亲自到花荣的府中去请花荣。小李广花荣对镇三山黄信那是一腔信任呐，凭着以往对他的信任，所以花荣就上了这圈套了。今天花荣这一被绑，才知道黄信跟他说的都是谎言。黄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用现在的话说，黄信也是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黄信心想，小李广花荣是不是沟通匪患，是不是蓄意谋反，这个我没工夫问呢，我这回到这儿来奉知府的命令，就是把花荣得带到青州府去，我把他带去我这事儿就算完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得把他带走。黄信安排了这么一个计谋，就是为了要把花荣逮住，别的事他不管了。花荣这阵身遭绑绳，一看见宋江心里就都明白了，我大哥落在了刘知寨的手中，镇三山黄信到这儿来抓我，这就是情理之内的事儿。花荣看了看黄信，黄都监，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花知寨，你不要着急，我这是奉上峰的旨意，就得把你带到青州府啊，到那里有话你跟知府大人去说。黄都监好，你只要把我带到青州府去，我有的是话说，有的是话讲。今天你完全听信了刘高一面之词，他是栽赃陷害，我花荣冤枉。好好好，花知寨，冤枉也罢，不冤枉也罢，您不用吵不用嚷，到了青州自有分段。来啊，把花荣先给我押下去。镇三山黄信马上吩咐人等把宋江和花荣两个人打入两个木笼之中，这木笼上面还得插上小旗儿。花荣那个木笼啊，鉴于他是知寨又是功臣之子。

0: 这旗儿就插到宋江坐的那个木笼里头了。花荣和宋江两人打进木笼之后，斩压在堂侧。镇三山黄信跟知寨刘高两个人商议，什么时候动身奔青州呢？现在已经到了过午了，再往前走的话，恐怕到天黑也赶不到青州。两人一合计，明天早晨天不亮动身。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花荣斩杀了栽赃陷害自己的刘高，侥幸脱身的黄信又会想出什么报复手段？山寨众人又会如何应对？请听《水浒传》第149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49集。
0: 争取用一天的功夫赶到青州府，让刘高也跟着一块儿去，因为黄信知道刘高虽然是本地的知寨，要想给花荣定罪，你也得到青州府，在知府衙门里边把罪名搞清楚，才能最后成为定局。等于刘高跟花荣到青州府去打了一场官司。刘高一听，那我应该去呀。刘高暗想，我要不去，花荣这个罪就定不下来呀。刘高高兴，这一晚上连觉都没怎么睡好，特意把他两个教头马百七跟马八十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两个做好准备，明天得陪着我一起够奔青州府。你们两个也是证人呐，因为你们两个带着队伍上花荣府里去了，到那你得作证，花荣怎么对你们放箭啊？花荣怎么无视政治寨的命令，这都需要你们当场去出庭。你们这个证词确定以后，花荣的罪名也就定下来了。一夜过去，第二天天不亮，刘知寨和镇三山黄信他们就都起来了，点齐了100多名军卒，押解着2辆囚车。镇三山的黄信跨骑着自己的黄骠马，马鞍桥上挂着这口丧门剑。丧门剑呢，是黄信使的一种兵器。丧门剑呢，据说呀，丧门剑的得名从哪里来的呢？是丧门星造的剑。丧门星是谁呢？就是蚩尤星。传说中当初皇帝斩蚩尤就是这个人。这个蚩尤在管子这本书里边曾经说，昔葛天庐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此剑之始也，故剑曰丧门剑。就说最早造剑的人是蚩尤，最早造的那口剑就叫丧门剑。镇三山黄信使的这口剑是不是就是蚩尤造的那口剑呢？这可就无从考证了。反正黄信使的这个剑叫丧门剑，在德胜沟上挂着。这位知寨刘高呢，他是个文职官员，不会武艺，他的马鞍桥上没带兵器，但是他把两个教头马百七马八十安排他们跟在他的马左马右，主要是为了保护他，怕的是在路上碰上这样或那样的意外。他们点齐了队伍，押解着2辆木笼囚车，就够奔青州府进发。这2辆木笼啊，前一辆是小李广花荣，后一辆就是宋江。

0: 两个人被压在木龙囚车里边，不时的互相观看一下，口中不说，在目光中心领神会呀，心想没想到你我弟兄千算万算没算过这个捉笨的刘高。宋江在木笼里边一个劲儿嗨声叹气，小李广花荣此时此刻心中不想别的，就想到了青州府，要是见了那位木笼知府，我得怎么说，这个官司我得怎么打。现在花荣从心里边还并没有认输，木笼囚车和押木笼囚车的这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了清风寨，往前走出了一段路程，前面就是一片密松林，这条路由打松林当中穿过。囚车木笼和队伍正往前走着走着，就听树林子里边苍啷啷一棒锣音，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锣声一响，这些官军唰唰唰，各自把兵器都亮出来，因为他们大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随着这几声锣响，就敢在树林子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拥出来200来个喽啰兵。这些个喽啰兵一个个都是红不倦爬照头，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兵器，有的拿刀，有的拿枪，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眼，绷着劲，沉着脸，哎呦，气势汹汹啊！为首的三个寨主，一个身上穿着白，一个身上穿着绛红，一个身上穿的是玄色的衣裤，这三个人拦住了去路，两个人手使破刀，当中间有一个矮个的寨主，身上穿着一身绛红色的衣裤，腰系大带，手中拿着一条齐眉棍。这矮个的寨主长得有30多高，20来宽，晃晃荡荡往前一走，好像磨盘成精一样。就看这个寨主把这齐眉棍手中一端，拿这棍一点，走在前面的黄信，站住，哪儿去？这道是我们开的，树是我们栽的，要在我们这跟前过去，得把买路的银钱留下，放下银子再走，不放下银子一个也走不了。镇三山黄信一看呢，面前这些喽啰足有200来个，比他带的官军还要多呀。这三个寨主看这个样子也不是等闲之辈，镇三山黄信把黄骠马一带，吁，你们三个人敢是这清风山上的寨主吗？正是。那你算说对了，留买路钱吧。黄信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镇三山。黄信先把自个儿的外号报出来了，为什么报外号？因为他知道大家伙把他这镇三山的外号早都传送出来了。黄信声称一年之内要把三座山剿平，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这三座山上都有寨主。黄信相信肯定有人已经把这个信息传到山上去了，山上的寨主一定知道有这么一个镇三山黄信，听到我的名字他们一定会害怕。出于这么一种心理，黄信把自己的外号先报出来，我叫镇三山。对过这矮个的寨主一听，什么镇三山呢？别说你镇三山，你就镇五山、镇八山、镇千山、镇万山、镇全中国的名山，你也得给钱，少废话。哎呀，黄信一听这外号不好使，那我得报个名字，我叫黄信。黄信呢，别说黄信，你就黑信、红信、紫信、花花信，你妈给你爹写那情信也一律不好使，给钱。哈哈，黄信说，我是青州府的兵马都监，我带的是官军在你这里路过，你如果敢拦截官军的话，我就把你的清风山寨撒马踏平。啊，你是官军呐，你是都监呐，别说你是都监，你就是那青州府的知府来了，就青州府那知府他爹来了，就是当今皇上那老赵家他老大哥来了，就皇上他爹太上皇来了，也白费，还得给钱。哎呀，黄信一看今天可是碰见硬茬了，说什么都不好使。黄信一伸手在马鞍桥上就把这三门剑摘下来，我来问你，你先报上个名字，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呐？我告诉你，人送外号恨天高，我就是这山上的二寨主。瞧这边这位没，这是大寨主，瞧这边这位没，这是三

0: 债主，一共是三位债主来到你的马前，这就是我们的名字。你要问真名实姓，不能告诉你。小子，战臣为王，落草为寇的，有报真名实姓的吗？把真名实姓报给你们官面，你们官面好按着名姓来抓我们的，没那个事儿。给买路钱。黄信一听，他是非要钱不可呀。黄信心中暗想，瞅这个意思，他有200多楼兵，我才100多官兵，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谁胜谁负啊。他要买路钱，也许他就是为了要钱。与其这样，我问问，我给他俩钱就得了。
1: 你要多少钱？你有多少人？
0: 我有100多官兵。
1: 100多官兵，一个人照着100两银子拿。
0: 黄信一听，没听说，一个人100两银子，我这100多官兵得多少银子？这银子得拿车拽呀。黄信心想，这是诚心找别扭。黄信把三门剑一摆，好强的，分明是你故意刁难官军，休走看朕。抓一剑奔着矮个的债主就劈下来了。这矮个的债主往旁边一闪身，把这7枚棍一摆，呜，蹦起来照着黄信搂头盖顶就是一棍。黄信拿剑往外一躺的功夫，旁边那两位债主噌楞家伙一纵身，摆坡刀奔着黄信也上来了。那白脸的一摆坡刀，一道闪光奔着黄信斜太阳穴这就劈下来。黄信往旁边一拨马，拿三文剑往外一磕，那个债主一摆坡刀奔着他的马腿就扫下来了。这马一抬前蹄，这一刀躲过去了。就听那矮个的债主一边打一边喊：“冲他的马下手！冲他马下手！弟兄们，射箭射箭，射他那马！”他这么一喊，这黄信心里面真动了心了。黄信心想，不好，我一个人被这3个匪首给围住了，打长喽恐怕我难得取胜。我不能取胜，他们再用箭把我的马射伤，我这马再一倒被他们再抓住了，哎呦，我叫镇三山呐。照这么一说，大伙传出去还不成了笑柄吗？别说三山，连一山都没镇住，到那儿就抓住了，这太丢面子了。黄信心想，我得跑。黄信这儿想着是跑，在此时此刻，这些官军跟这些喽啰兵们可就交了手了。3个债主围着黄信打，官军和喽啰兵们也打在一起了。这些官军们呢，打不过这些喽兵，这喽兵们都占山为王的，生来就有点野性，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心狠手黑，气得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里边就吓坏了一个人，谁呀？知寨刘高。这个刘知寨不会武艺，他坐在马上一看，碰上这个场面，这小子吓得浑身上下直哆嗦。他就瞅见这2个教头了，马百七呀，八十啊，你们两个可得把我护住啊！你要护住我之后，我有赏。这马百七跟马八十哥2个，一人拿了一口破刀，把刀手中一端，我说知寨，您尽管放心，有我们哥俩在这儿，你就跑不了了啊！不是，有我们哥俩在这儿，你就好啊！不是，你没错了，你就。这2个小子也吓哆嗦了，他俩摆着刀围着他这个马前后转悠。这楼兵打着打着就奔这个人来了，那个小子骑马的准是个官，抓他！说了声抓他，呼啦的家伙就上来10来个楼兵。这10来个楼兵一过来，这马百七跟马八十摆开坡刀，好，你敢奔我们知寨老爷这儿来，休走看刀。开始这马百七跟马八十跟这些楼兵摆刀还激战，叮当叮当，打着打着，噗的一下子，旁边有一个楼兵一刀就攮到那马百七的屁股上了。这马百七嗷嗷的一声往旁边就跑。刘知寨说，回来，你保护我。马百七心想，我保护你，就因为保护你我才挨了这一刀呢，要光我们哥俩的话，人家抓我干什么？人家主要抓官儿，你是官儿啊，在官儿的跟前我们非倒霉不可。这马百七就喊了一声，兄弟快跑吧，咱别管他了，一管他咱哥俩一块完了。马八十一听，对，也是这个理儿。这马八十一转身跟着马百七就跑，他俩这一跑，这10来个喽啰兵过来把这刘知寨由打马上抓住，哐当就薅下来，摁到了地下，拿出绳子来嘁着吭声就把这刘知寨给捆上了。刘知寨这一捆上，镇三山黄信一看，不好，知寨已经被捉了，我要再被捉了，这个事可就不好办了。他赶紧用这3门剑
1: 拨打几下，一拨码头，是落荒而逃。
0: 黄信头前这一跑，就看三位寨主在后边呼喊着追呀，拿呀。黄信听见后边这寨主领着楼兵追上来了，他这个马是越跑越快，一口气就跑了有十几里路，他这儿跑出来了。那三位寨主追了一段路之后，转回身又回到了树林之中。这功夫在木龙秋车里边的宋江还有小李广花荣目睹着这一切，看三位寨主把黄信撵跑了，把刘高给捉住了，然后就见三位寨主来到两辆木龙秋车跟前，停身一站，哈哈哈哈哈哈，大哥，你受惊了。宋江一看，哎呦，这三位寨主正是白面郎君郑天寿、锦毛虎燕顺，还有矮脚虎王英。哎呀，三位先帝，是你们在这儿把我们救了，就是啊，没有我们在这儿，你们不就押到青州府去吗？来呀，把木笼打开，气得咔嚓，木笼囚车打开，把宋江跟花荣就搀出来了，然后把刘高带到了跟前。三位寨主说，大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咱们山上谈论吧。宋江跟着三位寨主来到了清风寨上，到了清风寨的分金聚义厅里，宋江先给他们指引一番，告诉花荣，这个是郑天寿，这个是王英，这个是燕顺，花荣也是九牧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他们互相见面。花荣对三位寨主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路上劫夺囚车救命之恩。三位寨主说，这没有什么说的，早听说花之寨是功臣之后，武艺超群，我们弟兄是非常敬佩，今日相见这也是三生有幸，尤其是能把花之寨请到我们这个山寨之上，这是给我们草寨添辉呀。马上吩咐摆酒宴给宋德哥和花之寨压惊，山寨上马上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这么三位寨主他们怎么知道宋江和花荣被押往青州府呢？在喝酒的过程当中，燕顺就跟他们讲了。燕顺说，自从宋大哥下山之后，我们一直盼着宋大哥能到我们山上再盘桓几日，可是您这一去也不见回来，我们在清风寨里边有很多暗探，实不相瞒，花之寨你也在这儿，今天我跟您交个底，那清风寨里有很多做买卖的，有很多赶脚的，甚至于有的在里边唱小曲的，那跟我们山上都有联系，清风寨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大事小情，我们山上无一不知，所以你们被捉的事儿，我们很快就得到消息了。我们琢磨着，他把你们捉住之后一定要借到青州府去，因此我们埋伏在路上才劫下了囚车。花荣说，我得感谢三位寨主啊，不过花荣的家小还在清风寨内，我想这个镇三山的黄信回去之后不能轻饶了我的家眷呢、啊，说不定他要把我的家小绳捆缩绑打入囚车，当作罪犯押往青州。矮脚虎王英说，花之寨这个您尽管放心，从现在开始，从清风寨通往青州府的大道边小道口都有我安排下的人，他什么时候要押进来的家囚够奔青州府，我什么时候就会提前得知信息，我得到了消息，咱马上下山就把这木龙囚车给接起来，万无一失。花荣说，真要那样的话，我得提前向您致谢了。哎，你我都是弟兄，用不着说这个。花荣说，可恨的是这个知寨刘高啊，没有他，我花荣怎会有此遭遇，现在这个刘高他跑到哪里去了？刘高啊，已经被捉住了，马上把他带上来，咱们就审问审问他。来啊，把那刘高带上来。一声吩咐，绳捆缩绑，把这知寨刘高推推搡搡就推到大厅之中。原来绑宋江的那颗柱子，这回把刘高绑在上了。刘高这阵儿面如白纸啊，瞅着宋江，看着花荣， 两个眼睛都灌了血丝了。那倒不是气的，是吓的。华之寨，你我不管怎么说呀，咱们是同僚情谊呀。看在这个份上，无论如何你得原谅我呀。以往都是我的不好，我错怪了华之寨。华之寨，咱们是冤仇一解不一结呀。事到如今，我仅求华之寨，你能饶我一条活命。你在这几位山大王的跟前，你多说几句好话啊。那位张三兄弟，你也说几句好话吧。这阵刘高把骄横一世那个劲头完全没有了。宋江站起身来，走到刘高的跟前。
1: 刘志寨，当初你的夫人在这山寨上也是这个样子，我出于对她的怜悯，在王寨主的跟前就说了几句好话，这王寨主把他放了，结果把他放去无异于放虎归山。他恩将仇报，反说我是山寨的贼首。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我看你们夫妻堪称一丘之貉，他跟你也都一样。今天如果我再跟你说几句好话，将来你还是得把我抓住送到当官呐。与其这样，那就不如不要你再危害人间，就此结过你的性命了。
0: 哎，你可千万别去。话说到这里，就看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走几步，在旁边喽啰兵的手里边瞪过一把短刀，倒在刘志寨的跟前。花荣用刀点着刘志寨：刘高，我花荣跟你有何冤何仇？你接二连三的迫害于我，今天这是你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一刀扎进前胸，结过了刘高的性命，把刘高宰了，吩咐把尸身抬到外边，扔入山涧，喂鹰喂犬。刘高的尸体拽出去了，接着这酒还喝。
1: 宋江说：花荣贤弟，这个清风寨恐怕你可就回不去了。花荣说：事到如今，我还回什么清风寨呀？我已经把刘高都杀了，这就证明我不打算回清风寨了。
0: 矮脚虎汪英说：英雄，你这个举动我佩服，对这样的人就不能客气。不过我说宋大哥，刘高他媳妇现在在哪儿呢？宋江一想，这位还惦着刘高他媳妇呢，
1: 他现在清风寨中。
0: 好，这回不定哪天我到清风寨里，我一定把刘高他那个小娘们抢到我的山上来。这回再抢到山上来，宋大哥你可别给他讲情了啊！我非把他当做我的压寨夫人不可，我让他跟我过个三年两载的。
1: 燕叔叔，怎么还过个三年两载的？
0: 哎，那过长了不行，这娘们过长了我也受不了，过个三年两载的我就把他踹了。呵，大家伙在这哈哈一笑。可是宋江就提出一句话来：弟兄们，那都是笑谈呐、啊！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们可要想到，镇三山的黄信由打这里回去之后，他绝不能善罢甘休啊。
1: 嗨，矮脚虎王英说：他能怎么的？我这个清风山有山可存，是有寨可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无非是青州府调来人马发兵征剿我的山寨，到那个时候咱们跟他干，不在乎他。
0: 宋江说：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必须有所防备，不要让人家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我们防备着呢，各处都有密探，随时都有密探向我禀报。
0: 宋江说：好吧。自此，宋江和花荣弟兄两个人就在清风寨里边住下来。一天两天三四天过去了，到了第五天的头上，突然有彩排的小喽啰来到山寨上禀报：报，启禀寨主，大事不好。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0: 嗯，
1: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哦，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0: 嗯，
1: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0: 嗯，
1: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0: 哦，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 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6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种，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 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素食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姜昆、唐杰忠为您呈现相声《着急》。这个男人叫老吉，天生一副急脾气。出门工作都着急，连看个电视也能急得上火。就因为这个性格，他遇事儿总能钻进牛角尖，一不小心就心浮气躁，越急越乱，越乱越急，直到把自己的日子搅得鸡犬不宁。那么这场没完没了的瞎着急还会给他带来多大麻烦呢？请听相声《着急》。
7: 过年了啊，每个人的脸上都张开了笑容，
8: 大家都喜气洋洋啊！哎，
7: 见面称呼起来都不一样了，
8: 是吗？
7: 刚才许多朋友见到我，你知道管我叫什么吗？
8: 叫什么呀？
7: 吆喝，姜老弟来了啊！呵，三个字叫的心里热乎乎的。
8: 是啊，你知道人家管我叫什么吗？
7: 我也听见了。哎，哎呦，唐老鸭也来了
8: 啊！唐老师，
7: 管他叫什么？
8: 唐老师、
7: 哎、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8: 你说对了啊，我认识的人确实不少。
7: 有一个人您大概不熟悉。
8: 什么人我能不熟悉呢？
7: 老吉。
8: 老吉
7: 啊？
8: 老吉是谁啊？
7: 我们街坊姓纪、啊、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8: 好着急
7: 啊？
8: 他跟谁着急啊？
7: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
8: 哦、
7: 从睁开眼开始。
8: 哦，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7: 我给您学学。
8: 好啊，
7: 从被窝钻出来以后坐在床边，
8: 嗯，
7: 跟闹钟着急。
8: 闹钟？
7: 俩眼盯着闹钟。你瞧见没有？我昨天新买的闹钟定好了7点，这7点过3分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他叫我还是我叫他呀？你说啊，
8: 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也是保不齐的。
7: 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8: 怎么呢？
7: 什么叫早几分钟保不齐的？这要是定时炸弹呢？ 你这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响了，把你崩那儿了就。
8: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7: 都是上弦到时候响，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这
8: 行了啊，该上班了，快出门吧。
7: 你别提出门，一提出门我就着急。
8: 那着什么急啊？
7: 您瞧我们北京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你想出院的话，先爬白菜山，再翻那煤山，然后从三十。

0: 辆自行车当中你得钻出去，你还不能给碰倒了，碰倒了后边蹭蹦窜出四十多位跟你干，这么点小伙子啊，一叉腰他训你。
1: 小子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2: 什么话你说这个？
3: 哎呀，等你呀、出门上了路也就不着急。
0: 上路我跟汽车着急。
3: 跟汽车着什么？
0: 那汽车跟你自行车抢道，你就咽不下这口气。
3: 那你不会躲着点走、
0: 我躲他谁躲我呀？看他们那么快我就有气，着什么急呀、你们
3: 大家不都在上班吗？
0: 你上班你多快啊，你踩油门蹭出去了，我倒好几脚才一股劲儿的啊。
3: 等你上了班到了单位就不着急了。
0: 到单位我跟记考勤的着急。
3: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0: 刚迟到五分钟就给你画一道，也不打听打听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得停，你打算过去带箍的都过来，除了那黑姑管不着，其余他都管得着你。
3: 你这个人违反交通规则就要管你。
0: 那着急不着急啊？
3: 等你开始工作就不用着急了吧？
0: 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我们单位忙着了，急死你。
3: 是吗？那到了中午歇歇晌你就不用着急。
0: 歇晌我吃饭去，到食堂跟大师傅着急。
3: 这大师傅怎么着急？
0: 排队盛菜他有亲有后啊，前面这个咔嚓一勺一大碗，到我这儿两勺够不住一盆底儿啊，也搭着我这盆大点。
3: 什么盆啊？
0: 洗脸盆。嗨，
3: 你用饭盆啊？
0: 我预备得起吗？公共食堂这都乱抄，你搁那个新盆转眼就没得，急死你啊。
3: 吃完饭该踏实了吧？
0: 你倒想踏实，到了下午嘿，组织你开会，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3: 这开会就是学习，
0: 学习学点短的，你想要上级号召，瞧我们组长讲起报告，哎呦那个长哦，什么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这个月的、下月的、去年的、今年，好容易他讲完了，旁边你站起来了，同志们我再补充两句。你补充什么呀你呀、人家那说多全面。
3: 行哎呀，现在啊有的会是长了一点，等你下了班也就好了。
0: 下班你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
3: 那就做去吧。
0: 这双职工菜在哪儿呢？
3: 买菜呀、
0: 别提买菜啊，到自由市场我跟这小商小贩还得着急。
3: 跟他们着什么急啊？
0: 他跟你讨价还价哦，为了五分钱，你瞧这都说，嘿嘿，师傅师傅您就别当了，要省您从大桌省，省个十请带八请，要算您从大桌算，算个十万带八万，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的都快要了饭，成天在这卖葱蒜，一身泥来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五分我不干，您看合算不合算？五分钱你说他贫不贫？你说的哎呀，就冲他这贫劲儿，我这耗俩钟头我不给他这五分钱。
3: 什么？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了？为了五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0: 我不能助长他们的坏风气。
3: 你啊啊，上国营商店去买。
0: 到国营商店更着急啊。
3: 怎么呢？
0: 那慢慢腾腾的找钱，他一张张数，你抓一把给我不得了吗？你
3: 废话，那商店的钱能随便抓给你吗？
0: 看他们慢我就着急。
3: 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休息，看看电视。
0: 别提看电视啊，一提看电视我就着急。
3: 看电视着急？
0: 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集，不一块放，一天一集的抻着你啊！打头一集开始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一行不行啊？这个
3: 嗨，你也太着急了你。哎呀，要不你看个新闻得了。
0: 看新闻我也着急。
3: 怎么呢？
0: 海湾这通打，你说咱们不好打仗，你说多着急呀、这玩意儿。
3: 要不你看看球赛。
0: 球赛这中国队干踢不进球，你不着急呀、你啊。
3: 要不我建议啊，你还是去看看那个歌舞。
0: 别提歌舞，我跟这唱歌的着不起来急。
3: 怎么呢？
0: 现在这唱歌的一到台上一站，光拉长声不下来啊，跟拉火车别似的往这一站，去拉他吧，我就不鼓掌，我憋死你！哎，
3: 你损不损呢、你啊？
0: 我多让人着急呀、你！
3: 要不你干脆把电视关了得了，
0: 关电视就没事干了，不更让人着急啊？
3: 那你不会帮着做做家务，照顾照顾孩子？
0: 别提照顾孩子啊！我们两口子跟我们孩子着了半辈子急了，
3: 至于吗？
0: 是打怀我们的孩子开始，
3: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你着的什么急啊？
0: 人家别人的孩子10个月，我们家这孩子吧，嘿，怀了8个月才想出来，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3: 哎，你们这孩子也是怕你着急啊？
0: 那是要早产，
3: 那赶紧吃保胎药。
0: 一吃保胎药吃多了，11个半月没动静了。
3: 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0: 我这急大了，你紧着耗什么呀？赶紧盼着生出来，生出来我们这孩子不会哭。您说您着急不着急？
3: 哎呦，那是呼吸呀、不会哭没有气儿啊。
0: 等会哭了吧，嘿，一宿一宿不带停的，你这。
3: 照顾孩子是麻烦点，
0: 再大一点到2岁了、我们的孩子还不会说话，多让人着急。
3: 哎呦，可别是哑巴呀。
0: 哎呦，急得我要赶紧是白天教晚上教找人教。

0: 自己就慢慢学会了爸爸妈妈，
1: 挺好。
0: 第三句又学了一句，亲你妈的，什么孩子呢？
1: 你说你这孩子学哪句不好，非得学这句？
0: 这孩子学着快着呢，
1: 不像话。
0: 再大一点，到了3岁该上托儿所了，我又得着急。
1: 现在入托不容易，
0: 我们家旁边这一托儿所，咱带着孩子去了，人家说你不属于这片的，不让进。哦，好说歹说让我到工厂开介绍信来，说介绍到托儿所来，咱一听噔回来了。到了托儿所这儿以后，把这情况一讲，工厂这事儿听一说，工厂说这种情况，托儿所先给工厂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哦，噔又回来了。到这边说工厂不给托儿所开，托儿所没有义务给工厂开。噔又回去了。工厂说死活也不给托儿所开。等我把介绍信开好了以后，我们那孩子6岁半了，我跟你讲。
1: 这6岁半可就该上学了
0: 啊！等上学时候还着急呢。孩子生日晚8天。入不了学，哎呦，我还得解释，我说老师，我们那孩子那保胎药吃多了，要不然8月份就生出来了。
1: 哎，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
0: 上了学以后一连串的着急。哦，1年级天天接，天天送，
1: 着急。
0: 2年级上课不注意听讲，
1: 还得着急。
0: 3年级功课跟不上了，
1: 着急啊。
0: 4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1: 着急。
0: 5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
1: 着急。
0: 到了6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
1: 考中学更着急。
0: 哎呦，这孩子功课不会成天问我，你说让我多着急啊。
1: 哎，你不会帮助帮助他？
0: 那我要会的话我还着什么急啊？
1: 哦，你也不会
0: 啊？你可不知道6年级功课有多难。
1: 怎么个难法？
0: 出了一道题啊，说一个大水池子往里灌水，说开这个放水管的话48个小时给放满了，开这个排水管的话69个小时给排完了，我俩管子一起开，几小时灌满这水池子，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说，哎呦，你说你国家水这么紧张，你灌水池子开排水管干嘛？你说这个，
1: 他那不是出的算术题吗？
0: 跟头把式的上了初中，
1: 总算是没白着急啊。
0: 咱想孩子上中学了，中学生了，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1: 是啊，
0: 到了初一，我们那孩子什么都没学会，先学会搞对象，给我带女朋友回来了。啊，你说这小东西他着什么急？你说啊，
1: 你这孩子也是随你啊。
0: 没听说过，我跟孩子他妈搞对象有这么着急吗？我们是初3以后互相写条。
1: 行。他这也够可以的了。你这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0: 孩子早恋也是社会现象，不能打不能骂，
1: 是
0: 摆事实讲道理。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掰着手指头说，磨碎了嘴皮子讲，深明大义，摆明利害。这么说吧，我看电影里八路军劝伪军投降没费这么大劲，我跟你讲。
1: 好嘛，是够操心的。这个孩子通了也就好了。
0: 好什么呀？女方家长找来了，
1: 出事了，
0: 堵门口训我。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姑娘，一天一天在我们家泡着，把我们家里冰箱东西都给吃了啊！我们给孩子姥姥预备了点玉米面，你们孩子出主意给熬粥喝了。唐老师，你听听，我们家缺棒子面粥吗？您说啊？
1: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0: 你说我着多大急？往后数，考不上大学着急，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我又着急。都给他安排妥了，孩子也大了，一看要成家立业了吧？他又搞不上对象了。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能力接茬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1: 行了，你就别提那个事儿了。
0: 不提不着急，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
1: 得了，眼不见心不烦，你呀，躺下睡觉就不着急。
0: 什么睡？哎，别提睡觉。提睡觉我也着急。
1: 睡觉着什么急？
0: 那天晚上刚躺下要睡觉，邻居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就这一句话。我一宿没合眼。
1: 二大妈喊什么了？
2: 听说过2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0: 你着急不着急？你说
1: 这老太太就爱传这个。
0: 哎呦，急得我哟，第二天赶紧到单位请假，到银行取钱，小推车平板车，我一趟一趟往家拉。
1: 拉什么呀？
0: 油盐酱醋。
1: 那拉一趟不就完了吗？
0: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醋我打了多少？
1: 多少？
0: 一洗澡盆。
1: 哇，
0: 酱油
1: 多少？
0: 凉水缸。
1: 哎呦，
0: 花生油
1: 多少？
0: 15暖瓶。
1: 好嘛，
0: 味精
1: 多少？
0: 8抽屉。花椒面
1: 多少？
0: 一大衣柜。
1: 哎呀，
0: 黄酱
1: 多少？
0: 1被窝。
1: 啊？怎么跑那里去了？
0: 酱坛子打了，全给我遮床上了。你说多恶心呢？
1: 你这要开油盐店呢？
0: 油盐店没开，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1: 他给报员了。
0: 咱想这么多东西放家里头，这回该不着急了吧？等啊等啊。等了2.5个月不涨价，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哎。
0: 急得我哟，成天我往物价局跑，我到那儿去问去。嗯，同志，什么时候涨价呀？我们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呢。
1: 什么？有盼着这个的吗？
0: 你这么多东西放我们家不涨价，光长毛啊！我得吃到什么岁数去？您说啊？
1: 我看这急啊，全是你自己找的。
0: 哎，我把人小卖部买光了，街坊邻居还着急呢。哎，日久天长都上我这儿来了。哎。金叔，
3: 家里吃包饺子好几个礼拜打不着醋了，您给一碗，您有一洗澡盆呢。
0: 这是老大爷过来。哎，小季，大爷吃啊，凉粉，来来来，给弄两瓶酱油。你看他吃凉粉，他要两瓶酱油，他也不怕吃了以后变咽不糊，你说啊？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也想啊，我不是开施舍棚的，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我开张吧，这样我赔不了多少。
1: 你这办法不错。
0: 第二天我刚想卖，二大妈又喊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1: 二大妈又喊什么？
2: 好消息，听人说了，由于季节不同，副食品价格呀
1: 怎么样
2: 下调20%，
0: 我全赔进去了。
4: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杨毅、杨继明全新奉献相声《没主意》。舞台上兜里就50块钱，两位聊起了发财大计，从卖菜到包酒店，再到国际贸易，甚至想承办奥运，这主意变得比翻书还快，让人捧腹大笑。最后还是发现说相声才是他们的老本行，还是不忘初心最靠谱。下面咱们一起来欣赏这段充满笑料的相声吧。
7: 这人常说呀，这人耳朵根子软呐，这就说明这个人没有主意。
8: 这话我听说过。
7: 听说过吧？你耳朵根子软不软？
8: 这还真不知道。
7: 没摸过？
8: 没有。
7: 我给你摸摸。
8: 您给我来来。怎么样？
7: 完。耳朵根子太软。
8: 没主意嘛。
7: 你别看你耳朵根子软啊，你这个家伙脑袋挺硬。
8: 我小名叫铁头，
7: 叫铁蛋也没有用。真的，这耳朵根子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你看你现在生活的不是那么潇洒。
8: 对。
7: 白天到团里去报道，晚上还得给人家说相声。
8: 对，
7: 没主意啊。
8: 没主意吗？那您怎么样呢？
7: 我当然比你强了。
8: 那你有主意？
7: 当然。
8: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7: 我现在我现在主要是那个说相声了。
8: 你也没主意？
7: 你别看我没主意，我可见过那有主意的。
8: 是吗？
7: 我们小时候有个同学叫二愣子。这个孩子这个有主意。
8: 怎么有主意啊？
7: 您算算，小学应该是6年。他跟老师家长任何人不带商量，自己上了9年。多有主意的孩子。
8: 那还有主意啊？那叫溜级。
7: 溜级怎么的？你还甭瞧不起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二愣子，
8: 是吧？
7: 款了，
8: 发财了。
7: 那天二愣子请我吃了顿饭，那饭吃的咱是真没见过，花了4000多块。
8: 4000多块啊？吃什么呀？
7: 吃的什么的菜我叫不上名字来啊。那天请我吃的那什么，有海参。
8: 海参？
7: 哎呦，那个海参上来之后啊，跟着胳膊这么粗。
8: 嚯。
7: 那个大虾呀，都说吃过大虾，我那天吃的那才叫大虾呢。那个大虾上来跟着胳膊这么粗。那鱿鱼卷那鱿鱼卷打着花上来之后跟着胳膊这么粗。那个肉串炸的呀，我跟你讲，跟着胳膊这么粗。
8: 花4000多块钱吃4条胳膊。
7: 就说人家二愣子啊，他有主意啊。
8: 有主意。
7: 二愣子，我跟你讲，现在怎么样？我们街坊邻居以前都没有主意，都在家那忍着。你再看现在，一个比一个主意正。
8: 谁呀？
7: 咱就说我们楼上那个孙先生以前不行，现在什么呢？开一出租汽车，在马路上拉座，一个月挣4000多块，
8: 不少啊。
7: 我们二楼那赵先生推一牌子车，在马路上卖煎饼果子，一个月挣6000多块。
8: 真不少挣。
7: 我们四楼上那个刘先生，蹬一三轮车在马路上拉座，一个月挣8000多块。
8: 蹬三轮挣8000多块。
7: 我们楼下那四奶奶，给人家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0000多块。
8: 哎，对，你打住，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0000多块呀、
7: 啊？啊，他是一天是准卖几辆，
8: 是够有主意。
7: 就说一个老太太，人家都知道干点什么啊。咱俩一个大老爷们能天天这站着吗？
8: 咱俩能干什么？就说相声，
7: 能干什么？啊，干什么？你不得有本钱呢？
8: 对呀、
7: 你得有本啊。
8: 有本儿。
7: 你带多少钱？你出来带多少钱？
8: 干嘛？
7: 我问问你，不干买卖吗？你不得两个人不得？
8: 没带多少钱，我媳妇来就给20多块钱。
7: 对，一大老爷们出门带20来块钱，拿过来。你真不嫌寒碜，就带这俩钱就敢出门啊？
8: 你带多少钱？
7: 我带的比你多呀，我带30多块钱。
8: 你也多不了哪去。
7: 我给你算算，咱俩的钱搁一块儿啊？
8: 算算。
7: 太好了啊！咱俩的钱搁一块儿，你知道多少钱吗？
8: 多少钱？
7: 51.48。
8: 这有什么激动的？
7: 有什么激动的？51.48，说现在的话，我要死发，他吉利呀、啊！
8: 我这就要发了
7: 啊！吉利呀、啊！啊！你说这50多块钱，我先吃点什么？
8: 你吃点什么？
7: 不是那个，咱俩先干点什么？
8: 那这点钱能干什么啊？
7: 干什么你？什么赚钱干什么呀？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8: 说，
7: 咱俩啊，干房地产。
8: 你先看看那点钱能买砖吗？没睡醒了是吧？50多块钱盖房地产呢？
7: 不，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点夸张的，就是说你干什么你得从零开始啊，你得认真的干。
8: 对呀、啊，
7: 咱不能想得太高。从零开始，咱搁俩卖菜，
8: 卖菜，
7: 卖菜对半的利呀、啊。卖菜赚的多呀。知道吗？真的，咱哥俩卖菜。我保你啊，卖菜赚得多，今天是50多块，明儿就变100多块，后就变200多块，大后变400多块，大大后变800多块。
8: 这要没多长时间，咱俩不就发了吗？
7: 当然发了啊，卖菜，卖菜不行，
8: 对对，
7: 卖菜咱得有车呀，
8: 要车啊，这好办，我爸那有个三轮，我蹬了。
7: 哎，你蹬着你爸那三轮上菜啊！我们家有个秤，我拿这秤在市场上卖菜，咱哥俩干起来，
8: 行吗？
7: 行。哎，
8: 这卖菜有根吗？
7: 有根。我保你啊！
8: 保我？
7: 我保你。我保你三个月下来，你拿20000块钱。
8: 三个月下来，我拿20000块钱。你拿多少钱？
7: 三个月下来，我出袍净胜，我拿6万多块钱吧。
8: 哦，你比我多，
7: 我当然得比你多了。
8: 这2万就2万，这2万块钱就够我一辈子菜钱了。
7: 就是，你有这2万，咱就不能卖菜了。
8: 咱卖鱼啊？
7: 呸，没出息，刚卖完菜卖鱼去，高兴去的。
8: 那干什么呀？
7: 咱俩包一酒店。
8: 包酒店？哎，我2万块钱就包酒店呢。
7: 你糊涂啊！你那2万，我这不还有6万多了吗？
8: 咱俩还合伙？
7: 合伙赚得多。哎，咱包一酒店，
8: 包酒店，
7: 咱包一个5星级的大酒店。
8: 为什么包5星级的？
7: 5星级它收费高啊，档次高，它赚得多呀。
8: 不如啊，咱俩包个9星级的酒店。
7: 你住过酒店吗？
8: 怎么了？
7: 有9星级的酒店吗？没，最高5星级。
8: 最高5星级。
7: 哎，咱包一9星级的大酒店。咱给它改一改。
8: 怎么改？
7: 包9星级都让你给我捣乱了。咱包一个5星级大酒店，
8: 5星级的，
7: 咱给他改一改。
8: 怎么改？
7: 咱把这大房间呢改成小房间，把这小房间改成上下铺，把这大厅改成通铺。嚯，争取一天呢让他住10000多人。
8: 住10000多人？哎，那得挣多少钱呢？
7: 挣，我保你，
8: 保
7: 你三个月下来之后啊，你拿2000万块钱。
8: 我拿2000万块钱。哎，你拿多少钱？
7: 三个月下来，我出袍净胜，我拿6000多万吧。
8: 你还比我多，
7: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了。
8: 啊，2000万就2000万。哎，
7: 你有这2000万，咱就不能包酒店了。
8: 那咱干什么呢？
7: 咱干点国际贸易。
8: 国际贸易？哎，这我没干过呀。
7: 我帮着你干呢。
8: 咱俩还合伙，
7: 合伙赚得多呀。
8: 这谁赚得多呀？
7: 咱俩干点国际贸易啊！咱把这批钱呢，全部的投入，

0: 钱呢，全部得买成馒头。把这批钱呢，全部的投入买成粮食，然后拿粮食换土豆，拿土豆换胶皮鞋，然后再换成旧西服，然后让他
1: 别换。我好容易挣了2000万，都给我倒成旧西服啊！
0: 你不爱穿这个？
1: 谁爱穿这个？再干这我不干，我撤回来，不干。
0: 你这人刚赚俩钱，你脾气就长了。
1: 不干，
0: 不干这个。
1: 哎，
0: 得依着你，咱不干这个，咱干脆啊，咱把这俩钱也不能闲着
1: 啊，
0: 咱在国际上包一大活动。
1: 这我赞同，
0: 是吧？
1: 包个大，哎，咱哪包个？
0: 咱包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怎么样？
1: 足球赛太小，
0: 是吧？
1: 咱不如包奥运会。
0: 对，奥运会，
1: 哎，
0: 奥运会好，奥运会参赛国家多，运动员多
1: 啊，
0: 哎，包着奥运会。
1: 对，
0: 我呀，先给奥委会主席呀，萨奇马打一电话，我告诉他，
1: 您再给曹德高拍个电报。
0: 我不认识，我给他
1: 这萨奇马是哪位啊？
0: 奥委会主席啊，萨奇马、啊。
1: 奥委会主席叫萨马兰奇，他萨奇马呢？
0: 对，萨马兰奇、萨奇马差不多。
1: 什么叫差不多？
0: 这个
1: 萨马兰奇。
0: 萨马兰奇，我先给这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一电话，
1: 嗯，
0: 告诉他我们要承包这奥运会，我们有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们得修改修改章程，
1: 怎么改？
0: 到时候让他收运动员的报名费、参赛费，
1: 嗯，
0: 到时咱拿这一块。
1: 那俩人多呀，
0: 哎，得人多一点。
1: 对，
0: 咱给他改一改，让他这个乒乓球啊，
1: 嗯，
0: 6人一块打。
1: 对，
0: 排球呢40个人一块上。
1: 嗯，
0: 足球呢100人一块踢，
1: 不如8个国家一块上。
0: 哎，这样显得人多。
1: 对，
0: 干脆就让他一个国家拿5000万美金，
1: 拿多少？
0: 一个国家让他拿5000万美金，这么来？
1: 这少点吧。
0: 不够吧？
1: 啊，
0: 是少点儿。
1: 嗯，
0: 干脆甭废话，让他一个国家拿1亿美金，1亿，
1: 拿1亿。
0: 哎，
1: 奥运会那得好几十个国家参加。
0: 就是，那就到时候就是好几十亿美金呢。
1: 对，
0: 咱俩先把钱分了吧。真的？
1: 怎么分呢？
0: 你呀，你先拿20个亿。
1: 我拿20个亿。
0: 哎，
1: 那你就60个亿。你为什么比我多？
0: 你这人讨厌，你老盯着我这俩钱干什么呀？
1: 这废话
0: 啊！
1: 为什么不盯这俩钱？
0: 你想想你现在是什么样？您让大家伙评评理
1: 啊！
0: 您有20多块钱
1: 啊，
0: 你后来变2万块钱，你有2万块钱变2000万，有2000万变20个亿，你还怎么着？你是越来越有钱了？
1: 怎么样？
0: 你是越来越有钱，你是越来越富？
1: 嗯，
0: 你对呀、啊，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1: 我什么？
0: 你就是那岳父。
1: 我什么叫岳父啊？
0: 你越来越有钱。
1: 越来有钱就是越富，
0: 那当然。
1: 那你呢？
0: 我当然比你有钱了
1: 啊！
0: 我世界上博大，哪儿都有我的买卖，我博览会上都是我。对啊，我就那伯父。
1: 我什么叫伯父啊？
0: 啊，
1: 哦，你是伯父
0: 啊，
1: 我是岳父。你为什么比我富？
0: 我当然得比你富。
1: 你打刚才分的钱，我可就没说话啊。
0: 你有什么可说的
1: 啊？我拿2万、
0: 啊，
1: 你拿6万，我拿2000万，是你拿6000万。我拿20亿，你拿60亿，你为什么比我多？
0: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我投资比你多。
1: 我承认
0: 啊，
1: 你投资比我多
0: 啊。
1: 哎，这里还有我爸一三轮呢。
0: 对呀、啊，是有你爸一三轮
1: 啊，
0: 这里有你们一三轮，这里还有我们一秤呢，知道吗？
1: 哟，你那秤哪有我三轮值钱呢？
0: 你那个三轮跟我这个秤怎么比呀、啊？我那个秤比你们三轮值钱，
1: 怎么的？
0: 我那是什么秤？
2: 哎，豆腐啊，我们这个豆腐公司他不卖豆腐，
3: 卖什么呀？
2: 专卖豆浆，那一样啊。
3: 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2: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3: 对，
2: 对吧？
3: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2: 哎，
3: 怎么样？
2: 行啊。
3: 去多少人？
2: 70个人，行不？
3: 嗯。20人，
2: 20个人，
3: 20人唱多长时间？
2: 唱100天要多少钱？咱可说好的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
3: 啊，100天，
2: 多少钱？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
3: 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20人，1天500，10天5000，100天，这么着吧。啊、哦，您给5万块钱吧。
2: 多少钱？5万块钱。
3: 啊，怎么着？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2: 你们去吧。
3: 我们去坐这堂会去。
2: 您去了，我们就搬出来。哎。

0: 去了，不是唱一百天就要五万块钱。
1: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0: 那么些日子？
1: 你看你这玩意儿一百天了。
0: 一百天怎么了？那
1: 仨多月了。
0: 你论月琢磨一百天，
1: 你不论月一百天，它也是俩五十天。
0: 我俩五一百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1: 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的。
0: 那你要五万块钱吗？
1: 是我老听着一百天一百，我听着就像一百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0: 对呀、
1: 啊，这就说一天得了，
0: 多少钱啊？
1: 一天，二十人，
0: 二十人，
1: 干干脆脆，五百块钱，没多要您钱，
0: 五百，
1: 五百，
0: 不多，
1: 行吗？
0: 行
1: 了，得了，
0: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1: 哎，
0: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1: 哟，还不管车钱？
0: 当然是了。
1: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二十人。五百块钱可不多，
0: 是、啊、
1: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0: 啊，管你们饭吃，
1: 哎，管吃，
0: 管吃啊，
1: 管吃行了，
0: 你们吃席好不好、
1: 啊？哦，吃席，哎，那行了，行了，
0: 你们认识个人分两下了，
1: 分两下了，
0: 哎，
1: 十个人一桌，
0: 十个人一领，
1: 哎，十人一领，
0: 不够让我草帘子，
1: 哎，再不够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啊、是怎么的？炕席呀、啊，
0: 吃毛席、啊。哎，
1: 我们吃酒席
0: 啊，对，酒席，对，
1: 酒席，
0: 吃酒席，
1: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0: 有酒啊，
1: 有酒。
0: 你们开两桌对吧？
1: 两桌行，
0: 两桌，一桌上一壶酒。
1: 哎，哟，
0: 啊，
1: 一桌才一壶，
0: 酒壶大呀。
1: 啊，二斤一壶的，
0: 二两。
1: 嗨、啊，十个人喝二两酒，那够吗？
0: 酒是二两啊，
1: 啊，
0: 还没兑水呢。
1: 啊，这，
0: 对吧？
1: 水喝多好啊！
0: 不行，
1: 我不，那哪行啊？
0: 行了，你们一个人二两，行了吧？
1: 一人二两，
0: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开开了。
1: 啊、行了行了，我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0: 就是嘛、
1: 哎，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餐会钱不多，对不对？
0: 菜好了，
1: 菜好。
0: 哎，
1: 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0: 你吃过八大碗九大件啊？
1: 八大碗九大件，
0: 你没吃过我们这十大件。
1: 十大件，
0: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抢盘。
1: 嚯，
0: 懂吗？吃过吗？
1: 十大件，
0: 哎，
1: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抢盘。
0: 对对，
1: 那太棒了。
0: 就是、啊，
1: 哎，您让我高兴高兴
0: 啊！
1: 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0: 行行，
1: 我问问您四个盘。
0: 对呀、啊，
1: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0: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
1: 像
0: 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一清二白啊，是阳气通神。
1: 行行了行了，你甭夸了，甭夸了，说了半天这小葱拌豆腐呀、啊，啊，
0: 不愿意吃你扒拉开呀，
1: 扒拉开，
0: 哎，
1: 吃什么呢？二盘好吧？
0: 对，
1: 哎，那吃二盘。二盘什么呀？
0: 韭菜花拌豆腐。
1: 这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三一盘呢？
0: 辣椒糊拌豆腐。
1: 四一盘怎么样啊？
0: 四一盘好了，九九的凉菜加一柱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皮拌豆腐。
1: 哎萝卜皮呀、啊！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四盘都是豆腐呀、啊？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我们把它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0: 你吃那五碗大菜，
1: 五碗大菜。
0: 对呀，
1: 五碗可是大菜。
0: 当然是啊。
1: 那错不了了，错不了了。哎、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0: 大白菜熬豆腐。
1: 大。
0: 大菜
1: 不是大菜吗？
0: 啊、哦，这不大菜吗？大白菜
1: 熬豆腐。大白菜就是大菜啊，
0: 对，
1: 好啊。二一碗呢？
0: 小菠菜炖豆腐。
1: 嗯，这好，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0: 三一碗好、嗯、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筷子吃。
1: 会全丁，
0: 猪血烩豆腐。
1: 哎，要搁点猪血呀、啊、
0: 哦。
1: 四一碗怎么样啊？
0: 四一碗好了，
1: 好吗？
0: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

0: 黄焖栗子鸡，
1: 油炸素豆腐。
0: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
2: 五一碗吃什么呀？
1: 哎，五一碗可好了
0: 啊！
1: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0: 扒海参，
1: 小虾们咕的豆腐。哎，
0: 啊，我知道，还有小鱼呢。
1: 你俩
0: 不去，我不去了。
1: 你看你怎么来着？
0: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们，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1: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0: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1: 还有那大抢盘呢。
0: 大抢盘，
1: 哎，
0: 还是豆腐？还是豆腐？
1: 什么豆腐了？再有豆腐你罚我。行不？
0: 再有豆腐你受罚。
1: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0: 嗯嗯，
1: 我先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0: 做法？
1: 你听一听。
0: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1: 要吃这路东西得早起。
0: 早起。
1: 四更来天起来之后，本来试试。
0: 试试。
1: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
0: 喝。
1: 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个风箱来，咕哒哒，咕哒哒。你看这个锅里头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先它七八个坑，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凉了。但有那么路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枪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那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0: 什么佐料啊？
1: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饿了这去吗？
0: 白煮肉、
1: 豆腐渣呀。
0: 哎，对。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严月明、常佩业与笑林带来相声《笑星劝酒》，四个属羊的人齐聚舞台，说上几段带羊的相声，给大家拜年，说着吉祥话。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6: 亲爱的朋友们，羊年马上就到了，哈哈，那是我的本命年了，所以。
7: 我也是属羊的，
6: 那太好了，咱们四个属羊的一起
7: 啊，
6: 给大家拜年了。
7: 好，
6: 你们说话呀？什么毛病
7: 啊？羊年嘛，
6: 羊年咱们来点实惠的。
7: 什么实惠啊？
6: 每人给大家敬一杯酒。
7: 不会喝了，
6: 不会喝酒，每人说句吉祥话
7: 啊，
6: 说得好，说得妙，这酒他甭喝。
7: 那好，没问题。
6: 有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6: 话里要有羊字。
7: 没问题，我先来。
8: 你来吧。
7: 羊年里我要像绵羊，勇走阳关大道，绝不走羊肠小路。好，不错。
6: 这可不行、
7: 嗯、
6: 你可以走阳关大道
7: 啊，
6: 绵羊必须走羊肠小道
7: 啊，
6: 走大道妨碍交通。
7: 不是、啊、这喝酒
6: 不确切。
7: 喝酒喝了。
6: 哎，我跟他不一样、
7: 嗯、
6: 我说的不能喝酒、
7: 啊、
6: 我告诉你啊，我在羊年里兢兢业业干做革命老黄羊。
7: 好好好。

0: 么叫喝啊？
1: 那叫甘做革命老黄牛，牛羊不分，喝酒。
0: 那是喝呀喝。那好来，
2: 听我的，
0: 你说，
2: 我要像山羊一样艰苦奋斗啊！羊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呀、啊。
0: 不行啊，不行，
2: 怎么行？
0: 别鼓掌。鲁迅先生说得好、牛吃的是草，挤的才是奶呢。
2: 哎，我这羊吃的是草，挤的也是奶。
0: 你挤不了
2: 啊？怎么挤不了？
0: 你是公羊。
2: 就是。哎，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2: 看你的了，
0: 看你的，
1: 给我，
0: 你是绵羊，你是黄羊，你是山羊，
2: 你是
0: 养羊专业户。
2: 哎，不行，不行。你也得是羊，
0: 那我是羚羊，
2: 羚羊
0: 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2: 吉祥话。
0: 谁不服气啊？是骡子是羊，拉出来溜溜。
2: 不行，
3: 不行，不行，
0: 喝酒，喝酒，喝酒。我这是诚心要喝酒。
1: 好，
0: 这杯酒不能白喝啊、不像你们、我这杯酒敬给农民弟兄。
2: 农民，
0: 我们的农民很辛苦，
2: 是
0: 他们用世界2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7的人口，不容易。要说和农民的感情啊，我不如孝林深。
2: 对了，
0: 是吧？
2: 您不知道吧？我是农村长大的，
0: 是
2: 我了解农民的。尤其是去年农业获得了特大丰收，你到农贸市场看看去、那是要什么有什么呀。
0: 真的、
2: 你看看那农产品啊，那小米粒一个一个都跟黄豆似的。
1: 那黄豆呢？
2: 黄豆都跟那个土豆似的。
3: 那土豆呢？
2: 土豆都跟西瓜似的。
0: 那西瓜呢？
2: 西瓜都跟那个黄豆似的。
0: 又回来了。
2: 西瓜籽儿都跟黄豆似的。
0: 啊，好好啊，这杯酒，哎，
2: 农民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这杯酒替你们喝。
0: 好，
2: 哎，好，
0: 嗯，这回该我喝啊！我这杯酒啊，敬给解放军同志。
2: 这个可以，好，
1: 你等会儿啊！
0: 啊，怎么了？
1: 还有武警战士呢？
0: 啊，也敬。
1: 公安干警呢？
0: 也敬。
2: 对，
1: 你想想，没有他们，咱们这能喝酒吗？
0: 那不能啊！
1: 再说人对我们家有功，知道吗？
0: 是吗？
1: 啊，我爸爸走丢了，是人家给送回来的。
2: 哦，
1: 我儿子走丢了，也是人家给送回来的。
0: 你们家怎么老丢人呢？
1: 爷俩一块丢的。
0: 那这杯酒。
1: 这不就我喝呀，
0: 太好了，
1: 我们家团圆了，人家还站岗放哨呢。亲爱的战友们、过年了，这杯酒我替你们喝了。
2: 好，
1: 谢谢你们。
0: 为工人师傅喝一杯。
2: 好，好，
0: 要说为工人喝酒啊，应该你喝。
3: 哟，怎么我喝什么呀？
0: 我一句话你非喝不可。
3: 哎，一句话，你八句话我也不带喝的。
0: 你听着，
3: 哎，
0: 你爷爷、你大爷、你爸爸、你妈、你叔叔、你姑姑，全是工人。他们现在有人坚持生产，有人坐在电视机前看你向他们敬酒。这杯酒你要不喝，你对不起你爷爷，对不起你奶奶，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大爷，对不起你爸爸。
2: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宋祖英越来越好，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

0: 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城来边关外都声唱，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1: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巩汉林、韩赛芬与柏青为您献上小品《都市外乡人》。不少异乡人在外打拼，总怕出身不好被人瞧不上。巩汉林饰演的高大宽明明是东北辽阳人，偏要扯谎说老家在南阳。听说女友要上门，他赶紧给母亲上小课，见面先喊哇塞，遇到不懂的事儿就摇头喊母鸡了，还定好了配合暗号。可母亲一句南阳比这儿还冷，直接让他功亏一篑。当谎言被拆穿，女友是会当场闹起来，还是另有别的转折？
12: 给你拜年了，拜，麻烦了，哎呀，好麻烦了。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她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

0: 去袭了我的老家是东北的辽阳，还是远郊区的，你这不要出事儿吗？对，为了不暴露身份，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的妈妈讲东北话，我现在就要改口，要用节里的方言称呼我的妈妈为老某。老某啊，哎呀老某啊，哎呀老某啊，更麻烦了，一改口叫老某，我的妈妈听不明白了，还得讲东北话呀。妈呀，在哪个，你快点出来。
1: 哎，来了。哎呦，儿子在了。哎
0: 呀，妈，
1: 叫干啥事儿？哎呀，
0: 我跟你说，一会儿俺们经理啊就要来看你来了。哎呀
1: 妈呀，那可怪好的啊。
0: 不太好啊，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啊，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
1: 那我说啥呀？
0: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这嘎的话。妈
1: 呀，这一会儿功夫学不会呀。哎
0: 妈，南方话好说，有特点，一就是二，二就是一，母系公鸡就是母鸡，上上的腿呀，妈妈腿呀，母干母干的毛闷腿呀，要闷腿呀，洒洒水呀，母干母干的妈妈腿呀。哎呀
1: 这的话好听，鸟语花香的啊。
0: 小两句。
1: 小不了。哎呀妈呀妈
0: 呀妈呀，小不了也得小啊。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呀、啊。
1: 那啥，
0: 俺俩现在已经都那啥了。
1: 咋的，那经理相中你了？
0: 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哎
1: 呀，金丝猴啊。
0: 妈，你咋还叫我小名呢？金丝猴，金丝猴的。
1: 叫的。
0: 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我叫高大宽嘛。
1: 对，大宽。
0: 就是。
1: 儿子，哎，这么的，妈就为你这个事儿啊，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哎啊，
0: 我跟你说妈哈，其实吧很简单。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得啦。
1: 得啦。
0: 对，你比方说他要问你，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你就回答他，我吃过的啦，
1: 我吃过的啦。
0: 哎，对，千万记住啊，我只要一哆嗦你就得啦。哦，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啦。
1: 我记住了，
0: 试试啊。
1: 得啦得啦。
0: 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儿。
1: 那哪俩字儿啊？
0: 母鸡呀、
1: 啊、母鸡呀、啊、
0: 对。
1: 那我说公鸡行不行？
0: 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哦，
1: 知道了，
0: 咱俩试试啊。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
1: 母鸡呀、啊、
0: 地球有多大呢？
1: 母鸡呀、啊、
0: 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
1: 母鸡呀、啊、我跟母鸡了。哎呀
0: 我的妈呀。好，没问题了。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
1: 惊喜？
0: 哎，对。
1: 那得咋惊喜啊？
0: 也是俩字儿。
1: 又俩字儿。
0: 哇塞，
1: 哇塞，
0: 对，
1: 哇塞，
0: 哇塞，
1: 哇塞，
0: 哇塞，
1: 哇塞，哇塞，来了。
0: 妈千万别忘了哇塞。还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练，
1: 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哎呀，
0: 经理你好。
1: 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0: 啊，我现在要给你介绍我的妈妈。啊，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哇
1: 塞，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0: 啊，对不起，我的妈妈舌头有点毛病啊。
2: 伯母，你好啊。啊，
1: 我好。德拉，
2: 伯母，你没事吧？
1: 没事。德拉，
0: 没事，坐下，坐下讲话了。
2: 伯母啊，你呢？今年高寿啊？
0: 高寿啊！
1: 哇塞，我母鸡呀、啊！
0: 干嘛？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啊，
1: 那我知道啊，那我就不母鸡了。
0: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

0: 巴呢。
1: 我的妈妈在南阳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
2: 这南阳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
1: 对。
0: 对啥呀？南阳比这嘎达冷啊。
1: 没点儿，
0: 那天给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
1: 对对对对对，啊，谢谢。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不不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一直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
2: 啊，装了8个空调啊！啊，
1: 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哈，大买卖哈。
0: 啥大买卖呗？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
1: 对对，我舅舅的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
0: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
1: 哎，你不要担心。
2: 大宽，哎，过来。
0: 真，哎，是，
2: 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哎呀，
1: 新加坡南洋啊。
2: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
1: 毛啊，就是南洋啊。
2: 你还不说实话？
1: 怎么，就是南洋嘛，我的妈妈知道的嘛。我们老家就是
2: 高大宽。不不不不不，起来起来起来。
0: 没事，
2: 这是真是对不起。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毛啊，就是新加坡。
0: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
1: 是伸直了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
2: 你还不伸直是吧？
1: 没有
2: 啊。那好，
1: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他不正的事儿吗？当初吧，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掉渣。真的，当时为了找工作，我经历过多少的风雨，我走过了多少的坎坷。难呐，真的难的，我这堂堂无耻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瘦得跟面条似的。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有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就这种事儿，爱信不信，不信拉倒。妈，不行，换人，有啥了不起的？
0: 你说啥话呢？
2: 哎呀，不是我不信，我看呐，是你不自信。
1: 谁不自信呢？
2: 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哎，再说了，那往上数3辈，大家都是外乡人呢。
0: 哎，人家经理说的话对劲啊。啊，哎呀，今儿可是过年，我搁我们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喝的，你瞅瞅。这是东北的老白干。
1: 妈，你不能喝这个，你
2: 谁说我不能喝了？啊，
0: 我能喝你。
2: 哎呀妈呀，这酒贼辣呀！
1: 东北人，哎呀，
0: 你也是东北人。
1: 哎呀妈呀，你看这就把我吓的。哎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没看出来这是哥们儿啊。
0: 大官啊，经理。
1: 啥经理？就哥们儿吗？
0: 经理呢？
1: 我不经理。
2: 大婶儿，今儿没经理，都是老乡。
1: 你看都老乡。
2: 哥们儿。哎
0: 呀，闺女啊，有你这句话，那我还装啥了？烟袋呢？
1: 哎，这儿呢，
0: 我得抽一袋了。哎，这家引的这嗓子，哎呀，
2: 等等，大婶儿，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
0: 哎，

0: 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的变化很大，可是我唯一不变的是，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啊。
1: 闺女，你尝尝，这是地道的关东烟，你尝一尝。
2: 哎呀，那
3: 哎呀，
1: 你尝。
0: 这烟味儿好香啊。
3: 嗯，东北烟都这么香，就是太臭你抽不了。
0: 拿来。
3: 哎，
0: 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
3: 哎妈，他说我不像东北人。嘿，我这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看我不像东北人。
1: 哎呀我的妈呀，你没酒量咱还都喝了。
3: 你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慧芬，芬呐、啊，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酒壮怂人胆，
1: 喝多了，这是他二舅说的话。
3: 哎妈，你不管谁说的，我就想说嘛。
1: 说。
3: 芬呐，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
0: 说吧。
3: 哎妈，不行，我还得喝一口。
0: 说。
3: 好，就仨字儿，我饿了。
1: 真谢晋你。
0: 哎呀，大婶儿，今儿公司特意为您准备了年夜饭，陪您过年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
1: 哎呦，那可感情好，咱们俩就去。
3: 等，妈，我那话还没说出来呢。
1: 啥能说呀？
3: 就仨字，你听清楚啊。
0: 说。
3: 哎呀。
0: 说啥呢？
3: 我爱呀，
1: 他说我爱你。
3: 妈呀，
1: 我母鸡呀、啊。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千祥、李增瑞演绎的相声《换包装》。两位演员一改变表演形式，逗得观众大笑不止。这包装是如何戏剧性切换的，您听了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7: 知道朋友们为什么鼓掌吗？
8: 为咱们两个人鼓掌。
7: 不，为您鼓掌。
8: 就为我？
7: 欢迎您。
8: 是吗？
7: 大家对您熟悉，
8: 了解我。
7: 相声演员李增瑞。
8: 是我。
7: 啊，相声表演的风趣幽默。
8: 你夸奖。
7: 能歌善唱。
8: 不行，
7: 为他鼓掌。说实在的，在我们相声界这个所有的演员里头啊，像他技艺这么高的演员
8: 怎么样啊？
7: 缺，真是太缺了。
8: 是吗？
7: 缺得厉害。
8: 你也够缺的吧。什么叫缺呀？
7: 不是， 像您技艺这么高的演员缺少。
8: 你倒把那少字带出来，你少一个字我成缺德鬼了，像话吗？
7: 您相片理解错了啊，真是好演员。
8: 是啊，
7: 但是也有一缺点。
8: 我有什么缺点？
7: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名字起得不好。哟，
8: 我这名字怎么了？
7: 你看别的相声演员，马季，
8: 对，
7: 赵岩，姜昆，冯巩，您再听他这名字。
8: 我呢，
7: 李宗瑞，多讨厌呢。

0: 什么意思？这
1: 不好听，不好记，叫着还绕嘴。
0: 那要依着你怎么办呢？
1: 改改名字。
0: 我干嘛改名字呀？
1: 现在那歌星影星，出山之前讲究包装啊。
0: 包装？
1: 包装的时候先包装一个好名字。
0: 哦，
1: 名字包装得了，往出一打，啪，红遍全国。
0: 哟，怪不得我红不了呢，感情名字不好。那你说我叫什么好？
1: 我给你包装一好名字，
0: 好，
1: 保证是又好听又好记又好叫。
0: 我叫什么呀？
1: 叫红豆。
0: 哎，
1: 这名字多好，红豆。
0: 红豆。
1: 嗯，
0: 这名字耳熟，有人叫过吧？你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啊，
1: 叫绿豆。
0: 哎，
1: 那不叫黄豆，扁豆。
0: 怎么了？你是豆子地里长大的吧？不会说别的。
1: 哎，有了
0: 啊，
1: 您叫青春美丽豆。
0: 像话？我这么大人还叫豆啊？再者说了，叫豆跟我们孩子重名啊。
1: 那您小孩叫什么？
0: 荷兰豆。
1: 这名字多好。
0: 好吗？
1: 啊，进口的。
0: 进口的。
1: 你听这名字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0: 是啊，
1: 您那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味儿？
0: 来个洋包装吧。
1: 洋包装
0: 啊。
1: 曾瑞。
0: 对，
1: 洋包装。
0: 叫什么呀？
1: 曾瑞。叫 ABC 瑞。
0: 我是那退烧药。
1: 叫 X 瑞。
0: 未知数。
1: W 瑞。
0: 还不如叫 WC 呢。
1: WC 是厕所，您怎么能叫这名字呢？
0: 还想起这名字呀？换一个。
1: 这个。
0: 这个。
1: 有了。
0: 叫什么呀？
1: 叫 Sorry。
0: 我叫对不起啊。
1: 哎，据英语 Sorry 就是对不起。
0: 嗯，好。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我这 Sorry 挂嘴边上。
1: 那每天世界上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
0: 是啊。
1: 您能不火吗？
0: 哦，我叫 Sorry。
1: 叫 Sorry。
0: 我还有姓呢，
1: 叫李 Sorry。
0: 李 Sorry 太差点啊。
1: 叫 Sorry 李。
0: 这味儿不行。
1: 叫李根 Sorry。
0: 李根 Sorry。 Sorry 李根。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呀？
1: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放在一起，您沾多大光啊。
0: 哦，我叫李根 Sorry。
1: 李根 Sorry。
0: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名字也靠拢一下？
1: 干嘛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0: 那你叫什么呀？
1: 叫千祥龟。
0: 叫什么？
1: 千祥龟。
0: 千祥龟。
1: 嗯，
0: 哎呀，这名字好。
1: 怎么？
0: 长寿。
1: 是
0: 王八都长。
1: 怎么说话呢？
0: 你不叫千祥龟吗？
1: 哪个龟啊？
0: 乌龟的龟呀、啊、
1: 谁名字叫乌龟的龟啊？
0: 那你叫哪龟呀、啊？
1: 两个土落一块儿的龟。
0: 哦，这有讲吗？
1: 当然有讲了。
0: 怎么讲？
1: 土能生金，双土生双金。您一听这名字，哇，典型暴发户的名字。
0: 哦，你叫千祥龟。
1: 千祥龟。
0: 那你还有姓呢？
1: 当然有姓了。
0: 你姓什么呀？啊？
1: 我姓什么来着？
0: 连姓什么都忘了。你姓王啊？
1: 姓王，姓王。
0: 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
1: 不要后头那虚字，什么叫千祥龟王八呀、啊？就叫千祥龟王。
0: 啊，你就叫千祥龟王。
1: 你说那时候主持人再给咱们一报幕，多有意思。
0: 是啊。
1: 下面，请听相声，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 Sorry。
0: 好，这名字起绝了，
1: 好不好？
0: 不错，不错。
1: 不过光名字包装还解决不了问题。
0: 还怎么着？
1: 咱表演上也得包装包装。
0: 表演怎么包装啊？
1: 看咱们俩人说相声，往这一站，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说，没劲。
0: 那依着你呢，
1: 增加点旋律。
0: 增加旋律。
1: 唱一唱。
0: 找作曲家献谱曲。
1: 那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
1: 用旧曲子装一装词儿啊。
0: 用什么曲子？
1: 哎
0: 啊，
1: 咱年轻时候那首歌你还记得吗？挺流行的。
0: 哪首？
1: 就那个受了功，吃罢了

0: 着，
1: 全这样，
2: 要死会活的。
1: 以你呢？
2: 你节奏感强一点啊。
1: 那我怎么说呀？
2: 你这么说。
1: 怎么说啊？
2: 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1: 你说。
2: 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3: 您这不数来宝吗？
2: 外行外行，什么数来宝？典型的摇滚节奏，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
1: 叫什么？
2: 叫 rock。
1: 忘
2: 了，你就按这节奏先放下来，
1: 行吗？
2: 是
1: 是啊，是的。
2: 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相声站就是出去斗唱，
1: 行吗？
2: 还都挺好的，
1: 挺好
2: 的。你太聪明了，
1: 是啊，
2: 就这么往下来、啊。
1: 怎么说？
2: 正式来啊！
1: 行，你来吧。
2: 还怎么着？这个，因为 rap 需要强烈的节奏
1: 哦。
2: 这又没有乐队，
1: 那怎么办？
2: 这样，在座的朋友们配合一下。
1: 怎么配合？
2: 给我们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相声
3: 就是节奏，唱
2: 说你的工作说点什么呢？
3: 说想多了，什么甭管板根儿，甭管棒根儿，这个憋死你的味儿，让他拎着。
2: 要承认我说的最好，天下没二字。
3: 我说的比你好，
2: 我说的比你深，
3: 哎，你到底在哪？不吃苦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苦的倒吐葡萄皮。
2: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棒槌子，还管棒棍。
3: 这出前门走七步，
2: 点一块鸡皮补皮裤，
3: 是鸡皮补皮裤，
2: 不是鸡皮不地补皮裤。
3: 前门外有一个面盆，他面朝南，
2: 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3: 带着这个蓝布棉门帘，
2: 瞧了瞧面布面冲南，
3: 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2: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摸了摸，把了把面裤，还是个面朝南。
3: 你这么说可真没事，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2: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色的屎壳郎它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它另一个劲儿，洗脚水出咖啡别有风味儿，哼哈哼哈。
4: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苏文茂为您呈现相声《圆梦》。这部作品里，牛科长错以为领导要给他升职，连做了三个梦之后，邀请丈母娘和小姨子帮他解梦。对于墙边上长草，小姨子说是墙头草随风倒，丈母娘说好啊，有出头的好苗子了。两人就他梦里的好多事儿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笑料百出，反转不断。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作品吧。
10: 今天呢，我给大家呢说段单口相声，
0: 也叫

笑话。我说这个笑话叫什么呢？叫圆梦。既然说圆梦嘛，咱就先由这个做梦开始说。人这个做梦是一种正常现象。有这么一句话嘛，梦是心头想。再有呢，就是人的感觉反映到头脑当中，就会产生一种相应的幻觉。幻其实就是梦。这个做梦呢，它还有规律。有什么规律呢？有这么一句话叫男不梦产，女不梦虚。男不梦产，男的没有说做梦梦见生孩子。我是男的，我做个梦生个大胖小子，呵，这小子太可爱了，又白又胖，哎，一会儿功夫长大了，呵，又聪明又伶俐又幽默又滑稽，跟魏文亮长得一模样。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男不梦产，女不梦虚。女的没有说做梦梦见自己长胡子的。一个漂亮的小姐做个梦梦见自己长胡子，越长越多越长越多，然后一照镜子自己不认识自己了，这漂亮小姐改张飞了，这也是不可能。哎，所以说这个做梦呢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做完梦呢就让它自然流失，也用不着找什么圆梦的。你要找人给圆梦，您找仨人他能圆出三样，您说您信谁的？所以说不可信，我是不信这个圆梦。哎，可是在社会上有的人信。说起来啊，我们科长他就信这个圆梦。我们这科长姓牛，今年50来岁，胖胖的身子，说话挺和气。哎，不过他有个毛病，就是官迷。那位说他不是已经是科长了吗？啊，想往上爬呀，总想来个处长当当。哎，事有所巧，有一天领导上找我们科长啊谈话。这个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似乎啊有点想提升他的意思。哎，可是他自己可就装不下了，逢人便讲我要当处长了，快了。可是有的人呢就投其所好，见面还叫他，哎，牛处，牛处，别叫了，这文还没下来，等以后就职以后再叫。哎呀，您当处长可得请客啊，请客，这处长还没当呢，他已经请6回客了。事情过了有半年了，当处长的事儿呢没信儿，一点消息没有。这时候他可放不下，他每天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天天做梦。他这做梦还很奇怪，连续做了1礼拜梦，其中有3个梦他是连续做的，每天做这仨梦。那位说哪3个梦呢？第一个梦，他总梦见墙头上长草。第二个梦呢，他梦见下大雨，呵，瓢泼大雨，霹雷闪电，他在雨地里行走，穿着雨衣还打着雨伞。第三个梦呢，这新鲜了。第三个梦啊，他总梦见跟他小姨子在一床铺上睡觉，哎，可是背对着背。这个梦他梦得特别那么详细，那个连续做了1礼拜梦了，全是这3个梦，他可就解释不开了，那真是百

次啊，这个不得已解。有一天呢，那么他买了二斤点心，买了五斤橘子，去看他岳母去了。那位说这牛科长还挺孝顺，那倒不是，他岳母会圆梦，找他岳母呢给圆圆这三个梦。牛科长到岳母家里一打门，正赶上岳母出去买菜去了，没在家，小姨子给开的门。这小姨子一开门，他一见着他呀，当时脸就红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总做梦，总有他小姨子，自己很不好意思。小姨子很客气，哟，姐夫您来了，请坐请坐。哎，姐夫，你那个当处长的事儿怎么样了？还没信儿吗？去，没信儿，这不是为这事儿我老做梦。最近连续一个礼拜，我连续做了三个梦，全是一样的，我很奇怪，我想让啊姥姥给圆一圆梦。嗨，圆梦别找姥姥了。姥姥岁数大了，全是老观点。这么办，你说说我给你圆圆。哦，你会圆吗？我会啊，我跟我妈学的。你说说你做的哪三个梦啊？第一个梦，我总梦见墙头上长草。姐夫，看来你这处长没戏了。完了，你想啊，墙头上长草，墙头草随风倒啊。也就是说，今天说你是处长就是处长，明天说不是就不是，随着风就走了。完了完了，你这处长当不上。第二个梦呢？第二个梦啊，这个下雨，我在雨地里行走。总梦见呢我穿着雨衣打着雨伞。更没戏了。你想啊，穿雨衣打雨伞没戏没戏。好嘛，你连想钱没想了啊，这处长你当不上了。怎么呢？你想穿雨衣打雨伞，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哦，第三个梦呢？第三个梦，算了，别说了。哎，怎么别说了？有的时候这第三个梦你要说出来以后，可以把前两个梦全给圆回来。不是，我不好意思说。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是，这个梦里头有你，有我怕什么的？你说说我跟你干什么了？不是干什么了，他这个我总梦见呢跟你在一床铺上睡觉。这话还没说完呢，小姨子就急了，抡圆了给姐夫一嘴巴。你缺德，你这叫做梦娶媳妇儿，净想好事儿啊。不，我还没说完呢。这个咱俩在一床铺上睡觉，可是背对着背，更倒霉了，你这叫走背字儿。哎，正说着呢，这时候老岳母从外边进来。哟，他姐夫来了。哎，怎么样啊，你当处长那事儿文下来了吗？没呢，这不是我这些人净做梦，我做了三个梦，我想呢找您给我圆一圆。那我给你圆吧。不是，刚一进门啊，这个小姨给圆了。小姨给你怎么圆呢？她抡圆了，你知道吗？小姨，小孩子，他哪会圆梦？你说说，我给你圆，做的什么梦啊？

第一个梦啊，我总梦见墙头上长草。嗯，好，这个梦做得好，看来你这当处长啊有希望。你想啊，墙头上长草，这说明你有上升的苗子。哦，第二个梦呢？第二个梦啊，下大雨，我在雨地里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嗯，更好了，穿雨衣打雨伞，这不是双保险吗？好，太好了。第三个梦呢？第三个梦，第三个梦就算了，我不说了，我说出来怕小姨不乐意。那有什么不乐意的啊？做梦嘛，又不是真事儿。你说说，第三个梦什么梦啊？第三个我梦见呢，跟小姨在一床铺上睡觉，可是背对着背。嗯，太好了，这个梦可好，当处长没问题了。哎，姥姥，这个我跟小姨睡觉背对背，这怎么好法儿？哎，你想啊，你小子有翻身的时候啊。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王刚、婷婷精心呈现的相声《父子对话》。父亲关心起孩子的期末考试，结果一看数学题1+1答不出来，3×7的答案变成了15。语文造句把格外理解为写作业不能出格，津津有味被解释成小朋友不洗澡身上有味儿。作文题是记一次足球比赛，结果儿子只写了8个字，今天下雨停止比赛，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充满欢乐和无奈的对话吧。
4: 儿子。
5: 啊。
4: 放学回家了。
5: 啊。
4: 期末考试考完了。
5: 嗯、
4: 啊。考得怎么样？
5: 嗯、
4: 啊。什么9+2呀、啊？我问你这个考的成绩怎么样？拿成绩单来我看看。成绩单。
5: 哎爸、嗯、那个老师说看完成绩单让家长签上名字。
4: 这我懂，给我。
5: 那您能签好吗？
4: 哎呀，不就是写上自个儿的名吗？爸爸闭着眼睛也能签，
5: 给我。那您就闭着眼睛签。
4: 哎行，
5: 闭眼睛、
4: 嗯、哎，爸爸从来不带笔，把你笔借我用用。帽摘下来了，
5: 摘下来。
4: 笔摘在哪边？嗯，嗯，签哪儿啊？这儿啊。
5: 对。
4: 看好了啊！看，写的怎么样？
5: 嘿，爸爸这字儿啊，写的可真棒。
4: 那还用说？哎，我还没看你得多少分呢。
5: 那您就问呗。
4: 可不许撒谎。
5: 不撒谎。
4: 啊，那我问你，这回期末考试？得多少分啊？
5: 100分。
4: 真的？
5: 啊！
4: 哎呦，爸爸的好宝贝儿！太给咱老王家争光了！快告诉爸爸怎么得的100分？
5: 语文48，数学52。
4: 两门加起来100分啊！
5: 啊！
4: 你说这这。我可气，白吃这么胖了，长这模样不知道像谁，你说太可气了。语文48，数学52，先告诉我这数学哪道题没答上来？
5: 数学，
4: 哎，
5: 数学是第一道题，1+1是多少？
4: 你说什么？
5: 1+1是多少？
4: 你们大伙儿听听啊，你们大伙儿听听。念了这么长时间书了，1+1等于几都不知道了，真是个饭桶。听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你这加起来是几呀、
5: 啊？俩饭桶。
4: 哎，数学还有哪道题没答上来？
5: 数学还有第2道题、
4: 嗯、
5: 是3×7是多少？
4: 嗯，你是怎么算的？
5: 我不管3×21，
4: 哎，
5: 就写个15。
4: 这3×21都出来，怎么后边又冒出个15来呀？你说。太可气了。

0: 语文，语文哪道题没答上来？
1: 语文，造句。
2: 什么？
1: 造句。
2: 咱们长大了也不当木匠，造什么句？
1: 不是，就是用那各种的词汇组成的那个句子，那个造句。
2: 啊，那么个意思？那用什么词儿啊？
1: 用格外。
2: 格外？
1: 嗯。
2: 你是怎么造的？
1: 我们小朋友在写作业的时候，不应该把字写在格外面。
2: 好啊，哎，对呀、啊。写字就是不应该写的格外边吗？这个题也算错了？
1: 错了。
2: 奇怪啊，语文还有什么题？
1: 语文还有解词。
2: 解词？
1: 嗯。
2: 解什么词？
1: 解释津津有味儿。
2: 津津有味儿？
1: 嗯。
2: 你是怎么解的呀？
1: 我是这么解释的，
2: 我听听。
1: 有一个叫津津的小朋友，不讲卫生，不洗澡，身上都有了味儿了。
2: 好，哎，太好了！瞧我这儿子啊，解得多好啊！啊，又生动又形象，还带动作的，都有了味儿了。这个题错了？
1: 错了。
2: 奇怪，这老师是怎么回事？语文还有什么题？
1: 语文最后一道题，
2: 嗯，
1: 作文。
2: 作文？
1: 嗯。
2: 作文什么题目啊？
1: 作文的题目是记一次足球比赛。
2: 哎，儿子，这好写呀、啊、爸爸不是经常带你出去看足球吗？
1: 对呀、啊、我写得很好，又生动又具体、嗯、就是短了点。
2: 那不要紧，我记得我上你们大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作文叫什么，这个有话
1: 则长，
2: 哎，无话
1: 则短。
2: 就是啊，你写了吗？
1: 写了。
2: 哎，怎么样？
1: 我是这么写，您听着。
2: 哎，我欣赏欣赏。
1: 今天下雨，停止比赛。
2: 完了。
1: 完了。
2: 你这也太短了，你这个，你八个字的作文，老师能给你分吗？你是，去，语文48分，来，我再看看成绩单，别的科考得怎么样？81分，这还行啊，这是哪科啊？
1: 爸，您拿到了。
2: 我拿到18分啊！这什么科考18分？哦，历史。这历史怎么能考出个18分来呀？历史哪道题没答上来？
1: 历史它有那么一道题，他问老子是谁？
2: 什么？
1: 老子是谁？
2: 你们听听啊，这书越念越回旋，念了半天连老子是谁都不知道了。
1: 啊，那您说老子是谁？
2: 老子就是我呀。
1: 老子就是爸爸。
2: 这没错啊，货真价实。这
1: 不对呀、啊、咱们老师说这老子是古代的一位思想家，怎么跑爸爸那儿去了？不可思议。
2: 好小子啊，你跟我犯贫呢，你这个臭小子。
1: 谁是小子？
2: 那你是，哦，丫头啊。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吴迪清，梅兰梅兰我爱你。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窗外边关外灯声长，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8: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7: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正仪《红杉树》。对很多人来说，这首《红杉树》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感动。他用简单的意象把中美两国的情谊唱成每个人都能听懂的祝福，愿你茁壮成长，愿你千古长青。如今再听张正仪的演唱，依然能在旋律里感受到那份纯粹的善意，也让我们相信真正的友谊会像红杉树一样扎根沃土，枝繁叶茂。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杰《为了爱梦一生》。

十送红军，中央乐团合唱团。半个多世纪来，一首十送红军唱遍全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反复吟唱，不断回味着。这首歌与长征密切相关，它表达了革命根据地、人民与红军难舍难分的情感。1961年，空政文工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大型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正是这场被称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前奏片的演出，将十送红军推向了大众，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昨夜星辰，林淑荣。1984年台湾电视连续剧《昨夜星辰》的同名主题曲，描绘了一种对逝去美好时光的追忆与感慨。歌曲以星辰为象征，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失落以及人们对过去情感的怀念和思考，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周华健的美妙歌声，《刀剑如梦》。

90年代堪称周华健的巅峰期，他以两种曲风风靡华语乐坛，一种是以周氏情歌见长的阳光与深情，一种是以金庸三部曲为代表的潇洒与侠骨。这首《刀剑如梦》瞬间把我们带入到金庸大侠的武侠世界，无论词和曲都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痛快淋漓的感觉，是一首无法超越、无可替代的经典。周华健《刀剑如梦》，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汉水浇出新生活，丹慧真。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从台湾的小镇姑娘到红遍全亚洲的帽子歌后，凤飞飞带着一身淳朴，用歌声叩开了80年代的大门。这首《往事如昨》正是她成长心路的写照。凤飞飞温润的唱腔，把青涩到闪耀的时光故事唱得格外动人。凤飞飞，《往事如昨》，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作品精选。

年，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遇见了一位名叫卓玛的藏族姑娘。据说卓玛调皮地用鞭子轻轻打了王洛宾一下，这个瞬间像一颗种子在王洛宾的心里就冒出了这首歌。这首在草原上诞生的歌成了王洛宾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也让无数人对远方的草原与爱情心生向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春波一封家书。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喜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0: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

0: 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常庆贤反复复盘攻克空中加油对接难题，技术人员连夜改良设备，完成正式攻油。一同攻坚的试飞员申长生在后续试飞任务中不幸牺牲。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30集。
3: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试飞。
4: 好的，可以试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去前我的手术室，我要瞪眼睛。
7: 我跟他讲，
8: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9: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专机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抢生。
12: 老师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0集。

八月正值酷暑，老常的黑脸更黑了，在机场一天下来，衣服都汗得结出了壳。九月底，他们完成了受油机与轰六的模拟加油编队飞行，万事俱备，就等加油机的到来了。十一月初，千呼万唤的加油机终于姗姗来到。十一月二十四号，真正对接的日子来了。清晨，为了赶在气流平稳的时段起飞，试飞员早早地来到了机场。老常和加油机长申长生再次进行协同，然后沉着地爬上了飞机的舷梯。关舱门之前，老常向场外看了看，跑到外面站满了人，空军的、总部的、航空工业部的、飞机公司的、试飞院的，还有自己试飞部队的，人人都眼巴巴地注视着。加受油机对接试飞，行内俗称干对接，也就是只对接不加油。试飞的目的是熟悉对接加油技术，考核加油对接系统的工作可靠性和效能。干对接的成败对于加油工程关系重大。尽管有了近一年的编队和模拟加油训练，但真正的对接今天还是第一次。部队指挥员翘首以盼几十年，航空工业战线奋战两年多的加油工程今天就要见分晓了。老常不愧是老常，飞行两千多个小时了，他晒得黑黑的脸上看不出任何风云变化。事实上，老常的心里也是风平浪静的。起飞会

和编队，一切顺利，老常很快进入了预对接位置。老常说，请求加油机长进入对接。加油机长申长生立即回应说，可以对接。老常轻轻推点油门，受油机缓缓地向前靠近了5米4米。随着距离缩小，平日里稳定的伞套此刻却不听话地跳起了舞。尽管在地面的研究中，老常已经了解气流扰动的原理，但要在空中高速飞行时用加油碳管对上飘忽的伞套却异常困难。第一次对接不成功，老常又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但是连续5次对接都没有成功，必须稳定情绪退出加油编队了。老常平静地向加油机长报告，停止对接，返场着陆。飞机停靠在跑道一头，机场上所有的人都看到走下飞机的老常提着飞行帽兀自低头走着，目光不和任何人交汇。那天之后，有个记者采访老常时这样问道，你当时想了些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多双眼睛，压力很大吧？心情很复杂吧？老常淡淡地说，不复杂，有什么复杂？老常当时想说，我喝我的水，上我的厕所，但他看对方是个年轻女性，就没有这样说。老常说的是实话。低头进了飞行员休息室，老常没和任何人说话，他喝了水，去了洗手间，然后对迎着他走过来的总工程师张克荣说了句，让我想一想。张总工点点头，闪开了。老常走到休息室最角落的地方，放下飞行帽，靠在椅背上，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他的脑海中飞速回放着空中的飞行动态。汤连刚站在门口招了招手，所有的战友和技术人员都轻轻挪动脚步离开了休息室。安静，老汤说，现在需要安静。老汤当然非常明白场外所有人的盼望与失望，他更知道此刻老常最需要的是安静。半个小时后，老常走出了休息室，他的脸上依然风平浪静。张克荣和战友们都聚了过来，他们重新研究了一遍技术。末了，老常不徐不急地说，再飞一个起落，我相信可以成功。

太阳已经升起很高了，阎良果然是飞行的好地方，天空一片湛蓝。媒体后来这样说，在全场人们热切殷殷的目光注视下，常庆贤毅然再次登上了飞机的舷梯。起飞、会合、编队，一切照旧，老常又一次进入了预对接位置。他轻柔地、细细地推点油门，受油机缓缓地向前靠近了5米、4米，再次来到距离伞套1米的位置上，老常异常冷静，速度差，吊舱，驾驶杆稳住，眼看着受油探头慢慢地延伸延伸，缓缓地稳稳地插进了加油伞套上的加油口。哇，加油机上的加油员激动地喊了起来，声音通过耳机清晰地传进老常的耳朵，传到地面指挥台，对接成功了。老常稳稳地坐着，只是飞行帽下的眼睛闪了一下。当天，老常共成功对接。

0: 了三个架次，最长的一次对接后稳定保持达六分钟之久。团长汤连刚后来这样回答媒体的：一个成熟的试飞员不光要能争取成功，更要能够面对失败。汤连刚的话真是一语成谶，对接成功的喜悦还没有散去，老常们又面对了新一轮的失败。在12月初的三次加油试飞中，连续出现加油探头折断的故障。尽管没有危及飞机的安全，但加油试飞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为什么干对接能试飞成功，而加油试飞会导致探头连续折断呢？现场会开到了深夜，加油试飞副总师侯玉燕是项目组中唯一的一位女副总师，她对加油系统技术的研究尤为深入。她以女性的敏锐和细致，在分析国产加售油系统与国外同类系统的差别时，发现了软管刚度弹性和探头强度的差别。于是她提出，导致探头折断的主要原因是探头强度的问题。另外，加油时软管内有油使软管刚度发生变化，也是导致探头折断的重要原因。侯玉燕果断做出结论，改进探头设计。设计单位的老总王富华立下军令状，一定在12月20号前将改进后的新探头送达阎良。研制场所在48小时内就完成了探头的改制工作。12月18号，王富华亲自押车连夜翻越秦岭，夜里汽车开至秦岭群山间时不争气地抛锚了，一行人在寒冷的秦岭冻了七个小时。经过连夜抢修，汽车终于又上路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19号的早晨7点15分，盼望已久的探头终于如期送达阎良试飞现场。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离年底已经不到半个月了，而12月份基地的天气不争气，通常这个月能飞的日子只有3到5天。在等待的日子里，老团长黄炳新来了，试飞英雄王昂来了，航总领导也来了。老英雄黄炳新主动提出担任空中伴飞摄影，副团长谭守才担任指挥员，为了年底拿下加油试飞，试飞部队派出了最强阵容。12月19号，改进后的探头装上了飞机，万事俱备，就等好天气的光临了。气象预报说12月下旬有一股冷空气，搞飞行的人都知道，冷空气降临就意味着好天气的到来。试飞部队提前做好了周密的计划，将冬季通常下午进场的飞行计划改为上午进场。1991年12月23号，被阴霾笼罩了近半个月的阎良天空豁然晴朗，试飞队伍按计划上午进场。航总负责加油的齐玉祥主任，西飞的老总王秦平，加油系统总师王富华，试飞院院长葛平都来到了现场。随着一发绿色信号弹打响，加售油机分别开车滑出，承载着航空人的期盼，两架战鹰轰鸣着腾空而起，紧接着伴飞飞机起飞，加油工程最惊心动魄的乐章奏响了。 4000米高空的气流异常稳。

0: 加油机长申长生知道，加油机飞行的越平稳，受油机的对接条件就越充分。根据规定，加油飞行不能使用自动驾驶仪，整个加油航线足有12分钟，申长生稳稳地操纵飞机，保持了整个航线的稳定飞行。常庆贤驾驶着受油机，按部就班地操作着，编队加入加油队形，预对接编队对接，受油机来到了距离伞套1米的关键位置。历史性的一刻来到了，11:24，随着咔嚓一声响，加受油机对接成功。加油软管轻轻晃动一下后，稳稳地将加受油机连接在一起。老常慢慢加油门向前缓缓推进，进入加油区域，加油灯亮了，加油成功了，试飞现场沸腾了。走下飞机那一刻，老常终于还是激动了，他看见了欢呼的人群，看到老专家老领导热泪盈眶的表情。空中加油的成功是我国航空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航空科技的重大突破。在没有外国技术支持的情况下，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加油机投入试飞的第14个飞行日实现对接，紧接着用4个飞行日实现首次空中加油，创造了试飞史上的奇迹。故事讲到这里时，老常眼睛红了起来，他揉了一下又揉了一下。老常说，不要忘了申长生。他突然热泪盈眶。
1: 太阳静静地照着这面山坡，绿草如茵，松柏青青。中国空军首席试飞员申长生烈士就在这里静静地躺着。6月2日是申长生的生日，晚餐时妻子做了好几个菜，申长生倒是按时回家了。吃饭的时候，他望着忙里忙外的妻子说，等这次任务完了，我可以好好陪你了。妻子说，这话说了多少回了，你们的任务哪儿有个完呢？申长生暖暖地笑着说，嘿，55岁了，到龄了，让给年轻人干吧。申长生想说，他已经达到最高飞行年限，可以光荣停飞了。退休的命令这几天应该就会到团里。但是申长生想，等明天飞行完了，结束了任务回来再告诉妻子，这回是真的有空陪他了。申长生能想象得到妻子会有多高兴。申长生在天上飞了30多年，妻子也跟着担了30多年的心。第二天一早，申长生就出门了。走前他对妻子说，晚上饭不用做了，昨天剩的菜热一下就行了。妻子答应了，他的确没有做晚饭，因为申长生没有回来吃。申长生再也不会回家吃饭，那是他试飞生涯中最后一个起落，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飞行。

0: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名言。对普通人来说，生死固然是重大的问题，但主要是一个终极问题。而对是非缘来说，生死则是一个时时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就职业而言，飞行员牺牲的概率显然要高于常人，而是飞员为了人类航空事业在探索前进中取得突破与进展，更是一次次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一种新型战机的飞天之路往往是一条血路。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研制了4架幻影战斗机，在试飞中全部摔毁。在美国，每一个风险试飞科目，飞机生产厂家都要给试飞员投巨额保险。在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有一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公墓，墓碑上镌刻着一个又一个蓝天探险者的名字。战机亮晶晶的铝合金碎片，试飞员殷红的鲜血，洒满了新型战机的航程。一部航空史就是一部挑战自然、挑战自我、挑战极限的历史。人类航空事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与死神的对话，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难以避免的牺牲。沈小毅来到试飞部队是在冬末的一天，半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没有飞行任务的试飞员们聚在操场上打篮球。沈小毅跳下车，左手拎箱子，右手提背囊，腋下还夹着个包，一摇一晃地向试飞员公寓走。在经过操场的时候，正看见几个老试飞员背心短裤的在场上热火朝天的争抢，他就站下，就那么抱着低着行李站着看。操场上其中一方的争夺看上去力不从心，后卫老史去外区执行任务了，所以球队少了一个人。场上的队长是王文江，王文江是个小个子，他从对手的封锁中突围出来后，看到了站在场地边上观望的年轻人。王文江抱着篮球说：哎，打不打？哎，打。几分钟后，当时还是副大队长的梁万俊提着头盔图表袋走来，他刚飞行回来，路过操场，他一眼就看到操场上多了一张陌生面孔，于是站下来看了一会儿。那天散场后，王文江从水房出来，在走廊上碰到梁万俊。王文江说：新来的那个小沈不错。梁万俊说：是的，我也看了几分钟。只有资深干飞行的人才听得懂他们的话。搞飞行的人都知道，是不是飞行的料，不是看你书面上的航里成绩，而是看你在运动场上的表现。航里得100分，只能证明你理论过关，可飞行员是离开地面在天上的运动员。一个好的飞行员必须是一个好的驾驶员，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试飞员，仅仅做一名飞机驾驶员是远远不够的。梁万俊后来对我说，看他的打球动作就感觉到他非常灵活。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熟悉飞机和空地环境，一个月后，梁小毅可以飞品质飞行了。第一个架次是梁万俊亲自带飞的，小伙子精湛灵活的空中技术令这位资深的试飞副大队长十分满意。那一次飞完落地以后，王文江对兴致勃勃的梁万俊说：捞到宝了。梁万俊笑着说：回答正确。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年轻试飞员沈小毅起飞遭遇飞鸟撞击，为避让群众放弃跳伞，壮烈牺牲。王文江稳妥处置液压漏油险情，平安落地。天才教员卢军飞行本领远超同辈战友。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31集。
6: 教练安全的话，教练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是前我的手术时候，我要更严谨。
10: 我跟他讲，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
8: 把酒店放下来。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防止停车，
13: 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常事。
15: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6: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1集。

0: 进入三月就进入了春天，这个位于温带的南方城市，每到春天绿意盎然，满城鸟语花香。按流程规定，品质试飞通过后，沈小艺可以进入单独直飞。他果然飞得不错，尽管还没有进入复杂科目，但是从两个起落就能看出他手上的功夫。小伙子头脑清醒，动作干净。梁万俊说，如果没有那次意外，他现在一定是我们大队非常优秀的试飞员。2001年4月12号，试飞员沈小艺驾驶某型号飞机在本场执行训练任务时，起飞过程中飞机发动机吸入鹰类猛禽，导致发动机空中停车，飞机失去动力，高度无法提升。飞机冲出了跑道，冲过拦阻网后撞上了旁边的一座民房，飞机起火爆炸，试飞员牺牲。出了宾馆的门，外面站着的司机对我说，王队让我来接你。我点点头。事故发生后，在经过差不多一周的等待后，试飞部队终于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了。司机说，请你直接去机场。我有点意外，去机场？他今天还没有空啊。司机说，他说你去了机场一看就明白，王队今天确实还没空。我点头，走。车子进了机场，我跳下车，看着跑道上飘动的信号旗，今天还飞呀。王文江穿戴整齐，大步流星地走过来，为什么不飞？我问，事故原因确认了吗？王文江说，一只鸟撞进了发动机。飞行员为什么不跳伞？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说，我研究了你们的报告，高度够，也许可能会受伤，但以小沈的技术，及时弹射出舱保全生命是完全可能的。试飞员的生命这么宝贵。牵引车退下了，飞机停在跑道上。王文江说，我马上要飞，不过还有20几分钟，你跟我走。太阳很大，预报午后的温度会上升到37摄氏度。我没有戴帽子，在机场任何零碎都要少戴，如果风把帽子吹进了发动机通风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曾经有一位来访者在参观完飞机后离开机场时，就发现掉了一粒扣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纽扣掉在哪里，是飞机上还是飞机下，只知道他在进场下飞机时纽扣是在的，有照片为证。机务出动2个小组，15个人，整整找了5个小时，把那天这位参观者碰过的飞机座舱内外全部检查一遍，终于在一架飞机座舱地面的夹缝里找到那粒小小的海人精，这事儿才算罢休。飞行部队有一条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参观者进入飞机座舱，在机场的参观者也一定要戴好帽子围巾，尽量不要佩戴胸花之类的小物品。随身物品可以加以管理，但天空中自由飞行的鸟儿没有安全观念。一般人认为，体型小、质量轻的鸟类与钢筋铁骨的飞机相撞，应该是以卵击石，可又为什么能把飞机撞坏？这是因为破坏主要来自飞机的速度，而非鸟类本身的质量。根据动量定理，一只体重仅 0.45 千克的鸟与时速80千米的飞机相撞，就会产生153千克的冲击力。一只体重7000克的大鸟撞在时速960千米的飞机上，冲击力将达到144吨。所以高速运动使得鸟机的破坏力达到惊人的程度， 一只麻雀就足以撞毁降落时的飞机的发动机。飞行器的导航系统大多位于前部，由于导航的需要，这些设备的防护罩包括挡风玻璃的机械强度大多较其他部位差，更容易在受到鸟击后损坏。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很薄，工作时以巨大的力量将周围空气吸入，因此飞鸟只要处于发动机附近就很容易被吸进去。发动机在高速旋转时吸入鸟类，叶片瞬间会被打碎，立即失去动力。由于鸟飞行的高度有限，飞机撞鸟概率较高的是在飞机刚起飞或快着陆时。那一天听到话筒里小沈报告发动机撞鸟停车了，塔台的人们迅速站起来，透过四面落地的大玻璃窗清楚地看见那架失事飞机跌撞地倾斜着贴地而飞，像一只折翼的大鸟。小沈显然在努力控制飞机试图拉起，但失去动力的飞机翅膀抖动着向跑道尽头冲去。此时飞机刚刚离地，尚在进场上数十米的低空。如果沈小义跳伞，失控的飞机随时可能冲上公路，而几十米外的公路上车辆与行人来往穿行。沈小义仍然试图拉起飞机，但飞机拉不起来了，方向也难以控制。他能做的就是让飞机继续前冲，冲过马路，冲过人群密集区。飞机刚越过跑道头的拦阻网就下坠，落地时跳了几跳，起落架蹲断了。飞机仍然继续倾斜着向前，撞上一座民房。现场所有人都目睹了轰的一声巨响后那一团冲天的烟火。沈小义壮烈牺牲了。听到这里，我仿佛被人突然狠狠捅了一刀，我捂着胸口一下蹲在地上，眼泪哗地流了出来。能到试飞部队的都是各飞行团里最拔尖的，以个人技术而言是不应该出现问题的，但飞机在天空中危险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候试飞的任务就是要试飞出飞机的缺陷和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风险，但风险是预知的，可以事先做出应对方案，但也有时候危险是不可预测的，比如飞机突然撞鸟。一直走着的王文江站住了，用下巴朝一个方向轻轻指了指，说：“喏，就是这里。”我低头，我面前三米远的地方，小半个操场大的一块黑色地皮赫然在目，能清楚地看到有一些深色的印记深入泥土。这就是数日前年轻的新试飞员沈小义坠机之处。我蹲下来，尽量低地蹲着，双手轻轻抚摸这片渗透了烈士血肉的土地，仿佛抚摸他青春俊秀的脸。一个年轻试飞员，灿烂的试飞生涯还没有真正开始，就结束了。我问王文江：“你怕不怕死？”王文江目光炯炯：“怕死，当不了试飞员。但是试飞要的是科学，仅仅当一个不怕死的英雄肯定不合格。”是的，一名优秀的试飞员，当他进入座舱的时候，飞机，只有飞机，动力、润滑、传导、电磁、任务内容、目的要求、预制方案等等， 他看飞机和飞机看他都应该是清晰的，完全透明的。其他的生与死、荣誉与耻辱都置之度外。太阳很大，能看到跑道上空的空气抖动着。王文江去着眼睛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那片黑色地皮，将目光收回，冲我一笑，走了。王文江把头盔戴上，大步向一架银色的飞机走去，风鼓动着他的蓝色飞行服。我看着他登上了飞机，站在座舱旁，回首向我挥了挥手。风从高远的天空猛烈地刮来，他站得很直，他目光清亮，胸怀坦荡。两个机务跟着站上舷梯，舱门关上，他回身打了个手势，舷梯撤下。几秒钟后，我的耳边就响起了发动机熟悉的轰鸣。空气在这巨大的轰鸣中颤抖，目力所及的景物开始颤抖。我忽然觉得我看到了沈小义，那个我从未谋面的年轻小伙子。他此刻就端坐在机舱里，带着他受伤的战鹰呼啸着从我面前一掠而过。飞机滑行、加力、起飞、腾空、飞翔，天空如此广阔、辽远、清澈，他整个人和整架飞机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只晶莹剔透的鹰。那天后半下午的时候，我和完成了飞行任务的王文江一起从机场返回。经过操场，我们同时看见操场上有一些试飞员在打篮球。王文江站下了，看见梁万俊也在，便向他走过去，两个人一起站着看着，一声不响。过了半天，梁万俊说，球队少了一个人。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2001年，时任空军某试飞部队副大队长的王文江领受了某新型飞机的定型试飞任务。自2000年12月20号王文江完成该机的首飞任务以来，定型试飞如果顺利完成，就意味着该机可以交付了。定型试飞前，王文江把已经十分熟悉的飞机资料又认真看了一遍，特别是与定型试飞相关的重点内容以及特情处置预案。定型试飞当天，王文江与战友们像往常一样进场，召开试飞准备会，听取了地面试飞站对飞机相关准备情况的报告。一切就绪后，王文江爬上飞机，按照程序例行检查。接到地面塔台的起飞命令后，随着发动机的轰鸣，王文江驾机升空。起飞不久，王文江即发现液压系统压力骤降，不一会儿，后机身就冒起了滚滚浓烟。王文江迅速做出了故障判断，液压系统故障。他一边向塔台指挥员汇报，一边果断地迅速掉头返航。对于依靠液压系统进行机械传动控制的第二代战斗机， 液压系统故障意味着飞机将无法操纵，无法迫降，只能选择跳伞。而一旦跳伞，

心肌坠毁，故障原因将很难查找，定刑很可能将遥遥无期。王文江没有考虑太多，他通过仪表密切关注飞机姿态及高度，集中精力操控飞机返场降落。当飞机着陆滑跑时，驾驶杆已经完全不能操纵。后来机务人员检查时发现液压油已经漏完，如果再晚几秒钟，飞机就将在平衡失去控制的情况下落地，本就十分危险的黑色时刻将变成血色时刻，后果不堪设想。王文江迅速及时正确的判断处置，避免了一起很可能发生的严重飞行事故，并帮助地面技术人员很快查出了故障原因，避免了类似问题再次发生，为国家挽回了巨额财产。

0: 寒食节是一个人的忌日，他叫卢军。在中国试飞员队伍中，他是一个少见的天才型试飞员。他戴着头盔，骑在红色本田125上一路疾驰而过的画面，绝对是试飞学院无人能够忘怀的一景。试飞员卢军，小个子，精瘦，修肩窄背，四肢柔韧，小腿坚硬，浑身上下每一寸皮肤都紧而结实，每一根线条都紧绷绷的。他敏捷的像只猴子，眼睛小小，目光敏锐，这显然是通过多年严格训练获得的。提起英年早逝的卢军，没有人不唏嘘伤怀。一位将军对我说，中国的空军试飞员中，说谁是勤奋型的、胆大型的、智慧型的、稳重型的，都会有争议。但要说天才型的，谁都认为卢军是一个。但是很遗憾，我只在照片上见过这个传奇般的人物。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采访试飞部队，总是与他失之交臂。关于他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他的战友们的讲述。李中华当年来到试飞学院时，试飞学院第一期试飞员学员队的队长兼教员就是卢军。卢军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帅气。每天上课的路上，他总是昂首挺胸地走在学员队伍的头里。每天放学后，在学员们换装准备运动时，学员宿舍大楼门前就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那一定是卢军在摆弄他那辆进口的红色本田125。卢军骑车时的那份帅气，一点不亚于他飞行时。学员们第一次和卢军一起飞行，飞的是接跃科目。接跃是飞行品质试飞中最简单的动作，就是拉杆推杆一气呵成。看似简单的动作，做起来却是最难的，动作时间只有短短的3到5秒。学员们做的动作曲线，不是高度升了几十米，就是时速减小了几十千米。学员们接跃动作的台阶也是五花八门，不是像一个倾斜的大坝，就是像一把破锯子。而卢军的接跃动作曲线看起来就像一个端端正正的板凳，上沿平平的，两头绝对对称。干飞行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手绝活不是3年5载能练出来的。多少飞行员飞了几十年，也只能飞出锯齿样的曲线。这本事不是只靠练，更重要的是经验和悟性，说到底就是手腕上的功夫。也许是为了练手腕上的功夫，凡是与手腕有关的事物，卢军都操作得十分了得。写书法，开摩托，钓鱼。小个子往往有惊人之处，这话一点不错。身量小巧的卢军体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真正令新试飞员们佩服的是，他们队长不光长得帅，技术好，而且特别勤奋和专注。李中华在谈到这一点时用了一个词，他说卢军的专注无人可比。试飞学院所有课程中，英语最难。比起数理逻辑和操作，语言通常是男人的短板。经过航校几年的高强度飞行训练，在大学学的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刚开始上课时，卢军连英语的26个字母都念不全，但仅仅过了3个月，他竟成为可以用英语抢答的学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生动刻画是非勇士半生利剑、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记录他们直面飞行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

0: 保障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窗外边关外灯声上，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0: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1: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八月十一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5: 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理想、信念、责任、担当、奋斗和成功的故事。他用智慧、勇气、汗水和奉献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也为地方发展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要贡献。男人战争，今天请听最后一集。
6: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6: 商州市委书记许乔 准时地来到了省委书记顾绍义的办公室。秘书把他引到办公室门前，推开门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等他进去之后，又无声地在他身后把门关上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环节，但是此时听到关门的那一声轻响，许乔的心不由得轻轻一动，似乎某种退路在这一瞬间也失去了。省委书记没有坐在办公桌后，而是坐在正对着门口的沙发上闭目沉思，或者说是在等着他。听到他进来，微微张开眼站了起来，示意走过来的许乔坐下，他自己亲自去饮水机旁用纸杯子倒了一杯纯水。我知道你是爱喝茶的，可是我这里没有啊。许乔连忙站起身，双手接过纸杯，哎呀，这就行。如果是在以前，他可能会猜测这句话的意思，甚至连其中细小的语气变化可能包含的意思他都要揣摩一番，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注定，许乔反而很淡定了。一分钟的沉默之后，省委书记顾绍义张口说话了：小雪啊，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中央一位过去的领导同志专门为你的事情打了招呼。许乔老实地回答：顾书记，我听说了。说完，他从自己的包中拿出了一份报告，双手递给省委书记。昨晚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写出了他关于商周工作的一些思路和计划，以及一些细节。这是他事先准备好的行动，他必须表现自己能够面对一切的信心。顾绍义随意地翻了一下，嗯，不错嘛，不愧是理论干部出身呐，啊，整理得很有条理嘛。说完，顾绍义起身把报告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又重新坐回了沙发。一般来说呢，执政者对于大到国家命运，小到地方建设，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就表现出一种人存正存，人亡正息的所谓人治。看来当初省委选你去商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啊，你继承了明山同志的一些工作思路，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而现在呢，又能够把这种好的工作作风加以发扬，我们没有看错你，你很识大体，就像你以前表现的那样，你的文章也很有锋芒，但是呢，会顾及到各个方面，不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而诋毁什么。在现在这种具体的国情下，合作包容是最重要的嘛。我们现在进行的伟大改革跟战争时期面临的困难一样的巨大呀，我们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嘛。许乔有些木然地听着省委书记的话，不知道是在表扬自己还是什么，心中忽然有一些凄凉。这种寓意先扬的谈话方式在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呀，能够被领导当面表扬当然是光荣的，但是现在却似乎变成了某种讥讽。小许啊，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的谈一谈，哎呀，但是这个这么大一个省，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啊，就算我一个月的时间给你们下面的事一个分一天也不够分呢、啊、况且还有这么多的机关和部门呢、啊、总算挤出这个下午啊，当然还有一些外力的原因，但是我自己也早想安排这个谈话了。好吧，你先说说这半年多的工作吧。听顾书记这么说，许乔坐直了身子，顾少义倒是冲他摆了摆手：小许啊，不要这么紧张了啊，现在还不是盖棺定论的时候吗？现在下什么结论也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我知道有些人对你是恨之入骨啊，也有人认为你工作做得很好，一位干部有不同的看法，这才是正常的嘛。如果是一边倒的舆论，那倒是有些反常了。实际上从你到商周一开始，省委几大班子就不断接到有关你的举报信，有些一看就是无中生有，而有些看起来是煞有介事啊， 有些还是人大代表的实名举报。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组织上一向是非常慎重的，有时候展开调查也是为了最终对我们的干部负责嘛。不久前纪委派出的工作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我们也接到不少赞扬你的来信呢、啊。尤其是这几天啊，有下岗工人，有离光的农民，也有商州的普通干部，办公室的同志都一一认真看了，重要的信件都转交了过来。尤其是有一封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几名老总联名为你鸣冤请功的信，我还真是认真的看了，很客观也很真实。这些人在西川啊，在他们这个行业都是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同时这些人也是爱惜自己名声的知识分子，不会说假话，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为一位政府官员伸张什么正义啊。顾书记，这个里面有我一个老同学，他叫聂冠军啊，我知道。但是知识分子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那就是骨气啊，他们用不着为了讨好你这么做吗？更何况如果你离开商州，那更与他们扯不上关系了。这句话像一根针一样刺在了许乔的心中，他以为他能够很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了，但是现在的这句话由省委书记亲口说出来，还是让许乔有一种真切的痛楚。一两分钟的沉默，省委书记看着表情黯然的市委书记，决定尽早揭开谜底。他从办公桌上拿过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笔记本电脑，放在前面的茶几上。小雪啊，先看看这个。说完，他放入了一张光碟。随着沙沙的读碟声，画面在电脑屏幕上展开。两秒钟，许乔的身子僵硬在了沙发上，目光发直，整个人如遭雷击。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脑屏幕，那是音乐味道咖啡屋，画面上的人正是他和于曼。录像只有几分钟，但却是专门挑选的关键几分钟，画面有些模糊，声音有些不太清楚，但足以说明他跟于曼在那儿发生了什么。字幕缓缓地打出了一行话：我要声明，我绝对没有恶意来做这一切，我知道不好，侵犯了人的隐私。顾客都有一种消费心理，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在他习惯坐的位置上装了一个摄像头，我只是觉得好奇，或者这个男人有些诱惑我，我想多了解他一点。看着字幕，徐乔想起来了，这应该是那个咖啡屋的服务员，那个女孩子。一瞬间，徐乔有些恍惚，她的脑海中闪过了那个女孩子的笑脸。字幕继续更新：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我是闯了大祸，或者我又是无意中做对了。最后，我决定把它送给最应该看这段录像的人，祝贺我们的市委书记好运。许书记，我喜欢你。光盘放完了，几分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连电流的声音也完全消失了，是一种纯净的沉默。许乔大脑一片空白，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省委书记为什么要放这段录像，更不知道这段录像怎么会到省委书记的手中。省委书记顾少义身子前倾了一下：小徐啊，我很高兴你拒绝了他，你为我们共产党人赢得了尊严啊，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的共产党员都是不会被金钱和美色击倒的，更不会被任何利益集团收买，充当他们的凶手，成为人民的敌人。我代表省委谢谢你。许乔的脸上忽然有一种悲伤的感情。顾书记肯定不知道这后面发生的更加曲折的变化， 不知道于曼对他进行了更加赤裸裸的严重的威胁，最后真的形成了真实的打

但是许乔并没有说话。好吧，我现在告诉你省委有关你的工作的考虑。我跟严宇同志也交换过意见了，省委一致认为你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市委书记，目前不宜对你的工作进行某种调整。省委书记的声音中有一种天然的威严和力量。许乔把目光定格在了省委书记的脸上，这一刻他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怎么会是这样呢？这样的峰回路转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完完全全的迷糊了，他完完全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实际上许乔已经有些失态了。然后一种感觉突然间把他的身体填满，一种愉快至极似乎要爆炸的感觉占据了他整个身心。人生多么的奇妙啊！许乔心里充满了无言的无尽的欢乐，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妙，真是值得他用一生的时间来好好的体会，好好的享受。省委顾书记理解许乔的震惊，但是误读了许乔接下来的沉默。你是不是想问，如果没有这段录像，省委会如何处理这件事儿？许乔立刻从眩晕中清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失态，但是这个时候他说什么都不合适，他只有继续保持沉默。苏宪同志、建生同志还有商州的一些其他的同志，比如戴自增同志，都通过一些渠道向我反映过你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这段非常时期你的表现，甚至还有你那位聂冠军同学，真是神通广大呀，竟然把情况反映到我的秘书那儿来了。但这一切情况都证明你是一位心系人民的好领导，是一位称职的市委书记啊。权力斗争解决不了百姓吃饭的问题，为了大局，你的妥协、你的包容和团结并为此做出的努力，让省委很好地认识了你这样一位年轻的干部，并且促使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啊。正像你刚才在那个录像中说的，如果我还能够在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上干下去，那么唯一的理由只能是我做好这个工作，得到了上级党组织，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而绝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小许啊，说得好啊。所以说你这个市委书记是你自己挣来的吗？我们党的干部、政府的官员，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做官就是在做事情嘛，不审视则宽严节务。你表现得很好啊。你还记得你刚刚上任的时候我送你的两句话吗？坦荡做人，精诚做事。我认为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也没有辜负省委对你的信任，你做到了这两点，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看到你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了合格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在政治合格的基础上，业绩和公开竞争应该是任命和提拔一位官员的唯一标准啊，这是省委做出这个决定的依据。当然了，对于小青山水坝事故，你要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省委也会客观公正地看待每一位干部的具体表现，不会随便随意地处理一位党的干部。任何时候在干部的工作问题上，组织上都是慎重的。商州这个泥潭啊，不可能毁掉我们两位年轻优秀的干部吧，省委也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某些人的阴谋不会再次得逞的。省委书记的这句话让许乔的心中一跳，某些人是谁？是赵文东还是邱仲成？应该是赵文东吧。他本来是准备向省委提出关于赵文东的处理想法的，但是现在还要不要提出来呢？小徐啊，今天我们这个谈话很特别啊，所以我想跟你多说一些。我想跟你说说当初省委啊为什么会选择你去商州。我跟黎部长一直很欣赏你在理论方面的造诣，同时觉得你在党性和坚持基本原则上是值得信任的，你也有为老百姓做实事的理想，有热情。另外在机关锻炼了这么久，应该到外面去做点实际工作了，所以我跟严宇同志交换了一下。

0: 见，也得到了他的支持。此时的省委书记只能这么说了，他肯定不能告诉许乔当时关于商州市委书记的人选，他和省长言语的分歧，他也不会告诉许乔当时的真实的考虑。很明显，如果选择中组部那位年轻的干部，商州很可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很好，一个就会很糟。这位年轻干部比许乔更有冲劲儿，更有理想主义，他和邱仲成在一起很可能在商州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同时也可能造成某种失控。同时让比邱仲成更加年轻的干部成为市委书记，直接领导市长，这绝对是一招臭棋。而省城那位市委副书记比起许乔来又更加保守，更加稳重，他的能力在省城已经得到了证明，他到了商州之后很可能认为自己是某个过渡，将来肯定会重新回到省城，这会导致他的工作思路出问题。而许乔，其实顾少义早就看出了许乔的外柔内刚，所以顾少义倒是希望许乔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一下邱仲成，取得某种平衡。如果说邱仲成是一头干劲十足的火车头，他倒是希望许乔能够充当一个好司机的角色。小许啊，你做了这半年多的市委书记，可能体会到了一些独当一面要承担全面责任的含义吧，啊，你也体会到了关于干部选拔和使用的全面考虑这四个字的意思了吧。作为一位省委书记，选拔一大批政治合格工作有能力的干部充实到各个位置，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呀。我每次把一些新的干部送到新的工作岗位上，看着他们踏上这条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希望与危险同存的道路时，说实话我其实都很不安呐，真的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要把你们推上去，我不能因为担心一直把你们庇护在羽翼之下，这肯定是不行的，也是对党的事业极大的不负责任。要让我们的党保持活力，保持健康朝气，就要像一台计算机啊，要不停地升级换代，才能够不被时代淘汰啊。至于你在想那个老领导的电话问题，啊，我作为一个省委书记，难道我的觉悟还不能抗住这点压力吗？正好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到时候你跟我去一趟，亲自去向老领导解释一下，要不或者我一个人去跟他说，他的脾气啊，如果你去了还会惹他生气的。忽然之间，许乔觉得面前一向威严的省委书记是如此的和蔼可亲，像一位慈祥的父辈，他突然有一种想拥抱他的冲动。我听说了你上午开的党政工作会议，很成功啊。小许啊，我很欣赏你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我们的党永远都是一个充满理想，为着理想奋斗，向着理想前进的政党。我们每一位党的干部都应该将光芒四射的理想揣在怀里，放在办公桌上，贯穿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性，它好比是一个气垫啊，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它却能够很好的缓解颠簸，防止重大的损害。坚持理想，踏实工作，以党性做保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完成各项政府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敌人，战胜自己，我们的党才能无敌于天下。离开省委大院的时候，许乔忽然觉得这是一天中太阳最艳丽的时候。他沿着人民南路到了府河边，找了一个临江的茶座，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仿佛每一个关节都被阳光照射，真的很温暖。这个时候他才回忆起来，在整个谈话中，省委书记没有提到关于商州市长的一个字。第二天上午，许乔去了检察院，但是他没有见到吕小莲，检察院告诉他案子正在侦查阶段，不能跟家属见面。许乔无法理解，这是一个案情非常清楚的案子，怎么会这样？或者是有些人不想让他简单的结束吧。他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了。周日他陪女儿去了游乐园， 是他们只待了一个小时，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就回了家。周一上午，许乔坐了马建生的车去商州。周日下午，马副省长亲自给他打了电话，小青山水坝事故的调查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他这次去做汇总工作，然后将拿一个初步的处理意见，他们可以一起出发。七点整，许乔和马副省长从省城出发了。灰蒙蒙的雾带着一股湿意，似乎要下雨了。汽车离开市区以后，上了高速公路，马副省长突然问道：小许啊，感觉如何呀？因为有司机在场，许乔只能含蓄地回答。他知道马建生是学物理专业的，明白他的意思。马副省长，我们只是一只薛定谔的猫。马副省长点了点头，饶有兴趣地扫了许乔一眼。哎，或者说我们是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中摇摆不定，等着更强的观察者出现，是不是？许乔转头去看车窗外，但依然是一片灰蒙蒙的雾。他突然想起，似乎是在很久以前，他跟齐明翰同去商州的那个早晨。那个时候一切才刚刚开始，世界刚刚在他的面前打开，一切景色在他眼中都显出迷人的美丽，而不是现在的这种小心翼翼的忧虑。马副省长关心地问道：在担心天气吗？徐乔摇了摇头。马副省长笑了：黑暗只是暂时的嘛，雨过以后肯定天晴啊。年轻的市委书记听着马副省长意味深长的话，忠实地回答：也许是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吧。汽车无声地奔驰着，车窗外是迷蒙的大雾，苍茫如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故事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从70年代末一路走到当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开篇的冰天雪地、集体生活、朴素的邻里情谊，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面貌。而后职场变革、城市发展、阶层流动、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在两个家庭的变迁中一一体现。干部家庭的崛起，普通百姓的谋生之路，婚恋观念从父母之命、恩情婚约到自由恋爱的转变，都是特定时代的缩影。作者以两个普通家庭为窗口，记录了时代浪潮里普通人的命运浮沉。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门第》。整部小说以一份生死之交定下的娃娃亲为起点，串起了两个阶层迥异的家庭，编织出一张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从父辈舍命相护的兄弟情，到两代人绕不开的婚约，再到婆媳、夫妻、手足、亲家之间的日常摩擦，人情冷暖贯穿始终。昔日共患难的情谊，在阶层变迁后慢慢变味儿，血脉与恩情捆绑在一起，让晚辈的婚姻沦为各方拉扯的筹码。作者细致描摹中国式家庭独有的相处模式，恩情绑架，亲情裹挟，邻里议论，长辈执念，这段跨越数十年的人际纠葛，道尽了人情社会里的无奈与温情。请听《门第》第一集。
4: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第一集，独断的父亲。
6: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夜晚，星辰满天，风儿习习。于是我们的女主人公罗织锦小姐像往常一样喝完一杯饭后酸奶，打算去赴一个约会。父亲已经读完了当天的报纸，看着正在换鞋的织锦，咳嗽了一声。因为太了解父亲了，织锦加快了换鞋的速度。父亲的咳嗽不过是一次预警，不超过两分钟他就会开始询问自己要去哪儿见谁。当然罗织锦要撒谎，不能说是去见马小龙，也不能为了讨父亲的欢心说是去见何春生。大多数时候织锦会说某个同学过生日，或是朋友组织了大家饭后去 K 歌。这一次父亲在预警之后没给他留空隙。
7: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不在家待着，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6: 爸，您出去问问，现在的年轻人谁晚上还待在家里啊？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7: 是的，织锦几乎每晚回家吃饭，这并非因为她是个乖。

0: 乖女，而是马小龙的母亲非常排斥织锦。为了防止儿子和织锦约会，他要挟马小龙，只要他不回家，他就不吃饭。孝子马小龙没辙了，只好回家陪母亲吃饭，饭后再编个借口跑出来见织锦。
1: 织锦，你给我回来！
0: 织锦刚要开门，父亲喝了一声。织锦看着父亲，撒娇的拖长了声音说：“
2: 爸爸。”
1: 织锦啊，你别以为你那小把戏能瞒得过你爸爸，你爸爸也是侦察兵出身，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回来！你那个马小龙有什么好啊？何况还有他那个妈，嗯，你不会不知道他妈妈对你的态度吧？就算我同意了，你们两个也不会有好结果。你还是考虑一下春生吧，你他都29了，为了等你一直没谈恋爱。
3: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亲有些激动，胸口起伏的幅度很大。母亲见状忙说：“哎呀，织锦呐，听你爸的话，今晚别出去了。”
0: 于阿姨也拿着擦碗布从厨房跑出来：“
4: 哎呦，织锦呀，不是我说你的啦，就那个马小龙，他哪里配得上你嘛？再加上他那个神经兮兮的妈，你真要跟了他，有的苦受的喽。听你爸爸的话，和他断了。”哎呀，我说，就凭咱们自己的模样和学历哦，遍天下的男人都随便挑的喽。
0: 于阿姨是保姆，烧得一手地道扬州菜，从织锦8岁起就来罗家了。在织锦的印象里，于阿姨已经是这个家中不折不扣的一员了。于阿姨没孩子，老伴儿死得早，一直拿织锦和罗锦成当自己的孩子疼，搂着织锦睡到12岁才和他分了床。织锦一想到马小龙在等自己，就心焦得不成了，在门口磨蹭着想办法说服父亲。于阿姨悄悄拽了一下织锦的手，小声地说：“
4: 织锦呀，你爸爸这两天身体不太好的喽，别惹他生气喽。”
0: 一听这话，织锦的倔劲儿就悄悄软了。父亲有心肌梗死病史，不能生气，如果一定要在爱情和父亲之间让他做一个选择的话，织锦还是会选父亲的，毕竟是父亲给了织锦生命。尽管父亲貌似很糊涂地咬牙坚持让他嫁给何春生，
3: 织锦不想因为一次约会惹得父亲犯了病，就一声不响地换下鞋子，气呼呼地上楼去了。进了房间，一头扎在床上，给马小龙发了个短信，让他别等自己了，早点回家。没过一会儿，马小龙就发回短信问怎么了。织锦觉得马小龙面得让人生气，他马小龙是个男人呢，怎么着也得有点战斗精神不是？依着织锦对父亲的了解，如果马小龙真找上门来和父亲理论，戎马半生的父亲说不准会因为欣赏马小龙的勇敢而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呢。类似的话织锦和马小龙说过很多次，马小龙总是说找机会，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马小龙一直没找到这个机会。织锦越想越生气，就没回马小龙的短信。过了一会儿，罗锦成打来电话问他在忙什么，织锦说在忙生气，罗锦成就坏笑说：“
5: 又被老爹拦在家里了吧？”“
4: 嗯。”“
5: 你啊，你就不光咱爸不看好马小龙，我都不看好他，那活生生一大男人，面的一辈子拉不出一绝子硬屎来，谁能瞧得上他呀？”“
4: 哥，亏得你还自称绅士呢，说话就不能干净点啊？”“
5: 嘿嘿，对不起，志姐，你别惹我，我给你打电话可是好事儿。”“
4: 哥，你要真打算干好事儿啊，就把你前妻从家里头接出去，遂了他的痴情，让我们的良心少受点盘剥。”“
5: 哎呀，这是两回事儿。哎，对了，你下楼一趟快点。”“
4: 你不会打算替咱爸说服我嫁给何春生吧？”“
5: 哎，志姐，天地良心，在咱家里我是第一号坚决反对你嫁给何春生的人，娶我妹妹她也配。”“
4: 这差不多。”
0: 这番话织锦很爱听，穿好鞋就往楼下跑。父母在客厅里看电视，于阿姨已经回自己房间去了。柳如意 在教兜兜念英语。柳如意生硬蹩脚的英语发音让知锦听得很难受，知锦就对柳如意说，
4: 嫂子，你别教兜兜英语单词了，等我来教他吧。
0: 柳如意坐在地毯上，用腿圈着兜兜，一本正经地看着知锦说，
4: 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呢，兜兜都三岁了，该学习简单的英语单词了。嫂子，就你这英语发音是美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听不明白，您要真想让兜兜学英语啊，等九月份的时候让我哥把兜兜送到一家有外教的双语幼儿园去吧。真的？当然真的啦，我这就跟他说去。
0: 说完了，知锦就往外跑。他父亲问，
1: 上哪儿去啊？
4: 爸，你看我空着手呢，我也没带包，我能去哪儿啊？我哥在楼下等着我呢。
1: 他怎么不上来呀？在楼下干什么呀？
4: 我又不是我哥，我怎么知道他在楼下干什么？
0: 说着知锦就跑下楼去了。罗锦成站在楼下眯着眼睛望着楼道，知锦跑出来问，
4: 哥你怎么不上去啊？
1: 被咱爸拦在家里了吗？得了，你别把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哎，哥送你个礼物。
4: 什么呀？
0: 知锦伸开手一看，是两把车钥匙，就瞪眼看着罗锦成。罗锦成也不说话，拽着他往楼的另一侧走。
1: 喜欢吗？
4: 知锦眼睛瞪得好大，愣愣地看了一会儿，猛地跳起来抱着罗锦成的脖子。
2: 哥，前几天你要我的身份证就是买车呀。
1: 傻样，你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知锦打开车门坐进去，闭着眼点了点头说，
4: 哎，真爽。哎，哥你不会跟我要差价吧？
1: 哎呀不要，你放心吧啊，记得明天把你那旧车钥匙给我啊。
4: 哎，
0: 知锦欢天喜地地答应着，跟罗锦成说了柳如意在家教兜兜英语的事儿。罗锦成皱了一下眉头，让知锦回去告诉柳如意，等秋天兜兜该入幼儿园的时候，他会选一家双语幼儿园。知锦看着他哥半天才说，
4: 哥我真希望你跟柳如意复婚。
1: 知锦啊，就算看在我刚送了辆车给你的份上，你也不该急着把我往火坑里推吧。
3: 知锦叹了口气，知道自己说了也白搭，他也明白，如果把他和罗锦成换位，他也不会和柳如意复婚。倒不是柳如意这人多么恶劣，而是这俩人实在是太格格不入了，像两只养不到一笼子里去的鸟。罗锦成皱着眉头看看知锦，
1: 看看我和柳如意，你更要拿定主意，别跟何春生结婚。
4: 我知道。
3: 其实如果不是父亲逼着，罗锦成的婚姻生活完全不至于这么狼狈。当年柳如意是母亲科室的一个护士的女儿，柳如意每天放了学就背着书包去医院找她的母亲，罗锦成也是，母亲们忙得没有时间照顾他们，他们写完作业就一起玩，两人年龄相仿也能玩到一块儿去。只是罗锦成比较淘，经常欺负的柳如意哭。知锦的母亲觉得过意不去，常从家里带点巧克力什么的给柳如意，算是替罗锦成道歉。时间长了，柳如意的母亲以为是知锦的母亲喜欢她女儿，就半是玩笑地说，干脆让柳如意当罗锦成的媳妇得了。而且科室里的医生护士们也拿这对小男女这么开玩笑，知锦的母亲也只当是玩笑，就没往心上去。柳如意的父亲重男轻女，对儿子宠得不行，对女儿柳如意却苛刻得很。柳如意小小年纪就像大人似的帮着做家务，就算这样还是经常被父亲责骂。得不到家庭温暖的女孩子往往比较早熟，青春年少的柳如意就像一只到处寻找温暖的小动物。因为知锦的母亲带给他的零食，在他的理解里就是喜欢他，待他好。每当挨了父母的骂，他就会抹着眼泪想，如果知锦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该有多好。 他不仅从不骂人，看人的时候眼睛还笑眯眯的。

0: 皮鞋总是擦得干干净净，漂亮的挎包里装着好吃的巧克力。更让人羡慕的是经常有吉普车来接他和罗锦城回家。如果自己是他们家的孩子，不仅不用在家洗碗挨骂，还可以耀武扬威地坐吉普车，那该是多美的事啊。所以哪怕是被罗锦城捉弄被他欺负，柳如意也喜欢跟着他。罗锦城是个晚熟的傻小子，不知道柳如意老早就喜欢上他了，对柳如意依然没心没肺的，直到上了高中才在同学们的调侃戏弄中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渐渐疏远了柳如意。
1: 被冷落的柳如意找到了罗锦城家，问罗锦城为什么不理他了，说着说着就哭了，把罗锦城哭傻了，弄懵了。去哄他的时候，不知怎的就把他抱在了怀里，在手忙脚乱中完成了彼此的身体交接仪式。从那以后，学习成绩下降得厉害，更要命的是在高二末尾，柳如意怀孕了。这个消息对于罗锦城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慌张无措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又惆怅地告诉了父亲，结果就是父亲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并让他发誓将来一定会娶柳如意。那时候父亲已经是副市长了，带出的兵个个都是好样的，难以接受自己的儿子成了登徒浪子。母亲悄悄给柳如意做了流产手术，并满怀愧疚地向他的母亲忏悔了儿子犯下的罪过。柳如意的母亲见他们已把这件事儿处理得体面而妥帖，便也没发作，只在回家后骂柳如意贱货。
0: 从那以后，在两家人的眼里，柳如意和罗锦城长大后就结婚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有了两家人的默许，两个人更是肆无忌惮，上课时哈欠连连，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柳如意高考落榜，进了一家食品公司。罗锦城的运气要好一些，他考的是艺术院校，对文化课成绩要求不是很高。他对柳如意的厌倦从大二时就开始了，放假回来他吹萨克斯给柳如意听，柳如意听完后总是一脸的迷瞪，很不明白这么一破金属管子罗锦城怎么会吹得那么陶醉。罗锦城带柳如意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一吃西点他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说他们车间的点心，并告诉大家这点心的配料和烘烤流程。看罗锦城那帮搞艺术的同学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柳如意，像大师在讲解自己的作品一样讲解点心，罗锦城就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热。事后他跟柳如意说过，他的同学对点心不感兴趣，叫他以后不要再说了。柳如意总是答应得很好，可是一看见点心他就管不住兴奋。罗锦城带柳如意去看大片，带他去听音乐会，常常还没到半场柳如意就歪在他肩上睡着了。每每这样的时候，罗锦城就恨不能把当年的自己抓到现在来抽一顿。
1: 罗锦城大学毕业后，柳如意就堂而皇之地从家里搬来和他同居了。父母看不惯他们未婚同居，催着罗锦城和柳如意结婚。罗锦城能拖一天是一天，想到要和柳如意过一辈子，他就恨不能自宫了。他觉得这场爱情就像一个被身体携带了多年的囊肿，他既做不到承认他已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又碍于父母挡在那里，下不了彻底切掉的决心。罗锦城的迟疑与彷徨，柳如意当然是能感觉出来的，他不能抱怨，不能反抗，也不能指责，因为他爱这个男人，他害怕如果自己意不平，将会彻底失去这个男人，所以只好强颜欢笑地忍了。在罗锦城面前，柳如意越发的小心翼翼，愈加贴心贴肺地讨好未来的公公婆婆。她知道仅凭自己的能量是挽留不住罗锦城的，她必须牺牲自尊，寻求外力，组成一个战斗团队。
0: 现在回想起来，罗锦城和柳如意同居的这几年简直就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为了逃避和柳如意结婚，

0: 罗锦成每天都在和父亲及柳如意斗智斗勇，最终他还是输了，因为柳如意吞下了一瓶安眠药，而且是睡在他身边吞的。罗锦成彻底投降，等柳如意出了院，就和他举行了婚礼。知锦明白罗锦成不上楼是不想看见柳如意，也就没勉强他。知道为了给自己送车，他没有开自己的车，就说：“
1: 哥，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去吧。”“
2: 还能去哪儿啊？迷迭香呗。”
0: 知锦看了看他，没吭声，启动了车子。
3: 迷迭香是罗锦成投资的西餐厅，所有人都知道，迷迭香其实是罗锦成为金子开的。金子是个已婚女人，丈夫在澳大利亚，她留在国内给孩子陪读，不知怎么的就认识了罗锦成，两人就好上了。罗锦成之所以和柳如意结婚刚半个月就从家里彻底消失了，全是因为这个女人。
0: 知锦把罗锦成送到迷迭香后，本想打电话让马小龙出来让他看看自己的新车来着，看了一下时间，估计马小龙已经回家了，也就算了，就开车回家了。于阿姨还在等他，见他进门忙从冰箱里端出一小碗阿胶冻，叮嘱他别忘了吃。于阿姨很懂得养生，每到春天她总会用核桃仁大枣做好吃的阿胶冻让知锦每晚都吃一点，说是补血养颜。知锦给于阿姨也装了一小碗，
1: 于阿姨你也吃啊。
4: 子锦哟，于阿姨都老了，不能吃这东西了。
1: 于阿姨，我妈也绝经了，您怎么还让她吃啊？
0: 说着，知锦就不由分说地喂于阿姨，因为是于阿姨带大的，知锦对她感情很深。
3: 于阿姨是个做事有数的人，从不会因为罗家人待她好而失了分寸，这也是罗家上上下下都很敬重她的原因之一。有时候柳如意为了表现一下去抢于阿姨的活干，于阿姨总是把她从厨房里推出来，从没因为罗锦成跟她离了婚而慢待了她。知锦吃完阿胶冻洗了个澡正打算睡觉呢，忽然听见母亲喊：“
5: 知锦，知锦啊！”
3: 母亲的声音很是慌张，好像是出了什么大事儿。知锦忙穿上衣服跑下楼，就见母亲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跑出来。
1: 妈，怎么了？
3: 知锦跑下来，母亲已急得说不出话，指了指卧室。知锦知道十有八九是父亲的旧病又犯了，顾不得多问，先拎起电话打了120，然后跑进去给父亲做心肺复苏。父亲的脸色发青，眼睛紧紧地闭着。柳如意也跑了进来，站在床边慌手慌脚的，不知干点什么好。知锦边给父亲做心肺复苏边说：“
5: 去准备一下住院的东西，给我哥打个电话。”
3: 柳如意这才醒过神来一样跑了出去。120急救车10分钟后就到了，罗家已经乱成了一团，父亲被送进了急救室。知锦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睡衣呢，他握了握母亲的手说：“
5: 妈，没事的。”
3: 父亲的心肌梗死犯过几次了，病危通知也被下过几次了，可是父亲每次都能从鬼门关挣扎回来。
0: 一会儿罗锦成气喘吁吁地赶来了，愣头愣脑地看着母亲：“
2: 我爸怎么又犯病了？今晚没人惹他生气吧？”“
5: 没有，你父亲临睡前长吁短叹的，说对不起老何。”
0: 罗锦成看了知锦一眼，无限同情，但并没有怪他的意思。知锦却很是自责，小声说：“
5: 是我不好。”
0: 罗锦成沉默了一会儿：“
2: 不怪你，是爸太固执了。不就是老何救过他吗？不就是老何临死前跟他开了个玩笑吗？你犯得着把你一辈子搭进去吗？”
0: 28年前的一个冬天，那是个周末的上午，寒冷把阳光冻成了一片无边无垠的透明，坚硬而干净。那时候知锦的母亲还没有把知锦生出来，她还是一粒小小的肉。

0: 色种子睡在柔软而温暖的子宫里。母亲发现了它的存在，并告诉了父亲。吃完早饭，父亲就去了何春生家。那个时候再有半个月，何春生就会从胎儿变成婴儿。他整天在母亲的肚子里又踢又踹，母亲像一只肥硕的企鹅，一手牵着大儿子何顺生，一手抚摸着肚子里的小儿子。蹒跚在部队的军属大院里晒太阳，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微笑。父亲敲了敲何春生家的门，然后喊：
1: 老何，老何。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城外边关外都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
6: 夜的西林果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德图与白夜打算同吴坤坦白心事，吴坤得知真相后 又会作何反应？请听《筑草围城》第28集。
13: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28集，他们是坐夜班车赶回杭州的，一路上他们紧紧相依，很顺利地回到了杭州江南大学杭德图的宿舍中。他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仿佛劫难已经过去，或者尚未发生。在小小的书屋里，放着那张长颈姑娘的相片，德图放下行李，就把它捧起在手中。他看着真实的姑娘，吻着那镜中的，他的眼神充满了甜蜜的柔情。白夜热烈地和他拥抱，亲吻他的额头，眼含泪水，然后说：“去把吴坤找来吧，你什么也别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德图也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所谓做好了，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根本无法想象吴坤会怎么样表现。他想他会疯了的，但他根本没有疯的机会。德图刚刚打通电话告诉吴坤白夜已经回来了，正在他的寝室里，吴坤就在那头紧急呼吁，让德图赶快带一队人马到灵隐寺去，红卫兵要砸灵隐寺了。他让德图先安顿好白夜，说他一会儿就过来接他，然后就挂了电话。德图举着电话耳机半天也回不过神来，最后他决定再打一个电话过去。这一次接的是个姑娘，口气很大，说他们的吴司令已经走了。德图回到白夜那里通报了情况，白夜面色惨白的勉强笑了，说：“我应该和你一起去灵隐寺，可是我担心吴坤现在就已经过来了，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决定越早告诉他越好，你说呢？”德图紧紧地抱着白夜，从昨夜到今天，他已经有许多次那样紧紧地拥抱他了。奇怪的是，他没有一丝一毫想占有他的念头。他心疼他，像爱一个女儿一样地爱着他。这种奇怪的带着父爱般的感情，出现在初恋的从未做过父亲的杭德图身上，实在不能说不是一种奇迹。他说：“我真想把你吃到我肚子里去，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受伤害了，你也就永远和我在一起了。请原谅我说出这样野蛮原始的话，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但即便在动物中，母亲把刚刚生下的孩子吃掉也是罕见的。那么是不是我对你爱得有点病态了呢？我不明白，我仿佛已经爱了你100年，仿佛你生来就是我的爱人。对不起，我得走了，不过你无论如何要等着我，真舍不得走。一想到留下你一个人和他摊牌，我竟然还会生出妒忌。我恨那些红卫兵，因为他们要砸庙，所以我不能再拥抱你了。再见，亲爱的。”他说了那么多亲密的话语，留下了不时摇头向他微笑的白夜，匆匆地走了。他那些不祥的预兆果然降临，他回来时没有看到白夜，只剩下吴坤一个人。他盯着他冷笑：“
11: 德图心里一紧一松，现在一切都好了，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了。他们各自站在桌子的一侧，像隔着万丈深渊，他们完全是陌生人。吴坤告诉他，杨真在他们这一派手里，也就是在他手里，要对牛鬼蛇神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哪怕是岳父也不行。德图的心一下子缩成了一块冰，那么狂热的夏天，他的话说出来时也喷着冷气。

0: 他问他，白夜到哪里去了？吴坤说，这跟你有关系吗？
1: 有关系。
0: 杭德图当仁不让。吴坤声音更加轻了，他说，好吧，我告诉你有关系的内容吧。他回北京了，他北京的继父和母亲都死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他回去料理了。杭德图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但他还能说话。他说，好吧，我会等他回来的。另一个笑了起来，等他回到你的怀抱吗？别忘了，她是我的合法妻子。德图想了想，说，我知道，她只是你的合法妻子。吴坤说，
1: 这就足够我对付你们了，走着瞧吧。
0: 他就控制着自己，尽量优雅地走到门口，
1: 突然回过来，拎起桌上那个相片夹就往地上狠狠地一砸。
0: 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脸气歪了。德图看见了一张他从未看到过的面孔。杭氏家族最最投入这场革命的少年杭德放，与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砸灵隐寺未遂之后，放眼展望全城，发现该砸该打的都差不多扫荡过一遍了，那实在砸不了的，比如灵隐寺，看来也只得作罢。德放感觉杭州天地太小，他要杀向更大的战场，那更大的战场当然是在北京。临走前，他才听说妈妈和爸爸都办学习班，也就是都进牛棚了。这消息使他非常沮丧，但不足以使他一蹶不振。他分别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他现在不得不和他们断绝一切关系了，因为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反革命啊。等到审查结束，如果他们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他也会重新回到他们的怀抱之中的。但如果他们被人民判定为敌人，那么对不起了，从此两个阶级的阵营交火时再见面吧。他急急忙忙地离开杭州城，其中父母的原因不可谓不重要。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好那时听说毛主席又要接见红卫兵了，这一次是浙江美院的红卫兵战斗队代表上了天安门，德放他们则在下面欢呼呀、歌唱呀、跳跃啊，直叫得喉咙发不出声，这才班师南下，却也不回家，随便挤上一列火车，就去革命大串联了。杭德放从陕西延安回来之时，天气虽然已经凉了，但满街看到的气象依旧可以用热气腾腾四个字来形容，炮轰了，火烧了，打倒了，油炸了，这些口号回荡在西子湖畔，让杭德放产生一种小别重逢之后的亲热。他心里急切切的，没想过那亲热是来自于口号，还是来自于西湖。家里发生的一切重大的事件他都不知道，杭家人找不到他，他也没想过要和他们联系。按理他应该先到马坡巷他自己的家去，但三个月前刚刚超过自己的家，一下子也实在有一点走不进去。想了一想，还是先冲到了杨坝头大爷爷家，他倒是有一点想念自己的母亲了。这才记得革命开始时，他是给他的母亲写过一封义正辞严的信，并且仿佛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没有和母亲再打过照面。想起母亲，他略略有些不安，他想，

现在母亲要生他的气了，不过他从来也气不长，他这个人呐，真是太幼稚了。老屋里只有叶子奶奶，见了德放几乎跌坐在厨房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德放扔下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奶奶你放心，你们是抗日英雄烈士家属，这里不是我们造反的对象。叶子很少有这样性情外露的时光，他一下子扑过去抱住德放，声音轻得连他自己都不能听见，但德放听见了，他说，你妈妈死了。

0: 放机械地重复了一句：“我妈妈死了。”他的脸上还堆着因为奶奶扑到他身上而不好意思的微笑呢。然后，这微笑就在脸上僵住，先是变成苦笑，继而才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发愣的呆笑，没有声音。飞扬的眉眼上一下子渗出突然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冒出的汗珠。他不知道自己问了些什么，只听到有人告诉他，母亲是办学习班时投井自杀的。他第一个反应是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厨房里已经围过来几个大妈，他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他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吧？”这句话刚刚说完，他就呆住了。悲从中来，巨大的恐惧，他吓得头发都倒竖了起来，用手一把抓住了按在头皮上，嘴唇和眼睛像渗水的沙地一样顿时干枯。叶子奶奶突然拿起手里的那块抹布往他嘴上擦，边擦边说：“快给我呸呸呸，快把你刚才说的话呸出来，你给我呸出来，呸出来。”德放一下子蹲在地上呸了两声，突然跳了起来，叫了一声妈，就冲出去了。他跑到了巷口，看见外面红旗招展，标语满天，又是一个艳阳天。他听见后面有人在喊：“你回来，你爸爸和爷爷都不在家里，都在单位里，你回来，我带你去找你妈。”有那么一天一夜，杭德放崩溃了，他几乎精神错乱，到处乱跑。叶子哪里是他的对手，根本就抓不住他，连忙就喊迎霜去追。还是迎霜手脚快，跑着跑着哭了起来，跟在哥哥后面喊：“二哥，你不要到马坡巷去，二哥，你不要到马市街去，那里不好去的。”德放气势汹汹地站定，吼叫：“你给我说清楚，到底哪里不好去的？”迎霜一边哭一边说：“
1: 都不好去的，爷爷办学习班去了，姑婆家里抄了。”“
0: 爸爸哪里去了？也进牛棚去了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爸爸的确是进牛棚了。还有姑婆，这种人不进牛棚谁进？方月表叔，行家第一个该进牛棚的就是他。忘忧表叔回到了大森林，我想他在那里也该是进牛棚了。布朗表叔，虽然他在没

0: 绸店里自由地产着煤灰，但跟在牛棚里产煤灰有什么两样？他不过是一个不进牛棚的进牛棚者。那么，还有谁没进牛棚呢？德放看看天，他突然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牛棚。他仿佛突然得了脑震荡，记忆力暂时消失，只模糊地感觉到他还是有救命稻草可以捞的，他们行家还是应该有人没进牛棚的。他搜肠刮肚，突然摸了一把脸，仿佛脸上又被人劈头盖脸地浇了一盆凉水。他眼睛突然一亮，嘉禾爷爷，行家人的主心骨。他平时是想和他保持一点距离的，因为他发现他不那么接受他。德放哭了出来，叫了一声大爷爷。现在还顾得着什么自尊心？妈妈死了，永远也没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怎么一个人可以说没就没有啊？德放一下子小掉了10岁，兄妹俩执手相看泪眼。
1: 妈妈埋在哪里了？
0: 他总算问了一句着边际的话。妹妹却说她也不知道，因为那是保密的，火葬场里有很多这样自杀的人呢，烧掉就倒进农民田里当化肥了。你去问大爷爷吧，他什么都晓得。德放脑子里一团乱麻，七想八想，谁都有可能进牛棚，嘉禾爷爷可应该是看牛棚的人。不过也难说，他虽然是抗日英雄，但他毕竟还是资本家呀。
2: 快说，大爷爷在哪里？
0: 迎霜哭哭泣泣说大爷爷到外地评查去了。
2: 什么？这种时候还有人喝茶，还有人卖茶买茶，还有人拿着白杯子，口里含着一嘴的茶水，眼睛朝天琢磨他们该是几级几级。而这个人就是他的大爷爷。天底下还有这样不是人的大爷爷吗？
0: 迎霜又哭了，说哥哥，爷爷骂你才不是人呢，爸爸关起来了，全靠大爷爷和大哥哥料理妈妈后事，妈妈已经死了3个月了，你刚走他就死了，你是最坏最坏的哥哥，我再也不会理睬你了，你走吧，我再也不会理睬你了。德放这才想起来，他不是还可以找他的大哥吗？他得先找上一个人才行啊，得找上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陪着他一起面对这样的大灾难。他打到东，打到西，砸这个，砸那个，他已经看到不少死在这场风暴中的人们了，可他就是没有想到，他的最最软弱、最最没有问题的妈妈，偏偏却是他死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压岁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母亲骤然离世，德放满心愧疚难以释怀，他该如何走出丧亲的无尽煎熬呢？杨真被暗中转移又身在何处呢？请听筑草围城第29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29集，杭德图并没有给杭德放带来什么安慰，他倒是躺在卧室里睡大觉，但看上去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德放不能忍受大哥德图对他母亲自杀的态度，他没有和他抱头痛哭扼腕相叹，他只是点了点头让他坐下，破天荒地递给他一支烟。他们兄弟俩在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同时学会了抽烟。德放觉得人们太无动于衷了，生活没有因为一个亲人的死去而停止，这太不公平了。他趴在大哥的桌子上，眼泪流得很少，余光里还能看到桌上那张姑娘的相片，他甚至还能看到裂成了三片的玻璃片的形状。他断断续续说了许多，心里千头万绪，思想像水银柱一般迅速而又敏感地从这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从伤心欲绝一下子又跳到冷嘲热讽，从流泪一下子变为假笑。他哑着嗓音说，我妈妈是被人弄死的，这口气死都咽不下。德图慢慢地吸着烟，躺在床头上，好久才说，你们也在弄死人。德放心里一惊，悲痛却被这一惊消解了一些。德图又说，陈先生不是被你们砸死的。德放说，不是我，是赵铮铮他们，我从来没有打过人。打不打过谁晓得。德图冷漠地把他的话弹了回去，我向毛主席保证真的没打过人。德放也急了，再一次声明，可是哥哥依然没有像从前那么怜惜他。杭德图冷静地看着他说，你急着辩护你自己干什么？就算你没有亲自动手，你们一伙人不是在动手？你以为我这些天吃吃睡睡真的成了逍遥派？我是在想，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怎么那么活泼可爱、亲亲热热的红领巾共青团员，一夜之间说打就打，说杀就杀呢？我是想不明白。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不想别人，我就想你。你从小真正的爱过你父母吗？爱过你爷爷奶奶吗？

0: 没有人教育你去爱他们，连二爷爷也不教育你去爱亲人如手足，他们只教育你爱。德图咽了口气，不往这个思路说下去了，却换了另一条思路，继续说。所以我想来想去，你们是我见到过的最可怜最愚昧的人，所以我老实告诉你，我同情迎霜，我不同情你。德放手里举着那根燃烧到一半的烟，这一次他真的是手足无措，他遇见了真正的个人的声音。可是他因为长期以来浸润在集体之中，他们所用的公共场合上与私下里的语言全是集体的，包括他和德图从前的交流也都是集体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包括现在当下一门之外，那里的声音也是和这位坐在床上的青年男子发出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因此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就这么坐了片刻，德放突然跳了起来，向门口冲去，但德图比他跳得还快，像豹子一样一口咬住了他。兄弟俩小小扭打了一阵，手足之情突然如闸洞开，德放抱着德图就哭了起来，他终于说出了心里的恐惧：
1: 是我把我妈妈害死的呀，我给她写了断绝关系的信，我是刽子手。
0: 弟弟的恐惧和泪水化解了德图刚刚见到他时的愤怒，他拍着弟弟的后颈说：好了好了，你爸爸妈妈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份东西，迎霜没有交给他们，他交给大爷爷了。你看迎霜书读得比你少，年纪比你小，又是个女孩子，却比你懂事。不管德图再怎么批评他，德放不再生气，兄弟两个不再有芥蒂了。他们坐下来谈论着一些接下去的事情。德放因此知道了妈妈的骨灰已经秘密地安葬在行家老祖坟的一株老茶树旁了，虽然没有什么记号，但毕竟是和自己家里的人在一起，以后局势好一些的时候再修墓吧。这件事情行家人都知道，迎霜也知道，但家里人一开始都说好了，先不告诉你，看看你的态度如何。突然，德图问道：你带来的那个赵铮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有没有什么不太正常的地方？德放摇摇头说：没有啊，他只是特别爱激动罢了。听说他舞跳得很好的。怎么了？他又来找过你了？德图说：哦，他刚才还在这里，你来时他刚走没几分钟。德放看着德图的眼睛，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一进来时德图脸上会有那么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了。这些天来，杭德图开始想方设法营救杨真，别的牛鬼蛇神都关在学校里，唯有杨真被吴坤转移了。这说明吴坤确实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男人，杭德图还是低估了他。那些日子里，他一遍遍地想起白夜对他说起的有关吴坤的话，他开始理解和洞察书本之外的生活。虽然依旧没有参加学校的任何一派组织，但他不再打算袖手旁观。 一开始他打算赶往北京，但北京传来的消息是白夜失踪了。他只知道他还活着，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德图想到不能这样干等，要把身边的事情继续做下去。首先就是得把杨真先生保护好。然而事实上他没有再见到过杨真先生，他不知道吴坤把他押到了哪里。就在此时，只用脚开门的女子又来了，她砰的一声弹开房门，重新出现在杭德图的面前。这一次杭德图连门都没有让他进，他抵着门说，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吴坤搬走了吗？而女子则用肩膀撞开了门，破门而入，睁大了眼睛说，知道，我就是来找你的。为什么找我？我又没参加你们的组织，你和我有什么关系？革命是一切都发生了关系，吴坤怎么能够和那个有严重问题的女人结婚呢？绝对不能，绝对不能，我爸爸也认为不能。你爸爸？杭德图莫名其妙，你爸爸是谁？他同意不同意关吴坤什么事？
1: 怎么没有关系？
0: 赵铮铮声音激烈起来，像是又开始了大辩论。
1: 没有我爸爸，中央文革的许多内情吴坤能知道吗？
0: 原来是这样，德图明白了，他点头，但你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吴坤，又不是我在和白夜谈婚论嫁。说这话时他明显的脸红了，他在撒谎，他甚至还有一点兴奋，他多么希望这是一种事实啊。即便在这样的时候，他依旧有他道德上的内疚感，让这个沉重的包袱因为革命而刷的一下落到吴坤头上去吧。这个念头闪电般照亮他的心。赵铮铮说，我知道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他说你是一个头脑清晰的很少盲动的人，他还说你才配做他的对手。我认为现在他需要你的指点，你要告诉他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他，这场革命深刻极了，深刻到了人们想都想不到的地步，没几个人能够知道他的深刻程度，除了江青同志、林彪同志、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对不起，德图打断了他的话，他发现赵铮铮这个人有点神经质，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时没有发现的。德图问，你怎么知道只有他们几个人才知道的事情？是你爸爸告诉你的吗？赵铮铮愣了一下，才点头说，是的，是的，其实我爸爸和吴坤都说过，革命的要害问题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你给我跟他讲清楚，他到底是要一个破鞋。他用这个词的时候，杭德图握紧拳头才没给他一耳光。
1: 还是要红色江山？你给我马上就去问。
0: 杭德图终于从他的歇斯底里当中发现了什么，他小心翼翼如探地雷一般地问他，但是你跟他。赵铮铮果断地打断了他的你跟他，快刀斩乱麻地说，
1: 是的，就是那么一回事，的确发生了，革命的友谊升华为另一种东西，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他不能和他结婚，绝不能，绝不能，否则我就要消灭他，我说到做到，我就要消灭他，消灭他，消灭他。
0: 他终于哭了，苍白的小脸上两行薄泪。杭德图听得心里发颤，

0: 这就是革命时期的爱情。你也可以说这是海燕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上胜利的喊叫，你也可以说这是母狮子在河东怒吼。德图再一次小心翼翼地试问，可是我听说杨真也在你们那里呀。
1: 这正是我要找你的原因，你必须和吴克认真地谈一次。你知道这一切有多可笑，他把他关在上天竺的破庙里，多可笑。他还以为他的那个破鞋会因为他的亲生父亲而回来。他跟我说他们是合法夫妻。呸，合法夫妻！
0: 杭德图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请走了这位赵铮铮，他陷入了生活的泥沼，这是他没有精神准备，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同样的遭遇不也是落在了兄弟杭德放身上了吗？他的生活突然变得茫然失措，他一次一次地给查科索打电话联系，但对方的造反派坚决不同意杭汉与他的儿子见面。德放只得在妹妹哥哥的陪同下去了一趟基隆山，但他们无法辨认出属于黄交锋的那株新茶。他陷入了一种半空虚的白板状态，接下去该怎么生活？他完全茫然了。夜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没有了妈妈，连枕头都和从前面目全非。半夜里他坐了起来，无聊使他想到继续抽烟，一张枕头一条大辫子从枕头里掉了出来。一开始他吓了一跳，呆呆地看着系着绿绒线的这一握长发，后来他想起来了，想起那个像一条鱼一样的轻声轻气的姑娘，有一种心酸的委屈的感觉涌了上来。他轻轻地把那条辫子抱起，重新躺了下去。他不想抽烟了。半个月之后，他终于动身出门和以往的生活接轨时，却在谢爱光家的大门口见到了董杜江。杭德放看到他完全没有那种同学见面时的兴奋，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指指墙头说，没想到你爸爸也上墙了。董杜江想了想却说，你们家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德放铁青着脸，他很想说他实际上不是来找他的，在这里碰到他连他自己都很意外，嘴上却说，我本来只是想给你们家打个电话的，没人接。董杜江连忙解释，我在串联路上就发现家里电话老没人接，当时就担心，现在才知道总计划五员都造反去了，电话还有什么用？你们这种人家也会有这一天。德放冷冷地说。董杜江从来没有见过杭德放这样的神色，这样的口气，更不要说是这样的话语了。他不知道杭德放找他干什么。杭德放找了一个理由，说他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只是通知一声，以后什么组织也不想参加了，什么事情也不想干了。直到听清楚来意，董杜江才说，实话跟你说，我也不能去了。德放说，你爸爸的名字还没有打红叉叉呢，你怕什么？董杜江看着德放，大圆脸上露出诧异的神情，说，杭德放，我还
1: 还可以信任你吗？
0: 德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他根本不明白他的意思，便顺口说：“随便。”董杜江这才急急忙忙地说：“
1: 你不来，我也要去找你，我们碰到麻烦了。”
0: 董杜江去找他，是希望他能够介入一个秘密的行动。原来，省政府的造反派正在组织材料，准备上北京告浙江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状。打听到这一消息之后，省市机关另有一批干部，其中包括董杜江的父亲等数人，准备抢先一步，先到北京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此行需要人护送，董杜江的革命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这个任务。董杜江说不清是对毛主席的热爱，还是对保皇派的热爱，还是归根结底对他父亲的热爱。总之，在他家的大门口那株大法国梧桐树底下，他把这件并没有交给他的战斗任务当作一件神圣的使命，秘密地向杭德放传达了。在他的描绘中，革命的生死存亡就仿佛压在这一次秘密上京汇报之中了。倾听着的杭德放当然也不可能不加上自己的合理想象、合理推论，加上自己的阶级感情。风萧萧兮易水寒，虽然没有易水，但杭德放依旧有一种悲壮的寒。秋风生钱塘，落叶满杭州，梧桐树叶落在了他的身上，落到了董杜江的宽肩上。丑姑娘董杜江甚至在这一刻美丽起来了。杭德放明白了，母亲并不是死于这场革命，也不是死于自己的罪行，也不是死于莫名其妙的一时冲动，母亲是被那些钻进革命阵营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迫害而死的。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8: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9: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阴冷潮湿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汪东林会彻底认罪吗？天时会又会展开怎样疯狂的清算？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33集。
8: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4: 第33集。6月1日晚上8点，地城警察局的审讯室。汪东林端坐在椅子上，无论是谁问他怎样的问题，他都是一言不发，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提问者，时不时露出狰狞的冷笑。这家伙真的疯了，每位参与审讯工作的警员都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当陆天峰拿着一个透明的证物袋走进审讯室时，汪东林的脸色突然变了，因为他看见了证物袋里面的手机。虽然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但是他隐约闻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我找到了，陆天峰没头没脑地抛出这么一句话来。什么？买家的手机？什么买家？汪东林的脸色如常，嘴角却难以察觉地抽搐了一下。那个叫阿勇的男人，给了你不少定金吧？怎么，生意没做成，就翻脸不

0: 认人吗？
1: 我根本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0: 汪东林下意识地拿起面前一次性纸杯，却发现里面早就没水了。陆天峰隔着证物袋滚动手机屏幕，查看着上面的短信息。时代果然是先进了，现在的黑市交易居然还会使用电子货币。全球通兑，来源保密。不过我要很遗憾地告诉你，如果我们光是掌握了你的电子货币账号，那确实是查不到是谁给你转账的。但如果我们同时掌握了交易双方的账号，那就等于铁证如山了。汪东林听着陆天峰的话，将手中的纸杯捏成了一团。陆天峰接着说，你是为了钱才杀死林家瑞的，对吗？这里不但有电子货币的转账记录，还有完整的聊天信息记录。
1: 不，陆天峰，我跟你说过，是因为组织的人要挟我，我才迫不得已要杀人的，我是迫不得已的。
0: 汪东林急得站了起来。证据呢？陆天峰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在与汪东林的交锋中因为高兴而露出笑容。陆天峰非常确定，所有的证据早就被汪东林给毁掉了。他为自己几乎完美的犯罪而沾沾自喜，他步步为营，将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计算在内，还同时与天时会和司徒康这两方面的势力达成了秘密协议，要求他们保证自己不死。他甚至为了安全起见，给自己加了第三重保险，通过假扮人格分裂的方式蒙骗了专业的精神鉴定机构。他毁掉了其他所有的证据，结果反而导致陆天峰现在拿出来的东西一跃成为最关键的决定性证据。汪东林红着脸语无伦次地分辨道，
1: 你这是孤证伪证，根本就没有法律效力。
0: 没关系，给我们一点时间，完整的证据链会查出来的，这足以证明你杀害林家瑞完全是蓄意谋杀，跟什么人格分裂、妄想症之类的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汪东林重重地跌坐回椅子上，他的表情还算平静，除了嘴角那不自觉的抽搐之外，看不出其他异常。他终于还是丢掉了最后的防线，但他还不想认输，他不能认输。如果在这里认输的话，他会输掉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最后他咬牙切齿地挤出了一句话，
1: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你什么都不需要说，我们会去查。陆天峰潇洒地收回了证物袋，我来这里呢，并不是为了对你进行审讯，而是……陆天峰突然压低了声音，身子向前倾，凑到汪东林的耳边，用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见的音量说，只是想让你尝尝失败的滋味。汪东林的胃部泛起一阵酸意，对呀，这就是失败的滋味啊。他仿佛回到了父亲葬身火海、母亲向自己摊牌的那天晚上，又仿佛听见了茉莉对他的无情讥笑。从那天开始，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伪装了那么多年的面具终于被陆天峰无情地撕破了。他木然地说，我输了。陆天峰好像没听见他说什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审讯室。关门之前，他又轻轻地说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当审讯室的门关上后，汪东林整个人顿时瘫坐在椅子上，连坐直的力气都没有了。 6月1日晚上8:30，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天台，昏暗的灯光下，一个红色的小光点在明灭不定地闪烁着。一个男人形单影只地抽着烟，另外一个体型较为娇小，属于女性的身影也出现在天台处。童瑶不无惊讶地对张之奇说：“原来你也是烟民。”因为这两天接触下来，童瑶从来没有发现过张之奇抽过烟。其实我没什么烟瘾，但说来奇怪啊，我一来到这天台呢，就想抽根烟。张之奇说话间摁灭了才抽了不到一半的香烟。这算是一种职业病的表现形式吗？童瑶当然知道，天台就相当于这栋大楼的吸烟区。还是说你内心深处仍然怀念着当警察的日子？张之奇呵呵一笑说道：“算了吧，还是当我的私家侦探，自由自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更多。”哼，你现在还不是靠着警方内部系统的信息办事啊，回头我就想办法封了你的号。哎，我说童警官，别那么心狠手辣嘛啊！你给我留条活路，我呢以后还能继续帮你破案，不是两全其美，双赢。童瑶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夜灯感慨道：“哎，这次还真得好好感谢你，要不是你帮忙，我们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地抓住汪东林。”“
2: 哎呀，
0: 不客气，这收钱办事天经地义嘛。哎，话说你真有把握替我把你们警方的悬红申请下来啊？”“我一定尽力而为。”“那实在不行也没关系啊，以后多多照顾我的生意就行了。”张之奇竟然主动给了童瑶一个台阶，这反而让童瑶有点搞不懂了。“哎，怎么回事？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因为这案子呢，内情实在是太复杂了。汪东林虽然已经落网，但是一切没有结束。哎，更何况里面还涉及什么时间循环、时间倒流、改写历史什么的。哎，你让我这一个凡夫俗子怎么面对这些？这题目完全超纲了嘛。”童瑶忍俊不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你明明就是国内最顶尖的信息技术专家，没有之一，怎么能算是个凡夫俗子呢？”“哎呦，这个你看看，这是童警官过奖了啊，过奖了。而且啊，你也并不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童瑶举目远眺，缓缓地说：“不是还有我们吗？我们。”张之奇居然觉得喉头有点梗塞，他突然想起当初身为刑警的那些日子，同事们之间是如何守望相助、并肩作战。其实他一直都很怀念那种温暖踏实的感觉，就像现在一样。6月1日晚上9点，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饭堂里，程拓拿着一杯温豆浆坐在饭堂的角落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手里的豆浆几乎一点都没动过。程队，陆天峰也拿着同样的杯子坐到了程拓对面的位置上。哦，阿峰，这两天辛苦你了。你也辛苦了，今晚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好。陆天峰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心酸，没想到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他们竟然会坐在这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毫无营养的客套话，而两个人之间真正想问的问题却没能问出口。大概程拓也觉得聊天气氛过于尴尬，他狠狠地喝了一大口豆浆，

0: 然后说，阿峰，请你相信我，我虽然跟组织的人有过接触，但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更加没有伤害过你。我相信，也许是担心自己的语气过于轻描淡写，陆天峰再次强调道，我完全相信你，真的。一开始我只是很好奇你的线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想到这原来是个泥沼，一脚踏进去之后就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了。话说回来，你猜猜组织和我接头的人是谁？是谁？陆天峰有预感，那将会是一个他熟悉的名字。7年前就宣告失踪，一直下落不明的地城大学生物系教授周焕胜。程拓敲着杯子说道，这也是我跟他们保持接触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想知道在周焕胜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他这些年来又躲到哪里去了。更为诡异的是，如今出现在我眼前的周焕胜看起来比起档案上的资料照片更为年轻，但是那张照片很可能是10年前拍的了。即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陆天峰还是暗暗吃了一惊，这天时会的能力是不是真有司徒康所说的那么夸张？如果他们能够把周焕胜一个大活人藏起来7年的话，那么现在对袁成仁等人的追捕行动也很可能会无功而返。陆天峰感慨万千地说道，我们所要面对的到底是一群怎样的敌人呢？阿峰，别担心，我童瑶连同整个警局都会是你的后盾。程队啊，还是先想想办法替我向罗局解释这次的事件吧，搞不好明天我就不再是警察了。6月1日晚上10点，地城郊外的一个小码头，袁成仁看完手机上的信息，右手不停地颤抖起来。袁老师，怎么了？从一艘渔船船舱里探出头来询问的正是马月仪。邓子雄一脸严肃地坐在渔船尾部，也问道，接应的人还没到吗？袁成仁仰天长叹说，真是疯了，司徒康居然把林家瑞的实验数据和相关资料公开共享给全世界。这一刻我估计有超过100个不同的团队和机构正如获至宝地研究着那些数据呢。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彻底失败了吗？马瑞仪打了个冷战，他在天时会内部虽然资历尚浅，但也是很清楚任务失败的成员会遭受怎样的惩罚。
1: 这下完蛋了，组织肯定已经抛弃我们了。
0: 抛弃？不，他们不仅仅是抛弃我们，而是要我们的命。
2: 袁成仁把手机递给另外两个人，
0: 看到了吗？
2: 手机屏幕上是一行触目惊心的文字，自行了断，既往不咎，如有违令，赶尽杀绝。
1: 都什么年代了，还说这些文绉绉的台词，坐坐。
2: 马月仪嘟起嘴巴，摆出不屑的模样来。邓子雄恶狠狠地说，
0: 老师，反正都是死路一条，如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怎么拼死一搏？我们去找司徒康，加入他们对抗那帮老古董。
1: 好，
2: 马月仪立即同意，而袁成仁只是闭上眼睛没有说话。6月1日晚上11:50，陈诺兰在书桌前站起身来，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虽然陆天峰叮嘱过他回家之后立即好好休息，但是他却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就干脆爬起身来深入研究林家瑞的那些实验数据，自然越看越精神，越看越兴奋。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真的有可能让基因疗法的研究向前迈进一大步。想到这里，陈诺兰立即动手，一边翻箱倒柜查看资料，一边拿出草稿纸，刷刷刷地设计出自己下一步准备尝试的实验方案，直到写满了好几页 A4 纸，才突然回过神来，想起自己现在正赋闲在家，连正规的实验室使用权都没有呢。于是他又立马开始修改自己的简历，将封腾基因的工作经历加到之前的简历模板中，差点就直接拿出去投递了。只不过在发送邮件之前，他还是觉得应该等陆天峰回家和他商量一下再说。陈诺兰抬头看了一眼挂钟，原来已经快要到12点了。回来了吗？拿出手机，陈诺兰输入这一串文字之后，他想了想，还是把信息删掉了，没有发出去。这时候大门处传来了开锁的声音，陈诺兰三步并两步地跑过去，刚好迎上开门进屋的陆天峰。峰，他一把抱住了陆天峰。怎么了？
1: 突然好想你。
2: 其实陈诺兰心里真正想说的是，好害怕失去你。陆天峰说，
1: 诺兰，我不是说过了吗？今天一定会回家。
2: 陆天峰摸了摸陈诺兰的头，因为几分钟后的明天6月2日就是我们的相识纪念日。陈诺兰把头靠在陆天峰的胸膛上，细声轻语地说道，
1: 对你来说是又一次回到了这一天了，对吧？
2: 嗯。陆天峰应了一声，氛围突然变得有点沉重。
1: 上一次的6月20日我们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对吗？
2: 诺兰，这一次我们不会再分开了。陆天峰捧着他的脸蛋，郑重其事地说着。陈诺兰的眼眶红了，他说，
1: 我知道，只是有些人原本应该还活着的，现在却死了。
2: 陈诺兰不仅想起了于永生，还有一位素昧平生，只是在新闻之中得知被汪东林杀害的女生，可能还有更多他不知道的人，在这一次时间流的变化之中由生变成了死。当然也有人由原来的死变成了生，比如他自己，比如汪东林。陈诺兰突然觉得这种因为改变时间流而活下来的感觉并不好，自己就像是一个小偷，偷走了原本属于其他人的生命。
1: 别想那么多了好吗？
2: 看穿了陈诺兰心事的陆天峰没有再说过多安慰的话语，而只是静静地紧紧地拥抱着他。前路还会有许多的艰难险阻，但他有信心带着陈诺兰一起去面对。时针终于指向了12点整，新的一天到了，新的开始，也是新的结束。
1: 诺兰，我爱你。
2: 陆天峰得到的回答是一个连绵而热烈的吻。无论如何，只要还在一起，就不能轻言放弃。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感谢您的收听。
4: 代替甜蜜的语言，请骗到我多的温柔体验。
5: 现代少女魂游大唐，游走各路权贵势力，在爱恨纠缠中追寻归乡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那动人的天籁，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并排并排排。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即将进入新的篇章，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请听《梦落大唐》第一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一集。
6: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八字命薄，我的祖母云老太太和母

祖母和母亲都不愿我碰任何的脏东西，那脏东西将是我致命的打击。所谓的脏东西，就是祖母和母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东西，也就是灵魂，漂泊无依，不属于人世的灵魂，俗称鬼。我尽量不去接触那些灵异之物，偏偏却对那些异物特别敏感。森森的凉气常会在我身边萦绕，让我无所适从。那些异物都是些急于找寻替身，好让他们重新投胎的恶魂。他们相中的，在那些异物看来，分明就是道口的美食。祖母和母亲给了我一块传家的古玉，有所顾忌，不能相害于我。那块玉苍白陈旧，也看不出年代，雕刻着古老的螭纹，螭形容龙而无角，卷尾螭躯。春秋时便开始在各种器物上出现，观其形，嘴较窄，眼较细，身略肥，臀略瘦，比春秋之时已略有变化。算来因为唐之后宋以前之物吧。这螭玉从我八岁时就被我贴身挂于脖中，也许真能守护于我吧。一直到二十岁，虽有异类不断在我身边纠缠，我却不曾遇到过任何意外。但随着我年龄渐长，萦绕的凉气越来越冰寒刺骨，出现的几率和时间越来越长，甚至我已经可以看到凉气中那稀薄的人正紧紧地跟着自己，如影随形。母亲常常叹息，你的八字注定活不过二十四岁，我该怎样救你啊，喜悦？事实上，可能是因为那块古玉的提醒，我已经逃过几次大劫了。一次是在一栋崭新的商贸中心，我随着人流正在购物，忽觉情形有些怪异，一抬头，四处俱是人影，稀薄如淡淡的雾气，居然比正在购物的人群还多。我心头顿时冒着寒气，猛地冲出了商贸中心。刚出那水晶般的玻璃门，就听得一阵隆隆作响，水泥尘土乱飞，然后是巨大的折裂之声。等我逃到安全地带时，那座美丽的十层大楼已经轰然倒地，许多或崭新或陈旧的灵魂在废墟之上飞舞，有哭的，有笑的，也有茫然飘在空中的。后来这座商贸中心成了市里豆腐渣工程的典型。第二次，我和朋友去24层的顶楼观光，乘电梯下楼时，电梯里好多人，我便叫朋友先下去，打算再看一会儿风景，乘下一班电梯下楼。朋友咕囔了一句，不趁现在人少下去吗？便关了电梯。我愣了片刻，猛地想起方才那电梯里的

朋友死了，电梯出了意外，从24层掉了下去。随后又出现了第三次、第四次的相类情况，我都死里逃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信还是不信。今年我已24岁了，正是祖母和母亲给我算定的大限。我的男友景谦此时大事紧张，天天守着我，几乎不敢离我半步。从大学算起，我们已谈了3年的恋爱了，不知多少次俩人相偎相依，在花前月下徘徊，只愿今生今世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对寻常恋人而言，这可能是触手而及的幸福，而我却只得在不安和无奈的等待中，等待着我注定的命运。我不想让家人担心，也不想死。我喜欢景谦，喜欢祖母和母亲，喜欢我的书和我的电脑，喜欢我现在所处的热闹自由的世界。有时甚至会恨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命运，让自己始终处在这等死的尴尬和徘徊之中。如果什么都不知道，至少眼前会幸福吧。祖母和母亲合计了好多时日，又和景谦带我千里迢迢去西藏的香巴拉雪山之巅，那里有位极出色的天修大汉悟生寺。祖母年轻的时候曾见过一面，知他神通，决定向他祈福相救。那披在黑袍之中，有一双深蓝眼睛的天修大法师盯着我，目光闪烁了好久，然后看住那块赤纹古玉，咦了一声。祖母连忙说，这玉是我们祖上遗下之物，向来可以辟邪镇压，现在似乎也救护不住月儿了。他把玉取下，恭恭敬敬地递给天修大法师。天修大法师手持古玉，明目低诵了片刻，绿色般的澄澈光芒恍惚，眼前的景物似乎迷蒙起来，证明手指已被天修大法师捉住，轻轻地扎了一针，一滴鲜血掉落在古玉之上，苍白色的玉顿时染上了一片红晕，竟有几分妩媚，仿佛不会再退掉一般。天修大法师将玉还给我说，此玉流传世间数千年，灵力深厚，我已将姑娘魂魄之中的一缕转入其中，成为玉的本体之一，从此此玉与姑娘生死相依，如果姑娘出事儿，此玉必会护住姑娘之魂，以此玉灵力，说不准会给姑娘带来重生的机会。景谦急忙问道，这么说我的汐月还是大劫难逃，

得先死一次了。天定命数，焉是人力能敌？祖母连忙追问，那么西月会在何处重生？天修大法师笑着说，那要看古玉将它带向何方了，也许天涯，也许咫尺，也许今时今日，也许数百年前，也许数百年后吧。我愣住了，脱口问道，那我该如何再找到我的父母和家人？天修大法师苦笑着说，我也不知道，不过到时候你可以再到香巴拉来试一试，我们这座庙宇从唐时便有了，世代相传，历代的住持都是修行很高的大法师。天修大法师甩着他的黑袖子，露出一丝倦色。祖母忙带了我们告退。天色虽已傍晚，天修大法师也没有留我们住宿之意，我们只得匆匆下山。在那茫茫的雪山上行了三四里路，四人都倦了。景谦在背风处铺了帐篷，我钻了进去，只觉头重脚轻，也不知是不是部分魂魄被吸入古玉的缘故，极是疲倦，竟一头睡去。锦谦看着满脸疲惫的西月睡去，怕打扰了他，便和两位长辈在稍远处点了篝火，温着干粮和水，打算等热一热拿给西月吃。这时云老太太忽然问道，什么声音？锦谦笑着说，哪里有什么声音？可这时分明他也听到了，山顶有隆隆之声传来，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而云老太太和云夫人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因为他们的灵感分明在告诉他们，那声音中分明还带着死亡的气息，甚至有孤魂的幸福的呐喊。那是因雪山失事而客死边地的寂寞游魂，在为即将找到的替身而兴奋。云夫人突然大叫，是雪崩，西月，西月。她欲奔向帐篷，景谦一把拉住她，快快闪。呼啸而来的雪浪铺天而来，边缘带着云夫人和景谦，立时将他们淹没。云老太太站得稍远，只被气浪卷着倒退了数步，看着那恐怖的雪浪席卷而去，喃喃地叫道，天哪，天哪。然后风冷般的以手刨起雪来，那一处雪正在耸动。锦谦终于露出头来叫到一块儿，他连挣带爬脱离了险境，又和云老太太合力把云夫人拽了出来。云夫人跌坐地上，抖落一山间的积雪，定了定神，看住面前的皑皑白雪问，西月呢？西月在哪里？云老太太和景谦都沉默了。那呼啸而来的雪

0: 崩又呼啸而去，把道路都覆住了。无辜的，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是一片洁白晶莹，似乎亘古以来就这么一尘不染，清雅洁净。西月曾睡过的地方，连着帐篷完全消失了，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云老太太好久才说，古玉啊，会把西月带到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去的。云夫人和景谦的眼中开始泪光闪烁。古玉啊，你会把西月带到哪里去？西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你会好吗？你会想我吗？我睡得昏昏沉沉时，脑子仿佛突然间空白了很久，就像灵魂被突然间抽出了身体。我以为那是幻觉，后来才知道那根本不是幻觉。迷迷糊糊间，胸口憋闷得极难受，胃里翻江倒海，似乎灌了几大缸的水，又胀又酸。还有什么在风顶着肚子？忍不住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吐出的全然是水，酸而涩。旁边有许多人似远而又似近的声音在嘈杂。
1: 好了，吐出来了，吐出来了，这下三小姐终于得救了。
2: 三小姐还真是够幸运的，这么深的塘掉下去半个时辰，居然还能救活啊。
1: 三小姐虽然傻了些，以前也不进水的嘛，这次怎么会到塘边来啊？
2: 嗨，不是傻子吗？她懂什么？话都说不清楚。最后说话的那人声音压得很低，被向下摁着，腹部被某种圆形的物体顶着，不断给压迫着往外吐水，耳边一直嗡嗡响着，鼻子也给呛得无法呼吸，口中又酸又苦，加上头晕脑胀，浑身疼痛，背部被湿鱼的每一下狠压都好像被重物狠狠地砸着，五脏六腑都给揉碎了。啊，我辨不清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拖进了地狱。许久才，我终于被放开，软软地瘫倒在地上，勉强睁开眼，许多红红绿绿的人影在眼前晃动。虽然

0: 在眼前晃动。虽然得救，落水，我不是在西藏的香巴拉雪山吗？哪里来的糖？哪里来的水呀？
1: 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1984年，董珂纳执导，张瑜、张国民主演的影片《明姑娘》，讲述了大学生赵灿意外失明后陷入绝望，被同样双目失明却乐观自强的叶明明温暖救赎。在盲人工厂，明明带他重拾生活的勇气，两人相知相爱。导演以细腻的笔触传递眼盲心不盲，心中有光便不惧黑暗的主题，歌颂生命韧性与平等真挚的爱情。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里没有光等台词直击人心。两人携手面对困境的画面，成为一代人心中温暖而坚韧的经典。一起欣赏影片。
3: 是个叔叔。
4: 真的，他是个叔叔，
3: 我们去问问他。
4: 好。叔叔，这么大的雪你干嘛在这坐着呀？
3: 妈妈说这样会冻病的。
5: 哎呀，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哟，他看不见呢。
3: 这个叔叔是吓的。
4: 什么？
3: 谁敢动我？
5: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你们
4: 阿姨，快牵着这位盲人叔叔，别让他总坐在雪地上。
6: 好了好了，小朋友们，你们都去玩吧，我来劝他啊。
4: 哎，妈妈快走，
7: 走走，
4: 这边玩去。
7: 走。
4: 阿姨，你可一定要劝着他啊。
6: 哎。
4: 哦，来了，快点走。
6: 同志，孩子们是好意，你不该这样对待他们。
5: 谢谢。
6: 雪越下越大了，我看你还是……
5: 哎呀，忙你的去吧，我愿一个人待在这儿。
6: 怪我多问了，可这儿是江边，你要当心呢。
5: 我要是能痛痛快快地走这条路就好了。
6: 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想开一点。
5: 你要是处在我这个境地，就不会唱这种高调了。对不起，我愿一个人待着。
6: 你要是真不愿意走，那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5: 哎呀，哎，这

0: 那些惊心动魄的大事叫人永生难忘，可有些生活中平平常常的小事情也会久久地萦绕在心头，像赵灿第一次遇到明姑娘的情景就使他难以忘怀。刺骨的寒风加上鹅毛大雪赶走了江边的游人，雪花像漫天洒下的无数只白色蝴蝶翩翩起舞，轻盈多姿。雪花落在冰封的松花江上，松花江变成了一条银色的巨龙蜿蜒而去。雪花覆盖了房屋、街道和树木，占据了情侣们平日依偎的长椅，大地显得分外开阔，成为一片冰雕玉琢的世界。然而这一切对赵灿来说除了寒冷再没有别的意义。自从大学二年级突然双目失明以来，那些绚丽的光和色都变成了遥远的梦幻和想象。他现在的愿望就是让自己年轻的心脏赶快停止跳动，以摆脱这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黑暗，消灭这总要让姐姐服侍照料只知道吃饭睡觉的身躯。自杀，从小和姐姐相依为命，这样做太伤姐姐的心了。冻病然后死去好像是唯一的办法，要不是明姑娘甜润的笑声搅得她心烦意乱，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呢。哦对了，那时赵灿看不见姑娘，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叶明明三个字沁入她的记忆，是赵灿到盲人工厂以后的事。
1: 小赵，嗯，
2: 哎呀，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小叶同志。
2: 你好。
3: 哦，
2: 我叫叶明明。
1: 我已经跟你姐姐打过电话了，以后就不用她来接你了。明明家离你家不远，以后就由明明带你上下班好了。
3: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1: 傻姑娘，有什么好笑的？人家跟你说句客气话，值得你这么高兴？好了，带他去食堂吃饭吧。
2: 哎，走吧。
3: 啊，好。
2: 楼梯，先下九节。哎，来，哎呦，朝这边拐。
3: 啊，好。
2: 十四节。
4: 林若，林若，今天那活儿老做不好。
2: 二三四。
3: 一把，十二、十三、十四。
2: 哎，小赵，
3: 啊，
2: 这是个花架，
4: 啊，要不掉啊？这边
2: 到了夏季，开满了鲜花，可好看了。
3: 是吗？
2: 啊，摸着花架一直朝前走，向右拐就到食堂了。你多走几次就认识了。
3: 哦哦，
2: 盲人在自己厂里不用马杆就可以认路。啊，马上到食堂了。小赵，
3: 哎，
2: 小赵，你的饭，
3: 啊，
2: 快吃吧。
3: 那天在江边，我的心情不好，请原谅。
2: 我能理解，你快趁热吃吧。
3: 啊。
2: 出厂门一直走，听到汽车的往来声就是大马路了。向右拐，用马杆能触到墙壁，那就是便道。再往右拐，会听到录音机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那是一家无线电商店。

0: 吵闹的人生，就到大百货公司了。再往前就是汽车站。哎，小心，这儿有铁丝，你要记住啊。
1: 哦。
2: 啊，请慢点上。哪位同志，请让座位。
3: 来，上我这来吧。
2: 好，
3: 我这边去。谢谢，不客气。
2: 有买票的吗？
4: 来张五分的。
2: 好。哎呀，哎，对不起。
3: 没事。你看他好像是盲人，别胡说，你看呢，他眼睛没焦点，没视线，真可惜。小点声，
5: 妈妈他们说谁呢？
0: 说的是这个阿姨。
5: 这个阿姨看不见呢。
0: 同志，您来坐吧。爷爷，让阿姨来坐。您抱着孩子不方便，还是你坐吧。
5: 阿姨您坐。
0: 不用了。
3: 来。怎么明明你
0: 什么？
2: 同志们请扶好，汽车要拐弯了。
3: 你坐。
0: 不用了。
3: 你坐呀。
0: 你快坐下吧。
3: 他也是盲人。
2: 阿姨已到了，有下车的同志请下车。
3: 可大伙都管你叫明姑娘啊。
0: 厂里的师傅都爱那么喊我，听妈妈说我刚出生时眼睛又大又亮，爸爸就给我起名叫明明。谁知没多久就发现我先天失明，妈妈还大哭了一场呢。我妈妈是画画的，听人说他画得可好了。
3: 你不也挺能干吗？
0: 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教育，才使我在黑暗中得到了一点光明，还有盲校的老师们也为我付出了不少心血呢。
6: 给我点
7: 来来来
6: 来来，你们看，
3: 快到我家了，该我领你走了。
0: 好，
6: 瞎子。
7: 甭理他，
6: 不管不管不管，
7: 该谁输了。
6: 姐妹
7: 换你
6: 走。
5: 快拿
3: 啊，到了。
0: 啊，在这儿。
3: 嗯。
0: 那我先走了，明天早上我来接你。
3: 不，不用你来接了。
0: 我家离你家远半站，正好顺路。再见。
3: 哦，再见。
8: 马杆独独地敲刻着地面，渐渐远去。赵灿呆呆地站在门边，陷入了沉思。
3: 他竟然和我一样，可又是那么不同，那么爱笑。
8: 从那以后，叶明明天天接他上班，送他下班。赵灿的手腕总是被姑娘轻轻握着，耳边总是响着姑娘热情而欢快的话语。渐渐的，赵灿变得开朗起来。
2: 小赵，谁呀？小赵在家吗？在家，在家。小弟，小弟快起来，有人来找你。

0: 长，我叫叶明明，是小赵的同事。啊，
1: 明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
0: 哪里呀、啊？
1: 快，请进来吧。哎。
0: 听说姐姐这个星期天不休息，对的。您放心上班去吧，由我来照顾她。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自己也不方便。再说小弟什么也不会。
0: 您总这样照顾她，她永远不会自理。一个人要成为别人累赘，会增加自己痛苦的。
1: 对，上台阶。爸爸妈妈去世以后，他是跟着我长大的。刚刚上的大学二年级，突然双目失明，这对他打击太大了。哦，哎呀，又不知怎么了。啊，明明，跟我来。
2: 哎。
1: 明明，他自己学着干活了。嗯。
3: 明明来了。
1: 哎，哟，被子也自己叠的。不过，被里朝外了。啊？哟，枕巾也不能当抹布啊。你呀，衣服扣子全扣错了。
3: 哟。
1: 明明，失明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笑。哦，你抽烟？
3: 不常抽，有时心情不好，抽来解解闷儿。
1: 啊，哎，这是你的照片？
3: 啊，那是在大学时期掷铁饼留的念。
1: 啊，你喜欢运动？
3: 嗯。
1: 要记住，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要有个规矩，用的时候一拿就能拿着了。
3: 哦。
1: 哎，你有那么多书啊？
3: 过去我喜欢书，不用了，对我来说那是一堆废纸了。
1: 怎么能呢？
3: 我真不应该让你来照顾我。
1: 你的不幸比我大，我是先天失明，时间都那么久了，我也习惯了。可你是中途失明，精神痛苦更大，适应过程也就更难呢。
3: 可我毕竟是个男子汉。
1: 是男子汉就要挺起腰杆过日子，首先你就要锻炼生活的自理能力啊。
3: 哎呦，烫着我了，
1: 快起来。
3: 啊，
1: 把油拿来。
3: 哦，油。哎，你还要什么？
1: 把鸡蛋拿来。
3: 哎，鸡蛋。
1: 哎，好。快拿个盘子来。
3: 哎，放这儿了啊。
1: 哎，盐呢？这是盐吗？哦，是。再拿个鸡蛋来。
3: 啊，
1: 快点。
3: 哦。哎呦，
1: 哎，怎么了？
3: 锅盖掉地下了。
4: 哎，不管怎么手忙脚乱，他们还是做出了一桌可口的饭菜。捣蛋的姐姐回来一定会以为是传说中的画中人下来做成的呢。明姑娘以自己的生命之火点燃了赵灿心中的火花，从而使赵灿感到了生活的乐趣。不过明姑娘也不能天天陪着她呀。
5: 小赵。
6: 哎，杨主任，
5: 小叶去团委开会还没回来。
6: 哦，
5: 我送你回家吧。
6: 哦，不用了，我

0: 己可以走啊。
1: 你真的认识鹿了？
0: 一天在我耳朵边叨了好几遍，他茶叶的香味，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声，向左拐，汽车声，没问题啊。
2: 你慢点走，等我一会儿。
0: 哎，杨主任，您回去吧。哎啊，你个大小伙子还不如一个姑娘。
3: 这是到哪儿了？哦，无线电商店。哎，对。这儿呢，大百货公司。再往前走是公共汽车站了吧？是公共汽车站。错了。
0: 哎呦哎呦。

一条腿打上了石膏，开始了寂寞痛苦的病床生活。赵灿那刚刚开朗一些的心又挣扎在窒息和烦闷之中，随着如泣如诉哀怨凄凉的琴声，往事不由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堆满仪器的实验室，黑板上教授写下的一条条公式，这一切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儿。春天来了，校园里鲜花盛开，红的、黄的、白的。秋天到了，浓绿的松枝，血红的枫叶，如同一幅凝重的油画。回忆变得越来越美好，赵灿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美妙的大自然，绚丽的光和色，他再也看不到了。远大的前程和为之奋斗的事业，早早地抛弃了他，就连爱情的大门，恐怕也不会向他敞开了。属于他的，只有那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

0: 赵灿的琴声悲泣缠绵，似乎渗透着血和泪。他的手颤抖着，琴声越来越微弱，好像是疲惫的呻吟。
1: 啊，这是刘天华的定中吟吧？
2: 妹妹，你来了。
1: 我喜欢他的《光明行》。
2: 哦，过去我也喜欢，可现在……
1: 嗯，现在怎么了？
2: 光明不是属于我们的。
1: 不，人不能呻吟着过日子。哎，你猜猜我给你带来什么了？给你。
2: 嗯？哎，这是什么？
1: 你摸摸呀。这是盲文书和学习盲文用的文具。你知道吗？盲文是由六个小点组成的。
2: 嗯嗯。
1: 你应该趁着养病学习盲文，然后咱们再去上夜大。
2: 上夜大？
1: 啊。
2: 咱们失明后我就死了钻研学问这份心，上夜大有什么用？
1: 总厂就有盲人工程师吗？我妈妈常和我提起海伦·凯勒的事儿，她的不幸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就应该像她那样，做一个对别人、对大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让人们知道残废者不是社会的累赘，不是接受救济的乞丐，我们是劳动者，也是进取者。你不能把失明作为借口放弃学习和追求。
2: 这是我懂，可眼前的现实，活着就是受罪。我不能再拖累姐姐，也不能让你为我加班了，明明。我求求你，别再来了。
1: 还说你是个男子汉，我看你是个可怜虫。
2: 明明，明明，哎，
1: 小张，小张。小赵，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2: 我想看见，可我怎么也不能摆脱这种愿望。

0: 我何尝没有这样的愿望呢？你还看见过世界，自己母亲的样子总还记得，可我总在想，让我看一眼爸爸妈妈，我的心就满足了。这样在我后半生黑暗生活中会忆起这些。
1: 都是我不好，让你伤心了。我知道你为我好。使命以来，我得到只是别人的安慰、同情、照顾。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的批评。
0: 我也太激动了。
1: 明明。
0: 啊。
1: 那，你来教我吧。啊。
0: 好。来，你扶着我的手。知识可以使盲人看到光明。
2: 现在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词的头四句是诗人被皓月当空的美景激起了联想，从中秋的明月引起了诗人对传说中月宫仙境的奇想。
3: 从此赵灿和明明每周三个晚上去上业余大学，然后一起回家。
1: 我到了。
2: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0: 那我先走了。
1: 明明。
0: 啊。
1: 嗯。今天让我送你一次吧，顺便认认门。
0: 好，走吧。
1: 快到胡同口了。
0: 啊。
1: 哎哎，明明，
0: 嗯，
1: 你家不是比我家远半站路吗？应该走这边啊。
0: 什么远近的，反正我比你熟就是了。你跟我走吧。
1: 明明，明明
0: 啊，
1: 你。
3: 感激之情不必说了，然而激动仅仅是因为感激吗？一种神秘的冲动在悄悄地萌发，使两个人一下子变得疏远和陌生起来，但心却贴得更近了。
0: 到我家了。
1: 啊，
0: 你摸摸，这是门柱子。
1: 啊啊！我该回去了。
0: 哎，让我送送你吧。
1: 好吧。
0: 小心台阶。
1: 哎。
3: 寂静的街道上，只有马杆敲击地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月光。

0: 小张，
1: 明明，明明，
0: 怎么样？哎，他怎么说？
1: 跟你一样，检查得很仔细。
0: 啊、
1: 哦，一边检查、他一边说：“嗯，好，嗯，好。”
0: 是吗？我爸爸说，李教授发明了一种治眼睛的新药，正在做广泛的实验。
1: 嗯，
0: 哎，说不定真的能治好。要是眼睛能治好，你想干什么？
1: 这个我还真没敢想。
0: 怎么不敢想呢？你应该到你最想念的地方去。
1: 嗯，
0: 上大学。
1: 上大学
0: 啊，
1: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可太幸福了。哎，你呢？你想干什么？
0: 我当然还在厂里工作，不过我想跟妈妈学画，把我看到的所有的全画下来。
1: 嗯，好。
2: 小朋友，咱们拍地球好吗？
1: 哎呦，哎，
0: 什么？
2: 一、二、
1: 是个球。
2: 球。
1: 啊。哎，谁的球啊？哪个小朋友的球？啊！哎呦，好好好，抢这个，抢这个，哎，好好好，哈哈哈哈。
0: 哎，小赵，
1: 哎呦，
0: 这个星期天我们到郊外去野游好吗？
1: 什么？家的野游？
0: 你，
1: 哎，明明，明明，明明，哎，明明，明明，
0: 在呢。
1: 你啊？
0: 哦，你别一张口就是瞎子瞎子的，看不见可以听。可以感觉，可以触摸，可以呼吸吗？
1: 这我懂。可是盲人野游，无论如何那是个滑稽，是个滑稽的事儿，会惹人笑的，弄不好还会掉到水里去的。
0: 不会的，妈妈带我去过。你想想，要是我们真能看见了，再去一次，比较一下现在的感觉，那多有意思啊！自然的美是赋予所有人的。哎，你听。
1: 啊？哦。
0: 看走吧。
1: 好。好。哎呀！哎呦，什么？
0: 这是个大树吧？
1: 啊，是个树。
0: 这树一定很高很高。
1: 啊，也许吧。
0: 啊，叶子一定很茂盛。
1: 嗯。
0: 哎呀！
1: 哎，你拿着。
0: 哎。
1: 我来爬一爬。
0: 哦、啊。哎，你小心点啊！
1: 没事，
0: 别摔着。
1: 哎。哎呀！快坐下，坐一会
0: 儿。哎，这是什么颜色？
1: 啊？什么？
0: 那
1: 啊，
0: 给
1: 哦，草啊，绿的。
0: 我早就听人们说，绿色象征着青春、生命、春天。哎呦，爱情。可究竟什么是绿色呢？
1: 嗯嗯，红、黄、蓝是三原色。嗯，黄蓝调配在一起就是绿。
0: 那三原色又是什么呢？
1: 哦，我们头上的天空是蓝的，脚下的大地是黄的。
0: 啊、哦，我知道了。
1: 嗯，
0: 蓝天里的空气、阳光、黄色土壤调配出来的植物，那当然是绿色的了。
1: 你的想法很奇特，

0: 很优美。嗯，不过
1: 那绿色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你能说具体些吗？
0: 就拿杨树来说吧，我记得早春的杨树会闪出银灰色透明的光泽，以后就变成嫩绿色的了。夏天它又变得浓重油绿，秋天它会闪出耀眼的金光，到了冬天它又披上了银装。

0: 我虽然看不见，但我能听懂音乐。听妈妈说，音乐和绘画是相通的，而且能借助绘画的语言来形容音乐。我想也可以用音乐来形容色彩的了。绿色是最美的旋律与和声，它就像是永不止息的交响曲。就是到了严寒的冬天，只要你仔细的听，你就能听到它的低声细语，它是在孕育着新的更美的旋律。
1: 你想象当中的绿比人们看到的还要美。
0: 谁说我只能想象啊，我还能织出绿来呢。
1: 你是说织出绿来？
0: 你不信给你。
1: 啊，
0: 你摸摸。
1: 啊，
0: 这是我亲手织的。
1: 啊，
2: 赵灿摸到了一件没织完的毛衣，规格精巧的树叶形边花，甚至能摸到叶梗叶脉，无数片树叶织在一起，真像充满生机的绿荫，引起他无限的联想。他激动的全身站立起来。
1: 谢谢你，让我重新看到了大自然，重新看到了绿。你长得什么样啊？
0: 人家说我长得很漂亮，我想这一定是安慰我。哎，我相信你的，你用手摸摸我的脸，看是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啊？你要说丑就是丑，我不生气，我信你的。手就是盲人的眼睛。
1: 哦。
0: 你摸摸呀。
1: 嗯，高高的前额，怪不得这么聪明。嗯，眼睛挺大。嗯、
0: 嘴呢？
1: 嗯，听声音就知道你的嘴也很美。
0: 嗯，要是我们的眼睛能治好了，可以看见了，我一照镜子，要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可不饶你。
1: 真的美极了。
2: 是啊，美极了。初夏的暖风，醉人的花香，荡漾的湖水，明媚的阳光，还有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一对盲人，这一切都融进浓浓的绿色之中。

0: 那绿色也浸透了他们的心，不知会引起多少幸福的幻想，不知会编织多少优美的乐章。在这令人陶醉的时刻，明明哪里想得到家里有什么样的灾难在等着他呢？
1: 有结果了吗？
2: 嗯。
1: 怎么样？
2: 李教授说先天性失明不好治啊。
1: 爸爸。
2: 啊。
1: 爸爸。
2: 啊。
1: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见到李教授了吗？
2: 见到了。
1: 那李教授怎么说？
2: 啊，
1: 爸爸，他说我们的眼睛能治好吗？
2: 啊，李教授说检查的结果还得研究研究。
3: 明明，先别着急，这么多年不是都等过来了吗？
2: 早点去睡吧。
3: 嗯。

0: 别难过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李教授也为明明感到遗憾。赵灿是属于后天失明，如果坚持治疗，或许有1%的希望。
1: 我要是能替换孩子就好了。
0: 我何曾不这样想？多少次梦见孩子复明了，我总以为是好兆头呢。

0: 难道命运注定我的一生将永远在黑暗中度过？
1: 是的，失去的一个人在这茫茫的世界上。

宁姑娘再也控制不住极度的悲伤，慌乱中拉脱了毛衣针，她恼怒地拉扯起毛线来，绿色的毛衣被一圈圈拆掉，终于线扯断了。她扯断的哪里是毛线呢？那是她对光明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

0: 我可阳光大 student
1: student。 你妈妈不忍心告诉你，让我。
2: 您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1: 啊，你能这么坚强，我就放心了。
2: 爸爸，我只想知道小赵的眼睛是不是真能治好。
1: 李教授正在试验一种中西结合的新疗法，小赵要能和医生配合，持之以恒，还是有希望的。
2: 爸爸，您告诉李教授，不要和小赵说我的眼睛没法治了。
1: 哦，为什么？

0: 小赵缺乏信心，可要说陪我，他会坚持整个疗程的。
1: 哦，明明，
0: 啊，
1: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0: 太阳在那一边，我感觉到他的温暖了。我爱光明，如果他在黑暗中爱我，而得到光明后不再爱我了，我选择后者。
2: A 同志，
1: 嗯，
2: 从这边下。
1: 哦，好，
2: 慢点。
1: 啊，哎，来，咱们在这坐一会儿。来，多吃点肝，对眼睛有好处。嗯、啊，
0: 你自己吃吧。
1: 哎，咱们一块吃，给。哎，治了这么多天病，你觉得见好吗？
0: 好像，有点见好。
1: 啊、
0: 嗯，你呢？
1: 切不出来。明明，只要你能见好，我就高兴。你要有信心，李教授说你的眼睛有希望，真的。嗯，
0: 我知道是真的。
1: 多吃点。
0: 真的。
1: 嗯？嗯？下雨了？没有啊。哎。明明，明明，你怎么了？啊，明明，你这，哎，明明，
0: 没什么，我是高兴的。
3: 就这样，明姑娘日复一日地陪着小赵上医院，有空的时候，还到江边他们第一次相遇的长椅上坐一会儿。现在的赵灿和那时候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了。倔强的明明也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悲哀。
2: 小赵，明明，姐姐，杨主任让我把书带给小赵。
4: 啊，他在屋里，刚才接到同学们来信，心情不太好。
0: 为什么？
4: 他怀念大学的生活，同学们都很关心他，还给他寄来了100块钱呢。
5: 姐，
4: 哎，
5: 信封你放哪儿了？
4: 来了，给小赵。小赵，
1: 明明，你来了。
4: 这是杨主任给你借的书。
1: 好，
4: 明明，
0: 嗯，
4: 他都写好回信了。
0: 啊，
4: 来这边坐。我念给你听听。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来信收到了。
0: 不用了，我了解他。他说过，接受别人的施舍会使人变得卑微，被怜悯是痛苦的事。
4: 我寄信去。
1: 不。
0: 啊？
1: 还是我去吧。
4: 姐姐，
0: 哎，
4: 让我陪他去吧。
0: 好。
4: 那我们走了，路上当心点。
1: 嗯。哎，慢一点。
0: 哎。
4: 哟，要下雨了，带上雨衣吧。
1: 这么近的路，没事。学们，听到你们学习成绩优异的消息，我真为你们高兴。谢谢你们的关心，给予的温暖和一个姑娘的友谊，我感到生活得很愉快。同学们的厚谊，我已领受。

0: 100元钱寄还，因为我喜欢这句名言：人呐，你当自助。你们的挚友赵灿。
1: 不怕冻上面写人，倒怕暴风雨。让你叫一叫吧，要不别人怎么形容他，我也想象不出来。
2: 嗯，好吧。
1: 只有让你叫一叫，才能感到他的壮观。
2: 走吧。
1: 哎，多好玩啊！
2: 明明，明明，
1: 哎，
2: 你怎么还在外面淋着呢？多冷啊！快进来，拿毛巾擦一擦，给你。
1: 好大的雷声啊！
2: 刚才一定有个极强的闪电，我们要是能看得见呢，就不至于让雷声吓一跳了。
1: 我只能听到雷声，看不到闪电。哎，你不是很会形容吗？再给我讲讲闪电吧。
2: 你看你又给我出难题了。怎么说呢？嗯，闪电。嗯，闪电是极强极快的，愉悦中的闪电，形态有时像，像张牙舞爪的金龙，有时像寒光四射的利剑，它能劈开乌云，撕开夜幕，把大地照得通明通明的，可亮了。
1: 美极了，
2: 只可惜它太短暂了。
1: 也许正因为它短暂，人们才觉得它更美吧。我想，人生和永恒的宇宙相比，也是极短暂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化作强大的电流，去向困难、黑暗。撞击出壮丽的闪电。
2: 什么话让你这么一说，都赋予深奥的哲理了。
1: 那么你同意人生应该搏击了？太好了，我已经给你报名参加运动会了。
2: 嗯，什么运动会
1: 啊？我报名跑百米，给你报名掷铁饼。你笑什么？
2: 傻姑娘，你知道运动会是怎么回事吗？啊，甭说别的，看不见对手，你和谁跑啊？往哪儿跑啊？开什么玩笑你？
1: 谁和你开玩笑了？盲人靠哨音引路，可以和明眼人一样跑。
2: 那你去跑吧，我可不去掷铁饼。
1: 你不行，你会，你自己说的，在大学的时候你是运动健将，还像什么掷铁饼者？
2: 那是哪年的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吗？
1: 胡说，你才20几岁啊。
2: 就算我还有点力气，看不到目标，我往哪扔啊？碰到人怎么办？
1: 我在前面喊，你就朝我的身影扔。哎呀，
2: 好明明，我求求你，别的事儿我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件事儿我可不能丢那个丑。哎，求求你了。不行啊，真的不行。
1: 我说你行就行就行。
2: 哎，你看不行。哎，明明，你别闹别闹，你看要摔了，你看。哎，明明，哎呀，哎呀，
1: 你行不行？哎，明明，
3: 预备，加油！
4: 26号叶莹莹21秒3，29号李小华22秒1。

0: 你们上红线了，
1: 真是不错。
0: 你们上，哎
2: 呀，不，小弟，你小心点。
0: 姐，你们上红线了。
2: 是啊，是啊。
0: 明明，明明，
2: 侯
0: 祝贺你，
3: 我闯了红线了。
2: 红线
3: 了，那您看你的了。
0: 是啊，
4: 男子雪顶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叫到你们了。
0: 好，看我的，看我的啊。
4: 运动员做好准备，请运动员到指定的位置上。
2: 小弟，
4: 请运动员到指定的位置上。
2: 你快去吧。
1: 来，来。来，你站这儿。
0: 哎，向你的正前方扔。
5: 赵灿，我在这儿呢。赵赵，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6: 成功了，成功了。搏击的欢乐，奋斗的喜悦，人的尊严，化成一曲强大的交响乐，震响在他的脑海里。突然，他眼前闪现出五颜六色的斑斓世界，使他感到头昏眼花。
0: 是啊，还是您等吧，小姐，我说，我去。看清楚了吗？这样呢？你看见几个指头？两个。你看他是谁？
2: 小弟。
0: 姐。
2: 小弟。
0: 姐。明明。明明怎么没来？
2: 他。
0: 他在哪儿？
2: 明明一直盼望自己的眼睛能够治好，李教授给你们诊断以后说他的眼睛是没有希望的，他为了你。
0: 不对呀，姐，他跟我说李教授说他的眼睛能治好，让我陪他治疗的吗？
2: 不是的。
0: 啊，李教授，你说是吗？
7: 傻孩子，他是为了怕你没有长性，是在白白的陪着你的。
0: 是这样。
2: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7: 嗯，
0: 李教授，我能出院吗？
7: 能。你刚戴上隐形镜，以后要常来复查。
0: 嗯。
6: 明明，明明，你在哪儿？赵灿像疯了一样跑出了医院。跑在熟悉的街道上，多少往事浮现在眼前。
2: 到我家了，来，你摸摸，这是门柱子。你还看见过世界，自己母亲的样子你还记得，可我如果能让我看一眼爸爸妈妈，我的心就满足了。
8: 瞎子引流，
2: 你别一张口就是瞎子瞎子的。哎，你想一想，要是以后我们真能看见了，再去一次，比较一下现在的感觉，那该多有意思啊。
0: 明明，明明，你在哪儿呢？

是他，使我的生活重新有了笑声，是他，使我有了追求和奋斗，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光和色的盲姑。

0: 使我重新又获得了光明。
1: 不知不觉的，赵灿又来到江边，来到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2: 赵灿，是你来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是我？
2: 你在看着我吗？
0: 嗯。
1: 赵灿激动地紧紧抓住明明的手，幸福使他们的眼睛里满含泪花。然而，这张端庄秀丽的脸庞，这双似望非望、若有所思的大眼睛，赵灿觉得陌生。他禁不住闭上双眼，伸出手，像过去那样，深情地抚摸姑娘的额头、眉毛、鼻梁、脸颊。

0: 明明再也按耐不住自己波涛汹涌的心，紧紧握住赵灿的手哭了起来。
1: 咱们结婚吧，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情谊，今后我要好好的照顾你。
2: 不，过去我们是平等的，现在你要照顾我了。爱情中有一丝一毫的报答和施舍都是不幸的。
3: 明明，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真是这样就让我重新再想。
2: 爹，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
2: 好了好了，不过先别谈这些，你应该抓紧时间补习功课，争取复学。
3: 我怎么能丢下你自己去上大学呢？
1: 明明，为了你我哪儿也不去。
2: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怜悯。
3: 这不是同情，这不是怜悯。这是爱。
2: 我不会给你带来幸福，不会的。你懂吗？
3: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2: 不要再折磨我了，多少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生活。
3: 明明，
2: 让我走吧。
0: 一个月后，赵灿要回大学读书了。在熙熙攘攘的车站上，亲友们和明明的父母都来送行。
4: 你们来了。
5: 小赵他们在哪儿呢？
4: 在那儿呢。
5: 哦，在那儿呢。快，小赵，
6: 伯父、伯母。
5: 啊，一路平安啊。哎，李教授快回北京了，让你经常到医院去检查。
6: 明明呢？
4: 这是他写给你的信和毛衣。小赵，多给明明写点信吧。
2: 哦，
6: 哎，
4: 他这几天一个人在外头，要注意身体。
6: 再见，伯母，再见，
4: 再见，
6: 再见，再见，赵老师，再见，再见。
0: 收。

0: 回挥动的手臂，赵灿急不可待地拿出了姑娘的信。但是他没有用眼睛去看，而是习惯地用手去摸，摸那些由密密麻麻的小点组成的盲文。他不停地摸着摸着。
1: 我不去车站了，因为我不愿意在人们面前流泪。明眼人在临别的时候都想多看亲人一眼，而我们是用内心去看的。在哪里奉行不一样呢？我就在咱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送你吧，请你不要把诺言当成束缚自己的绳索，一切让生活自己去回答吧。如果你的学习成绩优异，不要为我放弃深造的机会。如果有个姑娘爱上你，又对你的事业有所帮助，我将会很快乐。

0: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欢欢笑笑，一部1980年代由刘秋林、秦志玉联袂执导，戴兆安、韩月桥倾情主演的爱情佳作。影片讲述了烤鸭工人杨欢欢与杂技演员柳笑笑之间一段曲折又温馨的爱情故事。欢欢因被前女友抛弃而心灰意冷，却再一次偶然中英雄救美，与笑笑结缘。然而欢欢却因自卑编造了工作谎言，导致笑笑妹妹小芳的不满，甚至放出狼狗戏弄她。幸运的是，笑笑的父亲也是欢欢的领导，柳经理明理公正，不仅教育了女儿，也让欢欢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影片中，欢欢的憨厚与笑笑的理解，小芳的活泼与柳经理的睿智，都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真实。让我们一起走进欢欢笑笑，感受这份跨越职业与谎言，最终收获美满爱情的真挚与动人。

0: 欢欢笑笑，不就是高高兴兴的意思吗？
1: 是啊，可在这部影片里，它却是男女主人公的名字，那就是杨欢欢和柳笑笑。杨柳相识，全仗着春风得意。哦，我们的故事就从杨欢欢和柳笑笑春风餐厅的初次相遇说起吧。杨欢欢是春风餐厅的厨师，专门制作北京烤鸭。平时啊，小伙子见了顾客是笑里相迎，笑里相送。可今天不知怎么的，欢欢的那张嘴呀，却像鸭子一样撅得老高老高。这一切自然都逃不过师傅的眼睛。
2: 怎么了？这两天老是没精打

0: 哎，是不是和女朋友闹别扭了？
1: 吹了。
0: 啊？为什么？
1: 瞧不上干咱这行的呗。
0: 哦。哼，他瞧不起咱们呀，咱们还瞧不起他呢。花花呀，别急，以后啊，师傅帮你找一个好的。
1: 你，花花，帮个忙，把这个菜和酒端到八号桌子上去。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烤鸭子，端盘子，这样的工作，欢欢原先并不鄙视，可是因为自己干了这份行当，就被那些高价姑娘瞧不起，这件事，嗨，实在是我们的主人公气不过呀。欢欢端起盘子，戴上口罩，来到八号餐桌，他赌气似的打开啤酒瓶盖，不料，哎呀，洁白的泡沫喷泻而出，喷到了一位女青年的脸上身上。
3: 对不起，对不起。
2: 姑娘不是别人，正是柳笑笑。欢欢笑笑就是这样相识了。不，笑笑，对了，笑笑并没有认清欢欢，因为欢欢的脸上戴着大口罩呢。可不管怎么说，初次相识的经过成了笑笑的妹妹刘小芳的笑料。
4: 妈，你看姐姐。
5: 什么？
4: 这一下你成了啤酒公主了。哟，全是酒味儿。我要醉了。
5: 叫你醉，叫你醉。
4: 弟弟。
5: 哎，姐，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我以后照他算账去。
6: 大口罩挡到这儿，谁还看得清长什么鬼样。
2: 啤酒公主和她妹妹的谈话，欢欢当然不会听到，否则杨欢欢来到木偶剧团找她舅舅，说不准还会戴上大口罩的。
3: 好高兴啊。哎，好高兴啊，亲长。
1: 你这穷老孙子。舅舅，您能不能跟团里说一声，就让我在你们这来当学员。
3: 咱们再来一遍。那行。
1: 舅舅，烤鸭子这行我实在不想干了。
7: 你不是干的挺好的吗？
1: 这
7: 你
1: 不行啊。舅舅，您知道我从小就喜欢木偶，您就替我说一声吧。
7: 行，哎，你先等一等啊。
4: 张师傅，
7: 小芳啊，
4: 来，麻烦你了。
7: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杂技团的小芳同志，他是我外甥，他是烤鸭子的。
4: 你好，
7: 小芳，以后你要吃烤鸭子，你就去找他，他在春风餐厅。
4: 春风餐厅，
7: 对，你等我一会儿啊。
4: 你是春风餐厅的？对了，我正要找你们提意见呢。你们那有个服务员真不像话，放着工作不好好干，脑子里不知道整天想些什么。
1: 怎么？
4: 那天把啤酒喷了我姐姐一脸一身的，得好好反应反应。
1: 他不是有意的。
4: 你怎么知道？
1: 那就是我呀。
4: 原来就是你呀。还戴着大口罩。哼，算你运气，碰见我姐姐脾气好，要是遇见我呀，我就跟你没完。哼。
2: 当初啤酒交上姐姐，而没有交上这位厉害的妹妹，实在是杨欢欢不幸之中的大幸。杨欢欢正在暗自庆幸，回到家里却被妈妈没完没了的缠上了。
8: 快着点吧，你姑妈都等急了。你记住，到那见着人家姑娘要有礼貌，要热情，说话别粗声粗气的。哎，可也别愣着不吭声啊。
1: 哎呀，妈，算了吧，您急什么呀？
8: 哟，还不急呀？ 你都多大了？
0: 您就别操这份心了，行不行啊？上次那个丽丽还不够啊，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8: 谁笑话？我看那个把自己打扮的怪的怪气、花枝招展的丽丽才叫人家笑话了。哎，听你姑妈说，今儿个介绍这个可是好姑娘，她父亲还是个领导干部呢。
0: 嗯，领导干部。
8: 嗯
0: 那更看不起烤鸭子的了。我不去。
8: 烤鸭怎么了？烤鸭也有专家。拿来，只要把工作做好，把你这个拉里拉擦的毛病改一改，我就不信哼，听这么好的小伙儿没有姑娘爱啊？去看好就教，不好就算嘛啊！
0: 妈，
8: 哎呀，跟你姑妈都说好了，你要不去，让人家在那干等啊啊！
0: 那我
8: 去啊，好孩子，
0: 我不去。
8: 哎呀，快去吧，快走吧。
0: 真是的。
2: 杨欢欢在妈妈的催促下骑车去公园相会，半路上突然听到一位姑娘的求救的呼叫：
9: 来人呐！妈，你放开我，讨厌！
0: 闭上嘴，讲什么？我去你的！站住！站住！
2: 别看欢欢干起活来斯斯文文，可路遇不平还真能够见义勇为。他看见一个流氓抢走了姑娘的皮包，便奋不顾身的穷追不舍。经过一番格斗，欢欢的衣服也被撕破了，可他终于把那个流氓逼到了毫无退路的绝境。
0: 走，走，老实在这站着。
10: 同志，你辛苦了。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0: 这没什么，应该做的。
2: 突然欢欢发现自己搭救的正是刘小芳的姐姐。
10: 同志，
2: 欢欢又羞又愧，没等姑娘认出自己，把提包交给民警就骑车走了。
9: 同志，
2: 是啊，约会的时间快到了，他顾不上换衣服，就直接来到了公园。
0: 姑妈，
3: 哎，哎，
0: 姑妈，您来了。
3: 你怎么了？
0: 我刚才路
3: 打架了。
0: 没有。
3: 那你，我的小祖宗，你打架怎么单挑今儿这个日子啊？
0: 姑妈，是这么回事。
3: 瞧你这副样子，还怎么跟人家姑娘去见面呢？
0: 姑妈，要不然我看今天就算了吧。
3: 有你这样找对象的？好吧好吧，今儿算了。
0: 我走了。啊，
3: 欢欢他来了，来了。
0: 啊？
3: 走吧，
0: 姑妈，
3: 走吧，走吧。
0: 这，
8: 阿姨，你来了。
3: 来，我来给你们俩介绍，他叫杨欢欢。
8: 是你？
3: 他叫柳笑笑。
0: 是你？
8: 太谢谢你了。
0: 别客气。
3: 闹了半天，你们两个早就这正好，我还有事要办，先走了啊。
0: 姑妈，
8: 阿姨，你别，
3: 你们两个谈吧，来来来，好好的谈谈吧，啊。

0: 一身勇敢。看你的衣服。
1: 没什么。
0: 我真过意不去。
1: 凉快。
0: 看你的头发。你在哪儿工作？
1: 我。
0: 怎么？是保密单位？
1: 不，我在进口公司。
0: 什么进口公司？
1: 食品进口公司。
0: 那你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了。
1: 有意思，有意思。
0: 我在杂技团工作。这个，请你和丁阿姨来看演出。
1: 我一定去。

0: 欢欢当然不会错过这场杂技演出，因为台上的表演者正是相识不久的柳笑笑。社会的分工也真是无奇不有啊，欢欢的本领是把宰好的鸭子送进炉子，而笑笑的绝技却是从空木盒里变出鸭子。假如笑笑这样的本领真能发扬光大、推而广之的话，那么炊事员这个行业也就真可以取消了。不过杂技团的演出里竟然也还有一个节目，名字就叫快乐的炊事员。不知是看了杂技受到了教育，还是找到了女朋友得到了鼓舞，反正啊，欢欢的工作态度发生了变化。瞧，一大早他又擦桌子又拖地板，干的也够欢的。
1: 同志，现在还没有到营业时间，请您坐下先等一会儿。
2: 小欢子，你干的不错嘛啊。
1: 哎，您找谁呀？
2: 小伙子，你不认识我，我跟你一样也是干这行的。
1: 您怎么也是干这行的
2: 啊？
1: 也是大师傅。别逗了，
2: 我跟你朱师傅啊是老交情了，我们烤鸭子那会儿啊还没有你呢。
1: 那得请您多指教啊。
2: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1: 28。
2: 啊，有对象了吗？
1: 就算有了吧。
2: 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
1: 老同志，您坐在这边。
2: 好，
1: 您坐在这边。我想跟您请教请教。
2: 好啊。
1: 比如这么说吧，您是个大干部，又有个女儿，那您愿意不愿意把她嫁给干咱们这一行的呢？
2: 现在不兴父母包办，得看姑娘自己的。
1: 那要是她愿意呢？
2: 我支持。
1: 哎呀，您要是她父亲就好了。您不知道她有多好啊。可惜我和她说了假话。
2: 怎么了？
1: 我一直没跟她说我是个大师傅。
2: 哎，小伙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自己瞧不起自己呢？你应该大胆地告诉他你是干什么的。那种光挑职业不挑人品的姑娘不值得爱，趁早追了。
1: 哎，不不不，他可不是那样的。可现在我怎么跟他说呢？
2: 跟他哦，这样。刘经理，老朱啊，你好啊。
3: 哎，你好，早来了
2: 啊。
3: 欢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市服务公司的柳经理。
1: 柳经理。
2: 小伙子愣着干什么？
1: 我刚才实在是不知道啊。
2: 哎，你呀、就大胆地跟他说，有什么问题找我来。
1: 好，我一定和他说。
0: 在这位柳经理的启发支持下，杨欢欢鼓足了勇气来到公园赴约，准备把自己的过错向笑笑和盘托出。谁知道迎面遇上的却是在木偶剧团相识的刘小芳。
1: 叫我？
4: 怎么不认识我了？
1: 哦，是你啊。你好。
4: 在等人？是等女朋友吧？
1: 你等男朋友？
4: 不，我在等我姐姐和她的男朋友。
1: 哦。
4: 我今天是来当参谋的。
1: 参谋？
4: 啊，我姐姐交了个男朋友，听说人还挺老实的。是什么？哦，对了，是食品进口公司的。别人的事儿我不管，可我姐姐的事儿啊， 那我是一定要管的。哎，你怎么了？
1: 我到那边去有点事儿啊。再见。
4: 啊，姐姐。哎，小芳，你怎么才来呀？我，哎，欢欢，姐姐，你认识他？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他，你弄错了吧？没有啊，那可太奇怪了。怎么，你认识他？哎呀，我的老天爷，原来他就是杨欢欢呢。嗯，哎呀，姐姐，你受骗了。嗯，他是春风餐厅烤鸭子的，那天喷你一脸啤酒的就是他。他是食品进口公司的。食品？哎呀，啊，这不就是食品进口公司吗？哎呀，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要敢再来找你啊，我就跟他没完。你别叨叨了，变鸭子的把那烤鸭子的给骗了。你，姐姐，我说错了，你别难受啊，我一定替你报仇啊。姐姐你别哭，姐姐。
0: 笑笑实在是笑不出，欢欢也真是不欢喜。就在笑笑伤心痛哭的时候，从事食品进口的杨欢欢早已从公园出口逃回了家里。
4: 哎，
1: 妈，我错了。
5: 嗨，错了就改嘛，去找笑笑谈谈，跟他道个歉，他会原谅你的。
1: 嗯。

儿找你来了，他还找我干什么？我不想见他，你让他走吧，就这么让他走啊？没那么便宜。别，要不着他。

0: 虽说杂技团的狗都是久经训练，不会轻易咬人的，可杨欢欢还是受惊不小，他连躲带逃，被搞得哭笑不得。
1: 笑笑，我找你有点事儿。
2: 爷爷，到你那食品进口公司。

0: 哎，邵怀德，你来了。
1: 是您经理。
0: 什么？你一个人来了？
1: 你和这姑娘和好了吗？
2: 睡了。
0: 怎么？你没跟他说呀？
1: 人家不见，还放狗来咬我。
0: 哎，怎么能这么干呢？他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
1: 我忘了告诉您了，他就是这个团的，就是刚才在台上表演的那个，他叫柳笑笑。经理，我走了啊。
0: 哎，小会长，哎，
3: 演得真好
4: 啊，爸爸，爸爸，
0: 笑笑，这怎么回事？这就是你的不对。来，
4: 我
0: 怎么回事？
4: 爸爸，您不了解情况，他把姐姐骗得好苦。
0: 他骗人不对啊，你们放狗咬人就对啊。笑，怎么？听说人家是大师傅，你就瞧不起人家了？
4: 哪儿啊，爸爸，我是您这个大师傅的女儿，还能瞧不起大师傅？我是气得自己瞧不起自己的工作，还撒谎骗人，就是。
0: 少撒嘴。听说最近他在餐厅表现挺好，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做爹妈的不能包办，可人家诚心诚意的来向你道歉，你就应该以诚相待才对呀。
5: 是啊，是得帮助欢欢提高认识啊。这一天，欢欢正在制作烤鸭的佐料，师傅领着一位戴着口罩和眼镜的姑娘走进了厨房。
6: 哎，进来吧，进来吧。哎，这欢欢，这位同志是这位是到这来学习的
1: 啊，
6: 你就好好的带一带他吧。
1: 我
6: 啊，
1: 我怎么、
6: 这是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欢欢同志，这位是这个小贾同志。
1: 你好，
6: 好，那你们先谈一谈吧，我走了啊。
1: 哎，朱师傅，我怎么行呢？还是请胖师傅来吧。
6: 不行啊，胖师傅有事情。
1: 朱师傅，我真不行啊。
6: 这可是柳经理安排的，这是对你的信任。
1: 朱师傅，朱师傅，小贾同志，我的技术不高，谈不上教，咱们互相学习吧。干这一行是又累又脏，这葱就挺辣眼睛的。不过烹调可是一门技术，中国的烹调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的，所以干咱们这行挺光荣的。
4: 有啥子光荣嘛，别个都瞧不起。
1: 哎，你这种思想可就不对头了，过去我就有这种思想，结果才被人家瞧不起，差点连朋友都吹了。
4: 真的
1: 啊？
4: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希望，不，我相信不会吹了。哎，你怎么什么都打听呢？快干活吧。
5: 小贾同志脱下了口罩眼镜，嘿嘿，这可是杂技演员的又一个新节目。
1: 笑笑，嘿嘿，是你呀、我都没认出来。刚才你
4: 好啊。你这个进口公司的原来就是这样进口的呀。
1: 笑笑，我错了。我几次找你就是想告诉你我不该骗你，可是你
4: 骗不骗我是次要的，主要是你自己为什么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呢？难道我是那种光看职业不看人品的人吗？
1: 笑笑，你千万别生气啊，说心里话，我不是有意骗你的，我是想以后再和你说，为了这事儿我们经理都批评了我。

0: 事跟你们经理有什么关系？
1: 经理可是个好人呐，他说。
0: 他怎么说？
1: 他说这事儿全是我的不对，让我态度诚恳地向你承认错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他说相信你是个好姑娘，会原谅我的。对了，他还欢迎咱们俩到他家去做客呢。他还说。
0: 他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1: 经理呗。哎，你笑什么呀？
0: 那是我爸爸。
1: 啊！哎呀，我什么都跟他说了呀。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我说，我喜欢你。啊、
0: 哎呀，你真坏。
1: 笑笑，你真好。
0: 别让人。
1: 我不怕。
2: 是啊，这会儿杨欢欢可顾不上戴口罩，也不怕别人见笑了。本来嘛，甜蜜的爱情一定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欢笑。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容淑儿该怎样步步为营，躲过他人的暗害呢？通过什么方法能重返21世纪呢？请听梦落大唐第二集。
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二集。
5: 又一张担忧的脸凑到我近旁，我仔细瞪眼看去，却是一个40-50岁的中年男人，头上包着锦蓝纶巾，插着碧玉的簪子，簪顶还有一颗很大的祖母绿宝石，熠熠生辉。衣衫更是奇怪，长袍宽袖，滚着锦蓝的镶边。这是古代的汉服吗？汐月将会在何处重生？
6: 也许天涯，也许咫尺，也许今时今日，也许数百年前，也许数百年后吧。
5: 祖母和天修大法师的对话在我耳边回响，我是不是在睡梦中遇到什么事儿？已经死去了，我是不是又凭借着那枚古玉的力量重生了？可我重生在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啊？我又何时才能见到我的母亲和祖母，还有我的锦签？不，我不要穿越，我不要活在这个不属于我的年代，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用力地挣脱着几双扶着我的手，跌跌撞撞，也不知要往哪里冲去。人群中传来短促的惊呼，然后夹杂着叹息。唉，傻子，捡了一条命回来，还是个傻子呀。甚至有人低声咕囔，就他作甚，活着也是白活，有什么趣儿啊？几双有力的手拖住我，把我摁住。我只听见那中年男人如哭泣般的叹息了一声，便晕了过去。如果可能，我宁愿自己不再醒来。我喜欢上网，更喜欢看网上的小说。这时候网上正流行着穿越的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总是很幸运，穿越到过去，不但可以得到一个绝色的身体，还能得到一大堆男人的垂青，最终宁愿选择留在那个没电灯、没汽车、没电脑、没网络的古代， 与心爱的男人相依相守。可我不需要角色的躯体和绝世的男子，我最爱的家人是我的母亲和祖母，我最爱的男子是和我枯燥的生活着。何况听他们的语气，被我占了身子的这姑娘居然会自己跑池塘里找死，难道我以后得一直扮成个傻子不成？不然就对他们说，我不属于你们这个年代，我是现代人的穿越。只怕又会被当成傻子了。谁能告诉我，我该怎么面对这可怕的穿越啊？我虽然醒了过来，但还是闭着眼睛不想睁开。这时有人进来了，身边服侍的小丫鬟匆忙的行礼，二小姐、三夫人。一个年纪较长一点的，大约就是三夫人吧。

0: 看看三小姐就走。
1: 丫鬟忙应声离去，另一个年轻而且清脆动听的声音响起，这傻子命还真大，这样都死不了。他应该就是被我占了身子的那个傻子的二姐姐了。三夫人居然有些失落。
0: 是啊，他如果死了，东方家的那头亲事必是你的了。
1: 二小姐恨恨地说，爹爹真是偏心，他五岁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是个傻子了，还把他许给东方青瑶。可恨东方家只顾念着爹爹的救命之恩，明明知道三姑娘是个傻子，也不提退婚的事儿。
0: 算了，不用跟这个傻子计较，也计较不来这么多。来日方长，这一次算他命大，下一次还能逃得了吗？
1: 二小姐的生，
0: 如果她现在死了，人家会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
1: 落水后受了惊吓，
0: 应该也是容易生老病死的吧？
1: 那位三夫人居然没说话，额上却滴出汗来。
2: 不会吧？我这一穿越就要被人杀害，我的祖母，我的母亲，我的景谦呢？快救救我！活在古代虽不好，可总算还是活着呀，活着就有希望，有希望可以回到我的时代，我的家乡，还有我的梦想。啊！
1: 我深吸了一口气，猛地跳起来。大叫道，
3: 啊啊，水好深呢，谁在推我？
1: 我的声音突然放开，
0: 洪亮的只怕半里之外都听得见。
1: 程前那正计算着怎么害我的两个女人大吃了一惊，各自退后了一步。我从床上蹦下来，蜷着身子乱蹦。
3: 冷啊，水真冷，我的肚子还在痛啊。
1: 有丫鬟匆匆忙忙进来要扶我上床，我一叫乱叫着，
3: 鬼啊鬼啊，看那两个女鬼。
0: 我抓起床头的梳妆椅向那两个女人砸去，
1: 两个人匆忙后退，一边退还一边叫道，
2: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三姑娘落水之后杀得更厉害了。
1: 我趁机细细查看这一对不怀好意的母女的容貌，居然还都挺美的。三夫人年纪略大些，朱红的袍子花团锦簇，眉梢眼角已有丝丝的鱼尾纹若隐若现，但徐娘半老自有一番成熟风韵。二小姐更是五官精致，俊俏夺目，尤其一点阴唇在镶金丝绣粉眉的紫色纱衣掩映下，更是娇嫩鲜红，玫瑰花瓣般的可爱诱人，叫人再想不出方才那些毒害亲妹妹的主意会从这般可爱的嘴唇里说出来。而且听他们的口气，连我落水只怕也是他们暗中动了手脚。三夫人故作惊讶的呼喝声渐渐远去，我平静下来，接过丫鬟递过来的茶喝了一口，努力用呆呆的眼神使自己看起来很傻。
3: 不知我沦落在哪个异时空里，无亲无故，无家无事，无衣无食，连身体都是别人的，想活着就只能装傻了。相信就是想害人的人也不会对一个傻子有所戒心吧。
1: 只有别人对我都没有戒心了，我才有机会准备好一切我需要的东西去香巴拉大雪山。大雪山上有大法师，天修大法师说想回家 可以找大雪山上的大法师，那是他的师祖。我想装傻应该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没有任何人防备我，甚至是下人，当主子不在的时候，也有一些鄙夷，有些同情地看着我，说着我的身世和我的糗事。我穿越来的时空跟天修大法师说的数百年相差了近千年，因为此时居然是大唐盛世，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十余年，贞观之治已颇有一些成效，京城之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穿越得到的身体和身份居然是天下闻名的洛阳飞云庄庄主荣锦城的嫡女。可惜啊，从小是个弱智无能的白痴女孩。荣锦城就是我醒来时见到的那个穿着锦袍的中年男子，家资巨万，是当时

0: 万缕的联系。
1: 荣锦城的原配夫人已在15年前去世，只留下了当时尚在襁褓中的我，或者说我现在的身体。荣锦城共娶了3房夫人，另有10余名姬妾，但子息不盛，只有3个女儿。我的大姐荣诗儿是二夫人所出，嫁的是扬州刺史赵杰。二姐荣化儿是3夫人，她对我的未婚夫东方青瑶很是倾慕。东方家和荣家一样，是极有名的皇商，当年受过荣家大恩，几世交好，因此定了姻亲。荣家这位父亲看来是很怜爱他这个自幼失母的白痴女儿的，并且相信受过自己恩的东方家不会亏待荣家这个白痴女儿，方才给小女儿定下了这门亲事。她的白痴三女儿叫荣舒儿，很典雅很有气质的名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可惜这个名字让我不得不装成白痴。幸好我不会一直装下去的，我不会留在唐朝，我的根，我的梦，我的心心念念都在21世纪那个遍地是花的南方城市，我这个21世纪的灵魂一定会回到那个属于我的地方，属于我的家，找到属于我的爱人。我意识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想着如何去西藏，如何去香巴拉雪山。1400多年前的唐朝，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马路，也没有电话，这马车都不是寻常人家用得起的奢侈品。我该怎么去西藏？又该怎么去向爱我的祖母、母亲和景谦求援？啊，我只是一个漂泊在千百年前的孤寂灵魂，迷失在那简朴而繁华的大唐盛世，到底该如何回归我的世界呢？嗯，我一直在琢磨着，一边琢磨，一边修养着自己的身子。经过一次生死劫的身子实在是太弱了，不管将来设什么法子去西藏，我都得不动声色地养好我自己的身子，在暗中准备好去西藏的盘缠。嗯，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时的西藏应该叫吐蕃。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既然大唐有公主在彼处，想来京城之中必然有人来往于两国之间了。装傻其实也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我一向安静爱洁，却不得不故意每日的蓬头垢面，见人就呵呵傻笑，时间长了真的快要傻了。唉，所以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还是会悄悄地走到别人不注意的花园背阴处，在那一大片的蔷薇架下盘算着我的出走计划，思量着我回到现代的可能性。蔷薇花瓣在风中懒懒地飘着，风中的气息清新而芳香，有些像我们一家三口所居住的故园的味道。那个故园里后来多了一个人的气息，那就是景谦。景谦现在应该也在数千年后的蔷薇花下独自徘徊吧，怀念着我这个突然死去的恋人吧。我甚至可以感觉得出他那温和漆黑的大眼睛里大滴掉落的泪珠的温度，和泪珠一起滚落的应该是和我一样的伤痛和失落吧。不知不觉 泪水迷住了我的眼，我含着泪折了64根小小的树枝作为丑子，把自己的八字一一排出来，以五行相生相克和阴阳二气稍长之理细细推算。1-4岁后全然的一片空白，找不

0: 很有差别。彻底死去的人会回归到幽冥地府之中，重新投胎。地府在八字中的颜色是黑暗如无星无月的夜晚的颜色，而我所排出的空白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般的空白。这是什么预兆？祖母和母亲把它看作是我的生机，我应该也把它看作是我的生机吗？那遮眼闭目的白。然后我取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锁，看刻在其上的生辰八字。这是属于白痴女孩荣舒儿的生辰八字。我醒来的时候，一直跟随我的赤纹古玉已不见了，却多了这把锁。这把金锁倒挺沉的，在现代可以换到不少钱吧。但是要去唐时的吐蕃，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得另想法子。荣舒儿虽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却也没见有什么值钱的首饰。我想啊，多半因为是白痴的缘故，再值钱之物也会给他随手遗弃吧。荣舒儿的生辰八字也很奇怪，他的命数应该属于很清贵的那种，有钱有闲，能书会画，并且颇有旺夫之相。只是未成婚前运数有些迷蒙，好像一颗明珠飘着一层灰，只待成婚之后即可尘埃尽落，还其本色，绝无短命的运数。可我既然已经占了荣舒儿的身子，我就成了荣舒儿，真正的荣舒儿一定是死了。难道我的八字推算用在古人身上并不合适？可八字推算本也是古人传下来的呀。我默默沉吟间，突然一个人影走了过来，往我排着的八字的树枝上瞧，惊讶地说：姑娘在排什么？我心里紧了一紧，若无其事地把树枝乱七八糟地拨弄着，然后抬起头，用被泪水和污垢糊了的脸颊冲来人傻傻一笑。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开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古玉有着何种力量？西月的灵魂穿越到了大唐，他何时才能找到归乡之路？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梦落大唐第三集。
7: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三集。
8: 这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年轻人，身子高挑，着了一身石青色彩绣仙鹤的锦袍，容貌清雅，一双明眸如漆黑夜空的星子清而亮。他打量我时，眼神开始很是惊喜，等见到我的傻笑时才转作惊讶。我把乌黑的手抓起一把树枝，呵呵地笑着，
9: 玩儿，我们玩儿，这里的木头很多。
8: 年轻人接过，看着目光呆滞痴痴傻笑的我，不知所措。这时
9: 世伯已备好了午餐，先去用餐吧。
8: 年轻人应了一声，又看向已被我拨乱的树枝，却没挪脚。那男子有点不耐烦了，走了过来。
9: 呀，舒儿。
8: 我一眼望见那走来的男子，目光却真的呆滞了。那是景谦。弯弯细细略有些显小的丹凤眼，配着高挺的鼻，微微上翘的唇的弧度，显得整个人的清爽温和，连看人的眼神都有几分宠溺纵容，这分明就是景谦啊。这个温和的青年男子之后跟着嘴角含着嘲弄

0: 年轻男子迟疑了一下，终于搂住我，宽慰地说：好了好了，别哭了，淑儿。我知道前些日子你受了些惊吓，这不特地来看你的吗？他叫我淑儿。他认识荣淑儿，那么他又怎会是我的景谦？怎会是那个深爱着云汐月的景谦？你是……我猛地推开他，定定地看着那个男子。你是谁？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这时我很庆幸荣淑儿是个傻子了，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来责问我的话是对还是错，更无从怀疑这个身子底下掩藏着的灵魂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后来那个年轻男子居然叹了口气地回答说：淑儿，我是青瑶。他回过头来叫了下人来照顾我，才又叹了叹口气说：淑儿，我没别的要求，只希望你能认得我，认得我是东方青瑶。东方青瑶，荣淑儿的未婚夫。这样一个温和清秀的男子，与我的景谦长得居然有八九分像。先来的那个苏姓男子以为诧道：他就是荣三小姐。东方青瑶苦笑了笑说：是，他就是我的未婚妻荣淑儿。苏姓男子叹了一声说：他原来是个傻子。你才是傻子呢，难道你精通易理竟能看出我刚才在排八字啊？东方青瑶说：我们是自由定的亲，傻不傻她都是我的妻子。无来由的有些感动，在现代的社会还有人肯娶一个自幼定亲的傻子吗？还说的那么理所当然，非我莫属。荣焕儿咬了咬嘴唇说：我爹爹到底没看错啊，东方哥哥果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 师伯与我父亲有救命之恩，东方家自然会好好对待淑儿的。
0: 他不会喜欢荣淑儿，荣淑儿只是一个白痴而已，但他不会弃下荣淑儿，因为荣淑儿是东方家的责任。我傻笑着流下口水，心头却微微的疼痛。来到这个世界，居然能遇到一个和景谦如此相像的人，这是幸还是不幸呢？等我回到我的时空，告诉景谦，在1400多年前，有一个男子和他长得很像，像得让我感到心痛，他会作何感想？可是我何时才能回到我的世界？我的目光游离，游离的看不清东方景过。荣化儿走在最后，狠狠地盯着我，鄙夷而痛恨。那钉子一样的目光竟扎得我不由收回迷离的心事。你又跟我争什么呢？我只不过是一个游魂，一个正想法子离开荣淑儿身子的游魂。我苦笑，竟觉得自己
1: 有点可怜这个姐姐。这个为把自己嫁给东方青瑶的远大抱负，不惜去伤害自己亲妹妹的姐姐。几人在众仆的簇拥下渐渐远去，我维持在面容上的傻笑开始有些吃力，不由得有了些酸涩之意。这时那个苏姓男子突然回过头冲我一笑，荣三小姐，我叫苏旭，请你也记住我的名字，我叫苏旭。保持脸上的酸涩之意，还是改变表情再装傻笑，更不知该如何掩饰自己身份败露后的狼狈和震惊。那么这一刻的表情必然丰富极了，丰富的绝对不像一个白痴的傻笑。苏旭如星子的眼睛更是晶亮了，他又笑了一下，分明的意味深长，然后对我挥了挥手。完了，这个人一定发现我不是荣叔儿了。而且苏旭这个名字好像有些熟悉，是不是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个人，并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呢？而荣化儿还在幽怨地叹息着，算了，别跟他说了，他都听不懂的，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如果他说我太可恨，说我丢了荣家的脸，只怕我还好过些，这个女子也真够虚伪的。而那位苏旭却微笑着说，他真的什么都听不懂吗？东方青瑶在叹气，听得出很真心的惋惜，看来性情也和景谦一样的温和善良，如果不能回去了，嫁给这样一个人应该也不错吧。心口又是一阵疼痛，想什么呢？我会回去的，一定会的。西藏、吐蕃、大雪山、法师、驱蚊、古玉，我胡乱地用衣袖擦着鼻涕和眼泪，冲着旁边守候着的丫鬟傻傻笑着。丫鬟忙拉住我，三小姐还是回屋子吧，吃午饭去了。荣锦城的夫人女儿甚至包括她的姬妾都在后面的凤荣亭的后庭吃饭，团团圆圆的坐了一大桌子的人，但我却不在其中。我只是一个连父亲都看不过去的白痴，走到哪里都只会丢荣家的脸。苏旭和东方青瑶一道，显然是东方青瑶带来的朋友，身份必是不低，必然也算得上是贵客了吧。荣锦城多半会在凤荣厅的前厅相待，我自然更不可能到凤荣厅去了。我远远地看过凤荣厅，很整洁很敞的地方，桌椅高大，纹理很美，雕工也好，应该是花梨木的吧。各类陈设也是很是奢华，其中有一个瓷瓶，是一种温和的润青，多半便是书上记载的千峰翠色的瓷器了。我甚至想过拿它换钱，这样珍贵的文物

价格一定很高的。再一想，贞观年间的唐朝市集之上，大概它还远远不是文物，工就很不错了，又怎么能带走这些身外之物呢？但这日我实在很想去凤龙厅和他们一起吃饭，我想再见见那个像极了景谦的东方青瑶，和那个肆意识破我身份的苏旭。我想看着东方苏旭到底知道了多少关于我的事情。那最后意味深长的一笑，委实吓我不安。可如果一个衣衫不整的白痴突然走进富丽堂皇典雅尊贵的凤龙亭，东方青瑶会笑吗？我开始头疼，草草地吞了几口饭便赶走了丫鬟。服侍我的那几个丫鬟并不伶俐，由了我关门睡觉。只要我不出去乱跑啊，他们就谢天谢地了。我当然没睡，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故意扯得很乱的头发和衣服，弄得很脏的手和面容，却并不难看，甚至可以说容舒儿原该是个长得很端正的女子，只是长期的风傻使她的神情呆板，目光呆滞。如果我愿意，凭借我从小的文学素养和家庭教育，我可以让这具身体散发出和我的本体一样，但我怎能让人知道我只是一个占据了容舒儿身体的灵魂呢？但那个苏旭分明猜出我不是傻子，假如他告诉了东方青瑶和荣锦城我不是荣舒儿，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说不准会以为我是一个夺走荣舒儿生命借尸还魂的恶魂，然后再找上一堆法力高僧的道士来把我打个魂飞魄散。我越想越怕，忙把衣柜一律打开，四处寻找着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让我逃走之后作为一路盘缠。我现在住的这间流芳轩古色古香，很有一番大家的气象。本来应该是荣家的原配夫人带了女儿住的，香柜极多，但壁早就整理过了，大多都是些旧衣裳，颜色也早就不新鲜了。簪环首饰倒是有一些，但一看就知道不值钱。翻到压在最下面的一个小柜子时，里面有几只笔砚，看起来还不错。

0: 狼嚎还是什么别的毛做成的笔，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不由得有点失望。正打算搁到一边离开的时候，忽觉得有点不对，这个箱子好像太浅了一些，而且古人不是很喜欢故弄玄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暗格之中吗？我花了许久，终于打开了那只暗格，里面有一块丝帕，包着一样东西。我一见到那样东西，心里震颤的差点停止呼吸。那是赤纹古玉。此时的古玉还是一块崭新的白玉，玉色润泽，散着温润柔滑的荧光，像那豆蔻年华的美丽少女含情而笑。而我确定它就是我的那一枚护身古玉，它的形式和每一处纹理都和千年以后的那一块一模一样。我的赤纹古玉居然出现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我小心翼翼地护住古玉，眼前的未来道路一下子明亮了许多。原来一切真的有天命安排，我投到容舒儿的躯体内绝非偶然，这块玉就是引子，是他把我引来的。而他会不会如把我引来一般，再将我引出大唐，回到我和景谦应该属于的那个时空呢？我摩挲良久，将玉贴身藏好，然后去看那块丝帕。丝帕洁白，那么久的年代也不见发黄暗淡，质地显然极好。印的丝帕一角处的一只横斜的梅花，俊逸妩媚，红艳潇洒，几乎闻得到那梅花上传来的淡淡幽香。看手法很像现代的苏州刺绣，而且是最有名的双面绣，绣梅的女子绣工一定不弱。刺绣旁很漂亮的几行字，中规中矩，十分养眼。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如？落款是一个人的私章，古篆体。我古文功底倒是不错，可还是变了很久才看得出是李道宗三个字。李道宗这三个字倒是有些耳熟。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8: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1: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70年代末，和平与罗伊城。

0: 成是海军陆战队的生死兄弟，罗一成妻子缺奶，和平相约凿冰捞鱼，罗一成落水，和平舍身相救，不幸溺亡。同日，和平妻子汤丽华早产生下何春生，两家定下娃娃亲，拍下订婚照，命运自此纠缠。请听门第第二到第三集。
1: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2: 第二集，尴尬的娃娃亲。
3: 知锦的父亲敲了敲何春生家的门，然后喊：“
4: 老何，老何！”
3: 何春生的父亲应声跑出来，手里还拿着刮胡刀。人年轻的时候总爱装老成，虽然他们都不过30多岁而已，却非常热衷于称彼此为老何、老罗。老罗搓着手傻呵呵地乐着：“
4: 老何，我老婆又有了，你老婆也快生了，咱们去大沽河弄几条鱼回来吧啊！”
3: 两个即将又做父亲的男人揣着满腹的幸福，骑单车去了郊外的大沽河。宽广的大沽河面像一面平坦的镜子，他们凭经验选了一片冰面开始凿冰。老何突然说：“
4: 哎，老罗，你这次如果我们两家一个生儿子一个生女儿，那咱就指腹为婚吧。”
3: 老罗看了他一会儿：“
4: 你闹吧，你让政委知道了你吃不了兜着走你。”“
5: 哎，老罗，咱不告诉他，他咋能知道呢啊？我这不是在想办法维持咱们两家的世交友谊吗？”“
4: 哎呀，你说倒是哈，如果生的都是女儿呢，就让他们结拜干姐妹，如果都是儿子呢，就结拜干兄弟。”
3: 说完，老何就看着老罗哈哈大笑起来。
4: 我们搞得跟真事儿一样啊，我们哪里做得了孩子们的主啊。哎，不过如果咱俩成了亲家，肯定是全中国关系最好的亲家，你信不信？
3: 老罗在镐头上哈了一口气，大声说：“
4: 那当然。”
3: 两个男人都笑，相互倒了对方一拳，继续吭哧吭哧地凿冰。河面结了冰，水里氧气少，冰面一旦被凿开了洞，在冰下憋慌了的鱼就会游到冰窟窿口呼吸新鲜空气。鱼多的年份不用钓，在河面上凿开个窟窿，把照例往冰窟窿里那么一捞，再往冰面上一撇，银光闪闪的鱼就泼拉泼拉地在冰面上蹦跶了。一会儿功夫，冰面上已经躺了几条大草鱼。老罗摸出一根烟想抽，摸了摸口袋发现没带火，就问：“
4: 老何，有火吗？”
3: 老何从棉大衣口袋里掏出火机，对着他比划了一下。
4: 接着
3: 他们两人各自守了一个冰窟窿，大约相距有10几米远。老罗说：“
4: 扔吧。”
3: 老何就把火机扔了出来。中午的太阳把冰面照得明晃晃的耀眼，火机在冬天的阳光中画着优美的弧线，偏离了老何给他预定的落点。老罗下意识地起身去接，突然他脚下出现了那宿命性的一滑，再然后他就觉得那只收也收不住的脚像踩在了棉花上一样没尽头地往下落去，而且彻骨的寒冷像刀子一样扎进了他的棉衣、他的皮肤、他的骨头。他伸出双手拼命地扑打着想攀住冰窟窿的边缘，可是冰实在是太狡猾了，它就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戏弄溺水者一样，怎么都不肯让他抓住。他想大叫，冰冷的水迅速涌进了嘴巴，一瞬间绝望和冰冷的大沽河水一起把他淹没了。影影绰绰中，他看见他的战友正从旁边奔过来，他趴在冰面上，胳膊伸进冰窟窿里拼命地想抓住他的手，可是他怎么也够不着。就在老罗的意识快要模糊时，他看见他的战友老何像一只硕大的熊从冰窟窿中潜了下来，腰上系着一根绳子，很快他就被拉住了。老何拖着他往冰窟窿口游去，老何像用一块巨大而沉重的抹布去堵窟窿一样，艰难地把老罗一点点地塞出冰面。 老罗终于可以大口大口的呼吸。他看见老何腰上的绳子一头系在钓竿上，钓竿横在冰窟窿上。他往前爬了一下，去拉钓竿上的绳子。他的战友到了冰窟窿口了，可是他怎么就拉不上来呢？老罗发现老何横在冰窟窿下，石头一样沉，木头一样僵。老罗拼命伸手去拽，终于将老何的脑袋挪到了冰窟窿口了。望着战友老何的脸，老罗嚎啕大哭。
2: 老何的鼻孔和嘴里鼓鼓的，有鲜红的血往外流，像绵绵不绝的虫子，不停地不停地往外爬。这是典型的呛水特征，也就是说他在水下没憋住气，水呛破了他的肺甚至是心脏。老罗发疯一样的往外拖他，拖出来后他发疯似的背着他往医院跑。可是冬天的大沽河周围太寂寞了，寂寞的跑很远也找不到一条路，看不见一个人。寂寞的整个旷野里他只能听见呼救的回声。终于一个去赶集的老乡帮他把老何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医生看了看老何的瞳孔，又听了听他的心脏，说
3: 没救了，拉回去吧。
5: 啊，大夫，你再看看，那身体一向很强壮的。
3: 这个呛水身亡呢，和身体素质好不好没有必然的关系，节哀顺变吧。医生拍了拍老罗的肩，就去看一位被拖拉机撞伤的病人了。老罗呆呆地看了战友一会儿，他突然跑到旁边对一位护士说：
5: 我觉得这是在梦里头，你说呢？啊，
3: 同志，这不是梦，是真的。
5: 那你打我一下啊，你打呀。
3: 医生对护士点了一下头，护士犹豫着又审慎地看了看老罗，抬起脚往他脚上踩了一下。看着护士的鞋落在自己脚上，一阵钻心蚀骨的疼蔓延了老罗全身。不是脚疼，是悲痛，像巨大的兽猛地一口就把他吞噬了。老罗的眼泪簌簌地滚了下来。
2: 傍晚的时候，老何的妻子就来了，他一脸的狐疑，像在提防有人搞恶作剧骗他。他身后还有拖着长鼻涕的何顺生，正在和罗锦成抢一只弹弓。老罗一把夺过弹弓塞给何顺生，罗锦成就拎鼻子夹眼睛地哭了起来。那女人呆呆地坐在丈夫的遗体旁，摸了摸她丈夫的脸，说：
3: 人生他爹，人生他爹。
2: 老罗呆呆地站在遗体的另一侧，觉得自己成了罪人，千古的永无机会赦免的罪人。织锦的母亲也在，她揽过罗锦成和何顺生，满脸是泪。老罗说：
5: 老何是英雄，他是为了下冰窟窿救我才我。
3: 顺生他爹呀。
2: 听着那女人的嚎啕大哭，老罗只觉得万箭穿心，恨不能老何根本没下冰窟窿救过自己。他的生承担了太大的罪过，大的都失去生的意义了。老罗往何春生母亲面前走了两步，扑通跪下说：
5: 嫂子，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吧。
3: 老何的丧事办得收声敛息，除了几个至亲好友，几乎不太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军人因为去钓鱼而丧了命是极不光彩的，有贪图享乐的意味，好比政客死在了妓女的床上，是件需要遮掩的事。办完丧事，老罗跟老何的妻子陈述了自己和老何在冰面上的建议，如果两家生一儿一女就结成亲家，生两个女儿或两个儿子就结拜金兰。老何的妻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好像看穿了他的伎俩。
6: 别说这些了，我还要把何春生养大呢，不会去死。
5: 嫂子，我是认真的，我会履行老何的遗愿的。我，
6: 你能不能不和我说兵？你能不能不和我说该死的兵？啊？
5: 不说。
3: 内疚和负罪感让老罗呆若木鸡。何春生的母亲哭了起来，哀哀地说：“
6: 你能不能不说老何？啊？你一说他，我就难受。”
2: 半个月后，何春生出生了。在立春那天，他紧紧地闭着眼睛，哭闹着来到这个世界。他的母亲侧着头看了一眼台历，说：“
6: 就叫春生吧。”
2: 秋天，知景出生了。当何春生的母亲抱着春生去医院看望知景的母亲时，他让春生摸了摸知景粉嫩的小脸，说：“
7: 春生啊，你媳妇可真漂亮。”
2: 知锦的母亲笑得有点尴尬，因为老何不是烈士，也不是因公殉职，随军进城的春生的母亲就不能在军人服务社上班了。他先是在一家街道福利印刷厂叠纸盒，挣的钱刚够糊上两个儿子的嘴。知锦的父亲常来送些大米花生油什么的，知锦的母亲也常给春生和顺生买新衣服，可是这些好意他都不愿领。那时的他多么年轻气盛啊，但凡年轻气盛的人都是很要自尊，很讨厌被人施舍，被人垂怜的。他一想到自己要靠被人可怜过活，就会觉得屈辱。再者，这些帮助都会让他情不自禁地想到老何的死。如果老何不死，他家也会有吃不完的大米，春生和顺生也会有很多新衣服和玩具。他死了，这些就成了泡影。他不愿意被任何事提醒了自己，因为老何的死，他失去了美好的生活。
3: 那时候的春生妈因为年轻而自信，不愿拥有怨恨这种徒劳的情绪。怨恨是毒药，春生妈和儿子也这么说，他毒不到别人，只能伤害自己，你们不要去碰他。春生妈说，你们的爸爸虽然死了，但他是英雄，你们不要恨罗家伯伯。虽然你们的爸爸为了救他而死，但是你罗伯伯给了你爸爸一个做英雄的机会。春生妈要让死去的老何成为儿子们心中的英雄。后来每当何顺生跟街上的孩子打架被找上门时，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说，我要做像我爸爸那样的英雄。春生妈高高扬起的巴掌就落不下去了，腿落在空气中和眼泪一起。
2: 几年后，何春生的母亲在湛山农贸市场摆了一个包子摊，卖高密炉包。其实他也不知道高密炉包什么样，反正别的卖炉包的都说自己卖的是正宗高密炉包，他也就把自己的炉包叫高密炉包了。自从开始卖炉包后，何春生的母亲渐渐胖了起来，手背上胖出了一个个小酒窝。没人的时候，他就把手摆在眼前细细地看。曾经有个看手相的来买炉包，见了他的手很是讶异，说他长了一双不用自己动手就金银满屋的贵人手。望着那人的背影，母亲怔了一会儿，把一双沾着油带着面的手举起来看了一会儿，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老天给了他一双贵人手，又给了他一条贱命。
3: 从何春生懂事起，母亲便指着穿着花裙子在大院里蹦跳的知锦，拍拍何春生的脑袋说，去跟你媳妇玩去。何春生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和知锦玩。那时候他们都住在太平角一带的一个军属大院里，何春生家住在知锦家对面。 院子中央堆着废弃的汽车外胎，大院里的孩子们放学后

0: 就在这堆轮胎上爬上爬下的疯玩。何春生至今还记得，他抱着一只小碗和织锦坐在轮胎堆上吃蒸槐花的时光。真美啊，蒸熟的槐花又香又甜，织锦圆圆的小脸蛋上沾着柔软的槐花花瓣。那时光的一切美得让人不敢怀念，一怀念心就疼。
1: 随着织锦的父亲官职的升迁，织锦家搬进楼房去了，而且搬了一次又一次，房子越搬越大了。何春生家也搬了一次，因为以前住的军属大院要改成招待所，他们就搬到了江宁路的一栋老楼上。楼下是热闹非常的劈柴院小吃一条街，那是一条充斥着混杂气味的街道。住的久了，何春生能从这混杂的味道里分离出海鲜味儿、羊肉味儿、坛子肉味儿、锅贴味儿。何顺生还教他趴在摇摇欲坠的木窗上看对面涮锅店的胖老板娘冲凉，虽然大多时候只能看见老板娘一片白花花的后背，但他们很满足了。晚上何顺生就会很神往地说，
0: 春生，你说他夜里睡觉翻不翻身？
1: 何春生就傻乎乎地说，
2: 谁睡觉不翻身啊，我都能翻到床下去。
0: 那如果他睡觉也翻身的话，会不会翻到他男人身上，一下子把他压死啊？
2: 不压死他也能闷死他。
1: 老板娘的男人瘦得像个大烟鬼，他总是手脚不停地在逼仄的厅堂里跑来跑去。老板娘像一尊白生生的玉佛，坐在高高的吧台后面，用一双画了很深眼线的眼睛睥睨着来吃饭的客人们，显得很是风情。何顺生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瘦得像麦秸一样的老板娘男人一直是很健康的活着。倒是何顺生天天逃学，惹得老师隔三差五来做家访，老师做一次家访，何顺生就挨一次揍。后来何春生的母亲实在是打够了，说老了打不动了，每次打完何顺生，他就会腰疼手疼，反正全身零件都在疼，疼得眼泪就像六月天的暴雨噼里啪啦的落。其实啊，是母亲的心在疼，他看到了何顺生的暗淡人生正徐徐地拉开帷幕。
0: 织锦的父母依然经常去探望何春生母子，织锦的父亲官衔越来越高了，高的让春生妈不愿见他们，优越的生活让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的从容而平和，相比之下自己和两个儿子寒酸的有些局促。尽管他想让自己平缓自然一些，不要情不自禁地去仰视人家，可是姿态这东西常常是不听理智指挥的。和他们说话，春生妈总是说着说着就仰起了头，她恨死自己了。没办法，她终于明白了，所谓的气质高贵不是凭空想象或是冷不丁就能扮演的，她需要有厚实的底子。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是扮演不了贵族的，哪怕穿最牛的名牌，迫切卑微渴望依然会从眼神里流露出来，挡都挡不住。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怨恨像一棵小苗在春生妈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1: 是的，他没必要在一个有能力的人面前扮演施恩不图报的恬淡君子，他不过是个靠卖芦包养活两个儿子的寡妇。本来他可以在丈夫的护佑下过着体面的生活，可毕竟是他们让他失去了人生的从容与高贵，而且是他的失去换取了他们的拥有。每每织锦的父母再说起感恩的话，他态度坦然领受了，甚至当他们忘记了说起这些事儿，他会主动提醒一下。比如说着说着话，他会冷不丁地说，
0: 哎呀，如果我们家老何活着，现在也该是团级了吧。如果老何活着，我也就用不着去卖芦包了吧。哎，
1: 或者他这样说：
0: 如果我们家老何活着，顺生也不至于连高中都没读啊。没办法，我一个女人没家威，管不住孩子。
1: 开始知锦的父母还应声附和，甚至是添油加醋，为的是在最大限度内表现自己的知恩不忘。可是久了，他们便渐渐有了不舒服的感觉，那种别扭是没法具体言说的。罗锦成读了《红楼梦》后，拿着书兴奋地跑到父母跟前说：
2: 妈，你看这交大跟何顺生的妈妈真像啊。
1: 知锦的母亲扑哧就笑了，父亲把罗锦成揍了一顿，骂他是个数典忘祖没恩义的东西。那顿打非但没把何顺生的母亲像交大的概念从罗锦成心中抹掉，反而加深了记忆。所以当知锦拒绝嫁给何春生时，罗锦成便在私底下添油加醋地说：
3: 哼，我支持你，难道林黛玉能嫁给交大的儿子吗？
0: 何春生的母亲虽然只是个卖炉包的，但好歹也算是生意场上滚来爬去的人，识别脸色的本事还是高人一筹的。对知锦家人竭力克制着的忍耐当然洞若观火，这样的无趣他是不会去讨的。但两家的往来不能断，他们欠了自己的，即使他们偿还不了，自己也要让他们知道是自己的落魄换来了他们家的繁荣。何春生的母亲就像不打算回收债务的债主，债可以一笔勾销，但是他不允许他们忘记他们是欠了他的。为了防止他们忘记，自己需要以种种形式提醒他们记得自己这个免去了他们债务的债主。所以何春生的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专门做一锅白菜肉丁炉包打发春生送去。提着一包热腾腾的炉包的何春生常常会觉得难为情，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知锦给他开门后扭头冲里面喊：
2: 是炉包来了。
0: 那一刻何春生真想扔下炉包掉头就走。何春生向母亲提出让哥哥去送炉包，母亲不肯，说哪有大伯哥替兄弟走丈人家的。说这句话时，母亲的嘴边挂着温暖的笑，那笑里有嘲弄，有调侃，有诙谐。很多年后，每当何春生想起母亲的那个笑容，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酸辣汤，又酸又辣，让他总有一种要掉泪的感觉。很久很久以后，何春生才明白，那是母亲压根儿就不相信罗家真的会履行诺言把知锦嫁给他。他的笑是看穿谎言却不戳穿，并要看他究竟能演绎成什么的诡异坏笑。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这是一部描摹当代婚姻的写实之作。何春生与罗小贝的婚姻始于恩情而非爱情，从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缺陷，婚后的分居、猜忌、争吵、冷战、旧情的纠缠、经济的压力、双方家庭的介入，一步步消磨彼此的耐心。同时罗胜利与柳如意貌合神离的捆绑式婚姻也映照出了不同模式下的婚恋困境。作者褪去爱情浪漫的滤镜，直面婚姻里的琐碎、猜忌、妥协与坚守。他告诉我们，再好的开始也抵不过三观不合，再深的执念也熬不过柴米油盐。经历风雨后的和解与相守，也诠释了婚姻真正的内核，不是完美匹配，而是彼此磨合、相互体谅与共同担当。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5年后，罗一成高升住进干部楼，何家仍住在大杂院。罗小贝哥哥罗胜利令柳如意怀孕，柳家上门追责，汤丽华赶来化解危机，两个家庭的生活轨迹悄然分化，为日后矛盾埋下了伏笔。门第精彩继续。
2: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第3集，劈柴院的味儿。
4: 何顺生磕磕绊绊地结束了他所厌倦的学生时代，在劈柴院头摆了一个小摊儿，卖茶蛋、面包和热牛奶。每天上午10点左右，他就拎着空了的塑料桶，摇摇晃晃地回家，把装着潮湿纸币的布兜扔在饭桌上，端着一碗豆腐脑趴在窗户上慢慢地喝，眼睛眯成一条长长的细线，穿越了上午的阳光，抵达了街对面涮锅店的内堂。他想知道他们摸起来是不是像老李家的豆腐脑那样爽滑细嫩。因为搬到了江宁路，离湛山市场远了，来去不方便，何春生的母亲的炉包摊就搬到了四方路。四方路紧顶在青岛最繁华的商业街中山路上，是个搭着各色棚子的自由市场。靠中山路这端是卖服装的，往里走个200-300米就是卖炒货、卖水果、卖各种小吃的摊子，其中天津狗不理包子也就在这一带。它的对面是著名的四方路大茅房。
3: 何春生的母亲的炉包摊儿在博山路上，紧挨着狗不理包子店。他常常很得意地在两个儿子面前卖弄说，哼，管他娘的什么高密炉包不高密炉包的，反正老娘的炉包技术是一流的，青岛港哪个卖包子的敢在狗不理门口抢饭吃啊，老娘就敢。自从住在了劈柴院楼上，母亲变了很多，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喜欢自称老娘。四方路是小商小贩的天下，一个拖着两个半大儿子过活的寡妇，如果不敢自称老娘，就能被人捏死。泼妇不是天生的，都是被逼出来的，在鱼龙混杂的市井坊间扒饭吃，扮演好泼妇的角色，就等于握了让混混们发怵的武器。
4: 何春生在七中读书，每天都要路过四方路，放学后他都要到母亲的摊子上帮一会儿忙，时间长了就有规律了。每天下午远远看见何春生来了，母亲就会指指大茅房的方向，又指指摊子，何春生会意地点点头，母亲把着腰带，扭着肥硕的身子，扒拉开逛市场的人，一摇一曳地往大茅房跑去。何春生转到摊子后边，放下书包，相邻摊子上的娘们儿就开始逗他，荤话素话一起上，他的脸涨得通红，不敢抬头。不一会儿母亲就来了，他拍打着刚洗过的手，骂那些戏弄何春生的娘们儿说，
3: 去去，回家发骚去，别作践我家春生。
4: 说完就问春生饿不饿，要不要给他买点东西吃。何春生摇摇头，开始帮母亲整理摊子，把旁边摊子上的娘们羡慕得满嘴胡说八道的。每逢这时候，母亲的眼里就会流淌着心满意足或是骄傲的光彩。
3: 何顺生的牛奶和茶蛋总是半个上午的时间就卖完了，他要么回家发呆，要么不知窜到哪里猫着，一天见不着个影子，惹得母亲回家就骂，生怕他跑出去惹出事儿来。可何顺生到底还是惹出事儿来了。在他16岁的夏天，有一段时间，对面涮锅店的男人经常找不到自己老婆，一找不到他，他就站在劈柴院的街当中，扯着嗓子喊：“
5: 文小玉，文小玉！”
3: 一听见他喊这个名字，

0: 何春生就想笑，觉得他应该喊温大玉才对。这一天，太阳温顿地烘烤着湿润的青石板街面，整个劈柴院温润着薄薄的白色雾气。食客和伙计们穿梭在这乳白色的薄雾中，使得下午3点钟的劈柴院看上去像无声电影，模糊而缓慢，充满了暧昧的祥和。
1: 涮锅店的男人此时又在喊温小玉，他喊了半天，温小玉才慢吞吞地从对面院子走出来。他懒洋洋地看着自己的男人，不高兴地说：
0: 喊什么喊，喊什么喊，叫我魂儿呢你？
1: 你就是我的魂儿嘛，你跑丢了我不叫你，你不知道回来。
0: 我上对面院子上厕所去了。
1: 说完了，温小玉就塌拉着粉色水晶鞋拖着往店里走。夏天的阳光铺在她白花花的后背上，她喜欢穿吊带背心，吊带把白嫩嫩的软软的肉从腋下挤了出来，很像刚刚片进碗里还没打卤的豆腐脑。男人狐疑地站在自己女人身后问：那咱店后不是有厕所吗？
0: 哎呀，里头有人。
1: 温小玉。
0: 男人看到了温小玉后背上有几朵吻痕，在她白花花一片的后背上很是显眼，是被人吸上去的。温小玉转过身看着他：我都在你眼前了，你还叫什么叫啊？
1: 温小玉，你他妈的要不要我撒泡尿给你当镜子照照？你看看你脊梁上是哪个王八蛋亲的？
0: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你看见谁亲我脊梁吗？
1: 男人急了，眼睛红红的，一把拽住了要往店里走的温小玉，问在店门口摆弄海鲜的小伙计：小石头，你告诉他，他脊梁上有没有被人亲出来的红印子？
0: 小石头歪头看了一眼就笑了，相邻店里的伙计也笑了，轰的一声，像飞起了一群苍蝇。在这轰笑声中，温小玉的脸蹭得红了，低着头咬牙切齿地骂了声：小王八蛋。
1: 正是下半晌的时候，还不到饭点，整条劈柴院都闲得发慌。涮锅店这边的热闹马上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很快劈柴院里就响起了一片拖鞋打着石板路的噼啪声，陆续的凌乱的聚向了一点。丑闻一旦被围观，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罪恶。比如在这天下午，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围观下，温小玉的男人觉得他必须做点什么维护自己的尊严了，于是他第一次打了温小玉，逼问他那个在他脊梁上留下了吻痕的王八蛋究竟是谁。
0: 温小玉先是脸红了一阵，然后就开始抽抽搭搭的哭，像受尽了凌辱终于逃出虎口的弱女子。男人厉声问：
1: 究竟哪个王八蛋啊？说。
0: 人们看见温小玉的手缓缓抬起，缓缓指向了对面街上的二楼，再然后他们看见何顺生的脸一闪不见了。男人扔下温小玉，像一阵狂风卷上了对面的二楼，一脚踢开了何顺生家的门，接着一脸做了坏事被发现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何顺生就被温小玉的男人踹倒在地上。也就是从那天起，何顺生终于知道，你可以偷一个男人的钱，可以和他决斗，可以揍他，但是你千万不要动一个男人的尊严。女人就是男人的尊严，一个被触犯了尊严的男人的爆发力是令人恐怖的。脚和拳头暴雨似的落在何顺生的身上，他怀疑这个男人的身体不是由骨头和肉组成的，而是钢筋制品。男人拎起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何顺生：
1: 你说你对温小玉干了什么啊？
0: 何顺生有气无力地说：
1: 我什么都没干啊。
0: 说完这句话，他屁股上又挨了一脚。
1: 你跟温小玉干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干。
0: 他的肋下挨了一拳，何顺生觉得他全身的骨头已经相互失去了关联，他们像一些散落的积木，只是被皮肉兜住，没崩落的到处都是就是了。何顺生听到温小玉带着哭腔的哀求：
2: 再打就出人命了， 他真的什么都没干，只摸了我。
1: 周围静了很短暂的一刹那，男人恶声恶气地问。
0: 吕秀诺言把何顺生的右手动了动，他听见男人骂道，
3: 我给你剁下来，我看你还摸不摸。
0: 何顺生听到有人冲到厨房去的声音，还有从刀架上拿刀的稀里哗啦声，他想站起来跑，可是他站不起来，四肢像面条一样柔软而无力。
3: 让你以后再也摸不成女人。
0: 何顺生听到一声凄厉的惨叫从外面扑进来，然后有个巨大的物体扑倒在地板上，同时他觉得右手腾的木了一下。
1: 虽然劈柴院离四方路不超过400米，但接到消息就往回跑的母亲还是回来晚了。何顺生失去了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他的母亲鬼哭狼嚎地在地板上找到那三根手指，并试图把他们按回到何顺生的手上，可是他按上去，他们又掉下来，掉下来他又按。温小玉的男人望着何顺生血淋淋的指头，仿佛梦游刚刚醒来一样瞠目结舌，显然他被眼前这惨烈的一幕惊呆了，好像不相信这暴行是自己干的。他扑通扔了菜刀，抱起何顺生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去叫出租车呀。
0: 何顺生被送往了401医院，但是他们没有把那三根断指一起带去。等他们知道医生可以让那三根手指回到何顺生手上时，才风风火火地跑回劈柴院找那三根手指。可惜太晚了，拿到医院时他们都已变成了紫色，而且在离开身体这段时间，他们因为没有得到妥善而科学的保管，被深度污染了。就这样，何顺生失去了他的三根手指。
1: 失去了三根手指的何顺生在医院躺了一周，又回家躺了一个月。那一个月他像一根等待生出木耳的木头，关着窗帘，躺在床上看电视，用脚趾一按一按地换台。为了让他在家不因寂寞而烦躁，母亲把电视机摆在了他的床头。他不出门，谁也不搭理，像一条被收养了的哑巴流浪狗，虽然身有所栖，内心却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怨恨。又痛又气，又有气无处撒的母亲总是一边哭一边骂他，像痛骂一条狗一样的骂。何顺生不吭声，好像是聋了哑了。
0: 一个月后，何顺生洗了个澡。洗干净之后的何顺生其实是个帅得很有青岛特点的小伙子，1.75米的身材虽然算不上高个，但他很瘦，这就让他显得很挺拔，轮廓清晰的瘦长方脸，挺拔的鼻子，像何春生一样眼睛很大，唯一的不同就是他的眼里流露着一股子不羁的野气。那会儿已经是初秋了，何顺生穿着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一件红 T 恤，很帅很帅地从家里走出来。他站在涮锅店的门口，两手插在牛仔裤后兜里，定定地看着温小玉，一句话也不说。店里的伙计有点懵，飞快地往后院跑。很快温小玉的男人就来了，他站在很帅很帅的何顺生面前，相形之下显得有些畏缩，但还是提着一口气问，
3: 兄弟，有什么事跟我说啊，你是爷们儿你就别跟女人计较啊。
0: 何顺生看了看他，又扬了扬眼皮，瞄着温小玉惨淡地笑了笑。
3: 你告诉你男人，我怎么跟你耍流氓了？
0: 温小玉一慌，眼泪就下来了，黑色的眼线流了一脸。
3: 你哭有什么用啊？
0: 温小玉的男人拉了拉何顺生的胳膊。
3: 哎，兄弟，人有事咱们里边说啊。谁是你兄弟啊？谁他妈是你兄弟啊？你知不知道你老婆老是跑到我们楼里上厕所，上厕所就上吧，她是个妖精，不知怎么回事她就知道我想摸她，我想摸她怎么了啊？怎么了？哪个男人看见漂亮女人不想摸啊？ 关键人家女人还能不想让那些搞他们的男人搞，你的女人呢？知道我想摸她，她就自己让我摸，她喜欢让我摸，你知道不知道？
0: 温小玉嗷的叫了一声。

0: 声，从吧台里的椅子上跳下来，冲进后厨去了。温小玉的男人吸取上一次冲动的教训，他忍着，脸上青筋暴起，他的拳头像石头一样紧紧地蜷缩着，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1: 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何顺生猛地把手伸进牛仔裤后腰的位置，出门前他把菜刀别在那儿了，接着人们听到哐当一声，菜刀应声落地，菜刀落在地上让何顺生觉得很意外，本来他想猛地把菜刀抽出来，猛地劈在涮锅店的桌子上，杀一杀温小玉男人的威风，给自己找回一点面子，可是他忘记了一件事，他的右手只剩了拇指和小指，因为缺少了三根手指，他不仅力量比以前小了，连拿东西的姿势都要重新适应。温小玉的男人看着躺在地上寒光四射的菜刀也愣了一下，显然菜刀的出现以及落地的姿势出乎每一个人的意料。何顺生呆呆地望着菜刀，弯下腰去捡它，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温小玉的男人往后退了一步，他紧张地看着何顺生，有点磕巴地说：
1: 兄弟，我……
0: 何顺生捡起菜刀，吹了吹粘在刀刃上的灰，突然的就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他失去了三根手指，再也不是以前的何顺生了。就在这时有人喊：
2: 不好了，老板娘自杀了。
3: 温小玉的男人愣了一下，一下子跳进后厨。温小玉躺在后厨脏乎乎湿漉漉的地板上，他用熟食刀切开了手腕，鲜红的血一流下他的手腕，就被黑乎乎的脏水吞噬了。何顺生看着温小玉的男人像老鼠扛了个麻袋包一样扛着温小玉往外跑，他发了一会儿傻，就捡起菜刀样样的回家去了。后来有人说，温小玉的自杀不过是个表演，在频繁有人进出的饭店后厨自杀怎么能成功呢？他不过是想表演一下，用死来封住人们对他的议论，以及与何顺生来个扯平，更重要的一点是用死来换取他男人的宽恕和原谅。
0: 不管怎样，反正是温小玉没死。十几天后，他又像一尊白生生的玉佛一样坐在高高的吧台后打理生意了。关于他主动让何顺生摸他的故事在劈柴院流传了很多年，以至于很多年后有后来的人考证这件事的真伪时，就会被人指点了去看何顺生缺了三根手指的右手，他就是这件事的铁证。何春生和何顺生的青春像两头困兽在劈柴院的楼上憋屈的生长，顽强的壮大。自从被剁掉三根手指以后，何顺生就不在劈柴院门口卖早餐了，他在市立医院斜对面的菠萝油子下面卖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那段时间，菠萝油子是青岛盗版光盘和盗版软件的集散地，在螺旋形向上旋转的方石板路两侧立着密匝匝的小门头，有卖小吃的，卖水果的，卖衣服的，卖日杂的，再就是卖盗版光盘和软件的。他们看上去态度散漫，却眼神机警，能从诸多人分辨出哪个是文化局的稽查人员，哪个是有可能的买家。这群人中就有何顺生。
3: 何顺生就是在这里认识了李翠红。那时的李翠红刚职高毕业，学的是裁剪，毕业后也没找工作，就在菠萝油子租了一间小门头，开启了裁缝铺子。而何顺生经常在李翠红的裁缝铺子外晃荡着卖光盘，时间久了就熟悉了。再久了，每每文化局的稽查人员来搞突击清理时，他就躲进李翠红的裁缝铺子，三藏两藏，俩人就好上了。这一好，李翠红家就发生了地震了。地震的后果就是18岁的李翠红再也不回家了，干脆住进了何顺生家。开始母亲还看不惯，后来一想

0: 没正当职业，又缺三根手指的何顺生，能有人愿意嫁就不错了。何况李翠红模样也周正，就是说话粗泼一些，是标准的刀子嘴豆腐心，也蛮会打算着过日子的，也就这样吧。李翠红22岁时，母亲办了几桌酒，又过了几年，李翠红很争气地生了佳佳，何顺生的人生就这么定了型。
1: 何春生读了初中，又读了职高，学的是很热门的电子商务。何春生读职高时，已经不太主动去织锦家玩了，总觉得别扭。但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被母亲赶了去。母亲总是说：“去看看织锦，她是你媳妇。”那时长大的织锦对媳妇这个称谓已经很是反感了。如果何春生以儿时玩伴的身份来，他是非常欢迎的。但何春生的身份竟然是他的未婚夫，更要命的是父亲非常认可何春生的这个身份。每每何春生来了，织锦便藏在楼上房间里不出来，父亲就乐呵呵地陪着何春生聊家常。有时织锦下楼来倒水喝，分明能感觉到何春生的余光一飘一飘地往自己身上荡。他对何春生的反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个男人怎么可以用贼贼的余光去看人呢？他觉得何春生猥琐。他和父亲说：“爸，以后不要让何春生到家里来了。”“
0: 为什么？”“
1: 他身上有股劈柴院的味儿。”“
0: 我怎么没闻到？”“
1: 你懂吗？有一种味道是气质，何春生身上有股子让人不待见的小市民的气息。”织锦很得意于自己的表达，不成想父亲竟火了。他沉默地看着织锦，目光威严锐利，半天才说：“
0: 织锦啊，你知不知道，那个身上有股子小市民气息的人应该是你，而不是何春生。”“
1: 哼，
0: 志杰，我不许你这样看待春生。”“
1: 哎，好好好，从此以后我对何春生不做任何评价，但是请你们不要再说我是何春生的媳妇，你们不嫌恶心，我还嫌反胃呢。”“
0: 志杰！”
1: 父亲的脸都红了，母亲就赶紧催促织锦去复习功课。后来织锦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大二时和马小龙恋爱，被父亲知道后，织锦遭到了被断绝生活费的惩罚。好在母亲和罗锦成时常偷偷寄钱给他，尤其是罗锦成给起钱来那叫一个大方，织锦生活的反倒比从父亲手里拿生活费时舒服多了。最新款的手机，数不清的漂亮衣服，愣是让织锦活得像被宠坏的公主。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爱上非遗的 N 个理由，带您认识那些与非遗结下不解之缘的普通人。当钩针穿过毛线的瞬间，不仅缠绕出针脚的纹路，更缝补着一颗濒临破碎的心。在深圳的寻常巷陌里，张丽燕这位被大家称作陈妈的80后母亲，正用指尖的温度诉说着非遗最动人的救赎。16岁离乡打工，28岁遭遇命运重击，7个月大的儿子遭遇车祸，她的人生从此被24小时守护的责任牢牢捆绑。那些年他像活在沉默的壳里，直到一根钩针，一团毛线像钥匙般撬开了紧闭的门。从为儿子复刻蛋仔玩偶的笨拙尝试，到能熟练钩织各式物件，从躲在角落拒绝社交，到敢带着作品走进集市，毛线在他手中早已不是简单的非遗技艺，他是凌晨3点的安神药，是与其他特殊妈妈抱团取暖的纽带，更是让他重新站立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去感受那束属于张丽燕自己的光。
10: 戴上耳机，调暗灯光，今天的非遗故事让我们来认识一位母亲张丽燕。
11: 哎，你在这里呢宝贝，
10: 一声回应划破静默，我们听见了母亲最本能的呼唤，也听见了非遗最柔软的回声。她不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

0: 而在一个女人用全部生命托住另一个生命的瞬间。这一生是故事的开端，也是我们对传承二字最朴素的叩问。若生命本身是一场口传心授的非遗，我们该如何把它继续下去呢？
1: 他能一块儿过来跟您说两句吗？
2: 嗯，也能，但是他认知可能没那么好，还是要有引导式的介入他的聊天，说什么事情都要教他，比如说你要怎么说怎么说，然后他就没有思维要差一些。
3: 怎么了？点阿姨他点什么什么？那这阿姨叫迪妈给你点啊，迪妈你能帮我一下？
1: 妈妈您先自我介绍一下您。
2: 啊、嗯，好的，我姓张。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孩子这么些年啊，嗯，周围的人都习惯了叫我陈妈，因为我家孩子叫李晨，对，我家孩子现在10岁了。
1: 那您是深圳人还是从外地来的？
2: 我是在结婚前已经在深圳很多年了。
1: 是来这边打工？
2: 对，来这边打工很多年。我在老家就是读完书出来之后，在老家待十几年，就直接来了深圳。深圳也待了好些年，到2015年、2014年的时候。
1: 我看您还挺年轻的，你怎么都好多年了？
2: 因为那时像我是农村长大的嘛，然后也算是留守儿童了，然后爸妈也出去工作嘛，然后我们都是自己在农村里就这样子，就是然后也没读很多书，虽然初中就那个了，毕业了就来这个深圳了，所以我就差不多是16、17岁。就已经在深圳了。
0: 张丽艳，大家口中的陈妈，16岁离乡打工，28岁遭遇命运重击，7个月的儿子因车祸被诊断为智力二级残疾，从此她把自己关进了沉默的壳里，直到一根钩针、一团毛线，像钥匙一样，轻轻地撬开了那道门。
1: 那您以前从事什么工作呢？
2: 以前就是打工，因为文化也不是很高，也是。在一个认识的一个老乡的一个，他开了一个酒店，在酒店里面，从基层做起，刚开始做服务员啊，后面就做了久了之后，跟做领班啊，要做部长啊，然后管财务啊，反正也都做，然后但是都在他的手下，一直做了差不多十几年到结婚，一直到这个孩子出生，然后到他出世，然后实在是没办法。才停止工作，就等于在他的手下，这个同一个老板手下就是待了十几年。然后我可能就是人生阅历不是很丰富，比较单纯，就是在老家待了十几年读书，直接来到深圳，然后在我们这个老乡老板手下待了十几年，然后就没有见过很多世面，然后就结婚了，生了孩子。到这孩子他是因为那个车祸导致的脑损伤，他是后天的，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一直到他七个多月出车祸的时候，然后伤得很严重，就没办法，就直接就是只能是辞职了带他。
1: 那现在他恢复的其实挺好的哈，
2: 也是干医了这么多年吧。就是他现在就是损伤比较严，他是脑损伤嘛，他现在比较影响比较严重的是认知，所以他的智力呢，现在他评了那个嘛，残联评估的他的残疾等级是智力二级，就是我们残疾分1、2、3、4级嘛，四级是比较轻的，一级是最重的，他是二级，属于也算是重度的，而且他是属于多重的，他还有一个肢体的，因为他当时因为伤了脑袋里面的那个就是运动神经也伤了，所以他有半边的肢体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会小时候也是经常会平衡力不好啊，经常摔跤什么的，对，平时会比较小心翼翼的看着他，
1: 就是需要您花很多的精力去照顾他啊。
2: 对，他不太能离得开人，就是他可能让他离开一会你可能都会担心他，哎，他是不是摔了或者是干嘛了，就会很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1: 哦，那现在我看他就是比如在外头待一会儿，你也
2: 现在大一些了，可以了，他现在也
1: 锻炼得很好了，
2: 也上特效了，也上了几年，现在都4年级了，也能自己现在能独处一会。就是但是他呢，就是因为他的认知不是很好，他可能没有办法处理很多突发事件啊，或者灵活的去 对这个环境去适应这个环境，他还是依赖性比较强。可能像我们有大人跟着的时候，就指导他怎么做，你可以在哪里玩，可以玩些什么，到什么时候，他相对来说他也很适应这种模式。但是你完全独立放他一个人在外面，他是不知所措的。他不知道有事情找谁帮忙，或者是他这个事情他遇到困难了，他怎么去表达，他可能都存在这些问题。
0: 从酒店的服务员到财务部长，再到全天候的母亲，张丽艳的履历像一条被命运反复折叠的线，把打工与守护缝在了一起。车祸撕碎了孩子的健康，也迫使她重新裁剪自己的人生。毛线第一次落在她的掌心时，并不是非遗，只是一团可以被安静捏弄的柔软。然而这是这份无用之用，让一个被20小时照护责任压弯的母亲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呼吸节奏。我们于是看见非遗真正的温度不在于被展览，而在于它能够为濒临窒息的心灵开一扇窗，让活着从义务变回了权利。
1: 那您是怎么碰上这个非遗手工的呢？
2: 是这样子，我当时因为孩子上了这个特殊学校之后，有我们这个就是社区会开一些喘息的一些活动，就是因为知道这些我们这些妈妈20小时可能照顾这些特殊宝宝，然后会比较辛苦，就是偶尔一参加一次喘息活动的一个，有一天就是我们这个是迪妈妈，是我们团队的那个创办人，她当时也是在一个那个活动上，然后就陆续了就开始第一场的时候就参加了她的喘息活动，发现她在玩那个毛线，其实以前我也不会。
1: 然后完全不会，
2: 完全不会。然后小时候我父母也不在家，我也没见过他们去勾过什么或者编过什么，从小也没有这个氛围去，就是让你有这方面的去熏陶，就是哎，但是看到这个东西可能还是刻在 DNA 里面的，好吧，就感觉这个东西哦，你就很想，对，突然就很想去挑战它，就是可能我后面啊分析我就是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会一见钟情啊，我是这样子说的，对他一见钟情，因为孩子到他我结婚，到我打工，到他我辞职，到那个孩子出事，然后这些年呢，其实自己的心性啊，就是还有家里一些变故之后，就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精气神，好像一下心神散了那种感觉。就是不知道你这个人就好像没有什么活着，是好像没有什么目的的，好像就是哎呀守着孩子吧，就是那种就活一天混一天这样子，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追求，就心气就完全散了，就什么都不感兴趣，不想去社交，也不想去，你也不想说去挣钱过很好的生活。也有很多建议说你这个孩子也很好带，他说你性格不会太闹腾，你可以说交给身边人去带你打工，好像你也没有很强的种意愿所去挣很多钱改善生活，然后也没有什么爱好，就好像封闭了自己。但是呢，在一场就是毛线活动上，就是看到这个毛线好像自己找到一个出发点，我可以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不用再把精力都盯在孩子身上，我可以去做点这样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可能释放一下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可能自己独处的空间也好，然后释放自己也好，这个东西它很安静，它不需要人打扰你，也不需要跟人交流，但是你看到这个作品是你完成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很安定的感觉，也不是说很强的一种成就感，但是感觉这个东西好像我就是找到了好像一块属于自己一个空间，就是这么简单。后面就慢慢的就是产期的活动参加多了之后，然后跟这些妈妈也熟了之后，慢慢的就自己好像也能打开一些自己的心结，愿意跟他们去深交，然后去说自己的情况。以前呢也不是说忌讳孩子这种残疾的情况，就是感觉自己很懒得去解释，就是总是人家会问你为什么会孩子会这样子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总觉得要去解释很多很多，就很懒得去说话，就是你也就是多一事不就少一事的心态，就是我不去社交，我不去跟人接触，我不用解释，就是过着自己的，就好像自己活成了那种孤独症那种孩子的世界，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然后我觉得您还是当时可能没有从这个事件当中走出来哈，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已经
2: 自己现在会去疗愈自己，
1: 啊，可以勇敢的面对这个事儿了。
2: 嗯，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其实孩子这个事情呢，确实对自己来说打击是挺大，很难接受，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正常孩子。到后面他慢慢大了之后，就是意识到他的情况会这么糟糕，他有这么多重的一个问题，又有肢体问题，又有认知问题，然后还有癫痫啊什么的，还有他身体素质方面的太多太多问题积压在这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未来看不到未来，就是那种很迷茫。就是不知道我未来怎么进行下去，这样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呢，但是活着还是得活着，虽然不知道意义是什么，但还是得活着，就是有点行尸走肉那种感觉。现在
5: 没有想到这个编制会给您带来这么大的精神力量哈。您分析过没有，就是为什么您会对编制情有独钟，就是因为我觉得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嘛。
4: 对
5: 为什么您觉得编制它就能让您一见钟情？
4: 编制呢，它就是这个东西哦，它就是刚才我说一点，就它就是它可以很沉静的去就做自己的事情，很安静，就是有一个空间，而且它需要东西也很简单，它就可以做一样东西，它就不需要很复杂。然后他就是你可以自学，然后你也可以去然后你想要什么在网上你可以去搜，他不需要有过多的跟，我觉得我还是跟我性格有关，我觉得他不需要跟人有太多的接触，他只要跟这个物去打交道去探索，你想
5: 可能他比较简单哈，
4: 对，
5: 他或者是上手比较容易。
4: 对。
5: 那您现在什么水平了？
4: 我现在也就是中等了，但是还不能做到自己有自己的原创作品，但是就是说基本的，就是说网上你有的一些东西你一看图解你起码能够做出来，然后一些说的东西你都能懂，也是中下吧，也但是大师级的还达不到。但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物件呢、也会很有兴趣的去挑战它，想把它也是尝试的把它复刻出来，会有这个动力，但是在其他事情上相对来说会还是比较懒散，就是没有什么动力去进行什么，很能坚持。
5: 反而这个是您最让您能聚精会神坚持下来的事儿。
4: 对，就是有起码有动力，不会以前呢就是做什么事情啊不想去，哎呀不想做，哎算了吧，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很大部分是我从小的性格是这样子，做什么事情就是觉得哎呀他这个可能不好弄吧，不好做吧，太复杂了吧，我可能就想简单的活着，就是做很简单的事情，没有很远大的追求，老是想着哎呀这个东西太难了算了吧，不要又要搞这又要搞那，哎呀还要跟人接触，还要想还有什么要求什么，我就很怕自己胜任不了这些。
5: 那您比如说第一件作品花了多长时间给他搞定的？
4: 我第一个作品的时候是那时候孩子他喜欢有一个叫蛋仔，因为那时候正常孩子很流行玩那种蛋仔派对的游戏，但是我家孩子那个因为这个能力问题他肯定还玩不到，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他会念叨，而且他经常看他自己的那些堂妹啊在玩在念叨的时候，我就想很想做一个给他，因为那种游戏中的东西它是活的，它可能还操控不了，但是我想做一个有个类似的这样公仔给他，让他自己在手上把玩，然后就第一个做的就是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圆圆的团子，然后有手有脚有触角那些，就是这样子，也是努力了有一个礼拜，然后做出来呢只是说大致样子像，其实也是歪歪扭扭的，手工也是没有那么好， 但是也算做出来了。然后孩子呢也玩了一段时间，虽然说没有很持续的很热爱这个东西，但是起码他看到这个东西他会，诶，我以这个蛋仔，他会说我有蛋仔，我有蛋仔，我觉得诶还可以。然后后面就持续想挑战其他的，不管是孩子喜欢的还是自己喜欢的，我都会去网上找一些类似的一些的东西啊。比如说哎呀，可能说我看到其他认识的妈妈他们分享了一些，比如说什么包包啊、发夹呀，或者是一些小公仔呀、小挂件呐、诶，我觉得诶，我可能我也想挑战一下，我看自己能不能也把它做出来。然后就这样慢慢慢慢的，然后这个事情就坚持下来了，到今天也有一年两年了，感觉自己诶能坚持，那自己可能还是对这个东西还是喜欢的，
5: 还是真正的喜欢哈。
4: 对。
5: 嗯，就比如说您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小朋友会过来就比如干扰你，他会吗？
4: 他的表达能力还是没那么好。
5: 嗯，
4: 他会好奇你在做什么，比如说你会买一些很零零碎碎的配件嘛，比如什么钥匙扣啊、眼睛啊、珠子啊。
5: 嗯，
4: 他会有时候会还好奇就拨一下呀，或者是有些毛线啊，他也会这样子扯一扯呀、要一要啊。但是可能我对他要求，从小对他的那个要求，希望他能循规蹈矩一点，起码不希望他成为那种乱七八糟啊，做事乱七八糟，然后破坏力强的小朋友。所以对他来说，我对他要求就是你玩可以，但是你不要搞破坏，就是不要弄得到处是。然后他也懂得，就是他会看一下我东西，玩一下我东西，但是他基本上不会打乱我，不会太干涉到我的一个那个制作过程。
5: 嗯，
4: 也还好，也还好。
5: 嗯，我觉得就是之前可能是一份简单的一个吸引或者是一个爱好了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组织义卖或者比如有了订单以后，我觉得它就变成一个任务了。您觉得您能一直坚持下去，或者说您觉得您有兴趣坚持下去？
4: 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第一次出去跟迪妈出去，我也没有抗拒，起码心里头我没有产生那种哎呀我不想去的那种，我会有一种好奇，反而会有一种很好奇，哎，去百集市啊，没有体验过哎，我很想去，就是会有这种念头，但以前是不会的。包括以前孩子开个家长会什么啊，开家长会啊，算了吧，不去也没关系吧，就会有这种老是打退堂鼓的这种。但是起码这样把自己的作品包括比其他妈妈的一些作品带出去给别人看，让别人去欣赏你的手工的时候，突然就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愿望，哎，我想去，我想去参与。即使那个我第一次参加集市晚也是带着孩子的，他也陪着我，然后那个是在一个大学里面，还有大学生帮我带孩子，我就在那看摊子。整体来说起码体验感是很好的，第一次的体验感是很好的。就后面呢即使参加多之后呢，也没有很受挫的一些体验，我感觉向来都还是有很多正向的反馈给到我。我说这个慢慢的可能也又改变了我一些以前很闭塞的一些心态，就是愿意的去面向这个世界，把自己展现，自己的手工也好，自己故事也好，都愿意去呈现出来了。
5: 那会不会过去就是您担心社会给您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您在接触的过程中发现原来社会对我们是包容的，或者是对我们是爱的？
4: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感触比较深的。以前是给自己很多设限，就觉得哎呀自己怎么混成这个样子，自己怎么活得那么怎么样，就总是很自卑。但是确实呢走出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其实还是包容度很高。
5: 因为是车祸，不是我们愿意发生的，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5: 它也不是您的问题，是不是？我觉得从这方面，您可能应该就去多爱一下自己。首先要爱自己，自己生活的好了，可能才能给你的孩子带来一个好生活。如果你自己生活不好，身体不好，可能也不会很好的能照顾到他。
4: 是，就是现在吧，会明白一些这些道理，但是可能在以前当下的时候，自己的业力不足，然后抗击能力差，总是会有一种逃避的心态，甚至就是会有很悲观的想法，总想着哎呀什么时候能结束啊，这一切就会这些。
6: 对张丽艳而言，非遗最初不过是一根可以攥紧的线头，在碎片般的日常里，她提醒我们，记忆的传承首先是缝合自我，然后才谈得上延续文化。当张丽艳最终敢带着作品走向集市，我们听见了另一种声音， 社会原来并不是冰冷的旁观者，非遗在此刻彰显了一种双向的救赎。母亲用手艺确认自己的价值，而路人用购买完成了一次温柔的共情。原来文化的延续不仅靠师徒，也靠陌生人之间善意的注视。生命的修复同样可以发生在一张小小的摊位上。
5: 是不是现在生活就会更忙碌了？
4: 对，现在生活会充实一些。
5: 您比如做一个作品，您得花多少时间？
4: 看现在呢，稍微的熟悉一些，然后会对自己的要求也会苛刻一些。可能以前就觉得这个东西只要做个样式，像七八分，也就算完工了，就是这个作品就要成了。后面还是想让自己的手工越来越精湛嘛，就会在制作过程中啊，自己调整一下，或者是相同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东西啊，哎，别人做出来是这样子，哎，我想调整一下，或者是把这个角啊改一下，变长一点，变短一点。或者是说它包袋，哎，是不是可以变换另一种样式？想挑战一下，哎，是不是能够在原有的就是原创的上面自己再做一些变动，让它更符合自己的喜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这些，然后也让自己呢，可能对这个就是更沉浸于这个创作之中。会有时候就是废寝忘食，都是很常见的场景的。有时候睡觉都可能会拖到很晚，都想着把这个东西先把它完成啊，然后才心满意足去睡觉，可能也牺牲自己的睡觉时间都要把它这个东西做完。以前就做其他时间没那么积极，
5: 这真的是一种真爱哈。那您有没有觉得，就是做了这手工以后，它相当于打开了您的一扇门，打开了您跟这个社会交流的这个链接？
4: 有，确实是，感觉
5: 走向社会了，
4: 很神奇吧？以前不知道手工这个东西会这么神奇，原来它也可以成为你一种社交，你可以让它成为你作为一个社交的手段，哎，去跟你身边的有共同爱好的人，哎，开始成为朋友。然后呢，又因为这个手工，可能说又慢慢延伸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上面，你又圈子又扩大了，就慢慢的哎发现原来你不孤独，以前就觉得自己很孤独的。就感觉全世界就我最特殊，就我最倒霉。然后发现之后，哎，原来比你惨的人还多的是，但是人家都很积极的活着，很阳光活着。
5: 每个人都很坚强，对啊，每个人都
4: 对，就觉得自己，哎呀，好像自己这个事情，可能在别人看来你都算好的了，你还是有很多能够可观的地方，可能还是有希望的地方，但别人这可能。
7: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8: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9: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7: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9: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7: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9: 悲伤吗？
7: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在我看来，别人已经比我惨了很多倍了，但是人家照样乐呵呵的，可能还在过着比你更那个更丰富的一些生活，也一样的，这可能在 比你的爱好也多，也更会享受生活，然后心态也好，就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要调整一下，不应该那么悲观。
5: 您除了心态上调节，您在生活上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4: 嗯，生活上我也是跟其他一些认识的一些手工妈妈，就包括这些通犬妈妈也是学习吧。我毕竟还是，我就是说我的人场经历太单一了，可能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就十几年的，没有太多的自己进步的空间，然后认知也很受限。我现在我也在他们身上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看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像人家说那个舒适圈吧。以前也我也不太会知道怎么去过生活，反正就是每天就是围绕着孩子的吃喝拉撒，然后把他拉扯到这么大，好像就成为了一种模式。你说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算是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孩子就是我的生活，孩子就是我的事业，我就是这样子。只要孩子好，好像你就能够更有怎么说，好像他的存在
5: 变化让您觉得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是吧？
4: 对，就是还是未来可期的那种嘛。就觉得哎呀可以，他只要说他不退步啊，或者是像蜗牛一样每天一点点

0: 现在对非遗有认识吗？
1: 认知倒不多，但是现在也知道非遗就是去年春晚火了之后，哎呀，这些非物项目确实都在往这方面发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情。
0: 您觉得您从事的这个算是非遗的吗？
1: 是的，是
0: 啊。
1: 的，因为我们从玩毛线，然后学钩针手艺到现在，慢慢接触之后会发现，现在新生代的他是不太会这些手艺的。所以我们像可能是我们还是年代的人，像我们是80后，为什么会对毛线这么有兴趣？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我们生在那个年代，虽然说即使自己没有从小没有学过这门手艺，但是可能那个时代它就是存在这个手艺的时候，对你的就是你刻在骨子里面的对这个东西，你就是有一份执着的。但现在后面的新生代00后啊，或者是90后。他们从来就他的，包括他们自己的父母，可能都没有去学过这方面，也没有接触过。他们对这个块是完全真的是感觉没有一点点的，就是热爱的，已经外面去教，我们去外面去教学员。
0: 你现在已经教他们了，是吧？
1: 对，我们现在会有时候会开课，开一些钩织课啊，或其他手工课，也会有一些学员，但基本上也都是。80后的啊，这些妈妈们愿意参与。你像很年轻的没有。即使你在我们在集市上啊，或是在其他的机会上见到一些年轻人，跟他们说这方面的时候，哎，我们来教你啊，没关系，我们可以免费学的啊，我也不收钱什么的，跟你说你来学嘛。希望他们会，但是都是很抗拒，啊，不不不，我学不来，我学不来，就是这样，直接就
0: 我
1: 是
0: 只
1: 摆
0: 要
1: 手。
0: 用就行
1: 所以
0: 了。
1: 我现在我买成品，但是我不愿意去学，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学了没有必要，他宁愿学更复杂的东西。现在就更智能的一些是吧？可能东西他更愿意，但这些他可能不愿意。新生代还是不愿意去学。
0: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担心失传
1: 对
0: 啊？
1: 对对，会，就包括很多可能我们一些很古老一些技艺，可能慢慢也在失传了，找不到传承人嘛。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钩针的手艺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圈子就跟在这个手工圈，因为现在都是在做手工嘛。然后你像包括刚才马云燕老师我们现在都叫他老师，他也是进这个手工圈比较久的了。然后慢慢发现，其实也在我们这个圈内呢，就是手工这方面，好像有时候呢又感觉它又很廉价，就是你这个东西你可能创作个一天一夜做出来，它可能它售卖的价值就不跟你的手工价值是不对等的，然后。对于不熟悉这项工艺的人来说，手艺的人来说，他会觉得他可能只愿意认为他认为合理的价钱，你定的价他是不接受的。比如刚才可能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幅框起来的那个像那个丝丝如意，可能说我们出去摆集市，别人可能愿意出2位数以内的，可能说68、88，他就觉得会可能会值。但是你如果标个3位数出去集市卖，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我不会买。因为他不值，不值我付出这么多，会这样。但是实际上他创作起来，他可能需要1个礼拜。但是你如果说正常一个人出去打工，你不可能说1个礼拜你才赚个100来块钱，是吧？所以他确实很廉价，会有这个方面担心。就是这个东西，他手工既然又，但是他又不值钱，而且他又现在又没有人愿意学，新生代不愿意学，就是担心他会慢慢慢慢的他就消失了。可能就以后就成为，像人家历史书上出现了，对吧？人家就是曾经有过这么一门手艺，但他失传了。
0: 有你们妈妈这些人的那个努力，我相信她会越来越喜欢，因为你们的作品我看了，她这还是很吸引人的嘛。
1: 是我们自己也喜欢，就是我们觉得每个作品经常像你妈妈她就会说：“哎呀，我们可能是有哪个像丽娜什么说联系哪里哪里要寄的时候，我们挑产品。”我觉得这个也该带，那个也带了。我觉得每个作品都很好，但每次又不能带太多嘛，都要挑嘛，就会觉得哎呀，好可惜。我觉得每个妈妈做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像我们现在很多妈妈在参与到我们这个就是手工里面来嘛，然后他们会交一些作品到我们这里，然后帮他售卖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限制他们是说，哎，你们要勾什么，建议他们勾什么，就是说，哎，你们喜欢勾什么，就勾什么。按自己喜好来，没有给他们压力。然后呢，所以每个人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的，很少有重复的。所以每次带出去都想把他们作品全部带上， 但是有时候就是不允许条件不允许，你全部带上很累赘，而且不一定能够全部送外的出。

0: 些。
1: 我刚才听你的意思，就是您现在不光从事那个钩织了，您是不是也在这个团体当中会有一些事务工作？
2: 对，会协助，会协助，因为这些妈妈们的就是参与的进来的越来越多了嘛，你肯定要需要人去后台去管理啊，做一些后勤的一些嘛，就是要包括女性，可能登记啊，分类啊，理货呀，然后或者是摆集市啊，或者是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订单嘛，订单，然后妈妈们比如说他们要去妈妈们接单之后，你要交货时候，可能说哎也要去统筹啊什么的哈，登记啊什么的都会参与。这样会愿意参与进来，然后让自己生活也充实一点。
1: 越来越丰富了生活
2: 对
1: 的
2: 对
1: 内容
2: 对，
1: 哈。
2: 那样，然后也希望我自身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希望我看到有一些妈妈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都是特殊妈妈嘛，然后希望给他们也带来同样的就是积极向上的一种能量，就是哎呀，我们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是吧？虽然孩子说是有一些这方面问题，但是你看这么多人的，这都在呢，我们都会彼此给力量，让他们觉得说我们也是他们的一个，有给他们一些支持的力量。
1: 让您说一下，比如说，如果让您推荐您的产品，就是给那些卖的人，想让您说两句。
2: 就是让他们
1: 对，
2: 就
1: 怎
2: 卖
1: 么
2: 我的，
1: 去推销您的产品？
2: 嗯。
1: 就比如说，您怎么去解释您的这个作品，怎么让别人去
2: 这一
1: 买？
2: 点啊，其实是有深思过的。就是我们过年摆集市的时候嘛，其实我们是因为没有过做过销售相关的工作，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是经常会反，哎，我们应该怎么去销售自己的作品？这个集市，你说每天人来人往的，如果人家来看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话术让人家对你的作品更有兴趣哦？会去反思，但是也没有想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话术，说哎，来去。让顾客对你的作品很感兴趣，就是来一个还是会，就是
1: 最朴实的一个
2: 那
1: 方
2: 一步
1: 式。
2: 图的，就是哎，有没有喜欢的来看一看？我们都是纯手工钩织的，会这样子，但是我们不会去，首先就去表露自己的身份，就说自己是这种特殊家庭或者是这种特殊身份的，我们希望别人还是把我们当做正常一个手艺人。而不是说，哎，因为我们经常说出这话，哎，我们是一群特殊妈妈在做这个事情。人家一听到特殊，哎，我应该支持她一下，她们不容易。可能这些就是有一种，售卖人家爱心的一部分了。就是可能爱心这个东西，人家支持你，但是它不持久，可能一次性的，就是哎，你确实应该支持你一下，可能10块8块的买个小东西，几十块的支持你一下，但可能他不是真心喜欢这个东西。我们的。由衷的还是希望，如果来买我们东西的顾客，他是看中了，哎呦，他觉得这个东西很精美、很神奇，这个手艺，他竟然能够，比如说他现实中看到一个瓷杯子，哎，他就要用毛线做出一个瓷杯子，就是哎，他会觉得哎，这个像一个柿子，哎，这水果他也可以用毛线做出来，因为什么什么支架呀都有，哎，像最近火的什么哪吒敖丙啊这些严肃的呀，我们都可以做出来，我就希望人家是。欣赏这门手艺，进而喜欢这个物件去购买，而不是用我们这种去，他的爱心支持来买你的作品。
1: 对，还是要希望他能真正喜欢我这个物品的艺术价值。
2: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更高的肯定，而我们不希望一直是利用这种特殊妈妈的这种天使妈妈的身份，来去对自己的一个作品进行一个售卖，可能我觉得它意义不一样。可能人家买你的是你的故事，可能是你的一个身
1: 经
2: 份
1: 历
2: 的这
1: 啊。
2: 个一个爱心的支持、公益的支持。像我们去摆集市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哎，反复在那里看啊，他研究看着，我们是愿意降价卖给他的。如果他真心喜欢，我们是愿意降价的。可能这个都已经亏本到那个手工都钱都没收回来，就是你的手工时间都没收回来，但是我们愿意。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因为看他是真心喜欢，然后我们会演，但是有些呢，就是他不是喜欢，但是他就是一直降价卖的那种，就是太廉价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坚持，我们不卖，因为你是不是看中了他，而是你可能说你在打压他的价格，没有尊重过我们的手工作品，我们就还是会拒绝，也会有自己这方面的一个坚持。
6: 我们不希望别人因为同情而买，而是因为喜欢。这句朴素的话把非遗从悲情叙事里解放出来，交还给美本身。当他们拒绝廉价同情，坚持按工时计价，我们看见了另一种尊严。传承若只剩下怜悯，终将成为标本。唯有被真心欣赏，记忆才能在时间的长河里继续呼吸。此刻，非遗不再是濒危的代名词，而是一句铿锵的宣言。我可以破碎，但不必廉价；我可以脆弱，但仍值得被深爱。
5: 看情况，但是话术方面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能够打动人心的，然后
7: 真正表达自己意思的又打动人心的。
5: 对我们还是很朴实的，就是那种我们有没有信息了解一下，这就是毛线钩织做出来的。
7: 那我给您提个建议吧，就是您下次可以的，比如说您可以从功能上去介绍它，你也可以从颜色上，比如说我为什么设计一个蓝色的，可能我觉得蓝色会给人带来宁静啊，或者绿色我会给带来一种生机啊，或者粉色我会符合女孩子的芭比心啊，是吧？你从它的这个功能，从它的这个设计，然后或者是从它，比如说，因为那天我看到那个团扇了，然后我觉得孙丽娜老师讲的就特别好，她说你看这个团扇，我们用的是这个牡丹，因为牡丹是非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花朵，因为它是国花。我们就把那个最好的花做在了这个上面。我们做团扇，团扇是咱们中国也是一种非遗，就是你可以从功能上，可以从色彩搭配上，就我为什么选绿色，为什么选红色，红色是什么，中国红嘛，对吧？
5: 对对对，
7: 就大家都喜欢中国红。像这个，这个是麦穗，首先它这个材质就非常特色，带有浓浓的丰收的气息。
5: 对对对，
7: 可能从
5: 确实应该是
7: 从这些方式，它可能就更好的去推荐这个产品。对对对，所以我们的这些产品它都是有文化内涵在里头。
5: 嗯，
7: 因为它有了文化，它也有了手工的这种付出，那么它的价值就应该更高。它不仅仅是一个物件，不仅仅是一个有它的使用价值，它还有它的文化价值。
5: 是是是，这个确实我们要深入的去学习一些方面，哎，跟人家就是介绍，就要突出它的特色嘛。我们都是哎，强调哎，它就是一个手工做的，然后它经久耐用，然后时间最长，就是这样子，可能还是太寡淡了一些哈。持续学习，持续学习，然后现在也是在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嘛，然后还有很多机会，然后每天就经常的有一些作品啊要出去售卖的时候，哎，自己在可能有不同见到不同的人呐、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的，然后也会碰到一些可能对这方面想要帮助我们的人呐、像我们出去摆集市，像就是碰到曼曼呐、曼曼也是在集市上面认识的呀， 还有后面的一些很多想要跟我们合作的一些订单的顾客呀，也就是会走出去，你就会机会更多，见识的人更多，然后你可能就是自己的视野打开了，心态也打开了，就是知道哎，自己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要学的地方，就刚才你说怎么去收买。

0: 自己的作品，
1: 对，
0: 这个就是确实很重要，自己也在慢慢的探索吧。
2: 我跟您聊天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可能您也慢慢接受了生活了，
0: 对，
2: 找到了一些努力的方向，
0: 对，
2: 对吧？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甜也多少回来了，
0: 嗯，
2: 对吧，
0: 是，就是不再浑浑噩噩的，知道自己朝哪个方向，知道自己在哪边走了。以前是找不到方向，就觉得自己在一片迷雾当中，在一片森林当中，不知道从哪边走，反正走到哪边哪条路都是黑到底的。现在会明朗一些，虽然不是很明朗，但是你起码的自己会给自己一个希望，朝着这方面吧，继续坚持，起码自己目前的话还是想坚持，没有放弃的念头。然后还有这么多我们可爱的妈妈们一起加油打气，我觉得就挺好的。哎呀，我也很少去跟人这么深入的去聊天，因为以前自己泪点是很低的，一说到孩子，一说到这些事情，已经是完全就已经失声了，就已经完全就是泪点很低，一说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就掉，然后声音就哑，说不出话，就沉浸在自己那种负面的情绪里面了。但是现在好像自己又坚强一些，你可能是愿意去说，愿意去吐露自己的心声，愿意袒露自己，哎，发现自己这些伤疤也不是很丑陋的伤疤，没有关系，别人不会去嫌弃你，所以感谢你们，也愿意听我们去絮絮叨叨说这些。
1: 我们其实挺愿意的，但是我有时候是怕触及到了一些不太合适的地方。
0: 也不会，现在我们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坚强了。
1: 对，我非常开心，就是在这个沟通当中看到您的这个变化。我能想象到，因为我觉得人可能有同理心嘛，可能我能想象到就是当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的一个打击，就怎么去挺过来，这个可能也挺难的，挺漫长的，对吧？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现在这个样子。
0: 希望吧，
1: 我真的觉得没想到，
0: 对对对，就是希望我能也，我希望现在能给别人也能带来这种重生的力量。以前我是很需要别人带我的，从一个泥沼地里面拉出来，但现在我希望能拉别人一把，希望别人不要陷在这个沼泽地。
3: 夜深了，王倩在指尖收尾，一只歪歪扭扭的蛋仔静静地躺在桌面。孩子已睡，母亲却舍不得关灯。张丽艳怕那盏灯熄灭后，自己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非遗究竟是什么？也许它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根线在黑暗里的微光，提醒我们，所有断裂的人生，所有濒危的记忆，只要有人愿意俯下身去，一针一线的重新缝合，就总能在某个黎明被新的目光重新看见。今晚我们从张丽艳的第一针开始，数出了爱上非遗的N个理由。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毛线的温柔还在指尖萦绕，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群用热爱点燃非遗火种的人。在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有这样一支特别的诗队，男星何心堂女子。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8: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造成胃出血的原因是什么？有怎样的症状呢？
9: 前两天呢，有一位网友啊向我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李老师，我最近发现我排便呢怎么颜色有点发黑呢？我问了几个人啊，很多人说这个排黑便呢就是肠道当中的宿便。他问我这个黑便排多长时间能排完。哎呀，当时这个问题呀，确实我很担心啊，也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又问他几个问题，因为我判断呢，这个可能是上消化道的问题。结果呢，说这个大便的颜色发黑呀，我就让他到医院去检查，因为这个病啊可不能忽略，再耽误下去可能会要人命的。结果这位朋友呢确实是很听话的啊，他听我这样一说他也害怕了，他就到医院去检查。第二天结果出来了，他告诉我大便潜血，而且呢是阳性。果不其然呢，他存在消化道出血的问题，最后呢进一步的确诊就是胃出血。说这个胃出血呀，哎呀，是因它总有果啊，有果必有因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行为举动也一样，什么样的因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果。 打个比方吧，面对疾病也是这样的因果关系。有一些人得了疾病很乐观，很积极啊，配合治疗，并且呢重新规划了自己的生活，包括了饮食啊、作息啊、娱乐呀。在这样的行为之下，显然呢这个病就很容易得到控制。但是相反的，有一些人呢采取的是消极，不当回事，生活习惯照旧，这样下去你说这个病迟早会恶化呀，甚至会夺走你的生命。就比如说我今天说到这个疾病啊，就是平时大家根本不注意自己种下的恶果所导致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消化道常见的疾病，就是胃出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呢，没有人会一下子胃出血的。记住，因为胃出血之前，你肯定是有胃炎、胃溃疡啊。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说必然有这样的结果。那如果我们加以重视，你说能达到这个胃出血这个恶果吗？所以说，就是因为很多人呢，重视的程度不够。那大家说胃出血这个恶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那我今天跟大家也说一说啊，说什么样的人是胃出血呢？比如说我还遇到过这样的人啊，他说李老师，我最近吐血了啊，吐血啊，可能是我胃出问题了。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半年之前的一位朋友啊，他告诉我说他的胃出血了，结果我问他症状啊，他就跟我说这两天呢咳血的比较厉害，胃肠也不舒服。说完呢他就喘起来了。哎呀，当时啊你说我就特别担心啊，因为他这个明显的症状并不是胃来的，应该呀是呼吸道方面的问题。结果呢我又仔细的问他，他已经啊患有了几十年的老慢支了。大家注意一下啊，他是咳血可不是吐血啊。如果是胃出血的情况是呕血啊，呕而不是咳。那你看一字之差，两种截然不同的病。并且呢胃出血的人在呕血的时候啊，一般呢还会伴有呕吐物的。比如说颜色上啊就会有咖啡的颜色或者深色。与此同时呢，如果说患者排便的话，排出来的大便呢那都是黑色的。而咳血呢是鲜红的血液。从这一点上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咳血呢它是从肺来的啊，或者支气管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咳血呢是一点一点的咳嗽出来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区分开啊，这就是很多人呢对医学知识不懂。说到这个胃出血呀，我一般都不愿意去提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死亡率特别高，每一年呢都往上递增。因为有一些严重的胃出血患者呢，一次严重大量的出血呀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不得到及时治疗啊，是非常容易导致休克或者死亡的。就算我们出血得到了控制啊，也会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导致啊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进而呢会导致胃部出现恶性的肿瘤。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如果患有胃出血，要怎样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4: 那这个胃出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怎么这么严重呢？为什么可能危及到我们生命呢？大家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讲到的胃溃疡吧？大家都知道说胃的环境，其实呢是一个强酸的环境，并且呢还有一层啊胃黏膜保护着，一般的病菌呢是侵害不了它的，除了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有很强的抗酸性，只有它才能钻进我们的胃黏膜侵害我们的胃。不过一般的情况下呀，它不会侵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因为呀有着像嗜酸乳杆菌这样的胃兵守卫着我们的胃。只有当我们的胃里的嗜酸性的有益菌减少以后，那胃肠的生态平衡啊就出现了紊乱，那有益菌呢对有害菌呢就失去了抑制作用，从而呢导致幽门螺旋杆菌的活性增强，它们就会往我们的胃黏膜里面钻啊，破坏胃黏膜。大家看一下，说幽门螺旋杆菌后边是不是有一个长长的小尾巴的东西啊？这个尾巴上啊，我们叫做就是鞭毛，不可忽略它。这个鞭毛啊，就像一个加油站，它是给幽门螺旋杆菌提供动力、提供能量的。那么它进入破坏胃黏膜，就会引起胃溃疡。如果说这个时候不得到及时的治疗，那幽门螺旋杆菌呢，就此不罢休。不罢休它会怎么样呢？告诉大家，它会迅速的繁殖，而且给自己壮大，然后破坏胃黏膜还不够，它会继续的深入啊，深入的是胃里的血管，破坏血管，直接就出现了胃出血。其实啊，这也就说明咱们体内的胃肠道生态环境啊被它破坏的非常严重了，才会导致出血的。那目前临床上治疗出血的方式啊，几乎都是给患者注射这个去甲肾上腺素。这个去甲肾上腺素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啊，就是起到收缩血管的作用。但是个剂量啊，很难把控住。啊，如果说呀，必须呀，想用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执业医师才能够有资格进行啊注射。不然呢，比例控制不好，那也是很危险的。它容易导致血管过度的收缩，导致血管坏死。啊，其实呢，这个都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啊，但是呢，它能去根吗？我告诉大家，显然不能。啊，那到底怎样去调理去根呢？其实我上面给大家说了，胃出。

血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胃肠道的生态环境过度的紊乱了。嗜酸类的有益菌大量的减少了，导致体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呢趁虚而入，钻进了胃黏膜，而且呢再次繁殖扩大，深入胃血管，使得胃出血。那我们就要从恢复我们胃肠道的生态环境入手，迅速有效地增加我们体内的嗜酸菌的数量。那体内的有益菌增多了，一方面可以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繁殖，一方面呢又能合成营养成分去滋养我们已经受损严重的胃。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胃出血的情况啊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恢复。那么我们胃肠道的生态环境又是决定了健康。那对于我们是轻度胃出血的一些朋友来讲，告诉大家一个食疗方法。如果说遇到突发意外的出血啊，可以用来救急，那就是葡萄酒泡香菜。具体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取几瓶葡萄酒啊，普通的葡萄酒就可以。因为红酒当中啊是含有有益菌的，把酒倒在敞口瓶里，然后把香菜啊洗干净，比例呢可以1:1啊，在封闭泡上6天啊，早中晚各服一杯，连续服上3个月啊，还保持着绿色的香菜呢也可以吃下去，效果很好。虽然中医里边讲香菜呀，它说入胃经，有抗炎发汗啊解热的作用，但是呢还有刺激消化腺分泌以及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同时呢配有着含有大量的益生菌的红酒，这样呢可以辅助调理我们肠道的生态环境。当然呢，如果说你能在家准备一些特养超级益生菌，那就更好了，因为它的配方是非常好的，效果呢比普通的益生菌呢更突出一些。我相信通过我今天的讲解，大家明白了原来胃出血和胃肠道的生态环境啊是有关系的。没有及时去调理，那是幽门螺旋杆菌大量的繁殖啊，攻击到我们胃血管，引发胃出血。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回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您只要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三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出门风一吹还不停淌眼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玉米可以代替主食吗？三高患者能长期吃吗？
3: 玉米香甜好吃，还有长寿食物的美誉。一些高血糖的人还会用玉米代替主食来控制血糖。其实有一种玉米吃了反而不利于控血糖。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健康吃玉米的学问。吃完玉米血糖会飙升，这和玉米的品种有关。糯米玉米含有较多的淀粉，很容易消化吸收，虽然不甜，但吃完后血糖的上升速度比其他谷物快。有的人以为糯玉米是粗粮，可以辅助控血糖，实际上粗粮不等于低升糖指数。糯玉米升血糖很猛，相较糯玉米，甜玉米水分含量高，淀粉含量少，升血糖速度较慢，对血糖高者更友好。并且水煮甜玉米比常吃的白米饭升糖指数低很多。不过甜玉米可溶性糖含量较高，其中大部分是蔗糖、葡萄糖、果糖，也容易使血糖上升，建议糖尿病患者要适量少吃。想要控制血糖，颗粒凹凸不平的老玉米是较好的选择。老玉米粗纤维含量高，可溶性糖含量低，吸收较为缓慢，有助于防止血糖突然升高。不过也不能多吃，平日可代替一部分主食，再搭配大米、小米、全麦面、杂面等，并配合辅食，才能做到营养均衡。大概一天吃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就可以。同时应减少相应的主食，

血糖反应比较高，不适合血糖高的人。玉米面条一般的是以玉米面为主要原料，尽量选择纯玉米面制作的，也就是配料表只有玉米面和水的产品。纯的玉米面条很适合肥胖血糖偏高的人。

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战鼓咚咚一声令下，勇往直前向前冲。现在你虽受到责罚，但是你前途远大。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们常说肠胃好的人更长寿，如何让我们的肠胃更健康呢？
3: 肠道不仅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还掌握了我们能否长寿的密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肠道菌群是怎么影响寿命的，并教你如何减缓肠道和身体老化。肠道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微生态环境，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多种微生物。国外研究显示，百岁老人肠道的年轻态随着年龄不断增加，甚至返老还童，提升了他们的抗病能力，使之更健康长寿。多项研究表明，百岁老人的肠道微生物特征与普通人不同。广西巴马县百岁老人、四川都江堰和雅安的长寿老人，肠道中的菌群多样性比年轻人更高。维护肠道年轻态的关键就在于保持肠道菌群平衡。下面5个习惯可以帮助我们减缓肠道和身体老化。一是饮食习惯要好，多吃蔬菜、杂粮等富含纤维素的食物，避免高脂饮食，注意生熟餐具分开，提倡分餐用公筷，不吃剩饭剩菜，少吃路边摊、外卖，隔夜食品尽早丢弃。二是作息规律，长期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很多熬夜晚睡的人会口臭便秘，要警惕肠道菌群可能失调了。便秘的老人更要规律作息，勤加运动，促进胃肠蠕动。三是避免情绪过度波动，情绪与肠道菌群的影响是相互的。有研究发现，抑郁症、自闭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等与肠道微生物都有关联，压力过大、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很容易造成肠道菌群紊乱，菌群紊乱又会影响大脑认知和睡眠等，加重情绪问题。建议学会疏解压力，保持愉悦的心情，抽时间静坐冥想。四是遵医嘱服用抗生素，不要随意增减药量。五是不要乱吃益生菌，经常性的便秘、腹泻，可以适当在医生指导下补充益生菌。普通人不要盲目吃益生菌，有些产品不靠谱，新菌可能不适合自己，适得其反。健康人可以吃含有益生菌的酸奶，也能够起到平衡肠道菌群的作用。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

愿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三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出来跟狂外都上场，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

0: 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徐州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留下一片印凉，田明、张锡珍。田明与张锡珍配合默契，声音和谐动听，用充满活力与朝气。

的嗓音，将歌曲中奉献者的乐观与坚定诠释的淋漓尽致。多年来，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付出，不求回报，成为奉献精神的音乐象征，承载着那个时代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影响深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蔡国庆，北京的桥。

爱国庆北京的桥，这是一首极具京味风情的经典之作。歌曲巧妙地将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相融合，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勾勒出北京的古城新韵。蔡国庆的演唱韵味十足，让听众仿佛漫步于北京的桥畔，深切感受这座城市向上的朝气蓬勃与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成林。

0: 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郭兰英，北风吹，扎红头绳，朔风凛冽，飞雪迎春。除夕佳节本是团圆之时，就是

0: 时代贫苦百姓却受尽生活磨难。这段《北风吹》扎红头绳出自经典歌剧《白毛女》，以朴素歌声描绘出旧社会底层人家的辛酸日常，道尽底层民众的生活无奈。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蒋大为要问我们想什么？
1: 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
2: 十八九，
1: 小伙子二十。

蒋大为要问我们想什么，凯川与施光南两位大师的合作让要问我们想什么自推出便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蒋大为用他嘹亮的嗓音将歌曲中蕴含的情感与力量完美诠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梦想而拼搏。这首歌所传达的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始终闪耀着光芒。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咪，嘿，听我唱这首歌。

0: 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幸福不是毛毛雨，苏小明。幸福并非如毛毛雨般轻易降临，需要我们去体验，去珍惜，去努力追求，这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主题。通过描绘自然景象和抒发情感，表达了对幸福真谛的思考和探讨，是一首值得传唱和品味的经典之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

品以钢琴单音起始的极简旋律贯穿，辅以弦乐的层层铺陈，营造出如月光般清澈的氛围。刘欢与莎拉布莱曼的完美对话，将和谐共生的奥运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音乐语言，被国际奥委会评价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最深刻的人文精神。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思乡曲，张玉演。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人生这条路上，

0: 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的旋律改编自爱尔兰的 Nolans 组合1980年的 Disco 舞曲 Sexy Music， 节奏明快，动感十足，充满了活力与激情。1982年台湾歌手高凌风将其翻唱为冬天里的一把火。庄奴填上的中文歌词简单直白，却又炽热深情，将爱情的美好与热烈描绘得淋漓尽致。1986年，费翔在他的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演绎了这首歌，并把它带到了1987年的春晚舞台上，让这首歌彻底绽放光芒。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红彩妹妹罗勋、徐晓明。

红彩妹妹罗勋、徐小明。上世纪30年代，这首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后经西部歌王王洛宾的整理改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它扎根于北方民间的生活土壤，歌词中嗯哎还有的衬词，更显浓郁的地方风情与口语化的质朴，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田震的美妙歌声，阿里山的姑娘。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徐州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2: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傅江。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最近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但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使用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网红古法护肤品核心原料竟是违禁成分。
1: 这些消费者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的一款名为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部分消费者甚至反应强烈，需要就医治疗。带着消费者的疑问，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是一个统称，在许多护肤宣传中，七子白被宣传成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因由白术、白芷、白点、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得名。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成为网红古法护肤产品。不仅被宣传美容功效好，还被描述为流传百年的宫廷秘方。但记者核查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

0: 兆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不少消费者因使用相关护肤产品造成人身伤害。那么白芷这种被明令禁止作为化妆品原材料的中药材，真的被用在所谓的七子白古法护肤面膜中了吗？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不少售卖所谓古法护肤面膜的直播间。这类直播间以纯手工线木、无添加、真材实料、新鲜炮制为宣传亮点，现场展示七子白面膜中的中药材原料，并现场直播手工研磨配料的全过程。直播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主播毫不避讳地将白芷与白术、白茯苓、白芍等其他中药材混合，现场进行粉碎、研磨、搅拌。可以说，这些主播们是公然的全程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销售所谓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也没有正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在武汉的一家名为奈蜜草本调肤馆的美容养生店，记者刷到商家正在主推一款古法护肤美白面膜产品。在产品介绍页面中，记者看到这款面膜同样宣传千年古方美白淡斑，产品是否同样违规掺入白芷成分呢？记者到店咨询，门店销售人员给记者推荐了这款价值699元的美白套餐，使用的七子白面膜粉确实含有白芷。除了这些被冠上各种秘方名目的七子白面膜，还有一类七子白面霜也在网络上销量极佳。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页面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页中，配料表一栏白芷赫然在列。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统一主打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淡化暗沉、纯中药不刺激等宣传关键词。可记者却并未在页面上看到这些产品的化妆品批号。对此，记者咨询了客服。
1: 有批号吗？
2: 没，
3: 纯手工制作的，没有批号。这个是手工产品，亲。
0: 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和显而易见的使用方式，这类七子白面霜完全契合国家对化妆品的定义，应当按照化妆品类别纳入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严格安全监管。然而，网络上的这些商家刻意隐瞒商品真实属性，故意绕开国家对于化妆品严格的监管制度，为违法添加违禁成分搭建起逃避监管的灰色空间。
4: 就读国际高中或者出国留学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咨询高峰。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一条龙服务，实则暗藏风险。来听报道。
5: 2026年5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被害人小林，
6: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12月份啊，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5: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6: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
5: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

0: 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秀山派出所民警陈道勇，
1: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抓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2: 海外留学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存在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的虚构事实不同，这起案件中，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等话术放松了警惕。
0: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秀山派出所民警陈道勇，
1: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0: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3: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6: 面对众多的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权益呢？继续来听报道。
7: 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8: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自主。
7: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8: 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相应的学费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空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警惕之心。
5: 数据显示，上半年乡村精品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32%， 连住两晚及以上的订单占比提升了11个百分点，以前是打卡式路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多住两天。不过乡村民宿的价格可不便宜，有些热门地方的乡村民宿一晚要价上千块钱，比城里的星级酒店还贵。乡村民宿到底贵在哪里？他拿什么来留住消费者？来听财经评论员陶月庆的分析。
9: 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各个地方都存在一些高端人群，毕竟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嘛，他们还是有很强的消费能力的。第二呢，以前啊，他们可能会去出国啊，或者在城市里面有一些高端的消费，而这些我们其实都不会去接触的。现在他们消费转向了，转向到比如说乡村了，那他们在消费的理念上依然是喜欢消费比较高端的，所以他们都是定制的，他们的要求就会是跟我们普通人在旅游或者乡村旅游的周边游的这种层级就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必去考虑他们的这种消费，而我们只要选择我们能够接受的并且是能够开心快乐的这种乡村游就行了。因为现在毕竟旅游的市场化程度是很高的，大家也都是明码消费，我们只要选择我们自己能够消费得起又价廉物美的商品就行，别的确实不用太较真儿。而大量的乡村的民宿啊，其实它有个淡旺季，比如说周六周日、周五周六就很多，但周一到周四几乎就没什么人，所以这些都会带来它价格的变化或者带来它营收的变化， 这个是经营者不得不考虑的。最近三四年确实有大量的资本是涌入到了乡村旅游市场。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全国乡村民宿的供给增长超过了110%，但与此同时呢，大家看一下游客的增速只有40%，所以供需是彻底反转了。以前呢，我们可能有很多游客到乡村去旅游的时候，尤其到一些景点的周边去旅游的时候，就发现民宿相对比较少。但现在呢，因为乡村的民宿供给相对来说增长了，但是游客的增速并没有大规模的增长，所以现在就会出现所谓客人抢房源的这个现象已经不存在了，大部分时间都是房源在抢客人，进入了这种买方市场。但是进入买方市场也好，还是卖方市场也好，乡村民宿逐渐的也要提质升级，这个是必然要存在的。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已经不简单的说我们要到乡村去住一晚上或者体验一晚上，很多人都是比如周六日固定的他会到周边的乡村去住一下消费一下，所以我觉得它对周边的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周边的这些生意好的民宿，显然他们在硬件上做了很多的投入，包括住宿条件啊，包括景观啊，包括餐饮啊，都会有提升。所以这种变化是能促进整个民宿市场有更高的提质增速的这种要求。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机器人展现了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他们可以在工厂拧螺丝、搬货物，还可以在药房当简要助手。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巨深智能新进化，机器人大显身手。
10: 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抢眼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过去他们会跳舞，会翻跟头，在今年的大会上，他们开始展示更多干活的场景。在蚂蚁宁波搭建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观众现场看到的不是预设好的单点动作演示，而是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零售的场景。在操作屏幕上选好药品后，机器人就立刻穿梭在货架之间，精准找到下单的药品并送到前台。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11: 目前这个场景已经在国大药房、上海普通店可以在线下实际去运行了，然后整体呢，对于我们药房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改造，然后就可以直接去把机器人给布置进去，然后完成机械服的这样一个呈现。
10: 在这个场景中，三台不同身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可以在同一套模型的驱动下协同完成从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到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夜间药剂师人手紧张时，他们正好可以帮忙。
11: 正常我们在药店的时候，比如说在晚间，一个药师可能不够的，可能需要2到3个，因为患者来了之后比如很着急，他一方面又要咨询这个药怎么用，一方面要尽快赶紧拿到药就要走。那如果有了机器人之后，患者来门店之后，我们这个分药师现场工作人员只需要给他讲解他的注意事项，怎么用怎么吃，然后下单的时候，同时在讲解的同时，我们机器人已经去取药了，这边讲解完，机器人拿到药，患者就可以很快的就把药拿走去解决他的需求。
10: 过去几年，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控制发展很快，但始终缺少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来统筹全局。随着模型能力提升，机器人在环境感知、长程任务规划、自主决策和灵巧操作上的综合能力正在显著进步。也就是说，机器人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在银河通用的展台上，一款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就在现场，一边演示抓起30公斤的重物码放到目标位置，另一边完成一项精细活拧螺丝，可以把只有几毫米粗细的螺丝对准螺孔精准放入。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表示，这背后是巨深智能从重在搬运到精密装配的能力跃升，在进入工厂上岗后可以应对更多实际需求。
12: 和马舵的能力，因为现在这个场景就是真实的在动力电池产线上进行24小时的常态化作业，主要是进行电池电芯的物料的上下料和搬运。这个场景已经实现了稳定运行超过100天，同时它的良品率也已经达到了99.9%。那这台机器人运行在汽车、精密制造、3C 等等行业，都是可以实现全流程的这个自主化操作。
10: 面向商业、工业、能源、检测、物流等行业的真实需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整套推动巨深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展厅、规模化落地的解决方案。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巨神智能负责人车正平介绍，这套方案聚焦脏污、高危、枯燥三大核心特种作业的需求，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基础作业，有效降低人工劳作风险。
13: 我认为就是说，首先机器人呢，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通用泛化能力和它的这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得机器人逐步进到真实场景中去进行不断的打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迭代。这是目前机器人想要规模化、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在短期内，可能机器人还是主要去进行一些相对繁重、标准化的这种场景。那在更远的阶段，比如说3到5年或者更远，可能机器人会更多的进入到包括像家庭，然后包括像养老等等，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泛化能力的要求更高，对于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这样一个场景。
10: 据测算，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技术的进步、产业生态的完善，还有应用场景的挖掘，正在给上下游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巨神智能负责人车正平说，
13: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呢，会有更多数量的这个机器人更长时间呢，在这些真实场景里，然后去得到更大的能够量化的收益。
10: 银河通用生态合作总经理尚志华说，
12: 就是现在整个产业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接纳度，包括我们自己技术能力的迭代，那26年我们预估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销量相比25年大概是至少5到10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生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3: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来自能源、工业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美妆消费等领域的多家跨国企业集中亮相，纷纷展示着各类贴近产业和民生的 AI 落地应用。
14: 某德国工业自动化外资企业带来全球首发的工业自动化专用 AI 智能体。以往工厂设备程序开发高度依赖人工，耗时久，容错率低，全新的 AI 智能体可自主完成需求解读、代码编写、设备调试全流程工作，配套管理平台还能统筹企业内全部 AI 模型，覆盖汽车、生物医药、零碳园区、算力基地。

0: 让 AI 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效率大幅提升。
1: 而在能源算力赛道，一家欧洲能源外企展出 AI 与能源融合全套方案。当下 AI 算力中心耗电压力持续攀升，这套技术覆盖规划、运行、运维全流程，依靠数字仿真、电力智能算法保障算力供电稳定，同时降低工厂、场馆、园区能耗。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建成多座智能示范工厂，并联合本土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共创，推动节能 AI 方案广泛落地。某欧洲能源企业高级副总裁熊怡介绍，
2: 十五规划专门去发布了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政策，能够非常好的推动 AI 在能源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整个的工业制造能力，整个的供应链和工业基础非常好。第三个呢，是一个创新的动力和人才的优势。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生态协同，包括呢整个的以电力能源为基础的中国的电网是坚强稳健的，那又分布式能源，只有了这样的电力的基础呢，才能确保呢整个的 AI 的算力的基础，才能使整个的生态协同起来。
1: 在物理 AI 赛道，瑞士工业机器人外资企业联合国际科技合作伙伴共同在大会期间发布工业级物理 AI 赋能高精密制造白皮书，解决仿真设计与实体生产线适配难题。从前机器人装配件需要工程师拿着实物反复调试好几天，现在电脑虚拟环境里用 AI 反复训练机器人，放到真实生产线后，调试时间大幅缩短，装配精度接近100%。展会现场搭建了两套演示设备，直观向观众进行展示。某瑞士工业机器人企业高级副总裁韩晨介绍，
3: 中国现在机器人的装机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一的了。25年呢，大概全球的53%的新机台都装在中国了，而且中国客户呢对 AI 非常认可，积极拥抱 AI， 就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场景，这是其他市场所无法比拟的。
1: 此外，本届展会还首次搭建全域链接管， AI 技术也由此从工业能源领域向外延伸，全面覆盖民生消费各类场景。法国美妆企业今年首次登上人工智能大会舞台，围绕大众消费、企业研发、产业生态展示全套 AI 应用，面向普通消费者，交互式设备可实现虚拟试妆、造型模拟，研发端依靠 AI 数字模型、生物计算云，将新品配方研发效率大幅提升，生动呈现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发展潜力。某法国美妆企业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真真说，
4: 中国的 AI 的这种赋能给消费者带来的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体验上面，设计行业，我们的营销行业，既能够运用好 AI 技术它的这种先进，同时也要发挥人的创新力和我们人与各种不同的生态的这种结合，把我们本土的实际的创新的场景的突破，既能够服务到我们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者，而且也能够走向世界。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来听报道。
5: 专家介绍，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
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5: 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继续来听报道。专家指出，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手来跟关外的声上，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